0: 我什么学历？嗯，大学。
1: 哪所大学？
0: 北大。
1: 哪儿？
0: 你给我出去好不好？
1: 北大，北京大学。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什么是可以呀、啊？
0: 北京大学，我从那儿路过过。
1: 废话，我还从那儿路过过呢。
0: 不是不是，
1: 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0: 那叫空大，那叫北大吗？
1: 那叫北航。
0: 咱俩都互相这么尴尬，有意思吗？
1: 你非要提呀、啊？
0: 那不是，差一点。
1: 也不是，
0: 不是
1: 北京联合大学，
0: 那叫河大，那联大。
1: 脸大，我看你到底哪个北大呀？
0: 北京大兴啊。
1: 谁问你住哪儿了？我问你在哪儿上学。
0: 我没说我住那儿啊，北京大兴啊。
1: 北京大兴哪儿大学啊？
0: 庞各庄大学。
1: 庞各庄那叫大棚。
0: 别跟我提大棚知道吗？别跟我提大棚，到现在煎饼侠没给我钱知道吗？
1: 谁说是那大棚了？
0: 跟我聊什么大棚啊？
1: 我说这不是人，这是种西瓜那大棚。北京大兴庞各庄种西瓜大棚。
0: 我没上过大学行吗？怎么了？我骄傲了吗？
1: 你凭什么骄傲啊？
0: 我自豪了吗？没上过怎么了？照样说相声就这么不要脸怎么了？
1: 哎，这替你臊得慌。
0: 你不用臊得慌。
1: 高中上过吗？
0: 什么？
1: 高中？
0: 高中得上了，知道吗？高中得上了。
1: 高中在哪儿上的？
0: 庞各庄。
1: 庞各庄。
0: 庞各庄一高。
1: 庞各庄一高。上了几年啊？
0: 好几年呢。
1: 好几年是几年？
0: 一共几年？告诉我，一共几年？高中一共几年？
1: 一共几年都不知道？你告诉我，你上过高中？
0: 还挺聪明，还挺聪明，炸不出来，你看你。我以为能炸出来呢，哇！小品演员也这么聪明。好，
1: 我小品演员怎么傻到哪儿去了？
0: 不错不错啊，高中我四年，从你的眼神我就能看出来，不对。
1: 哼，到底几年？
0: 三年。哎，缓和了好多。三年。哎，
1: 三年。
0: 对，
1: 说准了，
0: 三年。
1: 都学的什么呀？
0: 学东西可多了。嗯，哎，插秧啊，建苗啊什么。没上过高中。
1: 没上过高中。
0: 怎么了？
1: 高中你就说。
0: 我骄傲了吗？我自豪了吗？我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没上过高中的举手，我看看有没有。哇，这样。哇，你们好不要脸呐。真敢举手啊。
1: 初中上过吧？
0: 初中得上了。初中要是没上那说。
1: 初中哪上的？
0: 这都是我的同学。庞各庄一初。
1: 好，老庞各庄了啊。
0: 哎，
1: 初中上了几年啊？
0: 几年？八年呢。你是不是八年？大哥，大哥你出去好不好？学的扎实还干啥？我八年学的扎实。三年，初中也是三年。
1: 初中也三年。
0: 对了，
1: 真蒙对了。
0: 嗯，什么叫蒙对了？
1: 那初中学的什么呀？
0: 初中我不能老插秧吧。这怎么改群口了是吗？我觉得在这个台上聊那个没有意思，聊就聊让大伙儿喜欢的。
1: 什么大伙儿喜欢呀？
0: 什么大伙儿喜欢？我问问你啊。嗯。一个月挣多少钱？喜欢吗？
1: 不是，是不是有点私密了？这话题
0: 是不是敏感了？
1: 太敏感了。
0: 问就问敏感的，知道吧？多少钱？
1: 一个月不到十万块钱。
0: 不到十万。说具体点。
1: 四千三。
0: 您稍微等一会儿，稍微等一会儿啊。你们管四千三叫不到十万呢？
1: 四千三到十万了吗？
0: 你看那个好贱的样子，你看看。四千三到十万了吗？哎，确实没到啊。

0: 你呢？
1: 啊？
0: 你呢？
1: 我每个月不到一个亿。
0: 你就直接说三千几。
1: 三千五。你们每个月奖金多少钱？
0: 你们还有奖金呢？
1: 没有啊。
0: 没有，你问我吓我一跳，
1: 省得你尴尬嘛。
0: 吓死我了。
1: 我们都没有奖金。
0: 你师傅也不能那么大方。
1: 坐下坐下。
0: 哎呦，老师在这儿呢。
1: 哎，
0: 我紧张了，没往旁边看。
1: 你们年终奖多少钱？
0: 年终奖六七十万吧。
1: 多少？
0: 六七十万。
1: 你先站好了啊，你先站好了，我跟我师傅聊会儿啊。
0: 哎，别，你干嘛去？别走、啊。
1: 六七十万，凭什么我每年的年终奖八十万？为什么？
0: 你咋这么贱呢你？
1: 应该跟大腕一样一样的，六七十万，对不对哥？
0: 你多出来那一二十万，那都是伙食费。
1: 你看这句后台没有啊？这词儿都没有啊？
0: 会现挂了，会现挂了
1: ，不紧张了吧？
0: 不紧张了，
1: 不紧张，太好了。
0: 我觉得真的捧哏太难了，
1: 太难了。逗哏敢不敢？
0: 逗哏可以尝尝。
1: 亲爱的朋友们，意外收获啊！我们在后台对词儿绝对没有，敢逗哏了，看来是不紧张了。
0: 嗯，
1: 来一个。
0: 哎呀，这没桌子挡着，又有点紧张了。
1: 好，重新鞠躬啊，逗哏了。哎，
0: 说相声真的挺难，第一次说相声十分紧张。
1: 嗯，
0: 跟小月月熬了几个大夜，
1: 三天
0: 熬了三个大夜。
1: 嗯
0: 啊，说眼眶都黑了。这个别看我之前没说过相声，但我跟你们相声界的大腕啊，什么马三立呀、啊，这个侯宝林呐、啊，这些大师们都不认识啊。
1: 你不认识，你提他干什么？我以为你们好朋友呢。
0: 不是，那常宝华我也不认识啊。
1: 我也不认识啊，好尴尬，
2: 好尴尬。
0: 那我提一个人
1: 啊，
0: 你肯定认。
1: 谁？
0: 于谦，于老师。
1: 我大爷，
0: 我兄弟。真的真的。
1: 你们逗哏的怎么都这么不要脸呢？
0: 你还知道啊？你还知道啊？
1: 我大爷，你说跟于
0: 大爷啊？
1: 嗯，
0: 我跟你大爷私交甚好。
1: 嗯，
0: 没事就跟你大爷喝点。
1: 好，好。
0: 你大爷有一天喝多了。
1: 别骂街啊！别骂街。头两个我没理你就完了，就过去就完了。连说仨你大爷，你大爷。
0: 急什么呀？
1: 你先骂他街。
0: 谁骂街了？我是不是你大爷？于谦是不是你大爷？
1: 是我大爷，但你别总说你大爷，你大爷，你大爷的。
0: 我该说什么？于老师，
1: 于老师，哎，这个好，
0: 爱听了。
1: 嗯，
0: 有一天我跟于老师喝酒，
1: 嗯，
0: 于老师喝多了，非要逼着我开车送他回家，给他送到家门口，非让我进屋啊。于老师，你还不知道吗？
1: 好客，
0: 假客气。嗯，进了屋之后，
1: 扯不过去了，
0: 就想跟我显摆显摆，其实他新买那房。
3: 他说啊，
1: 冰箱还显摆显摆，
0: 就是
3: 这彩电
1: 啊，
3: 这是我们家客厅啊，
0: 客厅，好客厅啊，我走，我领你进我们家卧室看看。
1: 卧室？
0: 我也这么想，这么私密的地方你让我进去干嘛？
1: 说的是啊。
0: 我转念一想，哦，也行，于老师喝多了，对吧？我把他扶到床上，他睡了，我走。
1: 挺好，挺好。
0: 进卧室了，咔一开门，
3: 小陈，看见没有？床，我的床，
1: 床也显摆。嗯，
3: 这床上这女的
1: 啊，
3: 我媳妇儿，
1: 这也介绍。
3: 这男的是我，
1: 信息量好大呀！
0: 真的，真的，真的。后来把我们俩打一顿。
1: 谁打一顿？
0: 喝多了走的不是他家。
1: 吓我一跳，汗都下来了。怎么样，逗哏感觉怎么样？
0: 紧张，我这汗都下来了，好久没出过这么多汗了。前一阵跑马拉松我都没出这么多汗，我都湿透了。
1: 换过来吧。
0: 换过来了，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 这个沈腾啊，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叫做《夏洛特烦恼》，
0: 对，
1: 对不对？卖了多少钱？
0: 卖了14.4亿。多谢各位，没有你们就没有这么高的票房。
1: 卖了14亿，我拍的《煎饼侠》卖了12亿。如果说咱们俩合作，一定会成大腕，会成大明星。我以后也代言各种链家网，我代言唯品会，跟周杰伦一样，你知道吗？首席惊喜官就是我，怎么样？
0: 行，
1: 咱俩合作电影，合作电视剧。
0: 电影啊，我伤了心了啊，卖那么多钱，也没分我多少。
1: 分了多少？
0: 就没分多少吗？
1: 几千万、几个亿？
0: 什么几千万、几个亿？你卖12亿跟你有关系吗？给你分钱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所以说电影我都伤心了，以后我不打算拍电影了。
1: 那咱们拍电视剧好不好？
0: 行，进军电视剧。
1: 进军电视剧。
0: 好。
1: 其实电视剧里很多规矩，就比如说啊，兄弟情应该怎么演绎？咱们两个去打仗，迎面是千军万马，咱俩跟人家干，跟人家打。你要说小月你快走，我就得走。
0: 我让你走你就得走。
1: 我就得走。
0: 不走不行。
1: 不行。
0: 是。
1: 咱俩表演一个。
0: 来，
1: 一二走。
0: 小月月，哎，走。
1: 我不走。
0: 小月月，
1: 哎，
0: 走。哼，走了。
1: 走了。
0: 嘿一下就走了。
1: 哎，这是规矩。
0: 这是规矩。
1: 不能打破他的规矩。
0: 那不见得。
1: 不见得吗？
0: 不见得。
1: 再来一回，
0: 再来一回，
1: 再来回，
0: 再来回，
1: 不合适了。来，一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小月，
1: 哎，
0: 回来，
1: 怎么了？
0: 这没让你走呢，你就走了？
1: 我走早了，
0: 走早了，太早了，没法往下演了。
1: 这不合适，
0: 不合适。
1: 这是电视剧里的规矩，
0: 还真是。
1: 再给我大伙儿讲一个电视剧里的规矩啊。男女主角只要是一摔倒，两个人肯定就能亲上。
0: 真的？
1: 真的。咱俩演一回好不好？
0: 不演。
1: 为什么？
0: 太寒碜。
1: 谁太寒碜？
0: 你太贱。
1: 我这么白，我还寒碜？
0: 你还贱。
1: 好好合作一回好不好？男女主角。嗯。我来男主角，因为我有阳刚之气。
0: 好，演女的。
1: 行。我演女的，
0: 好，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好，
1: 我去化化妆，
0: 还化妆，
1: 别让他跑了，各位啊，
0: 这不化妆就够吓人的了，还要化妆。
1: 贾玲，像吗？我那么寒碜呢？我的天哪！
0: 哎呦，还乐呢，快把嘴合上吧！哎呦，我天哪！
1: 走，咱们这就开始啊，沈腾。
0: 哎，太磕碜了。
1: 咱俩去逛商场吧。
0: 我不去。
1: 你得去，知道吗？我是你娘们儿，我还得给你生孩子呢，知道吗？
0: 我可等不到那一天。哎，来，
1: 你得爱我。
0: 哎呦，好。
1: 来，开始啊，沈腾，咱俩去逛街吧。
0: 走。
1: 你至于吗？
0: 怎么了？
1: 你为什么不服我？你一扶我，咱俩就亲上了。
0: 我哪知道你要摔倒啊！你说走上商场，你也不给我个信号，你给哪怕说一声“哎呦”，
1: 我摔倒我还得给你信号吗？
0: 当然给信号了，你这不演戏吗？你不给信号，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扶你啊，对吧？
1: 啊，行，再来，费劲，小品演员，我天哪，14亿怎么卖的？预备，开始。
0: 哎呀！
1: 你薅我头发干什么？夫妻两口子大件，女的摔倒了，爷们儿去薅人头发去。
0: 我上来就喊，哎呀，那谁能反应得过来？不知道我没反，头发都没反应过来啊。
1: 那你不能揪他呀。
0: 那我不揪怎么办啊？
1: 在哪儿？
0: 你得有铺有垫。
1: 不好看了吗？
0: 什么叫不好看？你好看过吗？
1: 我跟你这些个小品演员，我合作不了。再来。咱俩去逛街吧。
0: 走。
1: 哎呀，这有个西瓜皮。哎呀，你扶我呀！我的天，我今天我必须要亲上你。我再
0: 就差这一口了，是吧？
1: 你趴那，我就亲不上了，是不是？你给我翻过来，
0: 落幕。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岳云鹏、沈腾合说的相声《王牌对王牌》，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婚姻变奏曲》。
1: 怎么，您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干的这一行啊，和咱们千家万户都有联系。我是办结婚登记的。我们这一行干长了，也能摸出个规律来。这双日子吉利，来办登记的多。今儿啊，恰好是双月双日星期双，您看着吧，这来办登记的绝少不了。
2: 老
1: 王爷，哟嘿，瞧瞧，说着说着就来了。
2: 我们要离婚。
3: 离婚？
2: 对
3: 对啊，不对，我是不同意的。
2: 你不同意有什么用啊？我非要离。
3: 在其他事情上我是可以服从你的，但在这原则问题上我是不能让步的。
2: 你少来这一套，你让他们
3: 有什么关系啊？在这里，
1: 二位消消气，消消气。二位啊，既然到我这儿来了，咱们就心平气和的谈一谈，让我来听一听你们到底是该不该离，好不好？
3: 好，
1: 好
3: 的。
1: 好，我这里尊重妇女啊，你先说。
2: 我们家她是妇女，让她先说。
1: 别开玩笑啊！
2: 谁跟您开玩笑了？您看他还像个男的吗？
1: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有问题的？
2: 刚结婚的时候还凑合，后来就越来越不对劲了。
4: 别说。这变的事儿以前倒是听说过，还真没见过。
1: 童子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李阿兰。
1: 啊？
3: 墨子李，阿姨的阿，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的飘。
1: 哦，李阿飘。
3: 哦，不对不对，是李阿兰。
1: 啊。你别说，这名字还真有点那个啊。哎，你这胡子不少啊。
3: 是的，这是遗传基因造成的。我的父辈毛发就是很发达的呀。但这绝不是返祖现象啊。
2: 咦，哎，您听着声儿去。
1: 我看他基本上是个男的呀。
2: 哎呀，他是个男的我还不知道啊。哎呀，问题是他是个讨人喜欢的男子汉嘛。
3: 哎呀，我还不够讨人喜欢啊。我们单位里的人都叫我是四全丈夫啊。
1: 四全丈夫？
3: 是啊，剩菜剩饭全吃，脏活累活全包，家里嫌弃全受，每月工资全交啊！你看看
1: ，你这表现够好的了。
3: 是啊，
1: 你怎么还不满意呀？你
2: 问题不在这儿，
3: 问题是不在这里。
1: 那在哪儿啊？
3: 是因为有第三者插足。
2: 什么？你少血口喷人！什么第三者插足？谁是第三者？
3: 这个是你逼我讲的啊！
2: 说，
3: 是阿兰德龙。
1: 坏了，这哪是第三者插足啊？这是第三国插足嘛？这不好办这。
2: 对，没错，我就是喜欢阿兰德龙。怎么着？你让大伙儿瞅瞅，他有人阿兰德龙的潇什么？
3: 潇洒。
2: 对。潇洒的气质吗？他有人德龙的扁扁的风度吗？
3: 那不叫扁扁，那叫翩翩。
2: 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呀？理会精神。
3: 好的。
2: 我跟您说吧，我理想中的丈夫啊，那是跟阿兰德龙演的佐罗似的那男子汉，带着我骑着马在那草原。

0: 那么溜达。
1: 您瞅他，哎呦，永远是老一套。我每天一下班回家，哎，他就来了。哎呦，我刚刚把地板拖干净，都好搞脏了啊！
2: 我这有什么不对的呀？
1: 哎，你肚皮饿了吧？我给你搞点小菜吃吃啊，小菜吃吃。做饭就做饭吧，小菜小菜，哎，真恶心。
0: 还有那一天，我睡觉前他就在那儿吃那块蛋糕，我一觉醒来了，您猜他怎么着？
3: 怎么着？
0: 对，还没吃完呢，哎，要是真跳了。
2: 这个细嚼慢咽对身体有好处，便于肠胃消化吸收嘛，你说是不是啊？
3: 这也好。
0: 我跟您这么说吧，我们俩的爱情生活啊，就像那大食堂的早饭。
3: 怎么讲？
0: 老三样。您说跟这样男人过日子有什么劲呢？
2: 哎呀呀，你好，晚上睡觉打呼噜，声音响得来像猛虎下山呀，吵得四邻都不得安宁啊。每天早上都有邻居来问我，阿兰呐，你的呼噜打得也真有点水平啊。我只好说马马虎虎，马马虎虎。你说我替他背黑锅真是有苦说不出。
0: 你废话，一天到晚就知道看书，从来也不给我说个笑话，逗逗乐，下下馆子，跳个舞，我生活多没劲呢、啊、我心里有气儿没劲儿出，我能不打呼噜吗？
2: 哎呀，这个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啊。
3: 你们夫妻两个要互相适应吧。
2: 是呀。
0: 对了，还有一天我跟他一块儿去看阿兰朵朵演的那个黑有金香，
2: 那念玉叫黑玉金香。
0: 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呀？领会精神。
2: 好的好的。
0: 散了场，后边有一臭小子差点就给我撞了一个狗吃屎。这时候阿兰还不像人得龙似的挺身而出为我打抱不平，他可好，您猜他怎么着？
3: 怎么着？
0: 哎，他跟人说，哎，小意思啊，小意思，哎，小意思。
2: 那你，那你说要我怎么样呢？
3: 是啊，
0: 怎么样？你那手掌着干什么的？你那手掌着干嘛的？你不会打他呀？
2: 君子动口不动手。
0: 你看他在窝
3: 囊。好，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全明白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先到里屋歇一下，
0: 妈，
3: 我来开导开导他，怎么样？好，哎，你看，你把这本书拿上。这本书啊，恰好说的是你们的事情，你看一看。
1: 怎样使夫妻感情更加协调？
2: 那叫协调。
3: 领会精神，领会精神。
2: 老师傅啊，你来给我听评理好吧？啊，你说我这个丈夫当的是难不难呀？
3: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呀。不过呀，我看你们俩之间呀，也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解决不了的矛盾。
2: 是的呀，是的呀。
3: 你告诉我吧，你到底想不想离婚？
2: 我不想离婚，我是很爱他的呀。
3: 不想离婚？
2: 是的。
3: 那好，我给你出一个主意。
2: 什么？
3: 咱们俩演一场戏。
2: 演什么戏啊？
3: 打架。
2: 打架？我们两个为什么要打架呀？
3: 给你老婆表现一下你的男子汉的英雄气魄。
2: 哦，好，好。那我不会打架，我从来也没有打过架。
3: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我来教你。
2: 哦，好。
3: 你学过武术没有？
2: 马马虎虎知道一点。
3: 你会武术啊？修得太好了，太好了！咱们俩就用武术来打
2: 啊，
3: 怎么样？
2: 好，
3: 开始，来，开始。
2: 你上啊，上啊你！我上不去呀、啊，我。
3: 哎，你见没有见过拳击？
2: 拳击我知道、
3: 啊。那好，就用拳击来打我。
2: 用拳击打你。好，那就对不起了。
3: 好，没关系没关系，来。
2: I'm sorry。 啊，
3: 你这是老太太捶背呢，你这是。
2: 哎呀，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手啊。
3: 好吧，
2: 干什么？
3: 来喝口酒。

0: 心地善良，优点多。
1: 他也太了解我。
0: 我告诉你，哎呦，你怎么拿椅子砸我呀？哎呦，我告诉你，你想开一点，世上仙女多的是，我给你再找一个更好的吧。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就不要。
0: 我为有这样的爱妻，我感到骄傲，
2: 还有自豪。
1: 哎，这狗哥们儿，
0: 哎呦，你这个窝囊废大傻帽！
1: 哎呦，你还是窝囊废呢？我们阿兰懂好几国英文呢。
0: 我们男人的事情你少插嘴。你少在那跟我耍男子汉那一套，你们离婚我判定了。
3: 好啊，我今天要让你看看牛王爷是几只眼。
1: 阿兰是马王爷，
3: 领会精神。
0: 不行，你不要妨碍我表现男子汉的英雄气概。
1: 哎呦，我求求你了，我
3: 今天谁拦我打谁。
0: 哎呦，怎么样？
1: 你喝酒了？
0: 我喝了怎么样？
2: 我还要抽烟。对，不喝烟不抽酒，白在世上走。
1: 好啊，你这泼妇！我阿兰心脏不好，你想把我当寡妇呀？
0: 你不是就想要这样的男子汉吗？
1: 我不要。阿兰，我再也不要求你像德龙了，我就要你，阿兰。
0: 亲爱的，我向天发誓，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家庭事业两不顾。家庭事业两不误。
1: 那咱们回家吧。对了，我给你烧几个小菜吃吃。
0: 不要，快把我扶起来。
3: 小菜还是我来烧。
0: 你们还离不离呀？
1: 你才离呢。
0: 对不起， I'm sorry。
1: 对，我们阿兰说了，你要再提离婚这茬，对不起了，我们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婚姻变奏曲》，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为了孩子》。

0: 哎，冯巩啊，跟你打听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结婚了吗？
1: 那能不结吗？是吧？
0: 有孩子了？
1: 刚出满月。
0: 哦，孩子都满月了。
1: 是的。
0: 会走道了吧？
1: 那
0: 啊啊，不是那个，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你的孩子早日迈出可喜的第一步？
1: 还真是这种心情，
0: 特别希望，
1: 特别希望。
0: 怨不得列宁说呢。
1: 啊，列宁说什么呀？
0: 世界上啊，哪怕最愚蠢的女人，哎，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迈出可喜的第一步。
1: 不，你等会儿。
0: 是，啊，
1: 这话是说我呢吗？
0: 啊，不，这就是比喻啊，不是说您真是不。不是说您真是愚蠢的女人，您怎么愚蠢的女人呢？
1: 那我放心。
0: 您是愚蠢的男人。这个意思啊，就是说爱孩子谁都会，是吧？人类共有的天性。
1: 哎，这倒是。
0: 谁的孩子谁不爱？
1: 那当然了。
0: 就拿您来说，您的孩子您爱不爱？
1: 我当然爱了。
0: 真爱假爱？
1: 真爱。
0: 特别爱。
1: 那还用说吗？
0: 怨不得高尔基说呢。
1: 高尔基又说什么呀？
0: 爱孩子啊，这是连母鸡都会做的事情。不是，这不是我说的，这是高尔基说的。
1: 高尔基在哪本书里说我是母鸡了？
0: 不是，他倒没直接点您名。不是，这就是说比喻，不是说真的。您再说您怎么是母鸡呢？
1: 对，所以我是公鸡。
0: 你那说气话了，公鸡。公鸡你会打鸣吗？
1: 我会下蛋。
0: 哦，那还是母鸡。
1: 你没完了是不是？什么毛病这？
0: 就说这意思，爱孩子谁都会，关键是怎么爱，
1: 疼爱而不能溺爱。
0: 说的太对了。哎，你看我就从来不溺爱孩子。
1: 怎么呢？
0: 我是军人，哦，祖国的保卫者，我是保卫孩子，我能溺爱孩子吗？
1: 啊，那倒不见得。
0: 哎，你看我基础在这儿呢。
1: 什么基础？
0: 你看我早在谈恋爱的时候，嗯，跟女方跟姑娘见第一面，我说的第一句话，
1: 你说的什么呀？
0: 以后啊，你可不准溺爱咱孩子。
1: 啊，不，等会儿，稳住了啊！我说您说这话是不是早点？
0: 哎，但姑娘理解我的心。
1: 她怎么说的？
0: 我可不一定会生孩子。
1: 嘿，啊，这俩还真有共同语言啊！
0: 还就凭这句话，我们俩结婚了。我们儿子今年5岁了。
1: 好，甭问，有你们这样的父母啊，孩子肯定错不了。
0: 别提了，嗯，今年春节我回去休假啊。刚要进家门，里头蹭窜出一个东西来。
1: 什么呀？
0: 冲着我汪
1: 汪汪。哦，你们家还养狗呢？
0: 哪儿啊？我这么一看，我儿子啊。当时我爱人出来了。哟，你回来了。
1: 不，等会儿，我说这是怎么个意思？
0: 哦，嗨，这不是看警犬卡尔看的吗？哦，他就说呀，他是卡尔，整天蹲在门口非要给我开门。哦，
1: 这倒好，你们家倒丢不了东西了啊。好，
0: 别乱叫了。嗯，这不是你爸爸吗？快叫爸爸。要说我儿子还是听他妈的。
1: 那当然，
0: 我爱人这么一说，我儿子老老实实站起来，规规矩矩站到我的跟前，小嘴啪啪这么一叫，哎呦，我差点没晕过去。
1: 哦，他怎么叫的？
0: 我的，这是给我气的。
1: 我这气的。牛群同志啊，您先消消气儿。不，你应该理解孩子啊，其实孩子这就等于是管你叫爸爸呢。啊，你想他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啊，是不是？他这么一叫汪汪汪，那意思就是说，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爸爸你回来了，就这意思。
0: 有这么翻译的？进了屋我这别扭，我把我爱人叫到跟前，我说你过来。我在信里头千叮咛万嘱咐，嗯，我说对孩子早期智力开发何等的重要。
1: 这倒是。
0: 我看着电视里头，嗯，那孩子参加智力竞赛，我坐不住啊，连军训我都搞不下去，
1: 紧迫感。
0: 就现在这孩子智商就了不得呀。哦，有那孩子11岁进了大学少年班，
1: 是啊，
0: 9岁参加世界美展，7岁开始搞小发明。这不是前几天，嗯，少儿赛诗会，最小的诗人才5岁，5岁跟咱儿子同岁，嗯，人家5岁，人家会作诗。
1: 你们孩子呢？
0: 咱们儿子也5岁啊，倒是也会作诗，
1: 那也不简单呢，
0: 坐哪哪诗，对啊。中午打个盹还尿炕呢，
1: 坏了，那要是晚上睡觉就得防汛了，是吧？
0: 我呀也看明白了，嗯，这孩子指你是不行了。哦，我这不回来一个月吗？这孩子交给我，你看我怎么教育他。
1: 还得说是爸爸的。
0: 我这制定了一个切实的周密可行的教学大纲。
1: 哎，你能不能具体的说说？
0: 具体的说啊，我这个教学大纲啊，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少儿智商的标准为尺度。
1: 嚯，标准不低啊。
0: 以
1: 好
0: 英国皇家幼时教材为蓝本。
1: 哎呦，
0: 以日本北海道学龄前早期智力开发为经验。
1: 嚯，
0: 以柬埔寨难民营忽视幼儿的智力教育为教训。
1: 不，
0: 以埃塞俄比亚。
1: 不，您别先别埃塞俄比亚，你先在恶兆，等会儿您不是，我是说你具体的说什么？
0: 具体的说，
1: 说这么半天你周游列国。
0: 就我回来这一个月
1: 啊，
0: 我准备好好的
1: 干嘛？
0: 教孩子认一个字儿。
1: 才认一个字儿啊？
0: 不是，一天呢认一个字儿
1: 啊？那还差不多。
0: 哎，我在每天呢，
1: 嗯，
0: 让他背一首唐诗。
1: 好啊，
0: 我每天教他唱一首歌。
1: 嘿，
0: 每天让他画一幅画，
1: 全面发展。
0: 我再让他识简谱，
1: 好
0: 弹吉他，
1: 哎，
0: 下围棋、打桥牌，特别让他多猜谜语，多进行智力测验，多看电影，多看电视。另外带着他多去动物园、游乐场、文化馆、天文馆、艺术馆、
1: 展览馆、
0: 博物馆、图书馆、体育馆。我带着他进行体育锻炼，特别让他参加长江第一漂。对，
1: 你们爷儿俩肯定得漂上来，真的，我瞧出来了。
0: 你看儿子在那儿了，
1: 嗯，
0: 儿子。爸爸回来这么长时间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叫我一声爸爸呀？
1: 叫了吧，
0: 我才不叫呢。
1: 怎么呢？
0: 这人长得一点都不随我。
1: 啊，这孩子，我看你，
0: 你这怎么说话呢？你这什么叫我不随你啊？我不随你，谁随你？
1: 嗯。
0: 你不知道，你爸爸小时候长得特随你。
1: 是啊，
0: 就是后来长着，不知道怎么他就不随了。
1: 哦，那就是兴许是长走去了，那就是。
0: 快点，叫爸爸，你叫爸爸也行。
1: 嗯，
0: 那你得先给我学狗叫。
1: 这都什么条件？
0: 放肆！
1: 急了，
0: 对你的父亲怎么能这样讲话？你恐怕还不太了解你的父亲。
1: 哦，
0: 你的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上校团副。
1: 哇。
0: 你的父亲生起气来，那可是，啊，
1: 发脾气的。
0: 对，你爸爸要发起脾气来，那可是，啊，
1: 打屁屁。
0: 对，
1: 嗯，
0: 你要叫了爸爸，爸爸就会，啊，
1: 给你买变形金刚。
0: 对。你要不叫爸爸，爸爸就会，啊，
1: 管你叫爸爸。
0: 对，
1: 不，
0: 你这像话？
1: 你还有点爸爸样没有？我就说，
0: 叫爸爸，叫爸爸，叫爸爸！
1: 行，你得把孩子再吓着。
0: 嘿，我这么一吓还真管事儿，我儿子还真叫了。
1: 哦，他怎么叫的？
0: 你个老梆子！
1: 他是叫你吗？这个
0: 我爱人照着我儿子屁股啪就是一巴掌，我儿子哇就哭出来了。我当时就急了，我说你打儿子干嘛？
1: 不是，他管你叫老梆子。
0: 老梆子怎么？老梆子对，那是对我的爱称。
1: 爱称？
0: 对，老梆子，老梆子，这就是说我老帮助儿子。
1: 没怎么解释的。
0: 再说你怎么能打孩子呢？
1: 这倒是，
0: 多伤感情。你好比说咱俩，
1: 嗯，
0: 对不对？我有错误，你一起打我，你就不如啊，
1: 以理服人呢。
0: 哎，你与其以理服人，你就不如
1: 恩恩爱爱。
0: 哎，
1: 是不是？
0: 你与其恩恩爱爱，你就不如啊
1: 白头到老。
0: 哎，你与其白头到老，你就不如啊
1: 马上离婚。
0: 哎，
1: 是不是？
0: 对，你非把我们俩给拆了，是不是？
1: 你这说什么呢？这是不？
0: 哎呀，儿子，你别哭了。你刚才是妈妈不好。哎，你不是让爸爸学狗叫吗？哎呀，爸爸做科就是学狗叫。爸爸学狗叫是最像了。爸爸要一学狗叫，周围的狗就都让爸爸给招来了。爸爸小名就叫二狗子。爸爸给你叫了啊，
1: 二二，还真叫。啊，
0: 哎呦，我这一叫，我儿子乐翻了。妈妈，你也学狗叫，你们俩咬。
1: 这还逐步升级呢啊！
0: 我说亲爱的，你就听儿子一句话，你就叫吧。咱不是为了和儿子，
1: 不能叫啊，
0: 和儿子通融感情啊。咱为了开发他的智力，要不然我回来一个月，他连个爸爸都不叫。你说我这心里的感情，天天叫你妈妈了。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求求你了，行不行，阿姨？我这么一说，我爱人还真叫了。你一言我语，你来我往，叫了个天翻地覆啊！哎呀，这一开始叫啊，他就不能停了。
1: 怎么呢？
0: 一停，我儿子上来就咬啊！
1: 这什么孩子呀？
0: 就在这时候，梆梆梆，有人敲门。
1: 谁呀？
0: 街道王奶奶。
1: 王奶奶。
0: 我说牛群呢？嗯，你这么做呀，可就不对了。
1: 那可不。
0: 咱们街道明文规定啊，住家不准养狗。你这个狗这么一叫啊，闹得街坊四邻不安不说呀，回来要传染个狂犬病啥的，你可就缺了大德了。
1: 嘿，好，我说王奶，您误会了，这不是养狗，这是学狗叫的。
0: 你看我都听见，你还骗我都啥呢？我跟你说，这狗叫了一天了，还不是一条狗，起码是一个小狗吧，两个大狗。
1: 不是王，那是哄孩子玩，你要不叫他，他咬你。
0: 我都不信，你让他咬我，他怎么不咬我呢？老太太没说完，我儿子蹭就窜过去了。照着老太太就要咬，我说王奶奶你快跑，他可真咬啊，
1: 麻烦了。
0: 说姜还是老的辣，老太太临危不惧，面不改色心不跳。只见他说了一句话，我儿子愣没敢咬他。
1: 他怎么说的？汪汪汪，太家伙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冯巩表演的相声《为了孩子》，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相声《评书趣谈》。
1: 演员讲究技巧，
2: 说书当然是啊，
1: 哎，一个人站这儿，堂堂堂堂，滔滔不绝，
2: 对，
1: 用故事情节得把观众拢住神，
2: 得扣住了您，
1: 不容易。
2: 嗯
1: 啊，尤其这个评书讲究什么技巧啊？
2: 讲究什么呢？
1: 拴扣子。
2: 对呀，
1: 对不对？
2: 是是是，
1: 老听众都知道。
2: 嗯，
1: 听相声听的是段子，
2: 对；
1: 听书，
2: 嗯，
1: 听的是扣子，
2: 对。
1: 用我们行话说，这叫拴马桩。为什么拴扣子呀？
2: 是啊，
1: 就为让您吸引您下次还得接着听。
2: 哎，得接着来，
1: 是不是？
2: 对对，
1: 哎。你越是到高潮，
2: 嗯，
1: 大伙儿越想往下听。他这一拍木头，啪，打住，不说了。
2: 哦，这就再不说了，
1: 给您留悬念，对不对？
2: 是啊，
1: 哎，这叫拴马桩啊。
2: 对，你明儿还得来呀、
1: 啊，明儿还得来呀、啊。
2: 嗯，
1: 你比如说人家说书的啊，说这么一段，
2: 哪段呢？
1: 三侠五义。
2: 哦，
1: 啊，人家扣子拴得好，您不想听都不成。
2: 是吗？
1: 啊啊，勾引就得听，人家一说这样，
2: 怎么说啊？
1: 今天咱们这回书。说的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以及小侠爱虎，还有大义是尊天属卢芳，二义是彻地属韩章，三义是穿山属徐庆，四义是翻江属蒋平，五义是锦毛属薄玉堂。几位大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听得楼梯响亮，哒哒噔噔噔噔噌。上来一人，众英雄扭向回头定睛观看，只吓得是捏呆呆发愣。
2: 这就不说了，
1: 打住不说了，
2: 就到这儿了。
1: 观众琢磨呀，
2: 这是，
1: 哎呦，上了一位把这些位全吓住了。
2: 谁呀？
1: 这些位都什么人物啊？
2: 好家伙呀，
1: 江湖的英雄好汉呐。
2: 那都是
1: 啊，穿房越脊，陆地奔腾，犊子的能为啊，
2: 顶尖子的英雄了。
1: 上来这位把这些人全吓住了
2: 啊！
1: 来的这位了不得了，
2: 是不得了的人物。
1: 哎呀，到底是谁呢？
2: 着急，
1: 他不往下说了。
2: 是啊，
1: 明儿再接着听。
2: 那这就是扣吗？
1: 第二天老早到剧场了。
2: 嗯，
1: 啊，听着说书接着往下说呀，往下一说呀，能把您鼻子给气歪了。
2: 那怎么呢？
1: 他一说这样，
2: 嗯，
1: 咱们书接昨日。几位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然间楼下上来一人，众英雄回头一看，原来是服务生上菜。
2: 嗨，你这一服务生把大家给勾成这样，
1: 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2: 那可不是吗？这
1: 啊，一服务生下这样，
2: 你这个扣有点悬了。
1: 哎，他就是为了让您勾着再听。
2: 对对对，
1: 但是说书不容易
2: 啊，
1: 那当然是啊，那得保持精力旺盛。
2: 对。
1: 打一上场，
2: 嗯，
1: 让您看着就得有精神啊！
2: 对，那
1: 身体得好
2: 哦。
1: 一上场，您看这精神劲儿。咱们今天这回书，说的是山西宴白眉毛老心徐良徐三爷，奉了严查散严大人之命去访拿飞贼白菊花。这一日正往前走，猛然间出现密。

0: 杂一片黑松林，又打森林中蹭窜出一个人影来。徐三爷不慌不忙回头一看，只见是个胆大的贼人。徐三爷探臂膀，摁奔黄拉宝刀，擦啦啷啷啷，钢刀出鞘，来个夜战八方，藏刀是哼
1: 好。白眉大侠，
0: 就这一压刀，
1: 嗯，
0: 神完气足，
1: 太漂亮了，
0: 精气神呐，
1: 嗯，
0: 得有底子，
1: 是，
0: 得有武术的底子，
1: 哦，这还得有武功，
0: 经常得向人家练武术的请教，
1: 哦，
0: 要不然这动作做不出来。
1: 做事就得漂亮，
0: 漂亮
1: 啊！
0: 所以说，要求评书演员的，
1: 嗯，
0: 身体健康，
1: 对，
0: 有残疾不成？
1: 哦，残疾还不成？
0: 有残疾不成
1: 啊？
0: 是不是？啊，当然了，也分什么地方有残疾，
1: 哦，还分点地方。
0: 对，
1: 哦，什么残疾行呢？
0: 你比如说啊，这位腿脚不好，
1: 是
0: 说书没事儿，
1: 就贾继光说书没事儿吧？
0: 哎，你瞧，要不怎么贾继光
1: 他不腿脚
0: 说相声不成了
1: 啊？
0: 改行啊，
1: 他能说书，
0: 说书啊，
1: 腿那样还能说书？
0: 你别看走道这样
1: 啊，
0: 走道这样
1: 啊，
0: 这一说书您看不出来了。
1: 没事儿，
0: 他能遮挡啊。
1: 哦，
0: 贾继光在边儿没有？
1: 嗯，
0: 在边儿没有。明儿再上场的时候，站桌后头，观众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别往外走。
1: 对对对，
0: 您就站这儿说。
1: 嗯，
0: 观众能发现吗？
1: 看不出来。
0: 即便做几个简单的动作，
1: 嗯，
0: 你也发现不了，
1: 是吗？
0: 那当然，他能遮眼呢，
1: 能遮哦，能遮住。
0: 但你比如说刚才这压刀啊，
1: 嗯，
0: 没事儿，腿脚不好没事儿
1: 啊，
0: 一压这刀走，你看，
1: 走道不成，
0: 一走道不成，
1: 你没看贾继光这正练着呢，
0: 这会儿他正蹦着是，对不对？这腿脚没事儿，
1: 腿脚没事
0: 儿，哎，对呀，胳膊不行。
1: 腿没有毛病不成，胳膊有毛病
0: 不成不成，这说不了书，
1: 这不一样吗？差不多呀，
0: 没遮没胆啊，
1: 是吗？
0: 您不能蹲着桌子后头说呀，是不是？
1: 这不行，
0: 这不成吧？
1: 是吗？
0: 而且一打上台就不好看，
1: 说这胳膊有毛病怎么会不好看呢？
0: 你比如这位啊，小时候摔着过，落一残疾，
1: 嗯，
0: 这手啊这样，伸不直了，
1: 啊，
0: 这咱北京有一句话
1: 叫什么呢？
0: 这叫拽胳膊啊，你这玩意儿怎么说书啊？打上场您看着就别扭啊，
1: 不好看
0: 啊。当然是啊，
1: 嗯，
0: 好些动作他做不了啊。
1: 哦，
0: 这一上场就这样。今天咱们这回书说的是山西县白眉老师徐良，徐三爷奉了严查散严的人之命去访拿飞贼白菊花。这一日正往前走，猛然间出现密匝匝一片黑松林，又打森林中蹭窜出一个人影来。徐三爷定睛观瞧，原来是个胆大的贼人。徐三爷不慌不忙探臂膀，摁奔黄拉宝刀，擦啦啦。
1: 好像您这是徐良拔刀啊？
0: 哪儿啊？这老心抹脖子
1: 自杀了，赶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负责审讯的是天津知县刘杰，他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看事态严重，赶紧向上级报告。于是此案也就惊动了天津知府张光藻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等人。咱们都知道外事无小事，那您会说了，跟三口通商大臣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三口通商大臣呢，简称三口大臣，由于和南洋五口通商大臣相对，所以又称为北洋三口通商大臣。那对，您说对了，这也是后来北洋大臣的前身。

0: 那是哪三口呢？牛庄、登州和天津这三个开放口岸，而三口大臣则驻扎在天津，他的主要职责负责通商事务和对外交涉。而三口大臣设于1861年，崇厚为首任大臣，据说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将近10年，应该说是很有经验的。在听了汇报以后，崇厚认为此案如果确实是王三主使，应予惩办，以平民愤，不过事涉教会，应妥善慎重。可是啊，这个时候天津城内已经是谣传四起，民情汹汹，因为人们对教会的仇视由来已久。这种仇视啊，早在明代教会进入中国就已经开始了，因为西方的教会和中国传统礼教向来是格格不入，再加上两次鸦片战争伴随着列强的武装侵略，大批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于是这种仇视和抵制也就变得更加激烈和更有广泛性。谁反对呢？中国的士绅阶层是反对教会的中坚力量，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声望对教会进行猛烈声讨，而且在百姓中的影响很大。一些反教会的小册子也是广为流传，其中呢，关于教会的种种不伦和丑恶的传言更是让老百姓无法容忍。什么传言呢？这些小册子中是这么写的，包括挖眼剖心、借密室忏悔之机奸污妇女、集体裸浴、鸡奸乱伦等等等等。啊，当时有一本小册子叫做《辟邪纪实》，哎，我们都知道有个辟邪剑谱，哎，这小册子叫《辟邪纪实》。至于这个内容，我就不细说了。总之是跟鸡奸乱伦等有关。里面有一句话说，令人难于相信的是，我们中国也有人信奉他们的宗教，他们不是比禽兽还不如吗？诸如此类的宣传呢，是绘声绘色，你不信都不行。除了在思想文化上的抵制，在实际生活中，教会和平民的矛盾也很大。一些教民是狐假虎威，为非作歹，每次发生冲突，哎呦，这一判决呀，总是教民取胜，因为这些教民可以依仗教会的势力，所以官府是不敢得罪，这也就助长了教民的气焰，使广大百姓充满了怨恨。其实这种状况不光天津有，全国但凡有教会的地方，在清末大体如此，是一种普遍状况。在天津教案发生前，在青浦、南昌、扬州等地都先后发生过教案，这些啊，都和反抗教会的情绪有关。问题就在于，这种情绪的蔓延那是相当严重，就像是一个火药桶，蓄积到了一定的程度，哪怕出现一丁点火星，砰，随时就会引发爆炸。而天津的情况更为突出，因为北京条约后，天津作为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一时间是万国衣冠自西来，洋商云集，教堂林立。与此同时，各种矛盾也在这里相互碰撞交汇，平等与不平等，侵略与反侵略，欺压与反欺压，这些啊，就像一颗颗种子一样，在这块土地上是播种发芽。一方面孕育了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培植着仇外的情绪。在1870年前后，反对西方教会的情绪在这种背景下空前高涨。其实为了缓解人们的敌对情绪，教会也曾经企图做出个改善， 从李马窦开始，传教士为了收买人心，采取啊行医送药等各种手段。教会呢还办起了育婴堂和慈善机构，收养弃婴是博施济助。当时在天津有一个法国教会育婴堂特别有名，这个育婴堂啊大量收养女婴。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社会从来都是重男轻女的，女婴易于收养。另外啊，这些女孩子长大以后可以嫁给那些由于穷困而娶不起媳妇的百姓，这不就宣扬了上帝的恩德吗？这不就使那些心存感激的百姓心悦诚服地加入教会了吗？对呀，娶不起媳妇没事，你加入教会，我给你找媳妇啊。本来是好事，但教会的这些举措很快就被一些不法之徒钻了空子。这些人为了领到赏钱，您说怎么会有赏钱呢？因为教会有规定，对于那些送来女婴的人是有奖励的。哎呦，有赏钱，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不法之徒采用坑蒙拐骗的手法，把一些非法所获的女婴送到育婴堂。那个时候也没有身份登记，教会也不加甄别，是来者不拒，你送来我就收，这就使得拐骗孩童的恶行有了市场，而且是愈演愈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天津教会案源于教会设置的弃婴堂，因为很多被遗弃的女婴被一些不法之徒钻了空子，把他们送到教会骗取赏钱，因为教会对送来的女婴的人呢是给予奖励的。可是非法所获的女婴送往育婴堂，教会又不加甄别，来者不拒，这就使得拐骗孩童的恶行有了市场，而且愈演愈烈，遭到人们的谴责。更令人不满和疑惑的是啊，这个育婴堂的女婴常常是大量死亡。就在这年的春夏之交，一个月有三四十个孩子就死在了育婴堂。而且育婴堂呢也没有现在的这种尸检，草草装殓，悄悄的就扔到野外了。有的时候一个大木盒子里竟然装着三四个死婴。而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中国的习俗，据说景象是相当的凄惨，让人不忍目睹。那您会问了，这些孩子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成批死亡？而且死后为什么要悄悄地扔掉呢？不免引起了人们种种猜测。那个年代啊，民间有盛传，说教会把这些孩童弄去以后，是挖心剖肝用以制药，而且诱巫奸淫，采阴补阳。还有一种更可怕的说法，说这个传教士收养女孩为的是挖他们的眼珠子，据说这女生的眼珠子可以配药炼银，使用这个药100斤的铅石可以炼8斤的银子。今天咱们都知道这属于无稽之谈啊，可当年的人们真的是坚信不疑呀，甚至有人声称自己亲眼目睹过被弯曲双眼的孩子。还有的人说，我去查看过那些被他们扔在野外的尸体，开膛破肚者大有人在。天哪，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如此受刑令人发指。所以这一下子忽悠起来，人们就被激怒了，乡绅们是义愤填膺，大伙儿在孔庙集会声讨教会的罪行，而且天津的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揭帖檄文，人们是奔走相告，怒火万丈。这时候要说天津呀，简直就是一个即将爆发的火山，就差一个突破口了。也巧了，正在此时，武兰珍拐卖孩童的案子发生了。所以人们愤怒的情绪由此迅速升级，一下子就点燃了这个火药桶。1870年6月20日，有消息说望海楼教堂附近围满了民众，人们强烈要求入内检查。随后是一传十，十传百，聚来的人是越来越多，很快达到了数千啊，也有一种说法说当时聚集的都有上万人了。望海楼在哪儿呢？现如今您去天津还能看得到它的这个遗址，是重建的望海楼，就在天津三岔河口的北岸。这个楼啊，早年是天津的一个盐商修建的，一度也是皇帝去天津打转的地方。后来这个楼年久失修，逐渐荒废了。而到了1862年法国租用三岔河口北岸以后，拆除了该楼，建造了一个教堂，叫做圣母德圣堂，作为法国天主教天津教区的总堂，也称望海楼教堂。面对民众愤怒的情绪和要求，主持教堂的修女不得不同意民众选派代表到教堂里检查。当然人家也说清楚了，如果我们教堂清白无辜，可以洗刷谣传，是平息风波。可是就在代表们要进入教堂的时候，一个满面怒气的洋人赶到了，他下令赶走正在进入教堂的代表， 声称这是我们法国的领地，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许入内。其实如果代表当时查了，什么也没查着，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这个外国人态度蛮横，说话相当的傲慢，而且大声咆哮着声嘶力竭。哎，有民众就认出来了，说这个洋人不就是法国驻天津领事封大业吗？正是这个封大业的阻挠，使情况发生了巨变，所以民众的情绪更加激烈了。其实本来都已经渐趋平静了，可是这一下事儿就越闹越大，而且地方官也得知此事，不能不闻不问呢。很快，天津知县刘杰匆匆赶到，他一边安抚民众，一边和教会方面进行交涉。那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刘杰就把那个拐人的贩子武兰珍带来了，让他当面对质。他才指出啊，说收买孩童的教民那个王三就在教堂内。可是教堂方面说，我这没有叫王三的，让武兰珍进行指认也没指认出来。而且这个武兰珍所说的和王三见面的地点也和当地的实际情况不符，因为武兰珍交代他和王三是在一个栅栏边见面的，可是人家找了整个教堂附近压根就没有栅栏这地儿啊。可怎么说都没有用，因为情绪激动的民众不相信他们，反而认定这其中必定有鬼，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试图掩盖真相，蒙混过关。这时啊，天津知县刘杰向封大业就提出说，除非啊准许我们到育婴堂进行一次彻底检查，否则你也看到了，这民愤难平。嘿呦，这个法国人封大业认为这是在威胁他。嘿，你一个小小的知县竟敢和我这样说话。刘杰赶忙解释说，这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没想到封大业怒气冲天地说，你不就是个知县吗？你的级别低于领事，你不配和我说话。哎呦，你瞧这劲头，知县刘杰的努力宣告失败了。到了第二天，聚集的人是越来越多，而且当地的士绅们是带头声援，连书院都停课表示支持。可以说这个望海楼前是人山人海，人们开始啊和教民争吵着叫骂，骂着骂着就升级了，开始动手推搡了，逐渐这场面就失控了。民众就向教堂抛砖头扔石块，而且激烈的斥责和叫骂声是不绝于耳，惊天动地。到这会儿，法国教堂的神父修女感到惊慌了，他们派人赶往三口大臣衙门紧急求见，希望和主事的崇厚协商，尽快找一个解决方案。就在协商进行中，你说怎么这么巧，那个倒霉蛋封大业又一次赶到了。这个不讲理的法国人要求崇厚派兵弹压驱赶民众。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党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0: 但人家崇厚告诉冯大爷，你可以这么提，眼下民气四起，不可强压，我个人认为稳妥为宜。嘿，人家崇厚本来好心的来帮你呢，冯大爷认为这崇厚啊，敷衍推脱。紧接着是暴跳如雷，他指责崇厚纵容袒护，哼，出了事儿你也得承担后果。据说在谈话的过程中，这位冯大爷不顾起码的外交礼节，甚至拔出了手枪对崇厚进行威胁。上回书我们和您介绍过，这个崇厚啊，担当这个关口已经十年了，办理洋务多年，他的态度十分克制，眼下的局面让他非常棘手。因为崇厚知道，不管是洋人还是天津的百姓，这两边谁都不能得罪，因为外交无小事，而民意又必须得到尊重，哪方摆不平啊，都可能惹来大祸，所以崇厚希望能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案。可这事儿发生的太急了，一点头绪都没有。根据他以往办案的经验，最好的方法，对，先把局面给稳住了。所以他对冯大爷说：“啊，阁下，稍安勿躁，我们会设法解决问题。”那冯大爷就问了：“啊，那你如何解决呀？”
2: 能不能让教堂交出王三，让他们当面对质，使真相公之于众，民祸就可迎刃而解。
0: 按道理这是个好办法，你让王三出来说明白不就完了吗？但这个意见当场遭到了冯大爷的否认。他说这是对他们教会的不信任，是一种侮辱，不但拒绝交出任何人，并声称这是不能容忍的。这还怎么谈呢？

僵局，这位封大爷甚至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了。他刚出大门，就引来了一片嘘声。对，您猜对了，这民众一直跟着呢。大伙儿用嘲讽和谩骂向这个法国人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哎呦，这冯大爷能干吗？就在怒不可遏之际，哎，县太爷刘杰恰巧也从外边赶来，人家刘杰是来向崇厚汇报现场情况的。没成想，这位冯大爷见到刘杰，嘿，以为啊是来纵民滋扰的。其实人家刘杰刚从现场跑过来，是满头大汗，一肚子怨气。听了冯大爷的指责，马上就反驳，说你怎么这么说呢？我一大早跑前跑后忙着处理这事儿，你凭空指责，实在无理。那冯大爷又说了，啊，那你凭什么去教堂抓人？刘杰人说了，我不是抓人，我是对峙，我去是为了帮你们搞清真相。这冯大爷又火了，你这是严重的侵犯。那刘杰当然不同意他的意见了，这俩人就继续理论，吵吵吵。突然间，这位洋人又把枪给掏出来了，你给我住嘴，太过分了，两边都是当官的，你哪能拿枪指着人家天津知县呢？这刘杰慌了，看到举枪连忙躲闪，结果没想到砰的一声，枪声真响了，冯大爷是真开枪了。还好这枪没打着刘杰，可是站在刘杰身后的随身衙役扑通倒地，当场毙命。哎呦，这洋人开枪了。冯大爷的暴行像一把火点燃了导火索，顿时这火药桶就炸开了。那老百姓能干吗？民众是一拥而上，齐声喊打，聚集的怒火顷刻化作了巨大的能量。冯大爷和他的秘书 Simon 转瞬之间便死于乱拳之下。现在有句话说，no 作 no 带。是啊，这冯大爷实在作得太过火了，瞬间被人打死了。接着愤怒的火焰向四周蔓延，这民众不管了，见着洋人就打，看到洋车就砸。望海楼作为教堂，自然首当其冲，很快燃起了熊熊大火。看到大火起来了，洋人和教民们是抱头鼠窜，火光冲天，浓烟弥漫。这埋藏在人们心中的激愤，像一场疾风暴雨般的狂潮席卷而来，铺天盖地，不可阻挡。直到三个小时以后，风潮才逐渐平息。不过此时，这骚乱的地点已经是一片狼藉了，教会方面是损失惨重。事后根据官方统计，这次骚乱的直接损失，打死洋教士、洋商以及外国官员20名，其中法国人13名，中国教民死亡30余名，毁坏法国教堂、仁慈堂、洋行等4处，误毁英国讲书堂4处，误毁美国讲书堂2处。这就是著名的火烧望海楼。不过之前也跟您讲过，这个望海楼后来又重建了，现如今您到天津还能看到它的遗址。可这件事当年发生后，法国能干吗？法国纠集英美德意等7国军舰云集天津和烟台一带，扬言要武装报复。而2天后，朝廷谕令直隶总督曾国藩查办此案。由此，一场严重的危机又摆到了曾国藩的面前。应该讲，查办天津教案是曾国藩晚年最不幸。

0: 藩，却成就了李鸿章。但这事儿可不是设计好的，因为事前谁都没想到。这一年是同治九年，曾国藩已经60了。由于常年的操劳，再加上有失眠、皮癣等症的折磨，他的身体是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据说在教案发生前，曾国藩的视力严重下降，经常眩晕，有的时候还会莫名其妙地发生呕吐。有的时候他会觉得眩晕稍微好点了，但是吃药有副作用，又导致脾胃受伤，饮食减少，精神困倦，不能自持。所以曾国藩曾经多次向朝廷请假休息。就在天津教案发生前，朝廷刚刚批准了他的续假。可是就在续假批下来的当天，天津教案就发生了。由于事关重大，朝廷又取消了他的续假，令曾国藩前往天津立刻查办教案。这个谕旨啊，是6月23号发出的，也就是教案发生的第三天。尽管这个谕旨的口气很客气，怎么写的呢？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但看到谕旨这么写，曾国藩也明白了，意思就是说，嘿，说你呢，除非你爬不动了，否则啊，你得遵旨照办。所以接旨后，曾国藩大感苦恼。一方面他身体的确有病，另一方面这个案子明摆着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啊。在他当天的日记里，他这么写的：五症数息，烦躁不耐久坐，在室散步。烦呢。两天后又来谕旨了，让他抓紧时间迅速赶赴天津，而且对失职官员要严参俱奏，对迷拐人口的匪徒和滋事人犯严拿惩办。所以在这天的日记里，曾国藩是这么写的：思往天津查办欧弼阳关之案，孰愁不得良策。说得很明白，实在没有好办法啊，太让人头疼了。其实这种案子他不用查都知道大概。难题不在于案子本身，而在于怎么摆平各方。可是摆平各方，让洋人、朝廷、百姓这三方都满意，不可能啊。那得罪谁呢？得罪哪一方咱都得罪不起呀，不但没有好结果，甚至会身败名裂，成为历史的罪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

0: 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
1: 说到天津教案的处理，朝廷两道谕旨催曾国藩速去天津。到了7月4号，万不得已，曾国藩前往天津了。天津当时是直隶的辖区，但是直隶的省会和直隶总督府没在天津。在清末的时候，直隶的总督府设在保定。7月份天气炎热，一路上曾国藩起早赶路，常常是寅时动身。几点呢？按现在说，就是凌晨3点到5点。早点出发，那会儿凉快，午后即歇，歇下来也没闲着，不断的见客谈话，了解案情。应该说，这一路从保定到天津，曾国藩走的是相当辛苦。这种辛苦，既是身体上的，也是思想上的。这么走了4天，到了7月8号。抵达天津，崇厚出城五里，在教军场迎接曾国藩。曾大人来天津，哎呦，这个消息立刻传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人们是欢欣鼓舞啊，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了。因为很多人普遍认为，作为中兴名将的曾国藩一定不会屈服洋人，那要为咱们国人撑腰打气。所以市民们拦住了曾大人的轿子，向他呈递请愿书，呼吁他一定不畏强权，不惜一战。您不是战将吗？大不了咱跟洋人拼了。可是曾国藩的想法显然不同，他认为眼下最重要的不是出气，咱怎么能把局面稳定住。对，维稳挺重要。面对大沽口外正在集结的外国兵船，如果轻启兵端和洋人开仗，真非明智之举。这时候打仗还真打不过呀。由于曾国藩有这种思想指导，所以从一开始交涉他就处于下风了。其实这个案子很明了，那法国人封大业公然开枪打死了刘知县的这个衙役，那是造成骚乱的重要原因呢。可是却被忽略不计了。哎呦，那怎么查呢？听起来都可笑。案件的查办只是围绕着事件如何发生，中方究竟应该负多大责任展开。这也太不合理了，极其不合理。但是当年的曾国藩急于解决问题，他进城以后马上和崇厚会谈，抱病进行工作。就在到达天津的当天下午，他一边阅读文件，一边又见了7回客人。您说怎么一下午接了7回客呀？无非曾国藩想通过谈话了解更多的情况，以便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但见了7次客，结果都不乐观，因为几乎所有来的人都异口同声，认为这洋人挖眼抛心之事确实存在。在曾国藩约谈的军政官员中，有一位名叫左宝贵的，当时在军中担任游击，按现在来说是从3品官，当时的名气不算大。但是这位左宝贵，您是不是听得特熟悉呀？没错，后来左宝贵官至高州镇总兵，在中日平壤之战中浴血奋战，以身殉国，是英名远播。当然了，这是后话。这位左宝贵左将军是回民出身，为人朴实忠勇。他对曾国藩说，6月4号，他和一个名叫卢思成的同僚亲眼看到了2具孩童的尸体，这2具尸体 都是无眼无心。而另一个官员反映的情况更严重了，他说呀，我曾经派一个把总去查过，一些被抛弃的尸体不只是无眼无心，有的甚至是只见骷髅无皮无肉。哎呦，这情况也太惨了。还没完呢，还有两个官员反映说，在7月9号啊，我们亲眼见到一个棺材里埋着三具尸首。这曾国藩见的都是谁呀？他当天召见的都是在天津的高级干部，这七拨人有地方的，有军队的，而大家的所见所闻和坊间相传几乎都差不多，而且一个个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可谓是言之凿凿，什么时间地点人证物证俱全，你不信也不行啊。但事后调查一下吧，发现又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不仅无法得到证实，而且和事实的出入还挺大的。大家听到这儿肯定会很奇怪，那事实差异这么大，为什么大家是异口同声，而且说的惊人的一致啊？串供了？其实啊，这反映了一种情绪，不仅是百姓，大多数当地的官员也强烈不满洋人和洋教，他们宁可轻信谣言，不是缺乏辨别能力，而是自己宁愿相信他们说的就是真的。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天津的动乱持续了3个多小时才被制止，因为在动乱发生时，很多的官员士兵心都是站在老百姓那边的，他们对打杀洋人和洋教同样感到大快人心。据说啊，这个动乱发生的时候，当时的直隶提督那相当于军区的司令了，官不小，这个人叫陈国瑞。陈国瑞不但不派兵来制止，反而是大声叫好，一边还喊着杀呀烧啊。天哪，这也太不像话了，军区司令员你不制止也就罢了，这还煽风点火呢。陈国瑞，哎，这名字挺熟。没错，就是前文书和您介绍过在长沟和刘铭传打架的那个陈大帅。这时的陈国瑞受到六王七王爷的重用，被派到直隶任上。所以啊，陈国瑞的言行后来也被洋人抓住不放，人家看着了，指名道姓，就是你陈国瑞，你得归案抵命。当然了，事后这个陈国瑞啊，不承认他说过这些话，但咱们心里清楚，按照这位陈国瑞的性格，做出这样的事儿，一点都不感到奇怪。所以，天津的反洋情绪从上到下非常普遍，这也让曾国藩感受到数倍的压力。
0: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为了尽快查清案子， 做到力求平云以理服人，他对办案人员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武兰珍是不是受王三指使，王三是否代表教堂；二，挖眼剖心之说究竟是否谣传，如果是，那么证据何在？因为他认为这两点是关键。不久，这个初步的调查报告就出来了。王三归案后，时而供称武兰珍的药是他给的，哎，有的时候又翻供说不是他给的。武兰珍供认的王三是宁津人，但是这个王三是天津人，说自己啊叫王二，我不是王三。从证词上看，前后不符，漏洞甚多，同时也没有教堂主使的证据。其次呢，这个调查对教堂男女150多人逐一询问，均称习教已久，没有被拐骗的情形，是家里人送来的。至于挖眼剖心全系谣传，毫无证据。为了搞清事实，曾国藩也做了两项工作。一，亲自追问那些传播挖眼剖心的人，结果呀，无一能指使者，没错，都是道听途说的。二，曾国藩遍寻天津城内外，也没有一例丢失幼童被卖到教堂而报案的人。经过调查，写了一份报告，很长，文中详细分析了金民百姓对洋教鸡疑生分的原因，有五个，其中包括文化习俗上的差异。比如说，教民死后有尸喜之说，教主以水点其额并封其眼，如此便可升入天堂。至于这个孩子大量的死亡，则因为仁慈堂收留无一子女，虽乞丐穷民及疾病将死者亦皆收入。其实啊，还有一个资料记载，同治九年这一年的春夏，天津发生了瘟疫，这仁慈堂的孩子大批死亡和瘟疫有关系。总而言之吧，曾国藩在给朝廷的报告中写下了这样的结论，这就是完全否定了外间的谣传。哎呀，这个报告一出来，立刻招来了不满，特别是报告否定了挖眼剖心的传闻，而且提出要布告天下，显使闻之，一来雪洋人之冤，二来解土民之祸。哎呦，曾国藩呐，你这究竟是在帮谁说话呀？显然呢，你的立场出问题了。于是乎，人们大愤，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结论。有的人上奏说，焚毁教堂之日，众目睽睽之下，起出人眼人心等物，用坛所装，掩满营坛，后交崇厚收职，这是事实，不容否定。也就是说，出事那天呢，拿坛子装了一坛子的眼珠子，哎呀，这太可怕了，还交给了崇厚收职了。朝廷闻讯说，天哪，有这事儿吗？起出人眼人心之事，崇厚在先前的奏报中为何没有提及呢？听说这些证物已经灭失，是否确有其事，着曾国藩确切查明。这曾国藩接狱后知道又有人在诋毁自己，误导朝廷，赶忙上奏解释。他说，如果有人亲眼见到这人心人眼取出来，众目昭彰，崇厚岂能一人消灭啊？而且由教堂取出，必有取出之人，而成交崇厚收支，也必有成交之人，可是这样的人根本不存在。在调查中啊，有一个人声称说，这眼珠子陈国瑞带走了，而且带到北京去了，不信你可以问陈国瑞。这怎么可能啊？陈国瑞一问三不知，哎呀，子虚乌有，我不知道。 那这个传闻怎么来

这一追查才发现，原来谣言的产生竟然如此的相似。当时啊，崇厚的专使到北京送报告时向总理衙门提起过这事儿，可是专使不是亲眼所见，也是道听途说，属于误听谣传，未经考实，致有此诈。所以翻过来倒回去，曾国藩向朝廷报告了，如果真的是眼珠迎弹，那么教堂里怎么也得有千八百个没有眼睛的人吧。但烧教堂的时候，你们见着一个了吗？就是尸体总得有个去处吧，在哪儿呢？为了进一步查实案子，曾国藩认真呐，把什么天津的王三、安三、河间的王三、纪金海、刘金玉以及其他涉案的疑犯统统提来讯问，结果还是没找到这个米拐案牵涉教堂的确切证据。所以曾国藩敦促朝廷请发名誉，以便扬人之污。这一看，曾国藩的态度似乎完全偏向了洋人，时人大为不满。但后人呢，也是评说不一。有人说曾国藩当时袒护洋人，媚外求荣，但是也有人说曾国藩是实事求是，严谨客观。平心而论，要说曾国藩存心袒护洋人，可能不符合实际，不过希望和平解决问题，确实是曾国藩一直没变的想法。至于在给朝廷的奏章和自己好朋友的信件中，他都有所表述。其实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利益不开冰端，即不欲以百姓一朝之愤起国家无穷之祸。百姓愤怒，但别乱打仗，否则国患无穷。曾国藩的想法对不对呢？这是值得商榷的。论当时的国力，中国显然不是西方列强的对手。之前两次鸦片战争，那是两次耻辱的教训。有鉴于此，曾国藩力劝朝廷，中国目前之力，唯有委曲求全之法。但是这委曲求全之法实在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如果从简单的爱国主义情绪出发，当然要受到谴责。明知国力不逮，偏要把国家拖向战争，难道这也是明智的抉择吗？咱们中国古有卧薪尝胆的故事，卧薪尝胆何不是一种委曲求全之法？其实曾国藩当时的观点也不是完全孤立的，他代表了一些务实派，也称洋务派官员的想法。然而朝中保守派的势力相当坚决啊，反对。7月12号，内阁学士宋进上奏说，和局故意保全，民心未可稍失，请求布置海防兵力以备一战。朝廷当即批示了，让曾国藩酌情办理，据实奏文。曾国藩接旨以后，一边奏报拟调刘铭传全队拔赴沧州一带稍资防御，一边向朝廷表白，声称自己不为外人要挟。臣自带兵以来，早使效命疆场之志，今事虽急，并虽深，此心毫无顾畏。同时啊，他又说明不能轻易动兵，否则今年就算打赢了，明年洋人还会来，即使天津能够支持，但是沿海的形势很难。所以他请示朝廷肇事大信，不开兵端，使天下生民之福。这时的曾国藩那是两头受压，一头是保守派的攻击，另一面又是洋人的咄咄逼人。多国的公使是气势汹汹，要求赔偿损失。

0: 严惩凶手。那么为了化解压力，曾国藩也采取了分化的策略。他提出啊，俄国、英国、美国这些国家的损失要和法国分开来处理。为什么呀？因为这几个国家损失相比法国小，先易后难，就可以分化对手的力量。如果俄、美、英谈出了，那么剩下法国一家，压力不就小了吗？方法是对的，但人家法国公使不好对付。这个法国公使叫罗舒亚。7月15号，罗舒亚从北京来到天津，约见曾国藩。双方是17号举行的会见，就在崇厚的通商衙门里进行的。这次会见，罗舒亚提出了培修教堂、埋葬封领事以及查办地方官和凶手等问题。不过呀，这个公使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据说当天会谈的气氛也比较平静。从曾国藩的日记里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这么记的：吾谈一时有余，罗舒亚辞气尚属平和。等回到住所，曾国藩显得比较轻松，因为除了见了两回客人，还下了两局围棋。刚刚天晴，但第二天是风云骤变，因为罗舒亚改口了。就在崇厚前往他公馆进行进一步会商时，这位法国公使提出了很多无理的条件，而且交涉进行得极为不顺。次日晚二更，崇厚结束交涉了后，匆匆赶到曾国藩处求见。他向曾国藩汇报，罗氏的态度忽然强硬，可能大兴波澜。哎呀，大人，你说这该怎么办呢？这崇厚一边汇报一边搓手，是连声叹息。而曾国藩听完报告，良久无语。洋人实在无礼，如此要求太过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7: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食管癌可以说是一种吃出来的癌症，不光跟吃什么有关，还跟怎么吃关系很大。喜欢吃烫食，喝滚烫的汤和热茶，觉得趁热吃才够味儿，再加上长期吸烟喝酒，这些呀，都是诱发食管癌的重要因素。所以啊，这些习惯能改就改吧，饭菜稍微凉一凉再入口，味道其实也不差，关键是食管不用受罪了。美味和健康其实可以兼得，就看咱们愿不愿意做出一点点改变。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果平时喜欢吃煎炸油腻的东西，或者生冷和热食混着吃，再或者偏爱过辣过咸的重口味，这些可都是慢性损伤咽喉的坏习惯。从中医角度看，饮食不当会影响脾胃功能，脾胃一失调，胃气上冲咽喉，就容易出现咽痛咽痒的问题。所以对付慢性咽炎，先得从管住嘴开始，饮食清淡些，多吃水果和新鲜蔬菜，平时还可以用温的淡盐水漱漱口，漱得深一点，对咽喉有很好的调养作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有些人习惯边吃饭边喝水，觉得顺顺嗓子挺好的。其实啊，这个习惯可不太好。胃里的食物靠胃酸来消化，如果一边吃饭一边大量喝水，胃酸被稀释了，消化能力自然就下降了，长期这样容易消化不良。不过也不是说吃饭时完全不能喝水，一小杯还是可以的，但是要是咕咚咕咚喝上300-400毫升，那就太多了，反而不利于健康。另外，饭前半小时和饭后半小时也不建议大量喝水。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1:00。
5: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8: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9: 六郎听到这儿，好像五雷轰顶，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往下边什么也听不见了。东铁锤，宋铁棒，一看哟，六哥要完了，这哪行啊，干脆反了吧。两人亮腰刀闯上前要救杨景。王强的二徒弟李宇瑶也拉出了兵刃，看着董其、宋亮两下对视。云南王一看不好，高喊了一声，
10: 干什么？把兵刃都收起来。
9: 又冲着王强说，王司马，说杨景招兵买马，有谁亲眼看见？他在本王的眼皮底下，我都不知道，你们在京城怎么得的信儿呢？王强一乐，
11: 这个微臣不知，只是圣命不能违抗。论私情，我和杨景还是盟兄弟儿，可是现在论的是国法呀，我是按旨行事啊。
9: 云南王更火了，新的话 在京城看皇上的，在这儿听我的，杀我的妹夫啊，我不答应。想到这儿，他问杨六郎，杨景，说你造反，你屈不屈？
11: 王家千岁，我情屈命不屈。
9: 哎，这叫什么话呢？
11: 千岁呀，想我那蒙弟岳胜交赞孟良，造反边关，占山为王，这是真呐、啊。他们是我的蒙兄弟，惹了祸不找我，找谁呀？所以我也不屈。要说在云南招兵，这个事儿我没有。云南王心的话，这个人多余呢。哎，谁犯法谁担着，用不着你兜啊。那意思，你要喊冤，我把钦差一杀，连我都反就得了。六郎也明白王爷的意思，但是他有他的打算。他一想，不管怎么地，王强和我一个头磕在地下，我管他叫哥哥，还能和他反目吗？边关人全反了，冲谁呀？不是我引起的吗？我浑身是口也说不明白，我不服法，老娘在京城还得受牵连，不如我一死，一天云彩全散。所以六郎说，千岁，我乐意伏法，君叫臣死，臣得死，乃为忠也，以死表我的忠心，杀吧。云南王气坏了，还有这么愚的人呢，乐意死啊，我得给你个逃跑的机会。杨景，你死是小，还有郡主在云南，你也得和郡主说一声，你就这么死了，将来郡主和我要人，我可担当不起，他要在八王面前告本王，我更是无言答对。王司马，请你缓刑半日，明天五更三点再取他人头，不知如何呀？王强一想，也对，柴郡主要是一闹的，八王爷再一折腾，我也好不了。看着意思，杨景认可伏法，那么叫他劝劝柴郡主也行。

不了，跑不了，他跑了，我冲云南王要人。好吧，继续王爷说情，明日行刑。说完，王强带人走了。那位说王强不怕云南王和六郎把他杀了，他不怕，因为这个老贼是个武的，北国龙虎双状元，一身的能耐，又有徒弟保着他，再加上他摸准了杨景的脾气，逆来顺受。老太君犹在京城，六郎不敢对他如何，况那杨景又以义气为重，自己和六郎是磕头的弟兄，所以他很放心。云南王传旨意，叫他们到金庭驿馆歇着，然后他把六郎叫到后宫，拉住了杨景的手，玉梅上啊，不能死啊，你快逃跑吧，这边事儿有我兜着呢。六郎说，王兄，您的心意我领了，不过此事得慎重，我回去和郡主商量商量再说。好吧，六郎回到府里，脱下了醉衣醉裙，柴郡主迎出来了。郡马呀，钦差来有什么事儿呢？这六郎一合计啊，我别和他说实话了，我现在一说他哭哭啼啼的，这一宿也不能让我得好。今天呢我不说，明天早上我走的时候一告诉他，他爱怎么哭怎么哭，眼不见心不烦就得了。所以呢打了个葫芦语儿啊，没什么，圣上派王司马到这来，意思叫云南王对我严加看管。哦，这就是了，准备点酒菜，咱们两个喝两杯。杨景的意思，夫妻俩要喝顿长此酒，吃顿永别饭，明天我就死了。郡主不明白呀，都答对好了，快掌灯了，夫妻俩坐下，刚满上酒，拿起筷子，就听外边有人喊，哦呀，刘哥哥刘嫂子，我来了。谁呀？任秉任堂会，也没用人通禀就到了后院了。哟，任贤弟来得正好，来来喝杯酒。任秉也不客气，坐起来端起杨景的酒盅就招了一口。六郎一想，他来得挺好，最后咱们弟兄还能见一面。兄弟呀，我敬你一杯。好啊，我们喝顿断头的酒啊。柴郡主一听不乐意了，心的话，这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什么叫断头酒啊？但是郡主有深沉，没说什么。哦呀，六嫂子，你倒喝呀，小弟敬你一杯。好，兄弟，我再敬你一杯。哦呀，不用嫂子敬我了，刘哥哥，当年你救过小弟，此恩始终没报啊，今天晚上喝一杯酒，表表我的心意。六郎也觉得他说话别扭，但是呢因为着急，快喝好了你走吧，我好和我妻子说几句话，你别在这坐起没完了。桥楼上二更天了，任秉就是不走。六郎心的话，我们夫妻俩到天亮五更三点就见不着面了，怎么连个说话的功夫都没有了？哎呀，今天他怎么了呢？就看任堂会连吃带喝带唠扯，最后把郡主啊都熬困了，实在赔不起了。哟，任贤弟呀，你慢慢喝，我失陪了啊。好啊，刘嫂子，你先睡去吧，我和刘姑姑还有话没说完呢。好，那我走了。郡主回到自己的卧室，合一耳卧躺下了。刘郎说，兄弟，我也不喝了，今天头有些晕，你喝的也不少了，早点回去，免得弟妹惦记你。好吧，你这是年五啊，那五这就走。任堂会把酒杯一蹲，站起来就走。六郎知道他不乐意了，又一合计，不乐意就不乐意吧，等明天你知道我已死了。

0: 了，你就都原谅过去了。任堂会往外走，家人在外边等着开大门呢。六郎送到大门外，任贤弟，路上保重吧，哥哥不远送了。乌鸦那可不行呐！任炳抓住六郎的手，死也不松。刘姑姑，天太黑了，这离我的家还有好几里地呢，我一个人走害怕呀，你送送我行不行呢？杨景一想，这怎么跟小孩一样，走道还害怕呢？要平时我送你，我留你住也行，可是我还没和郡主辞行呢，就想不送了。哪知道任炳不松手了，刘姑姑，咱俩这么大的交情，你就不能送送我？今日分手，我们可再也见不着了。说完眼泪下来了。六郎一想，哦，他是喝醉了。也是啊，真见不着了，天一亮我就没命了，送就送送他吧。好兄弟，我送你。两人手拉手送他出城，一直到五里地以外的任家庄。等到了门口了，六郎止住脚步，兄弟，我看着你呢，你进去吧，我要走了。刘姑姑，都到了我的家门口了，到屋里坐一会儿吧。不，弟妹都睡了，不方便，我不进去了。哦，不进去就不进去吧，只是你一个人往回走太孤单了，我再把你送回去怎么样？刘郎心的话，咱俩不是折腾吗？你送我，我送你，天亮拉倒，这是唱的哪出呢？兄弟，别送了，我一会儿就到家。乌鸦不送不行，我睡不着觉啊，我把你送回去。六郎也生气，这是干什么呢？好，你愿意送就送。要送回城里，来到六郎家的门前。四更天了，任贤弟，我到家了，这回你走吧，我可不送你了。哦呀，你再送我，拉倒吧，这回我可不送了。转身要进府，被任炳抓住了。乌鸦，慢走，姑姑，我问你一句话。兄弟啊，什么事儿？咱们两个是真朋友是假朋友呢？兄弟，你喝多了，怎么问这话呢？咱们是多头之后，不差两个脑袋，就是一个人，是真朋友啊。等呀，那为什么你有事情不和兄弟我说呢？兄弟啊，什么事儿也没瞒着你呀，有啥瞒着你呢？哦呀，我的哥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了，五更三点你去送死王强做监斩官，这个大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呀？这兄弟啊，没有这回事啊，你可得了吧，我早就知道了。那是谁告诉你的？是董铁锤、宋铁链他们告诉我的，他们两个人就想要杀了钦差把你救走。我说用不着你们两个，我有办法，我才到这儿陪你喝酒啊。哦，兄弟，你既知道就不瞒了。君子报喜不报忧，你说我这是愁事儿，我告诉你干啥呀？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一会儿告诉郡主一声，天亮我就去伏法。哦呀，我就知道你是这么个道道，可是我不忍心看着你死啊。我能帮助你什么个忙吗？兄弟，你既问，我就都告诉你。为兄死以后，你预备口棺材，将尸体承殓起来，你扶着灵，保着你的六嫂回京，就不枉你我结交一回呀。这个呀，用不着我，云南王就能办到了，我要帮你个大忙。什么大忙啊？刘姑姑，人死能否复活？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呀？招啊，你是大宋朝的栋梁，三官大帅，名震幽州，名满天下，你的身子值万两黄金，一旦要是死了，打辽国贼造反，什么人去抵抗？ 有你的一杆枪，那韩昌韩延寿不敢反三关，没有你江山难保啊，你是国家有用之人，哪能死呢？兄弟啊，说这些话都没用，人犯国法，身无主，就顾不了许多了。万岁都不想这些，我何必多虑？乌鸦哥哥，跟我到那边，我还有几句话说。两个人拐到胡同里，此时外边静悄悄的，家家熄灯睡觉，关门闭户，路上连一个人也没有。刘姑呀，万岁是一时的糊涂，听了奸臣之言，久而自明，不为宋时的王朝着想，还要为老百姓着想啊，亡国之民的苦不好过呀，所以小弟有一计往姑姑照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六郎转身要进府，被任秉抓住了。乌鸦，慢走，姑姑，我问你一句话。兄弟啊，什么事儿？咱们两个是真朋友是假朋友呢？兄弟，你喝多了，怎么问这话呢？咱们是多头之后，不差两个脑袋，就是一个人，是真朋友啊。对呀，那为什么你有事情不和兄弟我说呢？兄弟啊，什么事儿也没瞒着你呀，有啥瞒着你呢？哦呀，我的哥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了。五更三点你去送死，王强做监斩官，这个大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所以小弟有一计往姑姑照行。兄弟啊，你有什么计呀？你我相貌长得一样，我替哥哥你死去，怎么样？这句话，六郎吃惊非小。兄弟，你怎么胡说呢？世上哪有替死之理？不要，怎么没有？古人杨绝哀，左伯桃舍命全交，名垂青史。兄弟学法古人，替兄受死。哎呀，这可万万的使不得呀。六郭，我乃是草民，海上一鸥，无名之人，死活无人知道，能替兄死，一为尽义，二为尽忠，也可以名标青史。我顶六郭名字去死，你顶我任秉的名字，早晚真相大白，知道我替你死的，万岁也能追封，看在你的份上，也可以落个金鼎玉藏，成为千古佳话，这叫死后有名啊。这也是我交了六姑姑这么个好朋友，才能够死后留名，你算成全我了。那么许你名扬天下，就不许我死后凌烟阁上标名吗？刘姑姑，我一知一觉就这么做了。六郎一听任秉说的是真话，他没喝醉呀，真着急了，拽住了衣服啊，兄弟啊，你只顾死后留名了，将来我落个骂名千载，后人得骂我贪生怕死，挥刀必剑呐。哦，我怕死叫别人替死，我算个什么人呢？不对呀，刘霞姑姑不是叫你纳福啊，而是养精蓄锐，一旦北国造反，姑姑可退敌兵，留你有用，我活着也没用啊。你乃是万金之体，我乃草木之人，不如我去向上参刀，留你保国，一枝一绝，绝无更改。哎呀，你说什么我也不能这么办， 你家中还

0: 还有娇妻爱子，何人照料？姑姑呀，你还有生身老娘呢，更应当尽孝了。你要不乐意，我这就死在你的眼前，你瞧着。说完，亮出佩刀，横在脖项之上。你不答应，我先死。明天你再死，咱俩谁也活不了。哪能这么办呢？骂一个搭一个呀！不行呐，那就叫我替你死。要不说什么叫刎颈之交呢？在这阵儿看出来了，平时吃喝不分，那叫酒肉朋友。刘姑姑，你答应不答应吧？你说，你再要说不答应，我就磨脖子了。六郎实在没法了，抱住了人柄，贤弟。我不忍心这么办呐、这么做叫我有何颜面去见我的弟妹呀？姑姑，以国事为重啊，你装无人柄，你见着你弟妹白氏还得假恩假义，千万别说实话呀，要吐实言他非自尽不可，事情弄漏了，我可就白死了，听见没有？六郎没法了，点头了。任炳逼着就六郎脱下醉衣醉裙，任炳穿上了。兄弟呀、天亮受死的事儿我还没告诉你六嫂子呢。不要紧，一会儿我到家里告诉一声，你回人家庄记住了，要改口音，装成我任堂会呀。六郎的眼泪刷刷直掉。贤弟受愚兄一拜，吓得任炳扑通也跪下了。柳姑，我能替你死高兴啊，你快走。说完任堂会推开府门进院了。六郎没办法，两眼发直，拖着沉重的双脚奔任家庄。任堂会来到卧室，郡主起来了，因为何一耳卧没睡时，门一响坐起来了。她拿人饼当她丈夫了。郡马呀，怎么一夜都没睡呀？人饼学过北方话呀，把口音变过来，说个十句八句的不能漏。啊，郡主，我心里有事，睡不着啊。哦，有什么事儿啊？君主，昨天我没和你说，我要走了，五更三点去受死，望君主不要难过，扶灵回京城，替我在娘的面前尽孝，带好咱的孩子，就不枉你我夫妻一场。啊，君马，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任堂会就把六郎跟他说王强传来密旨追杀的事儿详细说一遍。啊，郡马，他们要杀你，我和我皇兄商量商量，也许能保住性命，有完全之策。
1: 不，谁也不要找麻烦，我就走了。如果一找云南王爷，云南王非反不可，他一造反，罪还在我的身上啊。
0: 郡主见丈夫要走，连哭带喊，伸手抓衣襟儿。任堂会真着急了，那是嫂子，他往前一扑，任堂会抓住了柴郡主的袖子，因为古时候人袖子都特别肥特别长，往前一递，郡主以为是啊丈夫的衣襟呢，伸手就抓住了。你可不能走啊！任堂会轻轻一推，柴郡主扑通就躺在地下，手里边还拽着衣襟呢，以为拽着丈夫的衣襟。任炳转身就走了，一直够奔铁瓦阴暗殿。来到铁瓦阴暗殿还没到午时三刻呢，可是从京城来的500御林兵早就来了，呼啦一下子把这个假杨景真任炳给抓住了，绳捆锁绑，押上了银安殿。
1: 王强也到了，云南王也升座银安殿了。云南王柴逊呢，以为他这个妹夫跑了呢，一看他来了，可气坏了，心的话，该死的鬼呀，你怎么还不走呢？我给你一宿的功夫，能聊出多远呢？又来了。杨景，你可辞别了郡主。任堂贵点点头，辞别了，郡主也乐意我伏法。云南王都气懵了，你也太愚了，杀吧。不说这话也不行啊，那叫京都的圣旨啊，谁敢违抗啊？王强洋洋得意，在外边立好了桩决，用不着等午时三刻，因为叫就地阵法，三声炮响，人头就落地。就听着倒头声追魂炮响了，郡主到了。那郡主拽着自己的衣襟哭了一会儿，一瞧人没了，还不往外跑啊。府里的家人准备好了车辆，郡主坐车来到法场前，军兵们闪开了，快点躲开。众人闪条道，郡主像疯了一样扑奔庄爵前，一下子扑到了任秉、任堂贵的身旁，放声大哭。有人给王强送信儿，说是郡主来。王强呢，心里也怀疑，心的话，杀杨景能这么容易吗？我得注意点儿，别让他们狄龙换凤给换出去，我看着点儿。老东西离远瞧着，他就看着郡主扑在身旁数落呢。老贼捻着胡须察言观色，观看真假。柴郡主真哭啊，以为丈夫呢。郡妈呀，你难道就这么走了吗？任堂会还不敢多说，怕多说话露出来蛮子音来。你又来干什么来了？
0: 君妈，我来给你烧张纸祭奠法场来了。可怜你呀，为国立下十大汗马功劳，临死不得善终，可恨万岁耳软心活，害死了将军。你只顾口眼一闭不管了，扔下老娘谁来炒料？孩子宗保宗勉什么人来教训？叫为妻怎能独生世上？倒不如我先行一步，和夫君一路去。
1: 他这一哭啊，任秉着急了，心的话，你再死了这不糟了吗？
0: 郡主你别死，要记住，我死之后把我尸体运回京城，你要一死，柴王非反不可，他要一造反，我又落个叛臣之名，我可就白死了，记着，可不许你心短见。
2: 君妈，我不死，我就忍心看你死。
1: 就在这阵，火公司响了第二声追魂炮，叨叨。柴郡主急得擦擦眼泪，到迎安殿见他的王兄。云南王低着头，眼中含泪，没词儿。
0: 皇兄啊，有什么法救救郡妈吗？
1: 玉妹啊，这是咱俩偷着说呀。我是不想救他吗？我叫他回家是干什么？是让他跑啊。他一走，我今天盯着看到王强能怎么的，他不家呀，他就是迷住这一窍非死不可，你叫我怎么办？我能扯着膀子把他捞回来呀？妹妹呀，真没法了。郡主又回来了，他找兵部司马王强。王大人，我丈夫到云南了，还派人来追杀，这是谁叫来的？
0: 是万岁的旨意。
1: 哦，怎么处置我的丈夫？
0: 要他项上人头借往京城啊。
1: 招啊，那么说我丈夫是一刀之苦了。那好，我看着刽子手呢，他一刀下去要是不利索，可别说我不答应。要知道 不许我丈夫的人头落地，还不许崩到我身上血。

0: 更就哭昏过去了。就在这同时，杨六郎领着马邑志强赶到，欧呀，刀下留人，没有用，晚了，就差一步。等他到近前一看，妻子昏过去了，一地人饼，尸首两分。那六郎心如刀扎一样，抱着尸体放声痛哭。兄弟呀，我一定对得起你，瞻仰家口，为国出奸。有一天我得出头之日，给你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真杨景，假人饼，叫手下的弟兄们把尸体收起来，装在棺椁之内。王强他一眼瞧见了杨景，可就愣住了。嗯，杀死个杨景，怎么又出来一个？忙问手下的军卒：“
1: 哎，当兵的，
0: 他是谁？”“哦，你不认识啊？这是杨骏马的好朋友，是他的盟弟，叫任炳、任堂会、任蛮子。”“任堂会。”王强心想：“怎么看怎么是杨六郎啊？那杀的是谁呢？”他扭头瞧瞧地下的人脑袋，两下一样一样的，这就怪了。他把这人头蘸点石灰面，装在了盒里，叫人给送到一边上，想要仔细的瞧一瞧眼前的这个人饼人堂会。杨六郎也怕王强看漏了，转身扶灵车走了。王强没办法，借人头连相回京城交旨去了。再说柴郡主被人给送到宫中，杨景来到云南王的眼前跪倒磕头：“哦呀，王家千岁呀，我乐意保护郡主扶灵车回京城啊。”云南王问问柴郡主，柴郡主说：“我也回去，我在这有什么意思啊？回京城见我婆母娘说一声，就叫任贤弟送我吧。”云南王点头，派了两个旗牌官，董铁锤、宋铁棒，带200名军卒保护灵车。云南王又赠了许多的奇珍异宝。郡主坐车离开云南，直奔东京汴梁，把杨六郎的盔铠甲胄马匹都带着，拴在了灵车的后边。杨六郎呢，骑的是任炳的战马，从此改名任堂会。在走的时候啊，杨六郎还辞别了白氏，说是送六哥的灵车到京城就回来。那白氏深明大义，同意丈夫走，告诉你速去速归。再说杨景、董齐、宋亮离开云南奔东京，路途遥远，天气虽然凉，也怕保不住尸体呀，都用药给喂上了，用冰镇着，就这么打点也不容易，谁乐意留灵车呀？全仗着董铁锤、宋铁棒，拿着云南王的文凭录引，连蒙带吓唬，这一路上还算顺利。这天前边来到黄沙岗，刚到在黄沙岗的前边，就听着山上啪啪啪啪啪啪一棒锣响，冲出一哨喽啰兵，有100多人，全都是青色绢帕罩头，浑身穿青挂皂，胸前白月光，前边篓子，后边兵字，手中拿着双手带或者斩马刀，下边穿着登山的撒鞋，为首有两个山大王，一个红花花脸的使斧子，另个黑花花脸的使造鹰枪，横着道路高声断喝：“嘿，哪来的灵车？留下买路金银放儿过去，不然的话杀你个鸡犬不留，鹅鸭不剩。”把官兵吓了一跳，急忙到后边送信儿。六郎和董铁锤、宋铁棒正说话，军兵一报，六郎觉得奇怪，心的话，这个占山为王劫道，有劫上任的，有劫办。

0: 喜事儿，没听说还在劫灵车的。走，咱们三个看看去。三个人往前去，刚走不太远，六郎抬头一看，哟，吓了一跳，谁呀？这俩山大王他认识，红花花脸的是孟良，黑花花脸的是焦赞。六郎心想，我现在装的是人饼任堂桂，可唬不了孟良焦赞，他们两个一喊六哥，要是把董铁锤宋铁棒连柴郡主都给说疑心了，我这人饼都装不成了，干脆我躲了吧。想到这儿，他低低的音声和董铁锤宋铁棒说，欧呀，二位兄弟呀，前面那两个山大王我看着特别眼熟，好像是柳姑姑的好朋友孟良交代，你们两个过去跟他道辛苦，说明白灵车里边的尸体是谁，他们两个就不能接了。我到那边去。哎，任大哥你过去，我肚子疼呐，我要出宫，你们去吧。说完杨景扭头进旁边的树林了。董七宋亮一想，行呗，听大哥的呗，来到了近前，冲着孟良交赞一抱拳，二位英雄辛苦辛苦。见那儿道辛苦，一定是江湖。孟良交赞看着也发愣，那么说这俩人怎么跑到这儿来呢？嗨，因为交赞被押到长沙府，孟良和岳胜应该到太行山上养兵去，结果走不太远，孟良不干了。哎，岳大哥呀，我们当初弟兄几个在一块多热闹，现在东陵西在，俺六哥到云南去了，焦三弟蹲监坐狱，叫咱们走啊，那哪行呢？你先走，我扎金凡玉把焦赞救出来，然后一块儿到太行山。岳胜一想啊，反正也是造反了，哈，破罐子破摔吧，你去吧。就这么，孟良来到长沙，扎金凡玉把焦赞救出来了。救出焦赞呢，应该到太行山去。两人一商量，到太行山有什么意思？除了树就是大石头，再不然就看这些个楼兵，没意思，干脆咱俩到云南溜达溜达，去见咱六哥去。就这么两人奔云南出发，走在中途半路就是一个黄沙岗，碰见山上有一伙劫道的，这些人往上一拥，孟良交赞摆兵刃，叮当叮当这通揍啊，那些人哪是孟良交赞的对手啊，全都打服了。这伙人跪在地下，非要保孟良交赞当寨主不可，干脆你也当山大王，咱们一块占山吧。两个人一想呢，本来这路费盘缠就不多，到云南路还挺远，干脆在这待几天吧，就这么就占山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良交赞两人奔云南出发，走在中途半路就是一个黄沙岗，碰见山上有一伙劫道的，这些人往上一拥，孟良交赞摆兵刃，叮当叮当这通揍啊，那些人哪是孟良交赞的对手啊，全都打服了。这伙人跪在地下，非要保孟良交赞当寨主不可，干脆你也当山大王，咱们一块占山吧。两个人一想呢，本来这路费盘缠就不多，到云南路还挺远，干脆在这待几天吧，就这么就占山了。他占山之后呢，告诉楼兵不许抢穷人，得劫赃官污吏。

0: 以打他们俩来就没结过道，坐吃山空，山上受不了了。今天踩盘子的小伙子来报信儿，说是过灵车了，200多人全穿校服啊，一定是当官的灵车。问接不接？孟良说接。手下人说都接喜事儿，哪有接白事儿？嗨，有钱人棺材里的殉葬品不少，就来一家伙吧。就这么下山了，真巧接的是杨六郎的车。两人一过来一看，迎面也两个员将，一道辛苦可就愣住了。你们俩是从哪儿来的？上哪去？道辛苦？怎么你们也是占山的？董铁锤、宋铁棒一乐，不，我们不是，我们是云南王手下的棋牌官，从云南来到东京汴梁，保的是柴郡主啊。孟良一听柴郡主，我问你，棺材里的亡人是谁呀？亡人乃是骏马杨六郎，我们扶灵回京。两个人一听这话，眼睛瞪得跟鸭子儿一样。谁的灵？杨六郎的。胡说，你再说话小子我揍你。你打我们干什么呢？杨六郎是我们哥哥，能死吗？那么你二位高徒弟，我叫孟良，他叫焦赞。哎呀，焦孟二位英雄，灵车里正是骏马杨景、杨彦昭。啊，真的！两人跳下马，来到棺材前，一看上边的字儿，杨景、彦昭之灵位，两人全傻喽。六哥呀，六哥呀，真没了！哎呀，六哥呀，你是怎么死的？哎，我说你们俩是谁？董铁锤、宋铁棒一报名，说明白六郎被杀的前后经过。两人一听就火了，哈哈！王强带着旨意到云南追杀的我六哥呀，噗！这回非给我六哥报仇不可。你说他们两个连哭带喊，把棺材板打得啪啪直响，董七、宋亮也劝不住，把郡主找来了。郡主看见两个蒙弟更难过了，哭都上不来气儿了，把焦赞、孟良也给吓住。六嫂，醒醒，二位兄弟啊，你哥哥死得冤呐，我们给哥哥报仇去，奔京城杀皇上、宰娘娘、抓王强，给六哥祭灵。兄弟啊，这可使不得呀，你六哥要想反也不能死啊，他为落个忠字才伏法的，你们一反可给杨家惹祸了，京城现在抓你们抓不着呢，哪能送死呢？快走吧，酒后你的小侄儿长大了再去看你们。董其、宋亮也说，二位将军呐，人死了，哭也不能复活，快走吧。孟良、焦赞实在没法了，哎，嫂子，我不忍心的走啊。兄弟啊，你要是听嫂子话，也听你六哥话，别在这儿占山了。对不起你六哥呀，你是边关的大将，又是总兵，动不动就占山，这太不像样了。到太行山找岳胜去练兵去吧。
1: 嫂子，你说话咱可听啊，听都听没路位呀。
0: 不要紧，我这儿有钱，来呀，给他们两个每人准备100两银子。还给他们两个一人一颗珍珠，这都是云南王赠给郡主的。兄弟啊，拿去吧，要学好。
1: 哎，好，嫂子，他这钱。哎呀，六哥死了，咱们还没给六哥拿什么呢，你可还给我们钱。
0: 自家人别客气，走吧。
1: 好了，嫂子，
0: 我们给您磕头了。
1: 有机会再到京城给蒙娘问安去。哎，老兵，
0: 你们都回山吧，我们不上你那去了，我们走喽。
1: 两人搭马如飞奔太行山。后来六郎大摆牤牛阵，孟良交战二次出事。单说是杨景一见两个兄弟走远了，这才出来叫董铁锤送铁棒归拢好队伍往京城去。郡主走一道哭一道，六郎装着人柄还得劝郡主。离京城十里地车辆停下来了，派人进京城送信，问皇上灵车是否可以进京。要论老规矩啊，灵车不可进皇城，得扒成豁子进去。那扒成豁子谁敢扒呀？扒完怎么修啊？因为太君是吴宁侯，再冲着郡主，人家里得办喜事，灵车才敢回来，可得万岁允许。往里边送信，文武百官都来接来了。怎么都来接来呢？可不都冲灵车呀，主要是冲郡主，冲郡主也是冲八王千岁。六郎死的事儿满京城都知道了，因为王强先把六郎的人头拿到了京里，上殿面君，交给了皇上。万岁呀，杨景的人头押回京都，请万岁过目。文武一听六郎人头回来都奇怪呀，怪不得王强好久没上朝，杀六郎去了。六郎那么容易被杀吗？靠准八王权在这儿。天子说把他呈上来，就在金殿验人头，打开金漆小匣取出人头往托盘上一看，皇上一瞧吓了一跳，一瞧啊，是杨景的人头，死人呲牙咧嘴的，太难看了。八王抢过来一瞧，真是自己的妹夫脑袋呀，哎呦一声往后一仰，从椅子背上边摔过去了，人头也扔到地下。文武官员光顾救八王了，谁也没注意寇准。寇的人把人头捡起来了，心想真就杨景死了，杨六郎要一死，大宋朝江山可就没了，我得抗壮了再哭，别再哭。以前我和杨景说闲话的时候，他说过头顶心有一绺红发，我瞧见有没有便知真假。他打开头发柳子瞧了瞧，一看没有红发，哎呦，老心儿暗乐呀，这杨六郎又是诈死瞒名啊。那么不是六郎，这人头又是谁呢？老心儿把头发给拢好了，还得假装哭，怕王强看出破绽。我说杨舅妈呀，你死得好哭啊。说完眼睛使劲的挤，怎么挤也挤不出眼泪，吐点吐沫抹在眼窝这。这时八王醒过来抱人头大哭，佘太君也在金殿，可是一个眼泪也没掉，心的话，有眼泪我往肚里掉也不能叫王强你们这伙人看见呢。金沙他一战，我死了好几个儿子，我也挺过去了，还在乎这一个呢。就在这事儿，金殿下边走上一人，年龄不大，二十多岁，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哭丧棒，愣往金殿闯。两旁边卫士不让进呢，穿着孝服上金殿，那还了得了，杀头之罪。另外这把门的有责任，黄门官不让他进，他拿着哭丧棒乱打，众人不敢还手。皇上听见了，下边什么人喧哗？万岁，乃双王胡皮简披麻戴孝上殿，我们拦他他不听。哦，叫他上来。再看胡皮简上殿大哭，六哥呀，六哥，你死的冤呐。
0: 双王怎么弄一身校服上金殿来了呢？今天胡皮显和大家一样同时上朝，可是走到午门以外，就听人说了，王强把六郎的人头借进京城，疼得直蹦啊。
1: 哦，我六哥死了，我也不活了，
0: 找皇上算账去。正好刚才他路过十字街的时候，瞧见一家办丧事穿着校服，双王骑马来到人家门前，告诉你们给我脱一身，大伙都认识双王胡皮显呢，谁也不敢惹，给他脱下一身校服，他穿上拎着哭丧棒奔金殿，边走边哭。皇上一看肺子都气炸了，嘟，胆大的胡皮显，你敢穿校服见君王大哭扬景，是何道理？昏君呐，是何道理？我就给你看呐，你好坏不识，香臭不分，中间不明，老杨家为国立过多大的功劳啊，你说杀就杀，说宰就宰，江山都要没了你还不知道呢。你就忘了当初金沙滩一战，没有老杨家，你爹早死了，哪来你？是老杨家替你们送的命，大郎替了赵光义，二郎替了八王南庆宫，三郎马采如泥，四郎八郎失落翻营，五郎出家当了和尚，七郎被潘仁美乱箭射死，只剩下杨景一个人了，千顷地一棵苗，怎么要被你给杀了？这是狼心的狗肺，你叫忠良寒心呐、啊！今天打死你这昏君，替我那六哥报仇。胡皮显眼珠通红，举着空丧棒往上就冲。铁鞭王胡延赞吓傻了，哎呀，奴才住手！胡延赞一着急不是吗？趴那块动不了了。老丞相王袍王彦龄搀着胡延赞往下走，两旁边金瓜巫师过来把双王就给抱住，能叫他打着吗？皇上气坏了，好啊，胡延皮贤，把他给我推出去杀杀杀。王强一看乐了，多死几个好，寇准着急呀、啊，我怎么能够保下胡皮显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万岁千万别杀双王，他冤枉啊！他要打朕当，大闹八宝金殿，杀他还冤？万岁呀，这不是他要打你呀，那是杨六郎负了他的题。胡说，不信我问问你看看就明白了。他也不等皇上同意不同意，故意来到双王的近前。我说双王啊，刚才你是怎么了？是不是迷迷糊糊心邪发乱不明白了？胡皮显也恨寇准，心想我六哥死了你们都不管呢、啊、装什么好人呢、啊、气得一言不发，把眼睛闭得紧紧的，不爱看老星。寇准有词儿了，马子你看看怎么样，那现在心里还不明白呢，杨六郎活着是英雄，死后也有灵验，他能就这么死了吗？你们在这金殿之上验人头，他的活就上来了。别忘了双王胡皮显和他是磕头的八兄弟，交情过命，哥两个敬兵敬兵就扑到双王的身上，双王才穿着校服上京殿，你看他两眼发直，冲着你举着那个哭丧棒，那是杨景闹妖呢。其实这些话呀，全是寇准编的瞎话，想救双王。皇上也不信呢，寇准呢、啊，你这是谣言惑众，哪有什么杨景的鬼魂，明明你是骗我。万岁你这就错， 围城从夏寇县调到京城，从知县到双田光，一步登天，青云之上，敢不报答君恩？我当初当知县的时候，生葫芦问黄瓜，打石头问过城隍，断过无数奇巧的案子，不信我再问问你瞧瞧。我说双王啊，你现在心里可明白了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

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放辛宝达谈学习高派唱腔艺术体会的录音和他演唱的几段高派代表剧目的唱腔选段。熟悉和喜爱京剧艺术的朋友大概都知道高庆奎这个名字。高庆奎是上世纪初到40年代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的一位老生演员，他的唱腔气势浩荡，感情充沛，自成一派。在后辈的京剧演员中，继承和发展高派唱腔有成就者首推李和曾。辛宝达42岁拜师李和曾，他演唱的《哭秦亭》《逍遥津》《脂粉记》等高派剧目都能较好地体现高派艺术的风范和神韵。下面就为大家播放辛宝达谈学习高派唱腔艺术体会的录音。
1: 今天我向大家先介绍一下高派名剧《哭秦亭》这出戏的唱腔。《哭秦亭》一句是高派戏中唱念做难度较大的一出重头戏。下面我把戏中修书一段的西皮倒板、原板、转舵板的唱腔向大家介绍一下。其中倒板申包胥怀抱亡国恨和原版无奈何在山中修写书文这两句呢，是这段唱腔中的主要部分。唱这两句必须要有激情，这两句的唱腔的劲头是与众不同的，必须要唱出高派的特点。申包胥三个字必须要有力度，特别是胥字更要有劲头，丹田气要足，用鼻腔、头腔和脑后的共鸣发出音来，这样才能唱出特点来。是这样唱的：
2: 申包胥。
1: 接下来呢是怀抱两个字，怀抱的抱字必须要发音准确，抱字发出后有一个弦字，就是挖，但是归音还要归到豹子的尾音上来。是这样唱的：

这样唱呢，自头自尾的发音就准确了。下面是"亡国恨"三个字，"亡"字必须用拼音的唱法，"国"字的唱腔要流畅，"恨"字要一气呵成，发音部位要有变化，这样才能达到这句导板的高潮。是这样唱的。

接下来是原版，无奈何在山中修写书文，无奈何三个字唱出后必须要把节奏撤下来，深呼吸，在山中三个字要翻高八度来唱，在山中三个字唱完后，胡琴的节奏再推上去，唱出休字后节奏再下来，然后推出写书文三个字的疙瘩腔，是这样唱的。

刚才是《哭亲亭》这出戏中的一段嬉皮唱腔，下面呢，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这出戏里一段二黄倒板回笼转反二黄慢板。

再转原版、散版的唱段，唱词是这样的：“申包胥站立在秦庭以外，想起了楚国事，好不伤怀。老王爷楚玉雄受封周代，道庄王成霸业，名震江淮。传到了平王爷朝政败坏，信用那费无极奸则狗才。他奉王命娶太子妻到秦国交界，见孟莹花容貌，诡计安排。金鼎轿改换成银鼎替代，太子建竟娶了个马氏群差。昏平王那儿媳人伦败坏，老无舌上殿去苦口哀哀。费无极尽谗言，独似风采，顷刻间蒋无门300余口，一刀一个俱备刀裁。那伍子胥投吴国借兵挂帅，领外兵杀本国，该也不该。最可恨我国兵连连战败，我主爷避大难逃出城来。为楚臣，我焉能坐观成败，坐观成败我主爷呀。为国家纵一死，论理应该，怀企望奔秦国借兵除害，一路上受辛苦，说也伤怀。可叹我受风霜，精神损坏；可叹我行烈日，面带尘埃。路途中受了些多少挂碍，那时我饥不餐，渴不饮，昼不息，夜不眠，登山涉水，舍死忘生，披星戴月，一步一步走进了秦庭来。我主爷呀，那秦王他不管邻邦被害，反叫我到宾馆慢慢安排。思想起我主爷逃奔在外，断肠人心如粉，片刻难挨。拼已死，哭是在秦庭以外，秦庭以外。一行泪，一行血，滴洒胸怀。哭七天和七夜，一死何爱？但不知那秦王可有旨来。以上这段唱词，在李和曾先生的指导下，由我团张志高同志把一些不太符合剧情的唱词有所变动，这样更加强了这个戏的完整性。这一段综合版式共38句，是《哭秦庭》一句中的中心唱段。第一句二黄导板：“申包胥站立在秦庭以外。”申包胥三个字在唱包字后立刻偷气，用丹田托气，由脑后音发出虚字来，虚字由脑后音巧妙地变为张口音的压字，是这样唱的。

下面“站立在”三个字是用一个哭腔，“秦亭以外”“秦亭以”三个字是用流畅的耷拉腔，犹如蜻蜓点水一般叫出了打击乐的锣鼓点儿，目的是为外字打好基础。外字是使一个长腔翻一个高音，使这句导板达到了高潮，是这样唱的。

下面呢是梵二黄慢板，第一句：“老王爷楚玉雄受封周代。”当唱到“受封周代”时，我是用拼音的唱法。拼音的唱法，也就是在行腔中把字头、字符、字尾都完整地包括进去。用拼音就必须要掌握好。既是拼音，又不完全是死用拼音，这样就自然了。是这样唱的。

接下来呢，是悼庄王成霸业，名震江淮。江淮两个字，用的先是底音，尾腔由底音突然变化翻高八度，用楼上楼的唱法。唱这句唱腔，必须要用丹田气托住，一气呵成，难度很大，要求用气均匀，唱腔轻松，放气和偷气都要准确。是这样唱的。

下面是仿二黄原版。他奉王命娶太子妻到秦国交界，当唱到太子妻的妻子时，用一个难度相当大的E音翻高八度来唱这句，必须用演唱的音域变化技巧来处理好这句唱腔。当唱到妻子的音头时，是用鼻腔音，随着音头继续翻高时，把鼻腔音转入脑后音，由高音的尾音转入底音时，又把脑后音变为鼻腔音，这样多种的变化才能使这句一音楼上楼唱腔圆满成功，否则是唱不下来的，是这样唱的。

下面，当唱到我主爷避大难逃出城来，唯楚臣我焉能做官成败？做官成败，我主爷呀！这一句也是用一个突然翻高八度、楼上楼的唱腔。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我认为是从人物的思想感情出发的，而不是光为卖弄高音。当申包胥哭诉这段遭遇时，想起了国破家亡、黎民被涂炭、君王逃奔在外，自己未能挽救楚国的心情无比激动，悲愤到了极顶点，是要大声疾呼的。这样给人以悲壮激昂的强烈感受，将申包胥忧国忧民的情绪宣泄得淋漓尽致，是这样唱的。

下面是为国家纵已死，论理应该。这一句唱腔唱到该字时，是以力托气，以气行腔，用丹田控制，发出音来，慢慢拔着往上爬的高音。因为申包胥已下定决心，为救楚国，不惜牺牲个人生命，所以用这个唱腔，必须要从容不迫、声情并茂的情绪来演唱完这句唱腔。是这样唱的。

接下来呢？那是我饥不餐，渴不饮，昼不息，夜不眠，登山涉水，一步一步走进了秦亭来，我主爷爷。这几句对白唱出了申包胥受尽千辛万苦来到秦国搬兵的情形。处理这几句唱腔时，必须要先轻后重，有抢有拖，耍着唱，体现一个演员的演唱基本功。是这样唱的：那是我饥不餐，渴不饮，登山涉水，昼不息，夜不眠，登山涉水，涉死万生，披星戴月，一步一

0: 来点东，唱来来起来。最后的几句是散板，一行泪，一行血，滴洒胸怀。哭七天和七夜，以死和爱，但不知那秦王可有旨来。在处理这几句散板时，必须要非常认真地演唱，唱的是散而不散，字字写声声泪，哀切动人。特别是尾腔的哭音和念词的哭音混合一体，达到了悲痛欲绝的艺术境界。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刚才向大家介绍了《哭蜻蜓》一句的唱腔体会，下面我把高派名句《烟粉记》一句中“七星灯一场”的唱段向大家介绍一下。这出戏，李和曾先生在继承高曲坤先生的演唱基础上，重新。

均整理了此剧，无论从剧本到唱腔，都有很大的突破，更加完整地突出了诸葛亮的人物形象。下面，我先讲一下二黄三眼转原版的唱腔。唱词是这样的：汉诸葛受隆恩，托孤延命，把江山事付山人，执掌乾坤。执宝剑上澹台，勉强扎政；诸葛亮跪澹台，叩拜神灵。拜南斗和北斗，众位神圣，长不官，你那里笔下留情。并非是诸葛亮怕牺牲性命，为的是我主爷的锦绣乾坤。拜罢了，星共斗，我仔细看定，又只见七星灯大放光明。第一句，汉诸葛受隆恩，托孤延命。汉诸葛三个字必须要连着唱，也就是像拔丝一样，既有力又不生硬，是这样唱的。

下面呢是"寿隆恩"三个字，"寿"字要用底音，"隆"字发出后，便发出拼音的"恩"字，"恩"字的唱腔唱得要实在。通过这个"恩"字，就要向观众交代明白诸葛亮受先帝刘备嘱托的重要性，是这样唱的。

下面，当唱到“只宝剑上坛台，勉强扎正”时，“上坛台”三个字要耍着唱。第一，是表现诸葛亮上坛台力不从心的内心感情；二是给观众以美的享受，是这样唱的。

下面，当唱到并非是诸葛亮怕牺牲性命，为的是我主爷的锦绣乾坤，这句虽没有什么特殊的唱腔，但必须要非常认真地向观众交代清楚。下面是拜罢了星共斗，我仔细看定，拜罢了三个字虽是拖一个长音，但绝不能拖泥带水，收音要干净利落，引出星共斗三个字的拉腔。当唱到星共斗的斗字时，一放出就要马上偷气，接着拉长音的唱腔，长音结束时又马上偷气，唱出螺丝转的歌的腔，达到这段唱的高潮。是这样唱的。

最后一句又只见七星灯大放光明，这句腔力度比较大，吸收了花脸的唱法，这样更鲜明地烘托了诸葛亮为战胜疾病的坚定信心。是这样唱的。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辛宝达演唱的几段高派代表剧目的唱腔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
6: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白色在我国传统的哲学思想里

0: 与黑色一起共同形成了阴阳学说的哲学底色，从美学的想象到工艺的淬炼，再到精神的承托，白色这抹至简之色在不同维度中承载着我国数千年间丰厚的文化内涵。那么在我国传统审美中，白色既象征着留白的意境美学，又代表着朴素的生命哲学，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意象是如何在同一色彩中得到统一与升华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白练卷云长，讲述人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
1: 白色在我的世界里是一个充满了抗争的颜色，在漫长的学生时代里面，家长们总是特别在意，学校里每天的摸爬滚打会很快的让白色的衣服洗不出来，即便是有万年不变的校服挡着，他们依然也会极力的阻挠每一件白衣服从商场进到自己家衣柜的全过程。随着年级的一年年升高，家长们终于发现自己家孩子好像不会再像个泥猴一样的天天去学校大闹天宫了，逐渐的放心的把买衣服的自主权交到了孩子手里。于是我开始了报复性消费，很快我妈收到了交出掌控权后第一张来自命运馈赠的罚单，我买了一件白色的羽绒服。这件事情在北方的炸裂程度怎么跟南方的朋友们解释呢？大概啊，类似于回南天来了啊，我把窗户开着然后出去环游世界去了。这件白色的羽绒服成为了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的最爱，如果它不用洗，我能天天把它焊在身上，当然了，前提是它不用洗。这件羽绒服给我带来了报复性消费的快感，但是却给我妈带来了成倍增长的工作量。每个星期回家，袖口和领口都逃不过一场大清洗，就这还是我小心谨慎了一个星期保持的结果。于是我就开始反思了，我爱的到底是叛逆于家长的那个一枝独秀，还是那份真正的大道至简的极致纯粹。说文解字里面说，白西方色也，虽然在传统五行学说当中将白色和代表西方的金元素挂钩，但是与金象相比，我却更喜欢它代表的另一个意象，那就是阳。上一集的结尾我讲到说，水墨画当中黑为实，白为虚，体现着中国哲学思想史当中绕不开的阴阳理论。对于道教阴阳鱼的解读有很多啊，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发现。这里的黑和白就是中国哲学的底色，这两种颜色在阴阳观念当中是相生相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古人在黑白之间完成了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表达。可能很多西方人是看不懂中国画里的留白的，油画啊是用白色颜料在画好的画面上面最后点出高光，它并不像咱们是直接用黑色去渲染然后留出白色的宣纸。所以白色在中国画当中它经常是一种虚境，是需要这个观赏者加入自己的主观想象去探索的。比如南宋四家之一马远的《寒江独钓图》，扁舟上坐着一位临江独钓的渔翁，而浩浩江水在哪里呢？仅仅寥寥数笔的波浪，大江之上几乎全部都是留白。我们好像可以从不落一笔的画面当中看到寒气逼人的江水。音波浩渺，空白之处是马远对靖康之变后家国破碎的哀叹，而荒芜之处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寂之情。 一位老翁，一只鱼竿，一叶扁舟，撑起了整个宇宙。不画山，不画鸟，不画风雪，甚至没有画任何一条道路，所有的空白之处，不是画家的刻意为之，而是每一位观者心灵的留白。画中的人物在空白下独立于山水之中，渔翁与天地对话，画外的观者将自己放之于人群之外，自己与自己和解。留白让这幅画有了生命，物两忘，明心见性的强大艺术性，使得这幅名作得以传世数百年。白色就成为了你我心灵当中的那一份难得的宁静。这些虚静所构成的中国审美当中，是一种不求外在表象而向内求索的精神内核。白色在这里面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啊，它去引导人们进行思考。我们想自然界当中什么东西是可以引导万物生长、万事运转的呢？其实答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太阳。太阳对于地球的吸引力啊，这个形成了我们的四季变换，也为我们提供了生命必须的光和热。对于白字的这个字形啊，多年来啊，这个学者们的解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一些学者就认为甲骨文当中的那个白就是太阳升起的象形文字，上半部分是太阳，下半部分是地平面。那么太阳出生，起到大光，白的精神内核与它的字形是恰如其分的。古人从来没有隐藏过自己对于白色的追捧和喜爱，因为它纯净的这种自然的属性被许多人赋予了更多的象征寓意。比如儒家认为白色可以用来形容君子的正直高尚啊，这个道家呢就认为白色代表着无为而治的宁静。于是越来越多的谶纬学说就将各种白色的动物当作祥瑞上奏朝廷，白色的鹿、白色的雉鸡、白色的燕子，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只要是全身雪白，那就一定是天降祥瑞。翻开史书你会发现啊，这种牵强附会的祥瑞故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的，百姓们相信，皇上也相信，于是对于白色的喜爱就逐渐的从活物上发展到了这个日常的用器上。白瓷就成为了将这种质简的审美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代名词。上学的时候，历史课上有一个形容这个陶瓷发展情况的这么一个词啊，叫做南青北白。青瓷就有咱们前面讲到过的啊，柴窑、汝窑、越窑等等，这些都是代表。白瓷就会出现几个可能不太熟悉的名字，比如说邢窑、定窑、磁州窑等等。在北方的众多白瓷窑口当中，定窑是大家公认的质量第一，但是位于河北邢台内丘的这个邢窑才是中国白瓷的发源地。邢窑是创烧于北朝到隋唐时啊，可以说是发展到了一个顶点，远销海内外。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啊，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之间有一个名字叫做物理洞岛的港口啊，在这个港口的海底发现了一艘木船的遗迹。当地呢一直都有流传说海底有宝藏。渔民们也会偶尔的啊，在这儿捞到一些古代的器物，这就是黑石号。那么伴随着这艘木船的发现，人们在船上找到了大量的陶瓷，这一下就引起了众多学者关注。经过了一年的科学打捞，一座宝库展现在了世人面前。这艘沉船被判断啊，来自古代的阿拉伯地区。 而船上呢，则满载着来自中国的货。

我们。这艘沉船的年代，根据诸多货物上的文字啊，被确定为是在中国的唐代中晚期。经过了1000多年的这个海水浸泡啊，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打捞上来的文物超过了6万件。那么在这里面，占比最大的就是瓷器，啊，当然还有少量的金属器物等等啊。我们秉持着东西越少它越珍贵的这个理念啊，黑石号上的白瓷只有300件，对比6万件的总商品数额，白瓷的宝贵可见一斑。那么纯白的瓷器它为什么珍贵啊？其实很简单，它太难烧了。从工艺制作的角度上来讲，追求白瓷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减少铁元素的一个过程。从北朝开始一直到唐代啊，数百年的努力才出现了茶圣陆羽评价的行瓷泪雪。之所以能够烧出这么完美的白瓷，其实是因为这一时期啊，这个邢窑的烧制工艺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了。白瓷难烧啊，是因为它对原材料和烧制温度的要求都是极为苛刻的。第一，这个瓷土必须要够细啊，这就需要反复的过滤、淘洗、揉制。那么第二，烧制温度必须要够高。邢窑白瓷的烧制温度是唐代所有瓷器当中最高的，一般都在1320摄氏度左右。对比现在制瓷的烧制温度，这也属于最高级别了。那么第三，釉面里面是加入了氧化镁和无氧化二磷，这两个东西是可以吸收釉面里面多余的水分，还可以使得这个釉面更洁白。那么最后一点啊，虽然不是邢窑独创啊，但是却是这个时候开始广泛使用了，那就是使用匣钵来承载器物再进行烧制啊，也避免了烧制过程当中的很多问题。这么制作精良的白瓷啊，从诞生之初就被开始作为河北道的重要土贡啊，需要定期的啊进贡给朝廷使用。那么作为唐代的官窑成员之一，这些白瓷不光进贡朝廷，还要跟随着一艘艘的商船远渡重洋，销往大洋彼岸。大道至简，凡在人心啊，人这一辈子其实也是一个不断的在做减法的过程。白色回归万物最初的样子啊，对白衣的痴迷也成为了魏晋时候人们独特的审美情趣。梁书里面记载过一个这个魏晋时候一个很有名的洛阳童谣啊，里面有这么两句话，说是名师大将莫子劳，千兵万马必白袍啊，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我要说的是谁了。没错，就是这个电视剧《琅琊榜》当中梅长苏的原型，南梁的著名白袍将军陈庆之。与梅长苏身后的赤焰军一样啊，陈庆之的麾下也有一支青史留名的军队，那就是白袍军。白袍军在陈庆之的带领之下一路北进，成功的从北魏的手中收复了洛阳，整个梁军啊席卷了半个北魏。就是这么一句画面感极强的童谣，给我们这个渲染出来了一个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面，一个少年将军一袭白袍横刀立马斩敌军首级，所伐之城皆四散奔逃以避其锋芒的故事。那么事实呢，如果咱们说如果啊正史里面记载的文字是没有水分的，那么作为一个陪梁武帝萧衍下棋出身的普通的庶族，陈庆之的发迹之路可谓是低开高走，惊天动地了。从他北伐征程的第一天开始算，140天，陈庆之一共打了47战，
连续攻下了32座城，所向披靡，无一败绩。咱们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一个善于下棋的人，他不可能是个莽夫，他一定是一个善于利用人心的儒将。那么面对这样悬殊的兵力啊，说不怕，没有人会不怕的。陈庆之是怎么做战前动员的呢？他对众将说，吾至此以来，屠城掠地实为不少，君等杀人父兄，掠人子女，又为无算，天幕之众病势愁愁，我等才有7000，虏众30余万，今日之事亦不图存。陈庆之太动人心了，他要用仇恨的力量把这个军队统一起来。他说，自从征战以来，咱们是攻城略地，如今袁天穆的部队，他们是我们的仇人啊，我们现在只有7000人，敌军却有30多万，今天这场就是生死存亡之战，诸军无假狐疑，自以图快，不要有什么幻想了，犹豫不决就会任人宰割。这个世界很多的奇迹就是需要被逼入绝境的人来创造的。陈庆之面对北魏大军的合围之势啊，仅靠3000骑兵便冲破了封锁，大破敌阵。而后他更是克荥阳，入虎牢，迎元昊入主洛阳，用不以平原争锋的这个战略思想完成了孤军深入千里的一个传奇。那么这个时候，远在建康城的萧衍听到了陈庆之的战报，于是亲笔写下诏书来嘉奖。因为庆之麾下西着白袍，所向披靡，于是就有了开篇的这一句，名师大将莫自劳，千兵万马必白袍的童谣。和《琅琊榜》里边的梅长苏一样啊，陈庆之从来都是书生风度，文质彬彬的。他身上的这一袭白袍，其实是魏晋南北朝时这个文人最喜欢的装扮了。这一时期，在经历了两汉对于儒家经学的一个极致的追捧之后，礼制啊，这个思想的基石，在一个大分裂的乱世里面，它彻底失去了所有的生机。人们不再去遵循礼法了，那么老庄的这个出世之道，就成为了他们冲破桎梏的精神寄托。那么相伴而生的老庄哲学，它所倡导的自然之美，也就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一个主流的审美。即便是一个上战场的将军，即便是一支兵不血刃的特种兵军队，即便是那个时候杀气漫天的中原战场，他们对于白衣的追求依然是空前绝后的。白色成为了他们在战场上给自己内心保留的唯一一处净土。素在这个文献当中啊，是所有没有经过染色丝织品的一个代称，而素色的衣服则进一步的发展成了无官无品平民的限定色。大唐长庆4年啊，公元824年，参与永贞革新失败之后的刘禹锡又一次被贬了啊，这次是到安徽和州做刺史。那么到任之后呢，县里边给他分配了一个老破小的房子做宿舍。这个小房子不光建筑质量不行啊，位置还很偏啊，出门就能看见河，因此呢潮气逼人，很快刘禹锡就发现这个房门口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全都长满了青苔。但是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刘禹锡并没有像那些试图受阻的官员一样就此沉寂乡野了。我们反观他的一生，你就会发现，在斗争与
反抗的主题之下，刘禹锡几乎是交出了一份满分的答卷。在宦海沉浮的这个低谷之中，面对这样简陋的房子，他没有丝毫的怨言。他说这房子里面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进进出出的都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啊，没有一个白丁。这里面的白丁指的就是穿白衣服的老百姓。那么这些目不识丁的白衣百姓成为了对比，说明刘禹锡在这里是有仙则名，有龙则灵，好地方的反向例证。所有附加在织物上的颜色，不管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哪种的色彩，全都需要经过各种颜料的染色，染色的过程就需要买原材料的费用啊，这个人工的费用，锅碗瓢盆耗材的费用，所有的这些东西折算下来都要平摊在布料上再进行出售。贵族去追求白衣，有可能是因为纯粹啊，因为修仙，因为浪漫，因为许许多多附加在颜色上的那种文化的属性。可是一个普通人的白衣啊，只能因为两件事，一个是便宜，还有一个是丧期。同样是未经染色的织物啊，这个纨绔是柔软的细绢，让人听上去就好像很柔美的那种感觉，对吧？而缟素就直接指代了丧服。这个称呼是从先秦一直延续到了明清，在明末的乱世当中，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之上，当全军上下都在为君王死社稷哀悼之时，身为名将的吴三桂却因为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手下给掳走，转头就带清军攻入了山海关，因此就成就了吴梅村笔下的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全军上下都在穿着缟素为崇祯帝守孝，而吴三桂却为了一个女人冲冠一怒反叛大明，这是何等的讽刺。这一套治丧的服装啊，也并不是明朝时候才有的啊，从西周开始丧服就一直是使用白色的。按照周礼记载的这个传统啊，根据与死者亲疏远近的关系，这个丧服可以分为五类，从近到远分别是斩催、资催、大公、小公、司马。那么这个丧服是未经染色的，并且尽量少的去缝它的这个边缘，穿起来就又粗糙，还不修边幅，其实就暗合了说家人去世痛不欲生的这个心情之下，连个像样的衣服都顾不上的情况。在《礼记》当中有载说，伺候惠子之丧，子由谓之麻催母麻蝶。这个孔子的弟子子由穿着用母麻做的丧服，为自己特别有交情的一个鲁国大夫伺候惠子啊来治丧，经过漂洗之后的母麻纤维就可以显现出很自然的白色，这个就是素服最好的原材料。那么这一套丧服制度它并不区分百姓或者是贵族啊，在中国古代面对了故去的先人，阶级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当一个人去掉了身上所有的附加条件之后，他与死者之间存在的就只有亲人这一层联系。因此不论是多大的官儿，就算你是皇上啊，当至亲过世的时候也要穿着白色的麻布衣服守孝。当繁华落尽啊，世间的喧嚣再与死者无关，素服更象征着一切归于自然，生命从混沌中来，最后还要归于混沌中去。从织物染色的角度上去看的话，白色其实它并不需要任何的染制过程，因为不管是蚕丝也好啊，苎麻也罢，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它的纤维都是泛白的颜色，那么织出来的成品也是
淡淡的乳白色。但是在制作织物的过程里面，漂洗的工作却是非常

因为不管是丝还是麻，原材料自身都是带有不同程度的那个胶质的，没有经过漂洗曝晒的过程，织物非常的硬挺，手感很糙，穿在身上也不舒服。那么这个过程就需要用到一种中国古代非常原始的一个宝贝了啊，它就是草木灰。如果说草木灰是咱们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至宝，那真的也是不为过的。首先，原材料极易获得，农民们大多就会收集这些废弃的秸秆儿、树枝等等啊，这些没用的植物，把它们统一的扔进火塘里面去炼化。哎，整个过程可以说是毫不费力。等火灭了，就可以把炉子里面的灰烬啊，用这个扫帚一并给扫出来。这些一吹就散的东西，就是万能的草木灰啦。因为经过火烧，所以这些草木当中的各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全都保留在了这些灰烬里面。那么高温也把许多的有害的细菌给消除殆尽了。除此之外，它还是一种碱性的物质，它是能进行各种酸碱平衡的工作，所以万能的草木灰也被大规模的使用在了传统的纺织领域。除了染色的时候用它来改变染料的这个酸碱度之外，还会用它在漂洗布料的时候来使用。《礼记》当中有载说：“冠带垢，何灰请束；衣长垢，何灰请换。”说的就是这个衣服脏了，可以用草木灰水进行清洗。那么因为这个草木灰当中含有碳酸钾，是可以中和很多油脂的，那么充当了活性炭的一个作用，而草木灰水就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洗衣粉。那么又因为它有碱的属性嘛，所以古人很早就开始用它来给刚刚织出来的织物漂洗脱胶。按照《考工记》里面的记载说，荒氏炼丝，以睡水沤其丝七日，去地齿曝之，昼曝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为水炼。这个就是最早的用灰水炼丝的方法。首先将织物放在这个草木灰水里面要浸泡，泡它个七天七夜，然后拿出来在太阳底下暴晒，白天晒太阳，晚上再放到井水里面去浸泡。就是这样的工序要持续七天才能把胶质完全的给浸泡清洗干净。那么这种做法在西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当时人称其为叫做水炼，也就是草木灰水炼丝。去胶结束之后要开始漂白了，这个漂白的过程依然是非常复杂的啊。说炼帛以蓝为灰，墨纯其帛，石珠则气，银之以肾，清其灰而露之，而灰之而卧之，而露之而涂之而素之，用蓝木给它烧成灰，然后和水浸泡织物。浸泡的过程当中呢，还要往这个水里面加入贝壳烧成的这个灰，充分浸泡。那么用来增加它的漂白效果，后面再拿出来去掉多余的杂质，把水分拧干，然后展开之后清水冲掉表面附着的杂质，再涂上一层草木灰，然后平铺放一宿，第二天拿出来再进行清洗。这种做法好是好，但是毕竟是需要长达半个月的反复浸泡曝晒啊，这个工作周期太长了。可能有人就会问了，说咱不能泡水的时候给它好好揉搓揉搓吗？这样不就能加快溶解了吗？您以为古人没想过吗？但是咱别忘了啊，这个草木灰水是碱性的溶液，咱长期的把手浸泡这个灰水里面，那非常伤皮肤啊。

0: 被这个细绳给它捆绑起来，给它牢牢地固定在一个长方形的石针上。那么侍女们用捣衣杵反复捶打这些生链，也就是没有进行脱胶处理的这些纺织品啊。那么捶打的过程当中就会往里面加入草木灰水，这样反复捶打啊，可以保证每一根丝都经过碱水的浸泡，那么也加速了胶质的这个软化溶解。这些胶质如果没有在捣炼的过程当中去除干净，染料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整的浸润到每一个纤维里面去，那么这些包裹着胶质的地方颜色就会浅，那整幅布料染下来就是深一块浅一块的地图了。捣炼图当中展现的就是纺织工作里面这道非常重要的劳动步骤。那么正所谓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啊，初学李白的这个子夜四时歌的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为什么唐朝人家要在晚上洗衣服呢？明明白天洗衣服可以更快晒干啊，晚上晒什么呀？晒月亮吗？直到了解了这个捣衣可能捣的不是衣服，大家并不是在洗衣服，我才明白啊，这万户捣衣究竟是在做什么。李白诗中的衣就是这些没有经过处理的白练。当时长安城里面家家户户晚上捶捣白练，只是因为夜晚的时针它更凉爽，有助于捣炼工作的进行。因此长安城的月夜之下，那家家户户传来的捣炼声音啊，捣好的布料铺平晾好，第二天太阳升起就能收获晒好的料子了。其实从染色的角度上来看，作为白色的一个范畴，我们很难说自然界当中是有什么样的植物是可以将织物染出那种纯净无瑕的白色的。给白练里面加入一点其他的颜色，它就能显现出不同的白。比如说用靛蓝微染啊，就能出现非常浅的蓝，那个就是月白色。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一点苏木套染，就能得到藕白色。那换言之啊，在这个月白的基础上如果加上一点黄珀套染，你就能得到玉白色。白色在很多人看来其实是有一种虚无的美感的，它给万物都留出了展示的空间，却将自己隐在了一切的繁华背后。但是这种不承载任何颜色的重量，看似轻盈的姿态，需要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努力。大道至简并不是什么都不做，相反它更需要千锤百炼的雕琢。化繁为简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只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经历了所有的繁杂，最后将精华展现出来。白色提醒着我们，不管前方道路有多艰难，身上的荆棘有多茂密，永远不要忘记，只有走过这些，才能看到更纯粹的自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白练卷云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啊，我们要走进电视剧《小巷人家》。剧中庄超英的妹妹庄化林，当年远赴贵州插队当知青，终究未能返城返乡。庄家父母自作主张，瞅准时机，瞒着儿子庄超英，将庄华林在贵州的儿子彭飞接回苏州，安置在了庄超英家里过暑假。这番贸然的举动也让庄超英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故事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媒体人邓杰、心理学家钱伟、青年导演刘迪、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于越一起走进电视剧《小巷人家》，来拆解剧情吧。
2: 大周末的，甘美两口子也不休息。
3: 甘美媳妇老加班，甘美有事儿，说晚点来。

0: 少爷，知青回城的政策下来了，你知道吧？
1: 啊，我知道。嗯，
0: 华林是没办法了，但是他儿子彭飞还是能回来的。这贵州教育太落后了，农村更差，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彭飞给耽误了呀。
2: 对，
1: 爸，彭飞的名额得申请，还得排队。
2: 嗯，华林帮他申请过了。朝爷，你是彭飞的大舅，要是彭飞真能回来的话，在学习上你可多做多错啊。嗯，
1: 妈，您放心吧，他要真能回来，我肯定得照顾他呀。
0: 这才是一家人嘛，
2: 吴家老大。嗯，啥情况都是最照顾弟弟妹妹的。
0: 就是。嗯，喝。
1: 妈，是不是还有什么人来啊？
2: 没有没有，吃吃吃吃。嗯，爸妈，我们回来了。回来，你看，我不是不跟你说，我是忘掉了。来来来，乖乖过来，叫大舅舅。
3: 嗯，大舅舅。
1: 哦，彭飞，哎，这么大了。
4: 嗯，你就这么把他带回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1: 我前段时间工作不是忙吗？爸妈也忘了告诉我。正好华林啊，有个朋友回苏州，机会难得，就让彭飞赶着先过来了，就在咱们家过个暑假，该能忘不可。
4: 忘了？妈真能忘了？
1: 这个还能胡说八道吗？
5: 彭飞哥哥，吃西瓜吗？
3: 嗯，不是。
5: 哎，哥，哥，哥。
6: 啊？
5: 吃西瓜。
6: 好。
5: 那。哥哥，彭飞哥哥不吃西瓜。
6: 彭飞，吃西瓜。
7: 黄玲又气公婆擅作主张，又怨丈夫一味护着父母，自己坐月子被婆婆冷落的画面仍历历在目。相似的经历勾起了相似的回忆，委屈涌上心头。
4: 先斩后奏，你妈老会了。当年我生完图南，你妈照顾月子照顾了三天，也是第四天忽然走了，也是托人带话来说来不了了。
1: 单位要求她出差，她总不能不去吧？
4: 明明就是你妈自己主动表态要出差，在儿媳妇床边坐了三天，回去还能说照顾儿媳妇坐月子，不用干活，还充足了面子。
1: 这都什么年月的事儿了，你还放心上？有意思吗？
4: 好，不说以前，说以后。明天你跟我去趟咱妈家。
1: 你想干什么？
4: 有好多事情都没说清楚呢，当然要见面讲。
8: 其实周老师自己也知道，这个自己又冲动了，把彭飞又带回来了。
9: 似乎庄老师就没有选择。
10: 对，
9: 他已经被架那儿了，你发现了吗？就是这个话都跟你条条路都已经封死了。
8: 是的，
9: 嗯，夸你都已经夸了，然后这个表扬你都已经接受了，小红花你都戴上了，
10: 老大最，
9: 你还不把彭飞领回家？
8: 气氛已经到这儿了。
9: 对呀、啊，
10: 最懂，
8: 对吧、嗯？再不领回家是你不懂事儿。
9: 没错，所以就领回去，然后面对太太呗。
8: 是
9: 啊、嗯，
11: 所以这个时候黄玲她必然要翻旧账。
8: 是，
11: 她有好多事情没解决呢，我没有说清楚。
8: 是的，
11: 对吧？
8: 对。但显然庄老师是回避老婆翻旧账了、嗯。我们从画面上能看到，这构图啊，这个庄老师这后背啊，在这个画面的特别边缘，就是、嗯、而且是给他单人，然后反打到黄玲这边，黄玲是看着这个庄老师的这个脑壳。啊，这其实庄老师有一小部分还是在这个画面里，啊，就说明黄玲其实是一个这个居高临下的姿态，想跟你 说道说道。
11: 嗯
8: 啊，我咱们理论理论啊，到底是谁公平谁不公平啊，谁在理谁不在理。但庄老师是回避的，全程是对着他那个写字台。嗯、他跟黄玲说话的时候也是这样说，他不会把身子转过去说。
11: 嗯
8: 啊，这些肢体语言都在反映，其实庄老师不太想谈这些事儿，
10: 也不占理
8: 啊，他也不占理，
10: 有执行
8: 啊，对吧？他就觉得事已至此了，咱们就执行吧。嗯，
9: 直面炮火可太难了，对吧？能躲点是点，就是这个感觉。
11: 嗯，但是你们觉得这个旧账要翻吗？
9: 嗯。先问问于老师。
10: 翻啊！这会儿如果要是太太问这种话了，该不该翻？我说你真的该翻。
11: 嗯，
10: 你必须得翻这个账，你就是最不容易的。
11: 嗯，
10: 就是情绪价值你得给他，确实是太不容易了。你看你这样的话，家里又多个孩子，又得多一双筷子。
11: 嗯，
10: 至少你还得操这一份心，孩子还得辅导学习，对吧？我辅导学习也就算了，你还得关注他的生活起居等等等等，对吧？你还得考虑到咱妈的一个感受，所以你肯定不容易。
11: 就是你先翻旧账。
10: 对，刚才我就先直接就
9: 主动把旧账翻了。
11: 对，
10: 您太不容易了，我这都不叫什么。我很认同那个男士要在关键的时刻去托举，然后他有任何情绪，那我们首先第一陪笑，第二，哎，确实是我太能看得到你在这个过程中的不容易和艰辛了。那过去那些事情，我不是觉得提起来没有意思，确实是你该提，你也得提，你提起来非常有必要和有价值，就是过不去。要我是你，我可能我也得提。你看看，就是你把他要说的这些话基本都说出来了。
9: 预判你的预判，那要是黄玲跟你说，你看旧账未消，新账又添，
10: 是，
9: 你把鹏飞给带回去吧。
10: 你看咱俩这一辈子不就是这种冤家吗？对不对？不是我欠你，就是你欠我，但是谁能分得清楚，拎得最清？
9: 对，对不住了哈，这会儿就咱们
10: 一块儿谈谈。您有什么问题您就朝我来呗。
9: 我说我那个对旧账的理解哈，其实旧账为什么老翻？你发现没有？就刚才那个剧里边，什么东西触发了黄玲翻旧账？你还记得吗？你妈妈特别会先斩后奏，因为这就是一个把鹏飞先斩后奏，未经商量不得同意，哐当塞我家里的一个
10: 熟悉的剧情。
9: 对了，熟悉的剧情带来了熟悉。的委屈感、压抑的愤怒感和那种不得不的那种难受，所有的熟悉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让他开始翻旧账。很多时候旧账是一笔一直没有被正视、没有被清算过的一个事件、一段委屈或者是一封往事。我觉得那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你跟谁翻。黄玲在对谁翻旧账这件事儿其实挺重要的。我们刚才模拟的就是太太对着先生翻旧账。其实你会发现啊，这个跟媳妇儿儿媳妇儿对着婆婆翻旧账是完全不同的。
10: 没错，
9: 是不是？这完全是不同的关系。所以对谁翻旧账，其实 A 对 B 翻旧账，他其实是对于 B 有一份期待的。我们猜他期待什么吗？往事不可追。当年那个月子我也不能再重做一回。那事儿不能改了，但是能不能在今天你对我的情绪有
10: 一
9: 些安抚啊，能不能理解我一些，然后至少知道我受委屈了，在你那儿你认这件事儿，咱俩的账咱俩清，可能有一些不得已你这回又得让我受委屈，那至少让我心里舒坦点。
10: 真是
9: 就没有那么吓人，
10: 就是希望被看到被重视。明白吗？这个很重要。
11: 但是我觉得作为黄玲来，你站在黄玲的角度来想的话，为什么牺牲的人是我呀？就是我是跟你庄超英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小家庭，为什么我们小家庭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个被牺牲掉的？我会觉得非常的
9: 不公平。我就要问个问题了，为什么庄老师不敢转过头去面对黄玲的这个翻旧账呢？我自己问了之后，我自己就在想，其实是他有害怕的。他怕什么呢？如果我承认了你有委屈，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面对新娘背叛了我的老娘？我跟你一块儿站在这儿说了我老娘的坏话，那对于我这个大孝子的这个我的自己的自我的定位，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
10: 崩了。
11: 其实哪怕你关起门来，只是关起门来跟我一起背叛一下你的父母，其实都会让我疏解，
10: 可接受，
9: 没错，
11: 对吧？
9: 对，
11: 你开了门，然后你依然可以去孝顺你的父母，就是做你的大孝子，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我们
10: 小家，
11: 对小家，我们背地里，我们私下里，你的可不可以安慰我一下，认可我一下？
9: 对啊，我如何平衡我庄超英？我怎么去界定我庄超英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如果我在这儿跟你说了软话，跟你理解了，跟你共情了，那是不是对我爸我妈？ 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否定，
11: 嗯，
9: 否定他们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呀，
11: 嗯，
9: 所以是这个我觉得是对于庄超英来讲的一个阻碍，
11: 嗯，
9: 是他每次面对黄龄的旧账，他没办法像刚才于老师说的他能够承托住他的情绪，
11: 嗯，
9: 我觉得一个人能承托住另一个人的情绪，首先是他托住了自己的情绪，但是你看庄超英在他自己家里他所有的情绪他其实是在一个重压之下他也摇摇欲坠的，
11: 嗯
8: 嗯，
9: 所以他大概已经没有多余的余裕的那个心量去承载或者是去包含他伴侣的那个部分了，他只能假装看不见或者使劲推开，
11: 嗯，
9: 但这个雷轻的别炸别炸，嗯，再缓一会儿别现在炸，
8: 所以他叫孝庄嘛，到哪都是孝庄
9: 对他的孝顺和对于原生家庭的忠诚，
11: 嗯，
9: 是在哪里都是牢牢的排在他的那个价值排序里面的地位的，非常高，
11: 嗯，
9: 这就没办法让他去应对这么复杂的一个特别是婆媳冲突彗星撞地球这种烈度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矛盾，所以这个庄老师在不做儿子的时候在这个小家庭里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8: 是，
9: 嗯，啊，很受尊重，然后这个权重也很高，但一旦他被这个对吧老庄家拉回去的时候，这个小家庭其实是失去了父亲也失去了丈夫的，
11: 嗯，
9: 他们只有一个老庄家的儿子，那这个小家庭呢没有父亲替他们捍卫边界，也没有丈夫替妻子去化解委屈，没有了，
11: 嗯，
9: 所以这就是那个小家庭很大的一个压力，
11: 嗯，
10: 小家的和谐跟大家的团结之间，
11: 嗯，
10: 他可能确实做不到，
11: 嗯，
10: 关上门来哄您，嗯，
11: 是，
10: 然后呢带引号的背叛老母亲，
11: 嗯，
10: 然后出门再重新伪装成那个孝子，
11: 嗯，
10: 所以这个对他来讲这个灵活性还需要再训练，
11: 嗯，
10: 再需要成长。
9: 那于老师你见过的这种所谓的高端局就是三方在一块儿的这个时候有什么招给男性同胞支支吗？
10: 必须要想一个场景，没错，必须得预言，
9: 嗯，
10: 这会儿呢就得想到时候是一个什么局，谁来组这个局，那是一个什么场景，这种对话有没有可能从谁的嘴里开始，
9: 嗯，
10: 这个话就引到了那个事件上，都应该有这方面的缜密思考，
9: 嗯，
10: 于是到他那个场景自己应该就能想到遇到那种话应该怎么去收，考虑到多方的感受，至少得预演一下，必须得预演，要不然全乱了招了，
11: 嗯，
10: 两边最后谁也没讨好，自己一个人关在外边，那个面对的这种冷风就很惨，哪个家都回不去，这就是夹在中间的儿子不容易。
9: 这个之前我们做心理危机干预的时候，我们说每个单位需要有一套心理这个危机应对的预案。
10: 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看起来是危机，他能把这个危机变成一个机会，
11: 嗯，
10: 彻彻底底的把这一摊事儿，哎，过去的旧账抚平了，
11: 嗯，
10: 未来的方向是积极的，
11: 嗯，
10: 大家团结，小家和谐，这就成了一个什么 happy ending， 是不是？
12: 话好好说啊，千万别吵，让爸妈在邻居和同事面前留点脸。
9: 高端局出现了。
10: 哦，真是啊，真来了。
7: 黄龄径直找上公婆，当面对质鹏飞寄居的种种事宜，家庭矛盾一触即发。素来孝顺、事事迁就父母的庄超英，夹在妻子与家人之间进退两难，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窘迫境地。
13: 鹏飞他在贵州上学，条件差，跟不上。我想这个假期回来我让他大舅帮他补习补习，你不介意吧？
14: 昨天超英忽然把鹏飞带回来，我是吓了一跳。

0: 今天专门过来，有些事儿还是要过来商量清楚。
1: 你看你说话严肃的嘞，不晓得还以为你在家里开领导大会。
0: 是一家人，话才要讲清楚。
1: 哎，是
2: 以退为进，
0: 心里结上疙瘩，以后更难办了。鹏飞来过暑假，我不反对
1: 啊。
0: 家里地方小一点，可以挤一挤。但饭肯定是不够吃的。
1: 他一个小孩子家的，一张嘴能吃多少饭呢？
0: 图南正在发育，小天也不能饿着。我跟超英的定量都不够贴补的，再加个半大小子，肯定不够。
3: 那你说怎么办？
0: 买，从私人手里买。但私人粮油不便宜。
1: 哎，你看这个华林可怜呐，一个人下乡跑到贵州这么远，又回不来，我怕是一辈子留在贵州了，回不来了。
0: 是啊，要不是华林下乡，赶美也不能流程抵替你的工作进厂。
1: 可是华林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们作为大舅舅大舅妈多照顾照顾。
0: 嗯，是鹏飞来过暑假住家里我不反对。
1: 嗯，
0: 大舅舅出力，小舅舅总该出钱吧。
1: 华林也没算把我们钱。
0: 妈，鹏飞是我的外甥，华林可是你的亲闺女啊。
1: 是哎，
0: 反正今天我时间够，咱们就在这儿等赶美下班回来，我去做饭吧。
1: 哎，行了行了，不就是钱吗？五百。

0: 就是点钱嘛，
1: 这拿着。

0: 一言不发，
1: 夫妻俩不说话。
2: 赢了这场家庭争执，黄玲心底却全无半分欢喜。回到厨房，她照旧默默忙活饭菜，又见丈夫像鸵鸟般躲在一旁回避矛盾。黄玲一言未发，二人默契不语，心照不宣地避开了这个尴尬的话题。
1: 但是高端局这把正好是撤了。
3: 但是你会发现他们俩，我不知道他俩之间也沟通过，路上反正刚才是呈现出了沟通的两人对了对话。但是我是觉得黄玲做的真不错，而且也达到了基本的目的，对吧？对，钱也给了，然后老太太虽然不情愿，然后各种价值，但是她发现对黄玲不起作用，所以她也就嘟囔嘟囔。其实我觉得这种场面男士看了应该喜闻乐见，赶紧切菜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没有冲突，而且目的也达到了，基本按照他们预想的方向去走的。
0: 对，
1: 我不知道女生看了什么感觉。
4: 你就会感觉，就是刚才去的路上，你感觉好像郑老师还在教训黄玲，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到那儿你别说难听话啊，咱们别吵架啊，好像还是要去关照他，训诫他，有这种感觉。就是，但是实际上真正去解决问题的是这个女生，
0: 对，
4: 并不是庄老师。你看他们两个最后黄玲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时候，到了厨房里面，你会看到这两个人的身体姿态，一个人是缩着的，特别慌乱，
0: 对，
4: 然后刀都在抖，然后那个黄玲在那儿就是敲鸡蛋的时候，其实她整个肢体非常的稳，非常的静。
5: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北京时间14点整。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5: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油。 到了秋天，人们容易出现悲秋、伤秋的情绪，此时精神调养十分重要，应主动保持神志安宁，培养乐观情绪。若是情绪低落，可以出门晒晒太阳，调整心情，或者适当的饮用一些绿茶、花茶等，以此来舒缓情绪。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说到胃肠镜检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肯定很遭罪。其实现在无痛胃肠镜已经非常成熟了，静脉推一点麻药，睡一觉就做完了，全程没有任何不适感。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呢？因为食管、胃、大肠这些部位 B 超和 CT 都看不清楚，只有镜子伸进去才能直接观察到黏膜的病变，发现息肉可以当场切掉，阻断它从良性到恶性的演变过程。45岁以上建议把胃肠镜列入常规体检，有家族史或者消化道症状的要更早做，一次检查管好几年安心，这笔健康投资非常划算。

天天借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想我想的眼泪流，才发现你是指思念我的。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今养生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而养生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管好自己的情绪。中医有句话叫五志过急皆为热肾，意思是说情绪过于暴躁或者过于压抑，都会在体内化生内热，就跟上火一样。这种内热如果再加上外界风热邪气的侵袭，内外交结，就容易引发疾病。所以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急不躁，不郁不怒，就是最好的养生方式。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
3: 负责审讯的是天津知县刘杰，他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看事态严重，赶紧向上级报告。于是此案也就惊动了天津知府张光藻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等人。咱们都知道外事无小事，那您会说了，跟三口通商大臣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三口通商大臣呢，简称三口大臣，由于和南洋五口通商大臣相对，所以又称为北洋三口通商大臣。那对，您说对了，这也是后来北洋大臣的前身。那是哪三口呢？牛庄、登州和天津这三个开放口岸，而三口大臣则驻扎在天津，他的主要职责负责通商事务和对外交涉。而三口大臣设于1861年，崇厚为首任大臣，据说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将近10年，应该说是很有经验的。在听了汇报以后，崇厚认为此案如果确实是王三主使，应予承办，以平民愤，不过事涉教会，应妥善慎重。可是啊，这个时候天津城内已经是谣传四起，民情汹汹，因为人们对教会的仇视由来已久。这种仇视啊，早在明代教会进入中国就已经开始了，因为西方的教会和中国传统礼教向来是格格不入，再加上两次鸦片战争伴随着列强的武装侵略，大批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于是这种仇视和抵制也就变得更加激烈和更有广泛性。谁反对呢？中国的士绅阶层是反对教会的中坚力量，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声望对教会进行猛烈声讨，而且在百姓中的影响很大，一些反教会的小册子也是广为流传，其中呢，关于教会的种种不伦和丑恶的传言更是让老百姓无法容忍。什么传言呢？这些小册子中是这么写的，包括挖眼剖心、借密室忏悔之机、 奸污妇女，集体裸浴，鸡奸乱伦等等等等。啊，当时有一本小册子叫做《辟邪纪实》，哎，我们都知道有个辟邪剑谱，哎，这小册子叫《辟邪纪实》。至于这个内容，我就不细说了。总之是跟鸡奸乱伦等有关。里面有一句话说，令人难于相信的是，我们中国也有人信奉他们的宗教，他们不是比禽兽还不如吗？诸如此类的宣传呢，是绘声绘色，你不信都不行。除了在思想文化上的抵制，在实际生活中，教会和平民的矛盾也很大。一些教民是狐假虎威，为非作歹，每次发生冲突，哎呦，这一判决呀，总是教民取胜，因为这些教民可以依仗教会的势力，所以官府是不敢得罪，这也就助长了教民的气焰，使广大百姓充满了怨恨。其实这种状况不光天津有，全国但凡有教会的地方，在清末大体如此，是一种普遍状况。在天津教案发生前，在青浦、南昌、扬州等地都先后发生过教案，这些啊都和反抗教会的情绪有关。问题就在于这种情绪的蔓延，那是相当严重，就像是一个火药桶，蓄积到了一定的程度，哪怕出现一丁点火星，砰，随时就会引发爆炸。而天津的情况更为突出，因为北京条约后，天津作为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一时间是万国衣冠自西来，洋商云集，教堂林立。与此同时，各种矛盾也在这里相互碰撞交汇，平等与不平等，侵略与反侵略，欺压与反欺压，这些啊，就像一颗颗种子一样，在这块土地上是播种发芽。一方面孕育了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培植着仇外的情绪。在1870年前后，反对西方教会的情绪在这种背景下空前高涨。其实为了缓解人们的敌对情绪，教会也曾经企图做出个改善。从李玛窦开始，传教士为了收买人心，采取啊行医送药等各种手段。教会呢还办起了育婴堂和慈善机构，收养弃婴，是博施济众。当时在天津有一个法国教会育婴堂特别有名，这个育婴堂啊大量收养女婴。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社会从来都是重男轻女的，女婴易于收养。另外啊，这些女孩子长大以后可以嫁给那些由于穷困而娶不起媳妇的百姓，这不就宣扬了上帝的恩德吗？这不就使那些心存感激的百姓心悦诚服地加入教会了吗？对呀，娶不起媳妇儿没事，你加入教会，我给你找媳妇儿啊。本来是好事，但教会的这些举措很快就被一些不法之徒钻了空子。这些人为了领到赏钱，您说怎么会有赏钱呢？因为教会有规定，对于那些送来女婴的人是有奖励的。哎呦，有赏钱，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不法之徒采用坑蒙拐骗的手法，把一些非法所获的女婴送到育婴堂。那个时候也没有身份登记，教会也不加甄别，是来者不拒，你送来我就收，这就使得拐骗孩童的恶行有了市场，而且是愈演愈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 继续收听。

天津教会案源于教会设置的弃婴堂，因为很多被遗弃的女婴被一些不法之徒钻了空子，把他们送到教会骗取赏钱，因为教会对送来的女婴的人呢是给予奖励的。可是非法所获的女婴送往育婴堂，教会又不加甄别，来者不拒，这就使得拐骗孩童的恶行有了市场，而且愈演愈烈，遭到人们的谴责。更令人不满和疑惑的是啊，这个育婴堂的女婴常常是大量死亡。就在这年的春夏之交，一个月有三四十个孩子就死在了育婴堂。而且育婴堂呢也没有现在的这种尸检，草草装殓，悄悄的就扔到野外了。有的时候一个大木盒子里竟然装着三四个死婴。而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中国的习俗，据说景象是相当的凄惨，让人不忍目睹。那您会问了，这些孩子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成批死亡？而且死后为什么要悄悄地扔掉呢？不免引起了人们种种猜测。那个年代啊，民间有盛传，说教会把这些孩童弄去以后，是挖心剖肝，用以制药，而且诱巫奸淫，采阴补阳。还有一种更可怕的说法，说这个传教士收养女孩为的是挖他们的眼珠子，据说这女生的眼珠子可以配药炼银，使用这个药100斤的铅石可以炼8斤的银子。今天咱们都知道这属于无稽之谈啊，可当年的人们真的是坚信不疑呀，甚至有人声称自己亲眼目睹过被弯曲双眼的孩子。还有的人说，我去查看过那些被他们扔在野外的尸体，开膛破肚者大有人。

呐，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如此受刑令人发指。所以这一下子忽悠起来，人们就被激怒了，乡绅们是义愤填膺，大伙儿在孔庙集会声讨教会的罪行，而且天津的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揭帖檄文，人们是奔走相告，怒火万丈。这时候要说天津呀，简直就是一个即将爆发的火山，就差一个突破口了。也巧了，正在此时，武兰珍拐卖孩童的案子发生了，所以人们愤怒的情绪由此迅速升级，一下子就点燃了这个火药桶。1870年6月20日，有消息说望海楼教堂附近围满了民众，人们强烈要求入内检查。随后是一传十，十传百，聚来的人是越来越多，很快达到了数千。啊，也有一种说法说当时聚集的都有上万人了。望海楼在哪儿呢？现如今您去天津还能看得到它的这个遗址，是重建的望海楼，就在天津三岔河口的北岸。这个楼啊，早年是天津的一个盐商修建的，一度也是皇帝去天津打转的地方。后来这个楼年久失修，逐渐荒废了。而到了1862年，法国租用三岔河口北岸以后，拆除了该楼，建造了一个教堂，叫做圣母德圣堂，作为法国天主教天津教区的总堂，也称望海楼教堂。面对民众愤怒的情绪和要求，主持教堂的修女不得不同意民众选派代表到教堂里检查。当然人家也说清楚了，如果我们教堂清白无辜，可以洗刷谣传，是平息风波。可是就在代表们要进入教堂的时候，一个满面怒气的洋人赶到了，他下令赶走正在进入教堂的代表，声称这是我们法国的领地，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许入内。其实如果代表当时查了，什么也没查着，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这个外国人态度蛮横，说话相当的傲慢，而且大声咆哮着声嘶力竭。哎，有民众就认出来了，说这个洋人不就是法国驻天津领事封大业吗？正是这个封大业的阻挠，使情况发生了巨变，所以民众的情绪更加激烈了。其实本来都已经渐趋平静了，可是这一下事儿就越闹越大，而且地方官也得知此事，不能不闻不问呢。很快天津知县刘杰匆匆赶到，他一边安抚民众，一边和教会方面进行交涉。那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刘杰就把那个拐人的贩子武兰珍带来了，让他当面对质。他才指出啊，说收买孩童的教民那个王三就在教堂内。可是教堂方面说，我这没有叫王三的，让武兰珍进行指认也没指认出来。而且这个武兰珍所说的和王三见面的地点也和当地的实际情况不符，因为武兰珍交代他和王三是在一个栅栏边见面的，可是人家找了整个教堂附近压根就没有栅栏这地儿啊。可怎么说都没有用，因为情绪激动的民众不相信他们，反而认定这其中必定有鬼，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试图掩盖真相，蒙混过关。这时啊，天津知县刘杰向封大业就提出说，除非啊准许我们到育婴堂进行一次彻底检查，否则你也看到了，这民愤难平。嘿呦，这个法国人封大业呀，

0: 认为这是在威胁他。
1: 哎，你一个小小的知县，竟敢和我这样说话？
0: 刘杰赶忙解释，说这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没想到，风大爷怒气冲天地说，你不就是个知县吗？你的级别低于灵士，你不配和我说话。哎呦，你瞧这劲头。知县刘杰的努力宣告失败了。到了第二天，聚集的人是越来越多，而且当地的士绅们是带头声援，连书院都停课表示支持。可以说，这个望海楼前是人山人海。人们开始啊和教民争吵着叫骂，骂着骂着就升级了，开始动手推搡了，逐渐这场面就失控了。民众就向教堂抛砖头扔石块，而且激烈的斥责和叫骂声是不绝于耳，惊天动地。到这会儿，法国教堂的神父修女感到惊慌了，他们派人赶往三口大臣衙门紧急求见，希望和主事的崇厚协商，尽快找一个解决方案。就在协商进行中，你说怎么这么巧，那个倒霉蛋风大业又一次赶到了。这个不讲理的法国人要求崇厚派兵弹压驱赶民众。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但人家崇厚告诉封大爷，你可以这么提，眼下民气四起，不可强压，我个人认为稳妥为宜。嘿，人家崇厚本来好心的来帮你呢。封大爷认为这崇厚敷衍推脱，紧接着是暴跳如雷，他指责崇厚纵容袒护，哼，出了事儿你也得承担后果。据说在谈话的过程中，这位封大爷不顾起码的外交礼节，甚至拔出了手枪对崇厚进行威胁。上回书我们和您介绍过，这个崇厚啊担当这个关口已经十年了，办理洋务多年，他的态度十分克制，眼下的局面让他非常棘手。因为崇厚知道，不管是洋人还是天津的百姓，这两边谁都不能得罪，因为外交无小事，而民意又必须得到尊重，哪方摆不平啊都可能惹来大祸。所以崇厚希望能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案，可这事儿发生的太急了，一点头绪都没有。根据他以往办案的经验，最好的方法对先把局面给稳住了。所以他对封大爷说，阁下稍安勿躁，我们会设法解决问题。那封大爷就问了，那你如何解决呀？能不能让教堂交出王三，让他们当面对质，使真相公之于众，民祸就可迎刃而解。按道理这是个好办法，你让王三出来说明白不就完了吗？但这个意见 当场遭到了封大业的否认。他说这是对他们教会的不信任，是一种侮辱，不但拒绝交出任何人，并声称这是不能容忍的。这还怎么谈呢？陷入僵局，这位封大业甚至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了。他刚出大门，就引来了一片嘘声。对，您猜对了，这民众一直跟着呢，大伙儿用嘲讽和谩骂向这个法国人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哎呦，这冯大爷能干吗？就在怒不可遏之际，哎，县太爷刘杰恰巧也从外边赶来，人家刘杰是来向崇厚汇报现场情况的。没成想，这位封大爷见到刘杰，嘿，以为啊是来纵民滋扰的。其实人家刘杰刚从现场跑过来，是满头大汗，一肚子怨气。听了封大爷的指责，马上就反驳，说你怎么这么说呢？我一大早跑前跑后忙着处理这事儿，你凭空指责，实在无理。那封大爷又说了，啊，那你凭什么去教堂抓人？刘杰人说了，我不是抓人，我是对峙，我去是为了帮你们搞清真相。这封大爷又火了，你这是严重的侵犯。那刘杰当然不同意他的意见了，这俩人就继续理论，吵吵吵。突然间，这位洋人又把枪给掏出来了，你给我住嘴，太过分了，两边都是当官的，你哪能拿枪指着人家天津知县呢？这刘杰慌了，看到举枪连忙躲闪，结果没想到砰的一声，枪声真响了，封大爷是真开枪了。还好这枪没打着刘杰，可是站在刘杰身后的随身衙役扑通倒地，当场毙命。哎呦，这洋人开枪了！封大爷的暴行像一把火点燃了导火索，顿时这火药桶就炸开了。那老百姓能干吗？民众是一拥而上，齐声喊打，聚集的怒火顷刻化作了巨大的能量。封大爷和他的秘书 Simon 转瞬之间便死于乱拳之下。现在有句话说 No 作 No 带，是啊，这封大爷实在作得太过火了，瞬间被人打死了。接着愤怒的火焰向四周蔓延，这民众不管了，见着洋人就打，看到洋车就砸。望海楼作为教堂，自然首当其冲，很快燃起了熊熊大火。看到大火起来了，洋人和教民们是抱头鼠窜，火光冲天，浓烟弥漫，这埋藏在人们心中的激愤像一场疾风暴雨般的狂潮席卷而来，铺天盖地，不可阻挡。直到三个小时以后，风潮才逐渐平息。不过此时这骚乱的地点已经是一片狼藉了，教会方面是损失惨重。事后根据官方统计，这次骚乱的直接损失，打死洋教士、洋商以及外国官员20名，其中法国人13名，中国教民死亡30余名，毁坏法国教堂、仁慈堂、洋行等4处，误毁英国讲书堂4处，误毁美国讲书堂2处，这就是著名的火烧望海楼。不过之前也跟您讲过，这个望海楼后来又重建了，现如今您到天津还能看到它的遗址。可这件事当年发生后，法国能干吗？法国纠集英美德意等7国军舰云集天津和烟台一带，扬言要武装报复。而2天后，朝廷谕令直隶总督曾国藩查办此案。 由此，一场严重的危机又摆到了曾国藩的面前。应该讲，查办天津教案是曾国藩晚年最不幸的一件事，因为在曾国藩死后，有一副挽联是这么写的：经百战，生真福将，早三年死是完人。下联指的就是他查办天津教案。如果你早三年死啊，这一辈子那是一世英名。结果就是因为天津教案，曾国藩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是千夫所指，举国欲杀。也就是在查办天津教案过后的第三年，曾国藩就辞世而去。如果早去三年，这一切也就避免了。虽然天津教案毁了曾国藩，却成就了李鸿章，但这事儿可不是设计好的，因为事前谁都没想到。这一年是同治九年，曾国藩已经六十了。由于常年的操劳，再加上有失眠、皮癣等症的折磨，他的身体是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据说在教案发生前，曾国藩的视力严重下降，经常眩晕，有的时候还会莫名其妙地发生呕吐。有的时候他会觉得眩晕稍微好点了，但是吃药有副作用，又导致脾胃受伤，饮食减少，精神困倦，不能自持。所以曾国藩曾经多次向朝廷请假休息。就在天津教案发生前，朝廷刚刚批准了他的续假，可是就在续假批下来的当天，天津教案就发生了。由于事关重大，朝廷又取消了他的续假，令曾国藩前往天津立刻查办教案。这个谕旨啊，是6月23号发出的，也就是教案发生的第三天。尽管这个谕旨的口气很客气，怎么写的呢？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但看到谕旨这么写，曾国藩也明白了，意思就是说，嘿，说你呢，除非你爬不动了，否则啊，你得遵旨照办。所以接旨后，曾国藩大感苦恼。一方面他身体的确有病，另一方面这个案子明摆着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啊。在他当天的日记里，他这么写的：五正数息，烦躁不耐久坐，在室散步。烦呢。两天后又来谕旨了，让他抓紧时间迅速赶赴天津，而且对失职官员要严参俱奏，对迷拐人口的匪徒和滋事人犯严拿惩办。所以在这天的日记里，曾国藩是这么写的：思往天津查办欧弼阳关之案，孰愁不得良策。说得很明白，实在没有好办法啊，太让人头疼了。其实这种案子他不用查都知道大概。难题不在于案子本身，而在于怎么摆平各方。可是摆平各方，让洋人、朝廷、百姓这三方都满意，不可能啊。那得罪谁呢？得罪哪一方咱都得罪不起呀，不但没有好结果，甚至会身败名裂，成为历史的罪人。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
1: 说到天津教案的处理，朝廷两道谕旨催曾国藩速去天津。到了7月4号，万不得已，曾国藩前往天津了。天津当时是直隶的辖区，但是直隶的省会和直隶总督府没在天津，在清末的时候，直隶的总督府设在保定。7月份天气炎热，一路上曾国藩起早赶路，常常是寅时动身。几点呢？按现在说就是凌晨3点到5点，早点出发那会儿凉快，午后即歇，歇下来也没闲着，不断的见客谈话，了解案情。应该说这一路从保定到天津，曾国藩走的是相当辛苦。这种辛苦既是身体上的，也是思想上的。这么走了4天，到了7月8号抵达天津，崇厚出城五里，在教军场迎接曾国藩。曾大人来天津，哎呦，这个消息立刻传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人们是欢欣鼓舞啊，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了。因为很多人普遍认为，作为中兴名将的曾国藩一定不会屈服洋人，那要为咱们国人撑腰打气。所以市民们拦住了曾大人的轿子，向他呈递请愿书，呼吁他一定不畏强权，不惜一战。您不是战将吗？大不了咱跟洋人拼了。可是曾国藩的想法显然不同，他认为眼下最重要的不是出气，咱怎么能把局面稳定住？对，维稳挺重要。面对大沽口外正在集结的外国兵船，如果轻启兵端和洋人开仗，真非明智之举。这时候打仗还真打不过呀。由于曾国藩有这种思想指导，所以从一开始交涉他就处于下风了。其实这个案子很明了，那法国人封大业公然开枪打死了刘知县的这个衙役，那是造成骚乱的重要原因呢。可是却被忽略不计了。哎呦，那怎么查呢？听起来都可笑。案件的查办只是围绕着事件如何发生，中方究竟应该负多大责任展开。这也太不合理了，极其不合理。但是当年的曾国藩急于解决问题，他进城以后马上和崇厚会谈，抱病进行工作。就在到达天津的当天下午，他一边阅读文件，一边又见了7回客人。您说怎么一下午接了7回客呀？无非曾国藩想通过谈话了解更多的情况，以便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但见了7次客，结果都不乐观，因为几乎所有来的人都异口同声，认为这洋人挖眼剖心之事确实存在。在曾国藩约谈的军政官员中，有一位名叫左宝贵的，当时在军中担任游击，按现在来说是从3品官，当时的名气不算大。但是这位左宝贵您是不是听得特熟悉啊？没错，后来左宝贵官至高州镇总兵，在中日平壤之战中浴血奋战，以身殉国，是英名远播。当然了，这是后话。这位左宝贵左将军是回民出身，为人

0: 朴实忠勇。他对曾国藩说，6月4号，他和一个名叫卢思成的同僚亲眼看到了两具孩童的尸体，这两具尸体都是无眼无心。而另一个官员反映的情况更严重了，他说呀，我曾经派一个把总去查过，一些被抛弃的尸体不只是无眼无心，有的甚至是只见骷髅无皮无肉。哎呦，这情况也太惨了。还没完呢，还有两个官员反映说，在7月9号啊，我们亲眼见到一个棺材里埋着三具尸首。这曾国藩见的都是谁呀？他当天召见的都是在天津的高级干部，这七拨人有地方的，有军队的，而大家的所见所闻和坊间相传几乎都差不多，而且一个个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可谓是言之凿凿，什么时间地点人证物证俱全，你不信也不行啊。但事后调查一下吧，发现又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不仅无法得到证实，而且和事实的出入还挺大的。大家听到这儿肯定会很奇怪，那事实差异这么大，为什么大家是异口同声，而且说的惊人的一致啊？串供了？其实啊，这反映了一种情绪，不仅是百姓，大多数当地的官员也强烈不满洋人和洋教，他们宁可轻信谣言，不是缺乏辨别能力，而是自己宁愿相信他们说的就是真的。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天津的动乱持续了3个多小时才被制止，因为在动乱发生时，很多的官员士兵心都是站在老百姓那边的，他们对打杀洋人和洋教同样感到大快人心。据说啊，这个动乱发生的时候，当时的直隶提督那相当于军区的司令了，官不小，这个人叫陈国瑞。陈国瑞不但不派兵来制止，反而是大声叫好，一边还喊着杀呀烧啊。天哪，这也太不像话了，军区司令员你不制止也就罢了，这还煽风点火呢。陈国瑞，哎，这名字挺熟。没错，就是前文书和您介绍过在长沟和刘铭传打架的那个陈大帅。这时的陈国瑞受到六王七王爷的重用，被派到直隶任上。所以啊，陈国瑞的言行后来也被洋人抓住不放，人家看着了，指名道姓，就是你陈国瑞，你得归案抵命。当然了，事后这个陈国瑞啊不承认他说过这些话，但咱们心里清楚，按照这位陈国瑞的性格，做出这样的事儿一点都不感到奇怪。所以天津的反洋情绪从上到下非常普遍，这也让曾国藩感受到数倍的压力。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100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0: 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为了尽快查清案子，做到力求平云，以理服人，他对办案人员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武兰珍是不是受王三指使，王三是否代表教堂；二，挖眼剖心之说究竟是否谣传，如果是，那么证据何在？因为他认为这两点是关键。不久，这个初步的调查报告就出来了。王三归案后，时而供称武兰珍的药是他给的，哎，有的时候又翻供说不是他给的。武兰珍供认的王三是宁津人，但是这个王三是天津人，说自己啊叫王二，我不是王三。从证词上看，前后不符，漏洞甚多，同时也没有教堂主使的证据。其次呢，这个调查对教堂男女150多人逐一询问，均称习教已久，没有被拐骗的情形，是家里人送来的。至于挖眼剖心，全系谣传，毫无证据。为了搞清事实，曾国藩也做了两项工作：一，亲自追问那些传播挖眼剖心的人，结果呀，无一能指使者。没错，都是道听途说的。二，曾国藩遍寻天津城内外，也没有一例丢失幼童被卖到教堂而报案的人。经过调查，写了一份报告，很长，文中详细分析了金民百姓对洋教鸡疑生分的原因，有五个，其中包括文化习俗上的差异。比如说，教民死后有尸喜之说，教主以水点其额并封其眼，如此便可升入天堂。至于这个孩子大量的死亡，则因为仁慈堂收留无一子女，虽乞丐穷民及疾病将死者亦皆收入。其实啊，还有一个资料记载，同治九年这一年的春夏，天津发生了瘟疫，这仁慈堂的孩子大批死亡和瘟疫有关系。总而言之吧，曾国藩在给朝廷的报告中写下了这样的结论，这就是完全否定了外间的谣传。哎呀，这个报告一出来，立刻招来了不满，特别是报告否定了挖眼剖心的传闻，而且提出要布告天下，显使闻之，一来雪洋人之冤，二来解土民之祸。哎呦，曾国藩呐，你这究竟是在帮谁说话呀？显然呢，你的立场出问题了。于是乎，人们大愤，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结论。有的人上奏说，焚毁教堂之日，众目睽睽之下，起出人眼人心等物，用坛所装，掩满营坛，后交崇厚收职，这是事实，不容否定。也就是说，出事那天呢，拿坛子装了一坛子的眼珠子，哎呀，这太可怕了，还交给了崇厚收职了。朝廷闻讯说，天哪，有这事儿吗？起出人眼人心之事，崇厚在先前的奏报中为何没有提及呢？听说这些证物已经灭失，是否确有其事，着曾国藩确切查明。这曾国藩接狱后知道又有人在诋毁自己，误导朝廷，赶忙上奏解释。他说，如果有人亲眼见到这人心人眼取出来，众目昭彰，崇厚岂能一人消灭啊？而且由教堂取出，必有取出之人，而成交崇厚收支，也必有成交之人，可是这样的人根本不存在。在调查中啊，有一个人声称说，这眼珠子 陈国瑞带走了，而且带到北京去了，不信你可以问陈国瑞。这怎么可能啊？陈国瑞一问三不知，哎呀，子虚乌有，我不知道。那这个传闻怎么来的呢？这一追查才发现，原来谣言的产生竟然如此的相似。当时啊，崇厚的专使到北京送报告时，向总理衙门提起过这事儿。可是专使不是亲眼所见，也是道听途说，属于误听谣传，未经考实，至有此诈。所以翻过来倒回去，曾国藩向朝廷报告了，如果真的是眼珠营坛，那么教堂里怎么也得有千八百个没有眼睛的人吧。但烧教堂的时候，你们见着一个了吗？就是尸体总得有个去处吧，在哪儿呢？为了进一步查实案子，曾国藩认真呐，把什么天津的王三、安三、河间的王三、纪金海、刘金玉以及其他涉案的疑犯统统提来讯问，结果还是没找到这个米拐案牵涉教堂的确切证据。所以曾国藩敦促朝廷请发明谕，以便扬人之污。这一看，曾国藩的态度似乎完全偏向了洋人，时人大为不满。但后人呢，也是评说不一。有人说曾国藩当时袒护洋人，媚外求荣，但是也有人说曾国藩是实事求是，严谨客观。平心而论，要说曾国藩存心袒护洋人，可能不符合实际，不过希望和平解决问题，确实是曾国藩一直没变的想法。至于在给朝廷的奏章和自己好朋友的信件中，他都有所表述。其实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利益不开冰端，即不欲以百姓一朝之愤起国家无穷之祸。百姓愤怒，但别乱打仗，否则国患无穷。曾国藩的想法对不对呢？这是值得商榷的。论当时的国力，中国显然不是西方列强的对手。之前两次鸦片战争，那是两次耻辱的教训。有鉴于此，曾国藩力劝朝廷，中国目前之力，唯有委曲求全之法。但是这委曲求全之法实在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如果从简单的爱国主义情绪出发，当然要受到谴责。明知国力不逮，偏要把国家拖向战争，难道这也是明智的抉择吗？咱们中国古有卧薪尝胆的故事，卧薪尝胆何不是一种委曲求全之法？其实曾国藩当时的观点也不是完全孤立的，他代表了一些务实派，也称洋务派官员的想法。然而朝中保守派的势力相当坚决啊，反对。7月12号内阁学士宋进上奏说，和局故意保全，民心未可稍失，请求布置海防兵力以备一战。朝廷当即批示了，让曾国藩酌情办理，据实奏文。曾国藩接旨以后，一边奏报拟调刘铭传全队拔赴沧州一带稍资防御，一边向朝廷表白，声称自己不为外人要挟。臣自带兵以来，早使效命疆场之志，今事虽急，并虽深，此心毫无顾畏。同时啊，他又说明不能轻易动兵，否则今年就算打赢了，明年洋人还会来。即使天津能够支持，但是沿海的形势很难。所以他请示朝廷肇事大信，不开兵端，使天下生民之福。 这时的曾国

0: 反，那是两头受压，一头是保守派的攻击，另一面又是洋人的咄咄逼人。多国的公使是气势汹汹，要求赔偿损失，严惩凶手。那么为了化解压力，曾国藩也采取了分化的策略。他提出啊，俄国、英国、美国这些国家的损失要和法国分开来处理。为什么呀？因为这几个国家损失相比法国小，先易后难，就可以分化对手的力量。如果俄、美、英谈出了，那么剩下法国一家，压力不就小了吗？方法是对的，但人家法国公使不好对付。这个法国公使叫罗舒亚。7月15号，罗舒亚从北京来到天津约见曾国藩。双方是17号举行的会见，就在崇厚的通商衙门里进行的。这次会见，罗舒亚提出了培修教堂、埋葬封领事以及查办地方官和凶手等问题。不过呀，这个公使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据说当天会谈的气氛也比较平静。从曾国藩的日记里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这么记的：吾谈一时有余，罗舒亚辞气尚属平和。等回到住所，曾国藩显得比较轻松，因为除了见了两回客人，还下了两局围棋。刚刚天晴，但第二天是风云骤变，因为罗舒亚改口了。就在崇厚前往他公馆进行进一步会商时，这位法国公使提出了很多无理的条件，而且交涉进行的极为不顺。次日晚二更，崇厚结束交涉了后，匆匆赶到曾国藩处求见。他向曾国藩汇报，罗氏的态度忽然强硬，可能大兴波澜。哎呀，大人，你说这该怎么办呢？这崇厚一边汇报一边搓手，是连声叹息。而曾国藩听完报告，良久无语。洋人实在无礼，如此要求太过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

0: 16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干燥的气候容易使人上火，不注意饮食会加重上火症状。希子给您推荐药食同源的养生茶，那就是用养阴生津、润肺清心的麦冬泡水喝。麦冬是养阴类中药里最常用的一种，可以补肺阴、清肺热、润肺燥。另外，麦冬还具有养胃阴、生津止渴的作用，养胃阴同时还有助于润肠通便。我们可以取3到5粒麦冬，先用少量温水冲泡2-3分钟，洗去杂质，然后换200到300毫升沸水，加盖泡15到20分钟，代茶饮就可以了。麦冬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只是感觉水滑滑的。你也可以根据您的体质和喜好，与其他食材一起冲泡，比如麦冬配柠檬蜂蜜，麦冬配大枣、玫瑰花都是可以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血管内有斑块会脑梗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引起脑血管病的一些高危因素，如何能及时发现脑血管病的风险。医生有话说，告诉您体检怎么查。不是吓唬您，这些不良生活习惯会加大脑血管病风险。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如何尽可能预防脑血管病。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5: 健康专家号，
3: 脑血管病是严重危害我们健康的疾病，然而它的到来却仿佛毫无预兆，突然出现，真的没有预警信号吗？当然不是，体检中查出的那些上升的小红箭头早就提醒我们了，可是往往很多朋友不重视。我们先来听听靳先生的经历。
6: 54岁的靳先生近几年体检都提示了血脂升高，他的总胆固醇6.3，低密度脂蛋白4.2，血压也基本上处在高压140、低压90左右的高血压临界状态，同时他的空腹血糖在6.16， 属于糖尿病前期状态。医生多次建议他改变生活方式，必要的时候进行药物调支。靳先生自己觉得没有任何头晕难受的症状，只是指标稍微偏高，不用吃药。不但没有服用降脂降压药物，而且饮食依旧重油重盐，很少运动。一天早晨起床，他突发右侧肢体无力，右手拿不住杯子，说话含糊，口角向左侧歪斜，伴随头晕。家人赶紧拨打120送他到急诊。靳先生被诊断为急性缺血性脑梗死，幸好送医及时，没留下太大后遗症，只遗留右手的精细活动变差，说话稍微有些迟钝。医生叮嘱靳先生需要坚持锻炼，长期服用药物，控制危险因素。
3: 靳先生的经历提示我们，体检各项指标处于临界值，不能忽视。即使没有明显不舒服，但长期三高会持续损伤血管内皮，形成动脉斑块。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斑块和脑梗之间的联系。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6: 本期嘉宾雷婷，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颈动脉狭窄、血管瘤、脑梗塞、脑充血以及各种颅内肿瘤的诊疗。
3: 欢迎雷婷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张老师好，大家好。
3: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脑血管安全隐患问题。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脑血管病离我挺远的，可是很多人一旦发生了，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儿。因为如果一旦治疗不及时的话，致残啊、致死的风险都是非常高的嘛。
0: 对，
3: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请雷主任具体来聊一聊。我们希望听了今天这期节目啊，大家对自己的脑血管问题充分重视，能够规避我们潜在的这些风险。
0: 好嘞，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3: 好，那我们先说一个问题，就是有人会觉得，你看我也没头晕，也没有麻木，我啥症状都没有，更没有头疼之类的事儿了，那是不是我的血管就是健康的呢？
0: 这不一定，这可不一定。
3: 这个想法是很恐怖的啊。
0: 对对对 对, 对，
3: 我们主任要跟大家好好批判一下了。
0: 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颈动脉已经长了斑块了，但是我们不自知，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是建议40岁以上的我们的朋友的话呢，都是建议您要做一个颈动脉的一个筛查啊，看一下有没有斑块。如果这时候已经有斑块了，我们早期干预也许可以把斑块控制下来，甚至有些的话呢，斑块都因为很早期它自己都消失了。所以我们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同事很多时候的话呢，一体检发现颈动脉有斑块了，而且甚至有些斑块的话呢，甚至不是一些软斑，而且纤维帽不完整这样的一个斑块，这种易损斑块容易脱落的，这时候我们早期给他用上药物，让他的那个斑块硬化变成了一个硬斑，变成纤维帽完整的一个斑块，这样不容易脱落。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预防脑梗的一个作用了。
3: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斑块。
0: 对，
3: 说实话，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在体检当中都被报过说，哎，你颈动脉有斑块了。那有些人可能会很紧张啊，觉得我是不是很快就脑梗了？但是可能更多的人会觉得有斑块没啥关系吧，我需要重视吗？
0: 对。这个的话呢，我们就需要看超声的报告了，看它的斑块的性质。如果斑块我们发现是一个很扁平的、纤维帽完整的，而且是一个强回声的一个斑块的话呢，大概率是不需要处理的。那还有一些比较扁平的纤维帽也是完整的，但是一个等回声的斑块的话呢，但是我们看到它斑块非常非常完整，它不太容易脱落的话呢，我们可能也不会让您去做怎么样的处理。然后这时候的话，除了我们发现斑块，我们这时候还要做一个肝肾功能血脂的一些检查。如果发现血脂很高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让您降血脂，把血脂给它拉下来，可以防止这个我们的斑块进一步的增加。如果是一些已经出现过脑梗塞的一些患者的话呢，而且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易损斑块，我们除了用他汀类给他去降血脂、稳定斑块以外，可能还要加阿司匹林，就是抗血小板药物，去防止这个斑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这个的话呢，不同的人、不同的病，然后我们治疗的方案是不一样的。 这个的话呢，具体可能我说了这么多您也记不住，您就过来看门诊吧，我给您评估就好了，专业的人这做专业的事儿。
3: 就是说如果您体检查出来了有斑块，
0: 嗯，
3: 咱们不用太紧张，但是还是要重视，
0: 对，
3: 就至少我们要去专业的
0: 机
3: 构，
0: 医院，
3: 哎，去请专业的医生给我们做一个评估，
0: 评估，
3: 嗯，
0: 看看需要怎么治疗，看看要不要用药，如果用药用什么药。
3: 就是说有了斑块，一个是要评估斑块本身，
0: 对，
3: 然后医生其实还会评估我们的血脂问题，
0: 对，
3: 甚至我们的这个什么血压血糖问题，
0: 对对对对，
3: 是吧，
0: 对对对，
3: 就是要综合的来帮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
0: 对的，
3: 嗯，那如果说医生说，哎，目前暂时风险不是太大，您还可以不用药的话，那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0: 不用药的话呢，那我们这时候的话呢，可能跟您说您可能要做一个生活作息的一个调整啊，我们就会给您筛查一些高危的因素，啊，考虑一下，看看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您现在就长了斑块了。那我们必须找到原因，找到原因以后，我们就好对症治疗。那之前的话呢，我们在张老师这里也讲了我们的牙齿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牙齿的不健康引起的这个斑块的形成，所以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建议您去做牙齿的清洁，每天刷好牙，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起到预防的斑块的进一步的进展的一个作用。然后或者说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些青年的女性，她是因为自身免疫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甲状腺的一些疾病引起的血管炎引起的我们的血管有一个狭窄，然后这时候的话呢，可能我们可以跟她说，你去内分泌科好好的把咱们的内分泌的问题还有我们的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去给它控制好，也许你这个斑块也不会进展了。所以我们找到病因，去除病因，去除病因才是最重要的。
3: 刚才雷主任跟我们说了两个方面的原因哈，一个是口腔问题，
0: 口腔问题，
3: 一个是自身免疫的问题。
0: 对，
3: 口腔问题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啊，雷主任在我们这儿做过一期叫《脑血管科大夫，请您看牙》
0: 啊，对，
3: 这个，对，大家还是反映提示的很重要哈，就是雷主任其实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如果您有牙周病，
0: 对，
3: 就是有这个口腔问题的话，那么其实它不仅影响您的口腔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血管产生斑块的一个元凶，
0: 对，元凶之一，
3: 元凶之一。
0: 对，
3: 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重视。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两个方面，可能再有一个方面就是血脂高的问题，是吧？
0: 对对，血脂高的问题。所以我们这时候的话呢，可能我们会干预，让做适当的运动啊，饮食做适当的调整啊，这些，然后也可能会给他慢慢的，他可能就会纠正过来了。
3: 嗯，
0: 因为我们之前我有两个老乡，而且都是我老家的过来找我。他两个都是因为颈动脉有狭窄，颈动脉狭窄的话呢，后来我们通过做一个干预，做一些药物的干预，然后后来他其中有一个患者的话呢，他斑块竟然神奇的消失了，完全消失，这是太神奇的一个事情。另外一个的话呢，斑块也控制住了。所以的话呢，这个我们长的斑块是可方可治的，不是说我们斑块发现了斑块，哎呦，就了不得的事情，然后他怎么办呢？就会恐慌。其实不用恐慌，是可以治疗的。另外的话呢，有很少，还有一部分人甚至斑块有可能会逆转，有可能就没有了，有可能自己就没有了，那但是如果大家不重视的话，有可能它也会逐步的进展，那进展到一定程度，可能血管就完全堵了，可能还是要到我们这来做手术了，是这样。
3: 所以说如果我们查出来有斑块这件事儿，我们一定要重视。首先是我们请医生给我们做全面的评估，
0: 对，
3: 那医生建议我们用什么药的话一定要遵医嘱，
0: 对，
3: 如果暂时不需要用药的话，那我们也要好好的管理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是吧？
0: 对， 对，
3: 避免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特别是该看牙得看牙，是吧？
0: 对对对。
3: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斑块，
0: 对，
3: 那其实我自己也想知道什么样的斑块是稳定的，什么样的斑块是危险的。
0: 对，因为像我们的斑块的话呢，我们分为三种，一种是就是低回声的斑块，一种是等回声的斑块，一种是高回声的斑块。那一般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根据这个斑块的回声，我们就可以大概的判断这个斑块的性质了。一般低回声的斑块的话呢，它就是不稳定的斑块，大部分啊，不是所有的。然后还有特别是混合回声的斑块，也大部分都是不稳定的斑块。那这一类的斑块的话呢，就容易脱落， 而高回声的斑块，所谓高回声就是照起来像照到石头一样，那就是高回声了，亮亮的。那这样的高回声它是比较稳定的斑块啊，这样的话呢一般来说就 不太容易脱落。还有的话呢，我们会描述斑块的性质，我们会说这个斑块的是一个泥沙样的斑块，还是一个扁平的斑块，还是一个

0: 纤维帽完整的一个斑块，像泥沙样的斑块的话，这种是最容易脱落的，因为它表面可能有一些溃疡，引起它里面很多的一个细小的一个小的血栓，它这样 血流一冲就很容易脱落了。那扁平的斑块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然后纤维帽完整的那些斑块的话就更稳定了，是这样的。
1: 嗯，
0: 那所以的话呢，我们根据斑块的形状性质啊，我们就大概的可以判断它这个斑块是什么样子，我们需不需要干预，那我们也就知道了我们要不要吃药了，是这样。对
1: 对，所以说如果医生建议我们吃药干预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哈。
0: 对对对，
1: 雷主任提醒大家，出现了斑块不必过于担心，但也不能不重视，需要请专科医生确定斑块的性质和风险，同时也要找到产生斑块的原因，如果合并心脏、口腔等基础疾病都要去积极治疗，同时针对血脂异常遵医嘱干预，以降低脑血管病的发生风险。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如何能及时发现脑血管病的风险，重视专项体检，很大程度上能提示危险因素。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婷和您说说专项筛查怎么做。有人说血管病变啊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不知道，
0: 对，
1: 我们完全没有症状，甚至我们体检都没查出什么问题来，
0: 嗯，
1: 但是有可能哎这个脑血管的病变就发生了。
0: 对，
1: 所以呢，嗯，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早一点发现这个潜在的脑血管病的风险。
0: 对，那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刚刚说了，就是一个是有可以根据您的该是否具有这个高危因素。
1: 对，我们来聊聊这个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
0: 对，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三高的问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高同心帮胱酸血症，还有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些都是属于高危因素了。那除了这些高危因素我们要排查以外的话呢，很常见的，我们在临床上很常见的一个筛查就是做超声，因为超声的话呢，它是无创的，也不会有辐射，也而且价格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廉，我们可以做经颅多普勒的超声，还有颈部的超声，
1: 嗯，
0: 颈部的超声我们就直接看颈部血管有没有斑块，那做头部的超声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1: 可以看到我们头部有没有斑块，
0: 对，头部血管有没有狭窄，
1: 哦，狭窄，
0: 对，血管头部血管有没有狭窄，如果狭窄了它血流速度会变快了，然后我们都可以做经颅的一个多普勒，也是无创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损伤，而且费用的话呢也相对来说比较低廉，如果我们做了这些检查发现我们有问题有斑块，我们再去做一些有创的或比如说 CT 血管成像等等这样的检查去进一步的确诊，嗯，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好的一个选择。对，
1: 那我确实想问一下，因为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头部的超声啊，
0: 对，
1: 其实我们常规体检是覆盖不到的，
0: 嗯，
1: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什么样的人是我们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我们什么样的人需要主动去做这个头部的体检？
0: 好嘞，一般来说的话呢，一般超过40岁我们就建议了，而且男性的话呢，男性的发病率高于女性，他是男性发病是女性的2.4倍，所以一般男性的话呢更高危，所以我们也建议，还有我们说的抽烟喝酒了，如果经常抽烟喝酒的朋友，经常抽烟喝酒不并不是患者，他也建议去做一个筛查。
1: 哎，这个事儿也得说说，
0: 嗯，
1: 为什么抽烟喝酒就伤我们脑血管呢？
0: 啊，好嘞，没问题。那首先我们讲抽烟吧。抽烟的话呢，因为我们的尼古丁，然后尼古丁的话呢，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收缩。那收缩完了以后的话呢，它 我们在喝酒的话呢是舒张我们的血管，那尼古丁是收缩我们的血管，一收一缩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壁很容易出现一个硬化，它一旦硬化到一定程度，它脆性就会增加，就像我们的老化的一个水管一旦老化到一定程度，它就容易爆水管了，所以咱们的脑部血管也是一样的，脑部血管就容易硬长期的一个硬化的一个状态，它就慢慢的可能血管就破了，就引起脑出血了那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之前有一个病人，然后手术都做得很顺利，术后准备出院了，在出院的当天他的朋友来看他，他跟他朋友见面的时候偷偷的跑到外面去抽了一根烟，一抽完烟立马手不能动了，一侧的手脚
5: 又梗了
0: 手脚不能动了，然后我们去问他的说，哎，不对啊，我们维持期血压也给你监测的，血压也给你监测，各方面都监测很好，你怎么就突然一下梗了？因为他当时他爱人在他旁边，他不敢说实话，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就在好好的梗，好好的，后来他爱人出去办点事，他就叫住我偷偷跟我说，大夫，我刚刚抽烟了就一根烟的事儿。然后我说，哎呀，我这个术前我就反复千叮咛万嘱咐你千万不能抽烟，你为啥抽烟？他说我朋友来看我，我一下没忍住，结果抽了一根，结果就成这样了。然后我们赶快给他把该用的药全部给他用上了，然后慢慢的还好，他这个是一个可逆的一过性的，然后来慢慢的我们用完药以后他的状态又回了，后来慢慢的症状又都缓解了。
5: 这个真的挺戏剧性的啊，
0: 对，挺戏剧性
5: 的。所以其实我特别想跟那个吸烟的朋友说一声，可能您那前面1000根烟甚至10000根烟都没事儿，那10001根烟
0: 可能
5: 就是压倒骆驼的
0: 最后一
5: 根
0: 稻草。对，
5: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重视，别觉得这个没关系。
0: 对，
5: 实际上很可能下一根烟就
0: 引起血管了，
5: 就引起您的那个血管梗塞了。
0: 对，因为它烟的话呢，浓度到一定程度，它就导致血管的收缩，血管一收缩，然后一下就缺血了，它一下没弹回来，它就缺血了，是这样。还有一个是一手烟，还有一个就二手烟了，就所以特别得注意。然后因为可能因为我们为什么说远离二手烟，因为二手烟你虽然没吸，但是它进入到你体内也引起你的肺脏的不好，也引起你的血管的脑血管的收缩，损害你的脑血管，是这样。
5: 所以说我们不抽烟的朋友，我们也要有勇气对旁边的吸烟的人说不。
0: 对，我们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脑血管。
5: 刚才说吸烟喝酒也说两句呗。
0: 对，喝酒的话呢，就是它是一个扩张血管的作用。当然说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戒酒呢？不一定，我们没有说戒酒，因为戒酒的话呢，可能对很多喜欢喝酒的朋友的话呢，可能比较难，特别是像我爸的话，他也喜欢喝酒，所以的话，我们并不是说让你就完全戒断，因为戒断这个症状的话，确实特别难受。您可以适当的饮酒的话呢，你只要不过量，不要去过量。那还一个是不过量，第二个喝完酒以后，你特别在冬天戴个帽子。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冬天脑血管病高发呢？因为我们喝完酒以后，我们的血管就扩张了，血管一扩张，一走到外面寒冷的空气里面，血管再一剧烈的收缩，这时候一扩张一收缩，血管就很容易破了，就引起脑出血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到冬季，天气一变天，这就是脑血管病高发呢？所以提醒这些喝酒的朋友，冬天给自己戴个帽子，如果刚喝完酒，先在屋里先缓一缓，戴上帽子，然后咱们再慢慢的出去，别一喝完酒就走出去，血管一剧烈的一舒张一收缩，结果就脑出血了，一下就栽倒在那里。你说一家人还等着你回家呢，是吧？
5: 不过不喝酒的朋友，咱们也要避免让我们的血管过于剧烈的舒张和
0: 收缩。对，所以的话呢，其实对于老年朋友的话呢，冬天戴个帽子还是挺好的。我给我爸老早就买了一顶帽子，觉得冬天我就跟他说冬天得戴帽子。包括我自己的话呢，我到冬天我也是戴，到一般超过20度左右的话我才不戴。对，
5: 我记得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说是围巾是最好的药，其实帽子是更重要的一味药。
0: 对，因为围巾的话它是保护我们的脖子嘛，然后因为我们关注点不一样，如果你要保护脖子，你围巾是一个很好的药，但是如果你要关注脑血管的话，帽子是一个很好的药。
5: 特别是我们更要提倡那些比如说饮酒的，
0: 对，
5: 吸烟的，然后有这些刚才雷主任说到的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
0: 的，对，
5: 那 更是需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
0: 脑血管
5: 头，就是不要。

0: 不要让我们的血管骤冷骤热哈。
1: 对的，对的，嗯、对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下吧，就是我们关于脑血管疾病的都有哪些检查项目，分别帮我们能查出什么来。
1: 好嘞，好嘞，可以，可以。首先的话呢，我们一般到了医院以后，我们首先会做一个血压的一个测量，这是最常见的。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您的血压、心率这些情况。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呢，就会做相关的体检项目，就是颈动脉的超声和经颅多普勒的超声。这样的话呢，是做一个超声的筛查，对血管的话呢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如果血管有问题、有斑块的话，这时候我们需要查它的血常规。血常规看什么呢？看它的血小板。一定要看他的血小板，如果血小板功能，比如说有些病人血小板的特别低，50、40或者60，这样我们是不敢用阿司匹林，不敢用抗血小板的，是对，一旦用了抗血小板的话，它就很容易出血出血了，所以我们血常规要看。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就要看它的肝肾功能和血脂，如果血脂高的话呢，我们可能要用降血脂。那你说你不就看降血脂不就行了，为啥还要看肝肾功能啊？因为涉及到用药了，如果又有斑块，血脂又高，这时候有可能我们要用他汀类的，要给你降血脂了，要稳定斑块了。那如果你肝肾功能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就可能选更多的倾向选择瑞舒伐他汀，或者用其他的一些降血脂的药物，那对肝脏损害比较小的药物。但是如果你各方面正常的话呢，我们发现你这个又斑块又很容易脱落，可能我们用比较强的对肝肾功能可能会有一定影响的一个降血脂的药物去给你去控制你这个斑块。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判断。另外的话呢，如果有一些病人出现的，比如说出现一过性的说话不利索，出现一侧的肢体无力这样的情况，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 CT 还有核磁了。那这时候很多病人就说，你做了 CT 为啥还做核磁，做了核磁为啥还做 CT？
0: 对，这俩有啥区别？
1: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核磁和 CT 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基本上我们所有的脑部手术的患者基本上都要做了核磁还要再做 CT。 那我具体再跟你讲一下 CT 的话呢，最主要是看我们的骨头，看我们的骨头是怎么样的情况，有没有骨折呀，外伤的病人有没有骨折呀，还有看一下我们的有没有出血。出血的话在 CT 上非常明显，这就是一个高亮的一个信号。如果有脑出血了，如果有骨折了，我们看 CT 一下就可以看得清楚了。但是我们核磁的话呢，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清楚。那我们什么时候看核磁呢？就脑梗。脑梗塞是必须要看核磁的，特别是急性脑梗塞。急性脑梗塞的话呢，一般急性脑梗塞以后几个小时内，我们在核磁上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信号。这时候可能你做 CT 看不出来， CT 都是正常的，但是一做核磁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信号，就可以看到脑梗的信号。而且做核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核磁的血管成像。核磁的血管成像的话是不打药的，不用注射造影剂，所以对很多病人是很友好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做核磁的血管成像可以判断它血管有没有狭窄呀，有没有闭塞呀，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综合的一个判断，然后看看有没有梗塞。如果有梗塞，是哪根血管堵了呀，我们一下就可以看到了。然后完了以后，另外还可以看到，我们还可以筛查，就是像我之前一期节目说的那个青年的卒中，我们一做核磁就可以看到很多的陈旧的梗塞，也看得清楚，但 CT 上可能这个显示就没有分辨率，就没有那么清楚了。所以不同的检查它有各自的倾向性和侧重点。那我们很多时候当病人病因不明的时候，我们两个检查都要做，这样的话呢，可以综合的判断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它的现在这个症状，是这样。
0: 然后这是我们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哈，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实验室的检查，
1: 对，血生化就是包括肝肾功能和还有血脂，另外还有一个除了血常规、血生化，还有一个凝血功能。
0: 凝血功能，
1: 对，我们也要看一下凝血功能。如果他这个病人处于一个凝血功能是一个很紊乱的一个状态。那这时候我们那阿司匹林呢，像那些抗凝，还有包括一些抗凝药啊、抗血小板的药物都不能用了，因为它凝血功能紊乱，这时候如果随便用药的话呢，可能会增加它出血的风险。这就为什么在我们用阿司匹林之前，我们都要查一个血常规、凝血功能，是这样。
0: 其实我想问的是，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哈，我怎么早一点发现我有这个脑血管病的风险，提早去干预？ 比如说我如果发现我的血脂异常了，
1: 嗯，
0: 或者我有什么

0: 酮性半胱氨
1: 酸
0: 高
1: 了，对。
0: 那么这些是不是就意味着我需要去看医生，去好好的去评估一下呢？
1: 对，就每年定期体检，这是最好最好的一个方法。每年定期体检的话呢，咱们在体检套餐里面有很多，包括我知道有些，比如说有一个心脑血管套餐或者脑血管套餐，它就会包括这个经颅多普勒和颈动脉超声。另外的话，它也肝肾功能啊、血脂啊那些，它都是在那个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所以的话呢，我建议大家是每年定期体检，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体检完了以后，把体检报告，如果自己看不懂的话呢，可以交给我们这专业的人士、医学人士、有医学背景的人士给你去做一个解读。如果发现有一些专科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可以到我们专科医生这里来看，然后我们帮你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看看需不需要用药啊，如果用药用哪种药啊，然后需要怎么治疗啊，这些我们都会给您一个综合的一个建议。
0: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那个颈动脉超声，医生说这个颈动脉这个部分能更容易看到我们的血管问题，那我们也具体的了解一下，就是颈动脉能代表我们全身的血管问题吗？
1: 大部分都可以的，因为我们说全身的血管是一体的，通着的，所以的话呢，如果你颈动脉都有问题，有可能其他的地方血管也可能有问题。所以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很多地方现在做心脑血管病医院，就是如果颈动脉有问题的话呢，可能它冠脉也会有问题。所以的话，特别是我们看到很多颈动脉已经严重的狭窄、重度的狭窄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让它再去做一个心脏相关的一个检查。可能性冠脉的话呢也不好，包括我们很多心内科的大夫说我们很多时候是相通的，他们也会让那些冠心病的病人、心脏不好的病人来看我们的，来做一个颈动脉的筛查，来看我们的脑血管，是这样。
0: 就是不管是心的问题还是
1: 脑
0: 的问
1: 题，
0: 其实血管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对，因为它血管是一个通路嘛，全身血管都是通着的，所以的话呢，它很少会说只在一个地方出现病变。一般来说的话呢，它在颈部的血管有问题，它冠脉可能也好不了。
0: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斑块哈，
1: 对，
0: 那有些人查出来它没有斑块，但是有增厚。就是斑块的前期吗？
1: 有可能。然后增厚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增厚。那增厚大部分增厚都是不需要处理的，但是像我刚刚说过的，如果它是有自身免疫性疾病，那有可能你还有可能它发生未来发生斑块的风险就很高，所以的话呢还需要去注意的。如果我们怀疑觉得这个增厚是比较异常的，而且增厚的明显的有一个偏心的一个增厚，或者说一个全血管的全壁的一个增厚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做一个检查，这个叫高分辨率磁共振。这个高分辨率和磁共振的话，就可以看到血管壁的它的一个病变，看看它到底是炎症引起的病变呢，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病变，可以对这个血管病变的病因去做一个探讨，就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看完以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针对性的去做相应的治疗。
0: 就是说如果出现增厚，我们会要深挖一下有没有一些
1: 其他的原因，
0: 继发的原因。
1: 对，
0: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是意味着我的血管不太好了吗？
1: 不是。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先定期观察，然后先定期复查，如果没有增加，没有变化，那先观察。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血管壁是增厚的，是比较异常的，可能我们才会去做进一步的核磁的检查。
0: 那有些朋友说，哎，我血管体检一切正常，是否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1: 对，不是的。那血管体检一切正常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你这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然后像我们刚刚说了，有些病人的话呢，是因为软孔未闭引起的这样的一个脑梗塞，他血管的话本身是没有病变的，我们给他查血管的话呢，他血管都正常的。那但是它就会引起脑梗塞，它这个梗塞哪里来？就是因为软孔未闭局形成了一个小的涡流，形成一些小的栓子，就跑到脑部了，引起的梗塞。所以的话呢，如果我们还是要，如果我们查完血管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如果经济情况也允许的情况下，然后如果可以自费的查一个头部的核磁，咱们看一下。那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也不会增加个人的太多的负担，但是对你了解你脑部的血管，脑部的血管还有脑部的脑组织，你自己的大脑的话，也有一个深度的一个体检，我觉得是可以的。
0: 体检结果如果有一些问题，一定要请专科医生帮我们评估，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必要时要。

0: 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2: 大夫敲重点，
1: 听众朋友，不是吓唬您，千万不要觉得脑血管病离我们很远，不良生活习惯会加大脑血管病风险。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婷和您说说如何尽可能预防脑血管病。刚才雷主任说到的脑血管病的六大高危因素，我觉得我们还是一个一个扒一扒，因为可能很多人会不重视或者忽略其中的几项
3: 、对，
1: 这个其实都是对我们是潜在的一些风险嘛。
3: 对，
1: 那我们来重点扒一扒，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个一般是三高嘛，很多人会典型的说，哎呀，我是三高人群哈。
3: 对，
1: 这个三高人群其实是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嘛。那我们想，这个三高人群就是我们需要去做血管检查的频率和这个项目，就我们需要多久去做一下检查，我们需要怎么来定期的监测。
3: 其实三高的话呢，我觉得一年做一次也够了，但是重点在于他那个三高的患者的话呢，把这三高都给维持到一个正常的水平。比如高血压的话呢，我们是建议的话呢，他血压一定要控制到我们的正常的一个水平。然后糖尿病的话，他血糖的话呢要控制下来，别血糖忽高忽低，那个不平稳，或者说长期在一个高的状态。那血脂的话呢，其实大部分血脂都是可以降下来的，就像我们说的，那心血管内科经常说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那我们也想说没有降不下来的血脂，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把它的血脂还有血压给它降下来，还有血糖也是一样，维持血压的平稳，血糖的平稳，还有血脂降到正常的一个水平，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到一个明显的一个防止我们的病变的话呢进一步的进展的一个作用。
1: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其实很多中老年朋友会面临说，哎，我虽然血压、血脂、血糖我都没有超标，但我都在上线徘徊，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也挺普遍的。
3: 对，非常普遍。
1: 需要重视吗？
3: 需要啊，因为你已经到了边缘了，那我们就具体原因具体分析吧。我们看一下您的血压是为啥血压增高，然后像那个糖尿病的话呢也是，那血糖高是为啥呢？有些人说我就爱喝奶茶，我天天每天一杯奶茶，那你这样的话你血糖肯定控制不下来呀。那我咱们能不能喝一些无糖的呢，或者减糖的、少糖的，通过这样的方式，
1: 或者就别喝了。
3: 对，或者就
1: 都快三高了还喝呢。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找原因，就比如说就是如果血糖的话呢，是因为真是因为跟喝奶茶有关系，那尽可能别喝呗，然后就喝茶，这样的话呢也许我们就可以控制下来。那血脂也是一样，很多人可能是因为饮食的问题或者肥胖的原因引起的血脂的高，那我们通过控制这样的一个运动啊，比如说饮食啊，这样就可以降下来，这样避免了未来我们再去吃药去给它降血脂，这样。
1: 就是如果已经都到临界线了，就我们其实是知道，我们如果不好好的控制的话，那就是三高人群就在前面等着你了，
3: 基本上了。
1: 所以说我们要自律一点，
3: 对，
1: 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需要这个用药控制的这样的人嘛。
3: 对，
1: 然后刚才雷主任提到了肥胖的问题，
3: 对，
1: 那肥胖也是现在特别普遍的问题嘛。其实我们大部分人体重都超标，包括我体重也超标呀，
3: 我体重也超标。
1: 所以说那我们也来聊一聊，就是体重超标的朋友我们需要注意些啥呢？
3: 体重超标的话呢，就拿我自己做例子吧。
1: 现身说法。
3: 对，现身说法，因为我自己确实也体重超标。
1: 还好吧，就看起来超的不多。哦，其实看起来是正常的。
3: 谢谢谢谢您，张老师您真好。
1: 不是，我说好没用，咱们健康是
3: 最重要的。
1: 最重要的。
3: 所以的话但是今年体检我的血脂各方面都很正常，然后所有的几乎都没有箭头，这是挺好的。
1: 很自律哈。
3: 对，就是我自己是怎么降下，就是我平时的话呢，就是虽然工作很忙，但是有时间的话尽可能去运动一下。因为确实平时做医生的话工作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每天都很紧绷，所以我最喜欢就是通过运动去放松我自己的脑神经，因为在运动的时候我自己脑子是放空的，是不用去思考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样挺好，这样挺好。

0: 运动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减压的一个东西，这个是。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吃东西。吃东西的话呢，我比较喜欢的是早上吃饱，中午吃好，晚上吃少。我是遵循这个原则来的，所以我早上的话呢，都会吃的比较饱，然后中午的话呢，相对来说少一些，我会把那个我的碳水减少一些。中午的话，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吃，我们食堂有窝头。对，我都是吃窝头，而且那段时间的话呢，我的肚子就明显的下去了很多。对，然后自从我减了碳水以后，肚子确实降下去很多。晚上的话呢，再吃少一些。晚上的话呢，因为大部分营养师的建议是晚上就吃一拳一拳的食物，就你的拳头有多大，你就吃多少的食物。所以我也是基本上就减少了我的摄入，晚上的摄入也相对来说会好一些，是这样。
1: 所以说，对于有高危因素的朋友，自律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可能刚才其实说到运动，我是想问的，因为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真的是。”就是坚持不了运动。
0: 对，
1: 那我也想问问雷主任是怎么坚持的呢？尤其是您工作那么忙，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做外科医生生活也不太规律。
0: 对，
1: 所以那您坚持运动其实是有什么窍门吗？
0: 我有一个自行车，我骑自行车上下班。对，因为就是我觉得骑自行车的话呢，相对可以运动一下。然后另外的话呢，因为国家的话呢是推荐大家是每天要保持40分钟左右的一个运动。那我个人的话呢，就是想说把它拆解一下。就是早上的时候的话呢，因为我骑一个自行车可能就10多分钟，晚上骑坐十多分钟，这就20多分钟去了。然后有些朋友的话呢，你可能没有自行车或怎么样，那你也就可以，你也可以适当的运动，你可以把它拆解，一天24小时给它拆解。你早上的时候，你可以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运动个10分钟，然后中午的话呢，你可能如果有午觉的话，睡午觉起来以后可以运动个10分钟，然后晚上的时候再运动个20分钟，这差不多一天就40分钟了，就达标了。所以的话呢，这样坚持一下，通过碎片化的，这样也可以减轻你的负担。你要说我一下抽出40分钟或抽出1个小时，我确实抽不出来，但是你通过这样的一个碎片化的，我觉得可以，很多人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另外的话呢，还有现在的话呢，我看包括看央视的那个体育频道，也有那些针对我们很多上班族长期的久坐的，他教你怎么在工作期间放松。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就在你工作期间的话呢，可能就在你的工位上，你也不用跑去健身房，也不用跑去很远的地方，就在工位上做一些操累的一个运动的话呢，这样的话也可以起到一个运动的一个作用。
1: 就是说对于本身工作非常忙的人，其实期待说我一个整块时间运动
0: 很难，
1: 可能就一天拖一天就拖下去了。
0: 对，
1: 但是如果说能够抓住所有碎片化的这些机会来运动，那我觉得其实是需要自律的哈。你看我也有个自行车，可是我现在天天骑电瓶车。所以啊，听了雷主任讲的这一段，我尽量争取把电瓶车换成
0: 自行车。对，那我当时买自行车的时候，我还特意选了就没有助力的，没有那个电的那个助。对，就是因为很多现在自行车它是有那种通过巧思，它可以
1: 很省力。
0: 对，很省力，就是你骑的一点都不费劲。就是我就选那种最普通的那种自行车，就因为可以运动一下嘛，顺便可以运动一下。对，
1: 而且自行车的运动可能尤其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它还比较保护关节哈。
0: 对，也
1: 是一个
0: 并不是特别强度很大。
1: 对，所以说其实可能自律还是更重要的哈。然后我们再说这个熬夜。很多人会觉得我熬夜就熬呗，我第二天多睡点不就行了吗？但是为啥熬夜也是咱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呢？
0: 对，熬夜的话呢，首先其实它是跟心脏有关系的。我每次熬完夜，我值完班熬完夜，我心脏都很不舒服。对，心脏都很不舒服。因为我在这方面会比较有发言权，因为我们是做医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要定期的要值班，值班的话呢就没办法，就得熬夜，因为你来了病人你就得处理，所有的病人都得处理。但是熬完夜以后，我心脏就会很不舒服，而且心脏一不舒服了，那你带着脑血管、心脑血管都不好了，它是全部一体的。因为熬夜的话呢，其实会增加你的衰老，会导致你衰老。你衰老的话，不只是表现在你的脸色上，不只是在表现在你的皮肤上，是由内而外的。包括你的血管也会衰老，因为我们在做一些基础的研究，我们人体的话呢，所有的细胞它是由衰老来控制的。你当你熬夜的时候，我们研究就发现

0: 你熬夜的时候，你衰老的那相关的那些基因表达就会很高。那所以有一个词儿叫美容觉嘛，你其实你睡得比较多的话呢，你的皮肤的状态还有你的精神状态都会好很多。但是你熬多了，你可能你的衰老相应的分泌的因子就会更多，你这个衰老确实全身都会影响。所以为了自己的美丽，还是尽量远离熬夜。对，
1: 所以说到这也很心疼我们医生朋友啊，很多医生都是要经常要熬夜为我们的患者朋友
0: 服务的，
1: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0: 对，没办法，但是我们一直坚守我们的岗位。对，
1: 就是雷主任已经感觉自己熬夜很不舒服了，但是这个夜班还是得上。希望我们大家也都好好的爱护我们的身体，让夜班医生也能少处理点应急的事情吧。
0: 对对对对对，我有时候会在想，为什么天底下会有疾病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医生这个职业？如果天底下没有疾病，这该有多好？就是天下无疾，天下无医，这该是一个多好的一个状态。
1: 我们可能做不到能让自己完全无疾，但是我们听一听医生的话，我们自律一点，我们的生活习惯好一点，可能至少能减少疾病的发生，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的，就是你通过你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小的习惯的一个改变，可能你这辈子都不用过来，那到我这来找我帮忙了，这都多好！我是希望这样的发生的，对。
1: 但实际上，医生还是忙得不行。
0: 对对对，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聊聊，就是那些已经有脑梗，或者是已经查出这个血管斑块或者动脉硬化的这些人群，那我们该怎么样的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发生更严重的问题呢？
0: 对，那这个问题就非常好，因为这些斑块的话呢，我们刚刚都说了，你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就及时的就医，然后找我们给你制定一个规范的一些治疗，然后我们会告诉你现在用什么药，然后用多久，什么时候来复查，然后这样的话慢慢的，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共同努力就可以把这个控制好。就因正好这周我师母，我老师的爱人就找我回来复查，他是之前的话就发现颈动脉有斑块，后来的话呢，通过规范的用药，他现在斑块的话呢已经变成了从混合的软斑易损的斑块变成了一个硬斑，而且的话呢，这几年规范的定期的复查，他也没有出现任何的脑梗的一个症状，所以这是我感觉非常非常好的、非常欣慰的一个例子。所以的话呢，如果大家发现了斑块，不用恐慌，也不用害怕，或者但是更不要把它当做无所谓的事情，需要给它重视起来，然后通过规范的用药，然后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不，只要我们的目标是不发生脑梗，不出现症状，然后让你有一个快快乐乐的生活，有一个有生活质量的一个生活，一个中老年的生活。对，
1: 那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对于有家族史的这些朋友，
0: 对，
1: 那我们的体检，就是那对于血管的检查，需要提前到多少岁？我们需要做哪些特别的检查呢？
0: 对，有家族史的话呢，特别是有高血压家族史的话呢，那需要早一些。那有高血压家族史，我们就可能就没有年龄的界限了。如果您有高血压家族史，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脑血管疾病，比如说烟雾病的一些家族史的话呢，我们就建议说您只要如果听到我们这期节目，您就去做一个吧。如果从来没有做过的话，做一个，做一个经颅多普勒，做一个颈动脉超声，做一个，我们看一下您的情况，然后再定期的量一下血压，然后把血压控制好，然后我们看一下颅内有没有病变，如果没有病变，皆大欢喜；如果有病变了，我们早期干预，早期治疗，避免出现后面的严重的情况。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本人的话呢是因为烟雾病，所以我们给他做了手术，但是他有一个女儿，然后当时就是我们觉得烟雾病因为有10%左右的是有家族史嘛，就给让他女儿也做了一个筛查，结果他女儿也有。
1: 等一下先给我们普及一下烟雾病是怎么回事。
0: 好嘞，烟雾病它发病率是在河南、江西、安徽这几个地方发病率比较高，北京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但是的话呢，他一旦发病的话呢，他有可能会出现脑梗塞，有可能会脑出血。那最主要的话呢，他的病变是在我们的颅内的颈内动脉的末端，大脑前动脉和大脑 中动脉的起始端出现一个狭窄甚至闭塞，在脑子里面就形成

0: 很多异常增生的一些小血管，我们通过血管造影一看，就像一团烟雾漂浮在我们脑部脑子里面一样，所以叫烟雾病。
1: 实际上是我们脑血管末端的闭塞。
0: 对，脑血管主要的脑血管的一个闭塞引起的这些小的异常增生的一些小血管形成，这些小血管在我们通过造影看，就像一团飘在脑子里的烟雾，所以叫烟雾病。
1: 那烟雾病是怎么来的呢？是遗传还是不良生活习惯？
0: 烟雾病的话呢，我们说的烟雾病一般都是因为基因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先天的问题，包括它有家族史。我们说了10%的烟雾病有家族史，那还有一些的话呢，我们叫烟雾综合症，是因为其他的，比如说动脉粥样硬化呀，或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的，那类似烟雾病的一个表现。因为动脉粥样硬化也会引起像这样的一个表现，也会引起我们血管的一个闭塞，很多烟雾状的血管的形成。那这些病人的话呢，都需要去通过我们外科的干预去给他治疗啊。然后具体的话呢，可以到时候可以看我的门诊。那我们再说回这个病人，他当时的话呢，他女儿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女儿就问我说：“哎呀，那我有这个病，影不影响我找对象啊？”这个病不影响您找对象，也不影响生育或怎么样。但是的话呢，我们得监控，因为它会引起脑梗塞，也会引起脑出血。如果你不去监控它，不去做相应的治疗的话，有可能包括会影响它的怀孕、妊娠。因为妊娠的话呢，有可能它体内的激素水平会变化，它的血管的病变的话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有些甚至会引起脑出血。所以的话呢，他的日常生活的话呢，可能跟别人就不一样啊。他可能需要，特别是在怀孕的时候、妊娠的时候，可能需要我们和妇产科的大夫，我们一起去给他制定他的治疗的方案，一起去帮他努力，让他平稳地度过他的妊娠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讳疾忌医，不要说，哎呀，我生病了，我这个不能，那个不能，那我人生活得有什么意思？我不如自己想放纵，不要这样。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一起帮你度过难关的，对。
1: 嗯，就是说烟雾病我们其实只要早干预，
0: 对，
1: 是可以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的。
0: 对，不影响生活质量。
1: 那我也想知道我们怎么发现烟雾病呢？
0: 怎么发现烟雾病？大部分烟雾病的话呢，它分为小孩和成人。那一般小孩的话呢，是很常见，就是他一哭一闹，突然一下手不能动了，等过一段他手又能动了，或者一哭一闹突然说不了话了，过一阵他又好了。那这样的话
1: 就好像卡壳了一样。
0: 对，就好像卡壳了一样。然后所以这样过来看。然后还有一些的话呢，是跑着跑着腿没劲了，就摔倒在那里，然后过来带去做检查，一查就发现烟雾病。这是小孩的。而成人的话，大部分就是因为梗塞，还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因为出血。因为得过脑出血，我们再一查血管的成像，发现哦，烟雾病出血。或者说因为脑梗塞，我们再查血管成像，发现是因为烟雾病引起的，是这样。
1: 嗯，脑血管病重在预防，千万别等疾病发生后再后悔。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婷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养成良好生活习惯，远离疾病困扰。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体检肝功能正常，为何却患上肝癌？明天节目告诉大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何能及早发现肝癌。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
5: 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

0: 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明明常年清淡饮食，为何体检却查出脂肪肝？稍后健康专家带您通过家常饮膳疏肝化滞，为肝脏筑起坚固防线。今天的法律讲堂中两起案件都是因为滥用表情包而引发的，我们该如何规避表情包所带来的风险呢？职业律师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现在的生活节奏啊越来越快，吃的也越来越好，于是呢有一个隐形杀手正在悄悄住进越来越多人的身体里，那就是脂肪肝。不少人拿到体检报告一看，上面写着脂肪肝三个字，但是心里呢可能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脂肪肝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们请来两位专家，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的裘丽霞医生，他每天都在临床一线接诊大量脂肪肝的患者。另一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的樊新荣医生，他从中医学的视角对肝脏调养和体质辩证有着深入的研究。稍后主持人舒东将与两位专家联手为大家解析脂肪肝的来龙去脉，带我们走出网红护肝偏方的误区，同时中西医结合来拆解脂肪肝的养护密码。另外在饮膳有方中，中式烹调师高级技师张宝婷将结合专家的推荐介绍具体的烹调方法。
3: 我们今天来说说脂肪肝。我们先来问问裘医生啊，因为您在临床工作中接诊了大量的脂肪肝的患者，这也是我们总感觉身边怎么那么多得脂肪肝的人啊，一看体检报告好多人都写着脂肪肝啊，有轻度的有中度的。但是碰到这个问题，很多人呢会觉得，我怎么可能得脂肪肝呢？是吧？你看我这个岁数也不大啊，身材也还行啊。甚至有些人觉得，哎，没事，又不是什么大病，不疼不痒的，我少吃两口肉啊，我多喝点什么代茶饮啊、山楂水啊，把这个肝上的油啊、脂肪不就给它刮下去了吗？所以，裘医生，脂肪肝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像大家想的这么简单呢？
4: 就是您刚才说的其实很符合我们现在大部分患者他的理解或者他的认识。脂肪肝现在的患病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它的上升速度还是蛮快的。那脂肪肝呢，其实从定义上来讲呢，它是肝细胞我们有过多的脂肪沉积啊，它是这么一类疾病。但是呢，脂肪肝啊，我们叫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指的这类脂肪肝。那么它往往其实不光是我们肝脏上有脂肪变，它还往往伴随有肥胖、二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这些代谢的问题啊，所以呢，它其实不单是一个肝病，它更多的其实反映了出我们的代谢的问题。 其实我们如果把代谢比作一个河流的话，
3: 嗯，
4: 我们的肝脏往往处于下游，肝脏上的脂肪变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些沉积的泥沙、淤堵这些问题。
3: 哦，
4: 而处于我们上游的呢，往往是高血脂、高血糖、肥胖这些代谢的因素。如果上游的问题不解决，不断往下冲刷这些问题，那其实我们说下游的脂肪肝以及我们的这种脂肪变，它是不可能很好的去解决的。
3: 明白，明白。
4: 嗯
3: 嗯，所以给大家说明白了，我们这个脂肪肝，您别觉得它是个小事儿，是您肝脏的事儿，其实是我们身体整体代谢出现问题在这儿的一个体现啊，是您整个身体状况都需要调整的一个信号啊。好，谢谢邱医生。我们来问问樊医生哈，刚才我们说是从西医的角度来理解，那么从中医咱们的传统认知上是怎么看待脂肪肝这个病的呢？好像过去没有这个名词吧？
5: 对对对，
3: 嗯，
5: 这以前呢，这个中医没有这个提法，
3: 嗯，
5: 但是根据他患者的表现，
3: 嗯，
5: 临床上出现的这个腹部感觉胀满不舒服，人身上又比较困重，有时候两个胁肋部呀，感觉这个胀闷不舒等这些表现呢，
3: 嗯，
5: 中医可以把它参照肝脾，还有我们积聚呀。脾满啊，
3: 嗯，
5: 等等这一类呢，来定型调治。《黄帝内经》里边有个说法呢，就叫饮食自备，肠胃乃伤。
3: 哦，
5: 意思就是长期的饮食过量，现在人就是饮食营养过剩，对吧？然后呢，不加自律，就人就加剧了这个肠胃的负担，脾胃受伤，就像人的物流中心，放的东西清理来不及，它就淤堵。再另外呢，从我们中医啊对肝的认识。肝是指这个疏泄的，疏泄就是调畅全身气机的，气机就是气的升降出入出现问题，
3: 嗯，
5: 那就像这个整个的一个储运出现问题以后，它就有痰啊、瘀啊、堵啊，就出现种种的这么一个脂肪肝的现代医学的表现。
3: 明白了，明白了。嗯，好，虽然是中西医哈，但是其实我们认识中是有相同的内容的。西医可能看的是代谢指标，中医看的是体质症型，但是都是在提示大家，不是把它光定义为肝这样一个脏器或者这样一个区域的问题，而是我们全身的健康都出现了问题，
5: 对对，
3: 需要整体来调整。
5: 对对对，
3: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说到脂肪肝，大家非常关注。所以我们在网上也会看到很多关于脂肪肝的说法啊，这里面有没有误区呢？今天两位专家都在这儿哈，我们就分别从中西不同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讲解一下。我们精选了几种说法啊，这是网上流传比较多的，咱们一个一个来分析。先来说说第一个，山楂水瓜油。哎，山楂酸酸甜甜的，化这个油脂化油腻是吧，解腻。所以如果我平常吃大油大腻多了，我泡点山楂水就当咱中医的代茶饮了，这长期喝这不刮油吗？先得问樊医生啊，跟中医这个代茶饮的概念有点像，
5: 对，
3: 这行吗？
5: 在我们中医这个《本草纲目》里面记载呢，山楂呢它是化饮食、消肉积、蒸夹，就是各种积聚、痰饮、脾满、吐酸、治血的这种通胀，
3: 嗯，
5: 主要作用呢就是消湿化积。但是注意一点呢，就是这个化积呢，它不等于刮掉肝脏里的脂肪，
3: 嗯，
5: 所以啊，适量食用山楂呢，可以的这个助消化，但不能把山楂水呢当成治疗脂肪肝的方法。
3: 邱医生，您怎么看？
4: 其实从西医的角度，山楂水是不能直接我们说逆转或者缓解脂肪肝的这种脂肪变，
3: 嗯，
4: 那它更对纤维化其实也没有说明显的一个逆转的作用。但是我们觉得山楂水啊，我们其实如果说个人对这个口味还是比较喜欢的，其实是可以适量喝的。
3: 所以山楂水刮油这个说法都是伪的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嗯，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叫无糖饮料护肝，现在确实哈，因为刚才邱医生也说了，这个能量摄入过多啊，大家这个代谢出了问题，就会导致脂肪肝，所以我就别喝那么多甜饮料了，来一个冰镇的无糖饮料。你看上面写了啊，零糖、零脂、零卡，哎，这是不是对我的肝脏更好，能够起到护肝的作用？二位怎么看？
5: 这个无糖啊，不等于护肝。
3: 嗯，
5: 因为从中医营养生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像这个脾胃虚弱的。容易腹胀的或者腹泻的这一类人，一些年轻人喜欢冰冷的这种无糖的饮料的话， 反过来加重了胃肠的不舒服。
3: 嗯，
5: 所以日常补充水分啊，还是建议以温热的白开水啊最好。
3: 看邱医生是不是认同？
4: 西医肯定也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无糖饮料其实它没有直接的护肝作用，
3: 嗯，
4: 而且有一些无糖饮料呢，它还有甜味剂。
3: 哦，
4: 啊，其实我们说我大量的这种含糖的饮料，我零食有一部分转化成为无糖的饮料，
3: 嗯，
4: 短时我确实可以减少我当天的能量的摄入，
3: 嗯，
4: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从护肝保肝的角度来讲，它其实并没有一个直接的作用。
3: 所以两位专家对这个的认知还是一致的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说法哎也是伪的，不对的啊。好，再来看看第三个说法，说睡前空腹养肝，因为现在啊很多人这个睡眠不太好，经常睡得比较晚。睡得晚了呢，那肚子饿呀，又想吃点东西，一吃就油腻了。所以要想养护我的脂肪肝，我睡前得空腹，不能再吃了啊！你看，顶多喝一杯白开水，这个说法二位认同吗？
5: 这个还是辩证得看，《黄帝内经》讲呢，就是食饮有节，起居有常，所以强调的还是一个规律，
3: 规律
5: 啊，不是越饿越好。
3: 嗯嗯，
5: 中医不提倡晚餐过饱，也不主张经常的吃夜宵，以免呢增加这个胃肠的脾胃的负担，但这并不等于要以忍着饿去睡觉，对吧？所以呢也不提倡长期的极端节食，所以呢比较合适的呢还是做法是晚餐适量啊，不过饱，避免临睡前的大量的进食。
3: 好，谢谢樊医生。邱医生，
4: 从西医的角度，我们说脂肪肝我们需要减重，我们现在其实更多采用的比较安全的模式叫限制能量平衡膳食，也就是我们把一天当中的热卡均衡的分到三餐中。
3: 对，
4: 我们不单纯追求某一次绝对的饥饿，或者说要达到空腹的这么一个程度，尤其是对一些像糖尿病啊还有营养不良的人，这种极端的饥饿，或者说我们这种突然的这种停止进食，其实是不利的啊，对患者的健康其实是不利的。所以这种我们觉得从养肝，单纯睡前空腹饥饿，它并不是对于肝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3: 明白，明白，而且越是饿，可能有人越睡不着觉，反而影响睡眠，影响身体健康的。
4: 是的。
3: 所以您看，两位专家说的都是一个平衡、均衡，而不能走那个极端路线。所以对这个问题，咱们应该是哎片面的，它有点片面了啊，咱们要该正确的去理解它。好，再来看看纯吃素消脂肪肝，很多人在饮食上都用这样的方法，说你看我不是检查出来有脂肪肝吗？脂肪是什么？不就是油吗？不就是肉吗？得了，我忌荤食了，肉我也不吃了，油也不吃了，就吃素菜、蔬菜、水果，觉得这样就能养肝护肝，消除脂肪肝。二位怎么看？
5: 这个只吃素，并不等于一定能消除脂肪肝。《黄帝内经》里面讲的呢是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呢为益，五菜呢为充。
3: 哎，
5: 强调的还是一个合理的膳食结构的荤素搭配，主辅的一个相成，改善脂肪肝这个的一个关键呢，不是简单的一个介入，而是要控制总能量，减少精致的这个糖和高度加工的一些食品，并保证一个营养的均衡，
3: 还是均衡啊，不能说一点肉都没有，一点糖都没有啊。对，邱医生，
4: 其实我在门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患者，
3: 是吧？
4: 体检发现脂肪肝，吃了一段时间素，过来一查，咦，脂肪肝怎么还有，甚至还更重了呢？
3: 哎，对，
4: 其实这里有一个我们叫饮食或者说营养上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其实对于脂肪肝的患者，我们仍然要摄取很好的优质的蛋白质。这个是保证我们肌肉很重要的营养成分。
3: 没错，
4: 纯吃素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吃了一段时间素，这个造成后面突破这种暴饮暴食的概率会比较高，有人会报复性饮食。另外呢，就是吃了一段时间以后，蛋白、肌肉啊，它这种不够，然后肌肉会流失，身体会出现乏力的症状。那这种情况下，对于脂肪肝的改善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这么一个助力。
3: 所以这个问题哈，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结论是。喂啊，也不能靠纯吃素啊。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多吃枸杞护肝。就说到枸杞这位中药了，现在啊很多朋友特别认同枸杞，觉得这个东西啊药食同源，是吧？就我身体稍微有点什么不太好啊，有点我泡泡它，吃点它，哎， 补补气，总能改善我身体的情况。所以这个枸杞对咱们肝有什么作用吗？

0: 先得问问樊医生啊。
1: 它这个呢，它是个药食同源的食品，
0: 嗯，
1: 味甘性平啊，归肝肾经。从中医来讲呢，有滋补的一个肝肾、益丁明目的这么一个功效。
0: 嗯嗯。
1: 但是滋补嘛，不等于所有人都需要，对吧？
0: 嗯嗯，
1: 和实地的需要。
0: 哦。
1: 枸杞的这个味它偏甜，
0: 嗯，
1: 性质呢相对滋腻。如果本身脾胃虚弱，运化偏弱的话，容易腹胀，大便偏稀的这一类呢，大量食用以后呢，可能还加重了肠胃的不舒服。对于脂肪肝患者呢，更不能把枸杞呢当成呢护肝良方，得其科学的饮食、合理的运动和规范的管理。
0: 好，谢谢你的解读。所以确实是我们中医也叫辨证论治，
1: 对，
0: 对吧？不同您的症型、不同的体质，可能用的药是不一样的。邱医生，
2: 确实，枸杞是不是直接能治疗脂肪肝的一个食物？而且它含有糖分过多，尤其我们说的这个多吃，这个量一旦超了我们的这个标准，大量的食用，我们的含糖的这种成分增加，其实并不能起到一个保护或者治疗的作用。而且也有相关的病例报告，枸杞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吃的抗凝药啊，像华法令啊这类药物，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凝血指标的这么一个相互作用以后的影响。
0: 所以这个说法我们来看看，哎，也是不对的，一定要慎用枸杞啊。好，所以我们刚才列出的这几个哈，就是网上流传的比较多的说法，我们专家都进行了比较专业的分析哈，看来好多方法都是不靠谱的。但是我们也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说出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就是对于脂肪肝大家对它可能还不太了解。您看刚才两位专家在分析中都提到了一点，一定要因人而异，辨证论治。所以接下来我们再具体说说，可能同样是脂肪肝，但是症状不同，表现不同，调养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请两位专家啊，针对这不同的图片给我们详细分析分析啊。咱们先来说说第一张图片啊，哎呀，这个人看上去大腹便便啊，肚子比较大，而且站在那好像没什么精神，你看直犯困是吧？上面写了四个字，周身困重。翻译成这是什么意思？
1: 首先这个周身困重啊，周就是全身表现的困重，首先体型上呢偏这个中心型肥胖，也就是肚子比较大，然后呢觉得很累，我们就高度怀疑这是一个痰浊内阻，就是脾胃生痰之源。当脾胃运化失常以后啊，水湿无法正常的布散，就会在体内停聚，就生成痰浊。
0: 痰浊
1: 这个呢，痰不只是咱们咳出来那个痰，而是体内一切粘稠的阻滞的病理产物。痰浊内阻型脂肪肝的典型表现，嘴里黏腻，大便粘滞，全身困重，舌苔厚腻。如果同时还有一个腹型的肥胖，爱吃肥的甜的，哎，就是要怀疑是不是就属于这一类。
0: 而且这样的人好像更容易得脂肪肝，就是去检查哈，那个报告最重的能有到就中度甚至重度的脂肪肝哈。那这种脂肪肝大家会觉着，医生也会提醒他，你赶紧减减肥吧，啊，别老吃那个大鱼大肉了。通过减肥能不能把他的脂肪肝给逆转呢？邱医生，
2: 减重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样体型啊，我们说腹型肥胖或者说重度肥胖的患者，其实目前在脂肪肝包括我们减重中心是非常常见的。中医我们叫周身困重，在我们西医上可能反应的时候就说乏力，没劲儿，不爱动啊，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很多患者体重一旦增加了以后，他的四肢的关节负荷都会增加，
0: 是的，
2: 而且往往还会伴随着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基础的代谢的疾病，所以他越动越困难，越动他合并的问题会越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其实要把他这个负荷减下来，要把这个体脂比啊，我们叫过高的内脏脂肪给它降低了，一定是有用的。那如果说我们的体重包括我们的这种脂肪能够有效下降3%到5%，那我们的脂肪肝其实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0: 没错。
2: 那如果说我们体重能下降7%以上啊，我们说脂肪下降啊，我们在保持肌肉的情况下，我们的脂肪肝的炎症甚至都能够得到缓解。如果体重能减轻10%以上，那我们的纤维化甚至有一些患者也能够得到逆转。所以减重一定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体脂以及肌肉的情况。
0: 明白。减重减肥不止

0: 为您身材苗条，为您好看，更重要的是对您的健康，就是内脏，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的化解，其实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啊。
1: 对，
0: 但是我们说到减重哈，管住嘴是肯定很重要的啊。刚才说我们要比如说少吃一些油腻的东西，当然也不是说您完全的节食啊，一点都不吃了那肯定不行，而是要健康饮食。所以接下来问问樊医生，类似这种痰浊内阻型的人群，我们在饮食方面您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2: 在这里呢，针对这个痰浊内阻型的脂肪肝啊，我们的核心思路就是要健脾化湿，理气消浊。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呢，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从中医讲，茯苓呢是健脾渗湿的。这个陈皮呢，它能理气和中，冬瓜有清热利水。整个汤呢性味很平和，适合呢这个中心型肥胖、身体困重、舌苔白腻的人呢来使用。这道汤呢不是一个脂肪肝的特效药，但它呢是痰浊内阻人群的好帮手。这道汤呢思路就是帮助脾胃来减负，让痰浊呢走得快一些。但是对于肾功能严重不全的呀，要相应控制它蛋白的质的一个摄入。喝汤的时候啊，需要先咨询一下相关医生。另外呢，这道汤里边呢有冬瓜，性稍微偏凉一点，所以脾胃虚寒的、容易腹泻的人呢，就不宜大量使用。
0: 好的，谢谢樊医生给我们推荐了一道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那么这道汤品在制作时候有什么讲究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大厨是怎么制作的吧。
3: 我今天给大家制作这道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茯苓呢15克，陈皮呢是3克，冬瓜呢是300克，猪的里脊呢是80克，还有这个姜一定要去皮。我们还可以用蜜枣来调味，比如像茯苓呢，常温清水呢我们浸泡呢是25分钟，陈皮呢用温水冲洗，然后温水泡8分钟，软化，用小刀呢刮去里面的那个白的这个瓤，然后我们给它切成丝备用。把这里边的白瓤呢去掉，是为了在烹制的过程中呢，怕有涩有苦啊，这样呢这个味道更好。猪里脊改刀呢，就是我们清洗一下，然后再切成丁啊，然后呢我们再给它码一下底味，煎完以后要放一点时间。让它味儿要入进去，啊，然后焯的时候呢，主要是为了我们这个肉的这个血沫要给它打掉。砂锅内放入瘦肉、茯苓、陈皮丝、姜片，泡茯苓的水，这里边有茯苓的精华，所以我们不能浪费，要合理的给它利用起来。大火煮沸，转小火加盖焖45分钟，投入冬瓜。继续小火炖20分钟，关火前5分钟，少量的加一些盐，还有咱们的蜜枣，这也是属于调味，即可食用。
0: 好，我们再来一起看看第二张图片，这个标题是口苦口黏。我们看下面这个小伙子啊，伸出舌头来啊，看他这个表情就觉得不舒服啊，这个舌苔也是比较厚腻的，而且能经常这个口气不太好，吃东西也发黏发苦不舒服。樊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他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个一看就典型的有湿热。因为咱们像那个一热啊，你像这个东西温度一高，它就发苦嘛。
0: 对，
2: 这个温度。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一个长期饮食偏甜又偏这个味道重，然后又吃油腻比较偏重的人，在经常应酬喝酒，加上作息不规律，影响了脾胃和肝胆的疏泄。日久出现湿热蕴结，这么一个它就可能出现的表现，一个口苦，包括主持人刚口气偏重，还有这个胁肋的胀满呀，小便发黄，大便粘滞，舌苔黄腻。另外呢，湿热体质的人表现着颜面上呢皮肤偏油，有些人你看老擦脸还是油光光的，再容易长痘。
0: 像这样的人群，我们也请裘医生给我们简单分析分析他的情况。
4: 就是从西医的角度，那么像我们长期饮酒，常吃一些油炸物，包括含糖饮料等等这些物质的人， 可能会出现我们说的脂肪性肝病啊，那可能它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就会表现为消化不良，然后口苦啊，老是觉得嘴里有味儿，会有一些患者有这方面的这些我们叫症状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讲啊，我们的口苦口黏包括这些症状，其实用一些我们中药的这种养生去调理是没问题。但是呢，我们其实也需要鉴别一些病理上的啊，我们说需要就医的情况，例如啊，我们说尿色明显的变成浓茶色，眼白也发黄，周身皮肤都变黄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及时去医院去判断一下，去寻找一下啊，我们肝损害的一个情况，一个病因。
0: 明白明白。那我们调养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2: 如果辩证是湿热蕴结型的话，中医典型的它有热就清热，有湿就利湿，所以概括起来就是清热利湿。从饮食上来讲的话，就是要截断湿和热的一个来源，严禁饮酒，对吧？杜绝甜饮料、油炸食品乃至宵夜烧烤之类，从整体上减少高糖高脂高能量的饮食的这个负担。在此基础上呢，再用清淡利湿的一些食物，对吧？比如说扁豆啊、冬瓜呀、等等这一类。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款呢冬瓜赤小豆蔬菜汤。这个赤小豆啊，它是一个利水渗湿的，冬瓜呢清热利尿，菌菇加上呢增加一些鲜味，整个汤品呢就清淡利湿，不给脾胃增加负担。
0: 好，谢谢樊医生又给我们推荐了一道冬瓜赤小豆蔬菜汤。那么这道汤品该怎么制作呢？
3: 冬瓜赤小豆蔬菜汤做起来很简单，冬瓜350克，赤小豆30克，鲜香菇3朵，金针菇80克，娃娃菜100克，而且还有甜玉米1段，
1: 无花果适量，
3: 赤小豆温水浸泡1个半小时，无花果干对半劈开，温水浸泡15分钟，泡果清水可一并入锅，冬瓜去皮去瓤，切大块备用，鲜香菇切成片就可以，金针菇切成段，沸水焯水30秒，娃娃菜洗净也给切成段。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制作。第一步，砂锅放入赤小豆、处理好的无花果，大火烧开，转小火预煮40分钟，煮至赤小豆微微开花，加入香菇、玉米段，小火续煮10分钟，下入冬瓜块，小火炖煮15分钟，放入金针菇、娃娃菜，大火煮3到5分钟，至蔬菜断生。最后呢，我们少加一点盐，还有胡椒粉，关火焖3分钟即可。
5: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华饮膳疏肝化脂有良方。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男子把好友的丑态做成了聊天表情包，使得好友与他反目成仇。男子的行为还涉嫌侵犯肖像权，而另一位女孩使用表情包抽奖竟陷入骗局，这两起案件都是因为滥用表情包而引发的。那么我们该如何规避表情包所带来的风险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师协会律师杜佳为我们以案说法。
6: 张小鹏今年30出头，是一家软件公司的员工，平时最喜欢捣鼓手机电脑中各种应用和程序，他最拿手的要数制作网络聊天表情。一张简简单单的静态照片，它不仅能够添上有趣的文字，还能进行特效处理，让照片里的人和物动起来，生动有趣极了。所以经他创作的多款表情包都深受朋友们的喜爱，特别是这准备过年了，还有人专门找到张小鹏，让他帮自己的宠物制作可爱的表情包，用于春节向亲朋好友拜年使用。张小鹏有一个好哥们，他的大学同学廖大富，两人在大学就是同一宿舍，而且都是本地人，所以从上学到工作，两人的关系都十分要好。廖大富就不理解张小鹏整天抱着手机折腾这些网络表情有啥意思，简直无聊至极。两人对网络表情的看法不同也并不奇怪，张小鹏在大学时就古灵精怪的，而廖大富呢则是安分保守的。
7: 当年上大学时，由于张小鹏和廖大富性格刚好互补，所以他们俩才能成为多年的好友。可是让张小鹏没有想到的是，自己随意制作的几个聊天表情竟然让廖大富与他彻底翻了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6: 原来今年是张小鹏和廖大富大学毕业10周年，同学们想着在过年放假期间搞个毕业10周年的同学聚会。由于两人都是本地同学，所以张小鹏一口就答应由他和廖大富负责同学会的筹备工作。虽然张小鹏是满口把事儿都揽了下来，但真到干具体活时，担子却全部落到了敦厚老实的廖大富身上。廖大富倒是任劳任怨，就连过年假期他也是忙前忙后的把聚会的一件件工作落实到位。转眼聚会这天到了，老同学聚会的气氛呢是热烈而温馨，大家聊着过去，谈着现在，有太多太多的话说不完。就这样在推杯换盏间，时间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深夜，男同学们都喝得七荤八素了，张小鹏歪歪斜斜地送着同学们。此时忙了一天的廖大富早已酩酊大醉地趴在桌面呼呼大睡。张小鹏也够义气，硬撑着把廖大富送回家后才离开。等廖大富第二天醒来已经是大中午了，当廖大富还在迷迷糊糊地回忆昨天自己是怎么回家时，就听见手机叮叮当当地发出了收到新消息。

0: 喝醉酒后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的照片。张小鹏给廖大富的头上添加了古代女性发饰，并配文贵妃醉酒。还有廖大富抱着马桶吐的照片，张小鹏添加了廖大富把马桶举起来的特效，并配文干完这桶还有三桶等等。张小鹏一大早啊，就把这一系列滑稽的表情发到了同学群里，引得同学群里炸开了锅，纷纷发信息给廖大富调侃他。不仅如此啊，有些好事的同学还把廖大富的表情截了图发了朋友圈。廖大富又羞又恼，他认为这次自己这么辛辛苦苦地筹备同学会，可张小鹏呢，只知道做表面功夫，耍嘴皮子，得了便宜还卖乖，现在非但不感谢自己，反而还制作表情包让大家嘲笑自己。想到这儿，廖大富更是怒从中来。
1: 于是廖大富在群里怒骂张小鹏侵犯自己的名誉权，并要求张小鹏立即删除这些聊天表情，并向他道歉。可张小鹏不认为自己有错，反而讽刺廖大富开不起玩笑，这让廖大富越发愤怒。那么廖大富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呢？
0: 原来啊，廖大富在学生时代暗恋的女同学也来参加了同学聚会，所以廖大富这次啊才会这么有干劲的筹备聚会。昨晚他发现自己在学生时代心中的女神是一点也没变，反而更加的优雅和有气质，而且还是单身。学生时代没有自信表白的廖大富就借着酒劲加了这位女同学的微信，并打算慢慢的接触，争取给人家留个好印象。现在张小鹏在群里这么一搅和，自己俨然成为了全班同学的笑柄。就这样，廖大富与张小鹏两人在群里大吵了起来，最终廖大富让张小鹏等着吃官司，张小鹏也挑衅地说欢迎来告。虽然同学们在群里百般劝阻，但两人还是不欢而散了。但大大咧咧的张小鹏却没往心里去，他心想啊，廖大富只是说了点酒话，不必当真。可这刚过完年不多久，他果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一看，廖大富真的把自己给告了，理由是认为张小鹏侵犯了他的名誉权。法庭上，廖大富说，张小鹏将自己出丑的照片制作成网络聊天表情，并在多个群里发布，还添加了侮辱性的文字，有损其形象，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张小鹏却辩称，两人是老同学，而且关系亲密，制作并使用廖大富的表情只是好友之间的开玩笑，并没有侮辱的意思，而且自己也只是在同学群里发这些表情包，传播范围有限，同学们呢也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玩笑，因此这些表情在客观上没有造成廖大富社会评价的降低。那么张小鹏的说法有道理吗？他的行为又是否侵犯了廖大富的名誉权呢？这里啊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将他人的照片做成表情包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名誉权。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可见名誉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评价，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侮辱、诽谤等。那怎么判断一个行为是否侵犯了名誉权呢？我们主要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第一，行为导致了受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第二，行为人发布的信息或者陈述失实或者包含侮辱性的内容。第三，是受害人以外的人知悉。第四，行为人的行为具有过错。只有同时满足以上四点，行为人才可能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回到本案，

0: 法院审理认为，从聊天群里的前后记录来看，虽然没有发现张小鹏发布廖大富的表情包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但每个人的容忍度和接受度是不同的。当开玩笑引起对方的不适时，玩笑就已经超过了合理的限度。本案中，张小鹏在聊天群里发布了廖大富的表情包。 廖大富明确提出异议后，张小鹏仍不及时赔礼道歉，并撤回已发布的表情，实属不当。最终，人民法院判决张小鹏删除表情包，并向廖大富书面道歉。判决后啊，张小鹏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第一时间履行了判决。案件虽然了结，但廖大富与张小鹏这对昔日的好友却从此决裂，不再联系。 这样的结局实在让人扼腕叹息。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跟任何人开玩笑都要把握一个度子，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如果超过了合理的限度，都可能引起对方的反感和不适。这时，我们就应当及时道歉，并消除对对方不良的影响，不能自认为与对方关系亲密，只是开个玩笑。
1: 就放任自己的行为和危害后果的发生。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女孩用表情包参与抽奖，中奖后对方却要求女孩缴税，女孩交钱以后却迟迟收不到奖品，并且彻底联系不上对方。原来女孩是陷入了一场骗局。 骗子落网后被指控涉嫌诈骗罪，但他们却认为利用表情包抽奖仅构成赌博罪，那么行骗者该以何罪论处呢？接下来杜佳律师继续为我们以案说法。
0: 王倩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女学生，长得白白净净，人人见了都要夸一句漂亮。面对别人的夸奖啊，王倩嘴上谦虚。 但心里还是乐开了花。她因此也更加注重打扮自己，基本上所有的课余时间，王倩都会用来研究如何穿着打扮。王倩常常会在视频平台学习如何化妆、如何搭配衣服。有一次，她看短视频时，发现一位博主背着一款名牌包包，王倩心动不已，但上网一查，这款包的售价要10000多元。 这样的价格只能让他这个普通女大学生望而却步。临近过年，这款包也成为了王倩最想要的新年礼物。当然，王倩也知道，工薪阶层的父母是不会给自己送这么昂贵的礼物的，于是王倩只能把这个新年愿望埋藏在心里。一次，王倩又在看这位主播的视频时，发现留言区里置顶的消息为。 欢迎粉丝们加入粉丝群，共同分享化妆与穿搭小技巧。群里会不定期的发放福利，这可把王倩高兴坏了，不仅可以更进一步的跟主播互动，还有福利可以领取。她毫不犹豫的加入了粉丝群。进群后不久，群主便在群里发布了一条信息，内容是欢迎粉丝加入，特推出粉丝抽奖活动。 抽奖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用网络聊天中的石头剪刀布互动游戏表情包就能完成。双方同时点击该表情包，然后由系统随机确定结果。三次猜拳结果，如果粉丝猜赢了一局，便可获得一个名牌包；平一局则可获得一条项链；输一局就需要购买一套价值666元的护肤品。
2: 随后，群主就将奖品的图片发在了群里。王倩一看，奖品名牌包正是自己心仪已久却又高攀不起的那款包包。王倩心想，要是自己能幸运的中奖，那就可以得到一个心心念念的名牌包。就算运气差输了游戏，也只是需要购买一套护肤品而已，自己也不吃亏。 于是，在名牌包的诱惑下，王倩决定搏一搏。
0: 就这样，她主动添加了群主为好友，并告诉群主自己要参加这个抽奖活动。很快，群主宣布 游戏开始，王倩也开始根据指令发出石头剪刀布的表情。可惜前两局啊，王倩都输了，还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王倩心里默默祈祷自己能够顺利拿到名牌包。第三局游戏时啊，王倩的心里忐忑不已，但幸运的是，最终王倩的表情定格在了锤子，而群主的表情定格在了剪刀。王倩赢了最后一局，她激动的一下子蹦了起来。由于三次猜拳，王倩输两局赢一局，所以王倩需要购买两套护肤品，同时获得一个名牌包。这个结果让王倩的心里乐开了花，她花了1000多元买了两套护肤品，还能得到一个价值上万元的名牌包，真是太划算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支付了两套护肤品的钱，然后催促群主啊，赶紧将护肤品和名牌包寄给自己。群主也没含糊，告知王倩已经向公司登记了他的奖品，很快就会发放。但因为包是进口商品，所以需要王倩提供身份信息才行。一听是进口的，王倩就更加觉得自己捡了大便宜。于是王倩立刻按照对方的要求提供了身份信息。对方收到信息后又说了，这个包啊属于奢侈品，要进口到国内需要缴纳关税等税费1000元。公司规定这个税费需要由中奖人自行承担。听说还要掏钱，王倩有些不乐意了，说道，说好的是奖品，怎么要我自己承担税费呢？这也太不合理了。可对方解释说，亲，这是公司的规定，而且您能够得到这个奖品已经非常幸运了，现在您只需要依法纳税就可以获得一个价值10000多元的包，多划算呀。要不这样，您要是实在不想要呢，我就把您这个奖品名额先让给其他粉丝。听对方这么一说，王倩又不干了，说，凭什么我中的奖要让给别人呢？缴税就缴税吧，但税单你总得给我看看，要不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骗我的？不一会儿啊，对方就发来了一张1000元的税单扫描件。看到税单，王倩也就放心地扫描了对方发来的收款二维码，支付了1000元的税费。就这样，王倩为了这个包，前前后后花费了2000多元钱。但此时王倩一点儿也不觉得心疼，而是每天盼着新包的到来。可一天过去了，一周过去了，王倩始终没有收到包包，也始终没有收到护肤品。每当她问群主时，群主都说，护肤品在等厂家发货，包包还在办理进口手续。
2: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王倩还是没有收到名牌包和护肤品，而当她再联系对方的时候，却发现对方已经把她删除，并把她移出了粉丝群。这下王倩懵了，
0: 她立刻找到该主播的直播账号，给主播留言讨个说法。可该主播却回复说自己从来没设立过粉丝群。没想到对方竟然赖账，王倩气不打一处来，立刻向平台投诉了该主播。经过平台核实，这位主播可没有说谎，王倩添加的粉丝群的视频号啊，确实不是这个主播的，而是有人仿冒的。不仅如此啊，这个仿冒的视频号还偷偷地复制了该主播发布的短视频进行播放，所以才让王倩上了当。得知如此，王倩立刻报了警，公安机关很快抓获了这伙犯罪分子。经侦查，他们通过冒充网红主播设立所谓的粉丝群，在群里引诱粉丝们在聊天软件中使用剪刀石头布互动表情包进行猜拳抽奖，再利用作弊软件控制猜拳结果，使受害人误以为自己中奖，从而诱骗受害人购买护肤品并缴税以领取奖品。该伙犯罪分子啊，使用这样的犯罪手法欺骗了10余名受害人，诈骗金额高达6万余元。

0: 侦查完毕后，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很快，检察机关就以涉嫌诈骗罪对这伙犯罪分子提起了公诉。因为诈骗金额在3万元以上，属于数额巨大，故检察院提出应当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那么，这伙犯罪分子的行为究竟是构成量刑较重的诈骗罪，还是构成量刑较轻的赌博罪呢？这里就涉及到我们这个案例的法律点，诈骗罪与赌博罪的区别。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的行为，而赌博罪是指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二者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由于一些不法分子往往利用赌博的形式使受害人放松警惕，进而实施诈骗，才导致了对这些犯罪分子行为性质的认定出现了争议。但仔细分析，二者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行为人采取的欺骗手段是否能够在实质上控制赌博的输赢。若能控制赌博的输赢，则该控制行为实际上消除了赌博结果的偶然性，使所谓的赌局不再具有赌博的涉性特征。此时的赌博已经不再是赌博，而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的诈骗。反之，若不能控制赌博结果，只是诱骗他人参与赌博，或者在赌博过程中通过例如打手势、使眼神等欺诈手段增加赢的概率，行为人还是想通过赌博进行盈利的，那么此种行为就没有脱离赌博的范围，就不能被认定为诈骗。本案中，这伙犯罪分子利用作弊软件操控了剪刀石头布表情包进行猜拳游戏，实质是对猜拳的输赢结果进行了控制，导致受害人误以为自己取胜，进而交付了财物。这种控制赌博输赢、完全排除赌博涉性特征的行为，主观上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的诈骗故意，客观上猜拳也仅是其实施诈骗的手段，故对于这伙犯罪分子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论处。最终，法院判决各被告人均构成诈骗罪，处以有期徒刑2年5个月至2年6个月不等，并分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案件落下帷幕，王倩被骗走的2000多元钱得到了退还。王倩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她遭受了网络诈骗，幸运的是她最终得以挽回了全部损失。但大多数被诈骗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轻则财产损失，重则家破人亡。电信网络诈骗无孔不入，犯罪分子利用微信表情符号作为犯罪的工具实施诈骗，更加增添了老百姓识别诈骗的难度。但万变不离其宗，心存贪念、心存侥幸才是被诈骗的根本原因。本案中，若不是王倩心存贪念，想以小博大得到上万元的名牌包，她也不会被骗子如此拙劣的手段所骗。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可能发生。我们预防诈骗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保持警惕，不轻信陌生人，不贪小便宜，更不能盲目自信或者怀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受骗。平时呢，我们也要多学习反诈知识，了解诈骗套路，捂好自己的钱袋子。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余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开始，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由岳云鹏、沈腾合说的相声《王牌对王牌》。
1: 谢谢，谢谢大家的热情掌声，谢谢。我相信这个掌声不只是给我的，
2: 肯定不是。
1: 有没有喜欢沈腾的鼓掌我看看。
2: 不但不是给你的，其实都是给我的。
1: 先做一个介绍啊，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一个小学生，我叫岳云鹏，这是我今天的搭档，叫沈腾。我们哥俩临时搭档给您说一回相声。我能想象到此时此刻沈腾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忐忑，因为据我所知这是他第一次说相声。
2: 对，
1: 首秀，把第一次给了喜剧人。
2: 对，
1: 开心吗？
2: 开心，
1: 开心，
2: 开心，
1: 特别的好。这个沈腾啊，据我所知非常的有文化有涵养，了不起的一个演员。
2: 没，不敢不敢。
1: 按说这个相声演员拼到最后一定拼的是文化，
2: 这话没错，
1: 对吧？
2: 对。
1: 想问问您什么学历？
2: 不高，大学本科。
1: 大学本科？
2: 对。
1: 好小伙子啊，
2: 你什么学历啊？
1: 我什么学历？大学。
2: 哪所大学啊？
1: 北大。
2: 哪儿？
1: 你给我出去好不好？
2: 北大，北京大学。
1: 可以可以可以。
2: 什么是可以呀、啊？
1: 北京大学，我从那儿路过过。
2: 废话，我还从那儿路过过呢。
1: 不是不是，
2: 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 那叫空大，那叫北大吗？
2: 那叫北航。
1: 咱俩都互相这么尴尬，有意思吗？
2: 你非要提呀、啊？
1: 那不是，差一点。
2: 也不是，
1: 博士。
2: 北京联合大学。
1: 那叫河大，那联大。
2: 脸大，我看你。到底哪个北大呀？
1: 北京大兴啊。
2: 谁问你住哪儿了？我问你在哪儿上学。
1: 我没说我住那儿啊，北京大兴啊。
2: 北京大兴哪儿大学啊？
1: 庞各庄大学。
2: 庞各庄那叫大棚。
1: 别跟我提大棚知道吗？别跟我提大棚，到现在煎饼侠没给我钱知道吗？
2: 谁说是那大棚了？
1: 跟我聊什么大棚啊？
2: 我说这不是人，这是种西瓜那大棚。北京大兴庞各庄种西瓜大棚。
1: 我没上过大学行吗？怎么了？我骄傲了吗？
2: 你凭什么骄傲啊？
1: 我自豪了吗？没上过怎么了？照样说相声就这么不要脸怎么了？
2: 哎，这替你臊得慌。
1: 你不用臊得慌。
2: 高中上了吗？
1: 什么
2: 高中？
1: 高中得上了知道吗？高中得上。
2: 高中在哪儿上的？
1: 庞各庄。
2: 庞各庄。
1: 庞各庄一高。
2: 庞各庄一高上了几年啊？
1: 好几年呢。
2: 好几年是几年？
1: 一共几年？告诉我一共几年？高中一共几年？
2: 一共几年都不知道？你告诉我你上过高中。
1: 还挺聪明，还挺聪明，炸不出来，你看你。我以为能炸出来呢，哇！小品演员也这么聪明。好，
2: 我小品演员怎么就傻到哪儿去了？
1: 不错不错啊，高中我四年，从你的眼神我就能看出来不对。
2: 哼，到底几年？
1: 三年。哎，缓和了好多。三年，哎，
2: 三年，说准了，
1: 三年。
2: 都学的什么呀？
1: 学东西可多了。嗯，哎，插秧啊，建苗啊，什么？没上过高中。
2: 没上过高中。
1: 怎么了？
2: 上高中你就说。
1: 我骄傲了吗？我自豪了吗？我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没上过高中的举手，我看看有没有。哇，这样。哇，你们好不要脸呐。真敢举手啊。
2: 初中上过吧？
1: 初中得上了，初中要是没上，那说，
2: 初中哪上呢？
1: 这都是我的同学。庞各庄一初，
2: 好，老庞各庄了啊！
1: 哎，
2: 初中上了几年啊？
1: 几年？八年呢？你是不是八年，大哥？大哥，你出去好不好？学的扎实，还告诉我八年学的扎实。三年，初中也是三年。
2: 初中也三年，
1: 还
2: 真蒙对了。
1: 什么叫蒙对了？
2: 那初中学的什么呀？
1: 初中，我不能老插秧吧？这怎么改群口了是吗？我觉得在这个台上聊那个没有意思，聊就聊让大伙儿喜欢的。
2: 什么大伙儿喜欢呀？
1: 什么大伙儿喜欢？我问问你啊，一个月挣多少钱？喜欢吗？
2: 不是，是不是有点私密了？这话题
1: 是不是敏感了？
2: 太敏感了，
1: 问就问敏感的，知道吧？多少钱？
2: 一个月不到十万块钱。
1: 不到十万？说具体点。
2: 四千三。
1: 您稍微等一会儿，稍微等一会儿啊！你们管四千三叫不到十万呢？
2: 四千三到十万了吗？
1: 你看那个郝建的样子，你看看，四千三到十万了吗？哎，确实没到啊。
2: 你呢？
1: 啊？
2: 你呢？
1: 我每个月不到一个亿。
2: 你就直接说三千几？
1: 三千五。你们每个月奖金多少钱？
2: 你们还有奖金呢？
1: 没有啊。
2: 没有，你问我，吓我一跳，
1: 省得你尴尬嘛。
2: 吓死我了，
1: 我们都没有奖金。
2: 你师傅也不能那么大方。
1: 坐下，坐下。
2: 哎呦，老师在这儿呢。
1: 哎，
2: 我紧张了，没往旁边看。
1: 你们年终奖多少钱？
2: 年终奖六七十万吧。
1: 多少？
2: 六七十万。
1: 你先站好了啊！你先站好了，我跟我师傅聊会儿啊。
2: 哎，别，你干嘛去？别走、啊。
1: 六七十万？凭什么我每年的年终奖八十万？为什么？
2: 你咋这么贱呢你？
1: 应该跟大腕一样一样的，六七十万，对不对哥？
2: 你多出来那一二十万，那都是伙食费。
1: 你看这句后台没有啊？这词儿就没有啊？
2: 会现挂了，会现挂了
1: ，不紧张了吧？
2: 不紧张了，
1: 不紧张，太好了。
2: 我觉得真的捧哏太难了，
1: 太难了。逗哏敢不敢？
2: 逗哏可以尝尝。
1: 亲爱的朋友们，意外收获啊！我们在后台对词儿绝对没有，敢逗哏了，看来是不紧张了。来一个。
2: 哎呀，这没桌子挡着，还又有点紧张了。
1: 好，重新鞠躬啊，逗哏了。哎，
2: 说相声真的挺难，第一次说相声十分紧张。跟小月月熬了几个大夜，
1: 三天
2: 熬了三个大夜。说眼眶都黑了。这个别看我之前没说过相声，但我跟你们相声界的大腕啊，什么马三立呀、啊，这个侯宝林呐、啊，这些大师们都不认识啊。
1: 你不认识，你提他干什么？我以为你们好朋友呢。
2: 不，那常宝华我也不认识啊。
1: 我也不认识啊，好尴尬，
2: 好尴尬。那我提一个人啊，你肯定认。
1: 谁？
2: 于谦，于老师。
1: 我大爷，
2: 我兄弟。真的。
1: 你们逗哏的怎么都这么不要脸呢？
2: 你还知道啊？你还知道啊？
1: 我大爷，你说跟
2: 于大爷啊？我跟你大爷私交甚好。没事就跟你大爷喝点。
1: 好。
2: 你大爷有一天喝多了。
1: 别骂街啊！别骂街。头两个我没理你就完了，就过去就完了。连说仨你大爷。
2: 急什么呀？
1: 你先骂的街。
2: 谁骂街了？我是不是你大爷？于谦是不是你大爷？
1: 是我大爷，但你别总说你大爷，你大爷，你大爷的。
2: 我该说什么？于老师，
1: 于老师，哎，这个好，
2: 爱听了。嗯，有一天我跟于老师喝酒，于老师喝多了，非要逼着我开车送他回家，给他送到家门口，非让我进屋啊。于老师，你还不知道吗？
1: 好客，
2: 假客气。进了屋之后，
1: 躲不过去了。
2: 就想跟我显摆显摆，其实他新买那房。他说啊，
3: 冰箱，
1: 冰箱，
2: 冰箱，
1: 冰箱还显摆显摆？
2: 就是啊，
3: 彩电，
1: 彩电啊，
3: 这是我们家客厅，
2: 客厅，好好好，客厅啊，我走，我领你进我们家卧室看看。
1: 卧室？
2: 我也这么想，这么私密的地方，你让我进去干嘛？
1: 说的是啊。
2: 我转念一想，哦，也行。于老师喝多了，对吧？我把他扶到床上，他睡了，我走。
1: 挺好，挺好。
2: 进卧室了，咔一开门，小陈，看见没有？床，我的床，
1: 床也显摆。
2: 这床上这女的啊，我媳妇儿，
1: 这也介绍。
2: 这男的是我，
1: 信息量好大呀！
2: 真的，真的，真的。后来把我们俩打一顿，
1: 谁打一顿？
2: 喝多了走的不是他家，
1: 吓我一跳，汗都下来了。怎么样，豆哥，你感觉怎么样？
2: 紧张，我这汗都下来了，好久没出过这么多汗了。前一阵跑马拉松，我都没出这么多汗，我都湿透了。
1: 换过来吧，
2: 换过来了，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这个沈腾啊，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叫做。夏洛特烦恼，
2: 对，
1: 对不对？卖了多少钱？
2: 卖了14.4亿。多谢各位，没有你们就没有这么高的票房。
1: 卖了14亿，我拍的《煎饼侠》卖了12亿。如果说咱们俩合作，一定会成大腕，会成大明星。我以后也代言各种，链家网我代言，唯品会跟周杰伦一样，你知道吗？首席惊喜官就是我。怎么样？
2: 行行行行行，
1: 咱俩合作电影，合作电视剧。
2: 电影啊，我伤了心了啊！卖那么多钱，也没分我多少。
1: 分了多少？
2: 就没分多少吗？
1: 几千万、啊、几个亿？
2: 什么几千万几个亿？你卖12亿，跟你有关系吗？给你分钱了吗？
1: 没有，
2: 没有吧？
1: 没有。
2: 所以说电影我都伤心了，以后我不打算拍电影了。
1: 那咱们拍电视剧好不好？
2: 行，进军电视剧。
1: 进军电视剧。
2: 好。
1: 其实电视剧里很多规矩，就比如说啊。兄弟情应该怎么演绎？咱们两个去打仗，迎面是千军万马，咱俩跟人家干，跟人家打。你要说小月你快走，我就得走。
2: 我让你走你就得走。
1: 我就得走。
2: 不走不行。
1: 不行。
2: 是。
1: 咱俩表演一个。
2: 来来来，
1: 一二走。
2: 小月月，哎，走。
1: 我不走。
2: 小月月，哎，走。走了，
1: 走了，
2: 嘿一下就走了。
1: 哎，这是规矩，
2: 这是规矩，
1: 不能打破他的规矩。
2: 那不见得，
1: 不见得吗？
2: 不见得。
1: 再来一回，
2: 再来一回，
1: 再来回，
2: 再来回，
1: 不合适了。来，一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小月，哎，回来，
1: 怎么了？
2: 这没让你走呢，你就走了？
1: 我走早了，
2: 走早了，太早了。没法往下演了，
1: 这不合适，
2: 不合适。
1: 这是电视剧里的规矩，
2: 还真是。
1: 再给我大伙儿讲一个电视剧里的规矩啊，男女主角只要是一摔倒，两个人肯定就能亲上。
2: 真的？
1: 真的，咱俩演一回好不好？
2: 不演。
1: 为什么？
2: 太寒碜。
1: 谁太寒碜？
2: 你太贱。
1: 我这么白，我还寒碜？
2: 你还贱？
1: 好好合作一回好不好？男女主角。嗯。我来男主角，因为我有阳刚之气。
2: 好，演女的，
1: 行，我演女的。
2: 好，
1: 咱们这就开始。
2: 好，
1: 我去化化妆。
2: 还化妆？
1: 别让他跑了，各位啊！
2: 这不化妆就够吓人的了，还要化妆。

0: 贾玲像吗？我那么寒碜呢？我的天哪！
1: 哎呦，还乐呢，快把嘴合上吧！哎呦，我天哪！
0: 走，咱们这就开始啊！沈腾，
1: 哎，太磕碜了。
0: 咱俩去逛商场吧。
1: 我不去。
0: 你得去，知道吗？我是你娘们儿，我还得给你生孩子呢，知道吗？哎呦，
1: 我可等不到那一天。嗯、哎，来来、
0: 嗯，你得爱我。哎呦，
1: 好好。
0: 来，开始啊！沈腾，咱俩去逛街吧。
1: 走。
0: 你至于吗？
1: 怎么了？
0: 你为什么不扶我？你一扶我，咱俩就亲上了。
1: 我哪知道你要摔倒啊？你说走上商场，你也不给我个信号，你哪怕说一声"哎呦"，
0: 我摔倒我还得给你信号吗？
1: 当然给信号了，你这不演戏吗？你不给信号，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扶你啊，对吧？
0: 啊，行行行，再来，费劲，小品演员，我天哪，14亿怎么卖的？预备，开始，哎呀！你薅我头发干什么？夫妻两口子大将，女的摔倒了，爷们儿去薅人头发去。
1: 我上来就喊，哎呀，那谁能反应得过来？不知道我没反，头发都没反应过来啊。
0: 那你不能揪他呀。
1: 那我不揪怎么办啊？
0: 在哪儿呢？
1: 你得有铺有垫。
0: 不好看了吗？
1: 什么叫不好看？好看过吗？
0: 我跟你这些个小品演员我合作不了。再来。咱俩去逛街吧。
1: 走。
0: 哎呀，这有个西瓜皮。哎呀，你扶我呀！我的天，我今天我必须要亲上你。我再
1: 你就差这一口了是吧？哎，
0: 你趴那我就亲不上了是不是？你给我翻过来，翻过来，
1: 落幕。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岳云鹏、沈腾合说的相声《王牌对王牌》，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婚姻变奏曲》。
1: 怎么，您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干的这一行啊，和咱们千家万户都有联系。我是办结婚登记的。我们这一行干长了，也能摸出个规律来。这双日子吉利，来办登记的多。今儿啊，恰好是双月双日星期双，您看着吧，这来办登记的绝少不了。
2: 王爷，
1: 哟嘿，瞧瞧，说着说着就来了。
2: 我们要离婚。
3: 离婚？
2: 对
3: 对啊，不对，我是不同意的。
2: 你不同意有什么用啊？我非要离。
3: 在其他事情上我是可以服从你的，但在这原则问题上我是不能让步的。
2: 你少来这一套，你让
3: 他
2: 有什么关系啊？
3: 在这里
1: 吵吵吵吵，二位消消气，
3: 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
1: 二位啊，既然到我这儿来了，咱们就心平气和地谈一谈，让我来听一听你们到底是该不该离，好不好？
3: 好，
1: 好
3: 的。
1: 好，我这里尊重妇女啊，你先说。
2: 我们家她是妇女，让她先说。
1: 别开玩笑啊！
2: 谁跟您开玩笑了？您看他还像个男的吗？
1: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有问题的？
2: 刚结婚的时候还凑合，后来就越来越不对劲了。
4: 别说，这变的事儿以前倒是听说过，还真没见过。
1: 童子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李阿兰。
1: 啊？
3: 木子李，阿姨的阿，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的飘。
1: 哦，李阿飘。
3: 哦，不对不对，是李阿兰。
1: 啊。你别说，这名字还真有点那个啊。哎，你这胡子不少啊。
3: 是的，这是遗传基因造成的。我的父辈毛发就是很发达的呀。但这绝不是返祖现象啊。
2: 咦，您听这声儿，
1: 我看他基本上是个男的呀。
2: 哎呀，他是个男的我还不知道啊。哎呀，问题是他是个讨人喜欢的男子汉嘛。
3: 哎呀，我还不够讨人喜欢啊。我们单位里的人都叫我是四全丈夫啊。
1: 四全丈夫？
3: 是啊，剩菜剩饭全吃，脏活累活全包，家里嫌弃全受，每月工资全交啊。你看看你看看。
1: 你这表现够好的了。
3: 是啊。
1: 你怎么还不满意呀？你
2: 问题不在这儿。
3: 问题是不在这里。
1: 那在哪儿啊？
3: 是因为有第三者插足。
2: 什么？你少血口喷人！什么第三者插足？谁是第三者？谁是第三者？谁是第三者？
3: 这个是你逼我讲的啊！
2: 说，
3: 是阿兰德龙。
1: 坏了，这哪是第三者插足啊？这是第三国插足嘛？这不好办这。
2: 对，没错，我就是喜欢阿兰德龙。怎么着？你让大伙儿瞅瞅，他有人阿兰德龙那潇什么？
3: 潇洒。
2: 对。潇洒的气质吗？他有人德龙的扁扁的风度吗？
3: 那不叫扁扁，那叫翩翩。
2: 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呀？领会精神。
3: 好的。
2: 我跟您说吧，我理想中的丈夫啊，那是跟阿兰德龙演的佐罗似的那男子汉，带着我骑着马在那草原上啊那么溜达。您瞅他，哎呦，永远是老一套。我每天一下班回家，他就来了。哎呦，我刚刚把地板拖干净，都好搞脏了啊！
3: 我这 那有什么不对的呀？
2: 哎，你肚皮饿了吧？我给你搞点小菜吃吃啊，小菜吃吃。做饭就做饭吧，小菜小菜，哎，真恶心。
5: 还有那一天，我睡觉前他就在那儿吃那块蛋糕，我一觉醒来了，您猜他怎么着？
4: 怎么着？
5: 还没吃完呢，要是真跳不了。
3: 这个细嚼慢咽对身体有好处，便于肠胃消化吸收嘛，你说是不是啊？
4: 这也是。
5: 我跟您这么说吧，我们俩的爱情生活啊，就像那大食堂的早饭。
4: 怎么讲？
5: 老三样。您说跟这样男人过日子有什么劲呢？
3: 哎呀呀，你好。晚上睡觉打呼噜，声音响得来像猛虎下山呀，吵得四邻都不得安宁啊！每天早上都有邻居来问我：“阿兰呐，你的呼噜打得也真有点水平啊！”我只好说：“马马虎虎，马马虎虎。”你说我替他背黑锅，真是有苦说不出啊！
5: 你废话。一天到晚就知道看书，从来也不给我说个笑话，逗逗乐，下下馆子，跳个舞，我生活多没劲呢！我心里有气儿没劲出，我能不打呼噜吗？
3: 哎呀，这个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啊！
4: 你们夫妻两个要互相适应嘛。
3: 是呀。
5: 对了，还有一天，我跟他一块儿去看阿兰德罗演的那个《黑釉金镶》，
3: 那念玉叫黑玉金镶。
5: 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呀？领会精神。
3: 好的，好的。
5: 散了场，后边有一臭小子，差点就给我撞了一个狗吃屎。哦、这时候阿兰还不像人德龙似的挺身而出，为我打抱不平。他可好，您猜他怎么着？
4: 怎么着？
5: 哎，他跟人说。小意思啊，小意思，哎，小意思。
3: 那你，那你说要我怎么样呢？
4: 是啊，
5: 怎么样？你那手掌是干什么的？你那手掌是干嘛的？你不会打他呀？
3: 君子动口不动手。
5: 你看他那无赖。
4: 好，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全明白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先到里屋歇一下，
5: 妈，
4: 我来开导开导他，怎么样？
5: 嗯、
4: 好，哎，你看，你把这本书拿上，这本书啊，恰好说的是你们的事情，你看一看，
2: 怎样使夫妻感情更加协调？
3: 那叫协调，
4: 领会精神，领会精神。
3: 老师傅啊，你来给我听评理好吧？啊，你说我这个丈夫当的是难不难呀？
4: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呀。不过呀，我看你们俩之间呀，也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解决不了的矛盾。
3: 是的呀，是的呀。
4: 你告诉我吧，你到底想不想离婚？
3: 我不想离婚，我是很爱他的呀。
4: 不想离婚？
3: 是的。
4: 那好，我给你出一个主意。
3: 什么？
4: 咱们俩。演一场戏。
3: 演什么戏啊？
4: 打架。
3: 打架？我们两个为什么要打架呀？
4: 给你老婆表现一下你的男子汉的英雄气魄。
3: 哦，好，好。那我不会打架，我从来也没有打过架。
4: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我来教你。
3: 哦，好。
4: 你学过武术没有？
3: 马马虎虎知道一点。
4: 你会武术？啊，修得太好了，太好了！咱们来就用武术来打
3: 啊，
4: 怎么样？
3: 好，
4: 开始，来，开始。
3: 你上啊，上啊你！我上不去啊，我。
4: 哎，你见没有见过拳击？
3: 拳击我知道。
4: 啊，那好，就用拳击来打我。
3: 用拳击打你？好，那就对不起了。
4: 好，没关系，没关系。来
3: ，I'm sorry 啊。
4: 你这是老太太捶背呢，你这是。哎呀，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手啊。好吧。
3: 干什么？
4: 来，喝口酒，壮壮胆。
3: 我喝老早脸都有红的，脸都有红的。
4: 那好，你还是离婚去吧，好吧？
3: 啊，不不不不不，我喝。
4: 对嘛，来，
3: 反正我今天是豁出去了，
4: 喝。
1: 我告诉你，你跟他离了算了，反正你们也过不到一块儿嘛。
3: 你胡说！
1: 哦，对，
3: 哎呦，我们俩已经共同生活了3年多，
1: 怎么样？哎，他是一只母老虎，你和他在一块儿，你能受得了吗？
3: 但他心地善良，优点多。
5: 他太了解我
1: 了。我告诉你，哎呦，你怎么拿椅子砸我呀？哎呦，我告诉你，你想开一点，世上仙女多的是，我给你再找一个更好的吧。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就不要。哦，
1: 我为有这样的爱妻我感到骄傲，
3: 还有自豪。
5: 哎，这狗哥们儿，
1: 哎呦，你这个窝囊废大傻帽。
3: 哎呦，
5: 你还是窝囊废呢。我们阿兰懂好几国英文呢。
3: 我们男人的事情你少插嘴。我告诉你，你少在那给我耍男子汉那一套，你们离婚我判定了。好啊，我今天要让你看看牛王爷是几只眼。
5: 阿兰是马王爷。
3: 领会精神。哎呦，妈打人了。
1: 妈，你
3: 救命啊。
1: 妈，你
3: 救命啊。妈，打人了，
5: 再打要出人命了。
3: 不行，你不要妨碍我表现男子汉的英雄气概。
1: 今天谁拦我，我打谁。

0: 我还要抽烟。啊，对，不喝烟不抽酒，白在世上走。
1: 好啊，你这人啊，我爱来心脏不好，你想把我当寡妇呀？
0: 你不是就想要这样的男子汉吗？
1: 我不要。阿兰，我再也不要求你像德龙了，我就要你，阿兰。哎，
2: 我亲爱的，我向天发誓，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家庭事业两不顾。家庭事业两不误。
1: 那咱们回家吧。哦，对了，我给你烧几个小菜吃吃。
2: 不要。快把我扶起来。小菜还是我来烧。
3: 你们还离不离呀？
1: 你才离呢。
2: 对不起， I'm sorry。
1: 对，我们阿兰说了，你要再提离婚这茬，对不起了，我们骚扰我们一家子。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婚姻变奏曲》，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为了孩子》。
1: 哎，冯巩啊，跟你打听点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结婚了吗？
2: 那能不结吗？是吧？
1: 有孩子了？
2: 刚出满月。
1: 哦，孩子都满月了。
2: 是的。
1: 会走道了吧？
2: 那
1: 不是那个，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你的孩子早日迈出可喜的第一步？
2: 还真是这种心情。
1: 特别希望。
2: 特别希望。
1: 怨不得列宁说呢。
2: 啊，列宁说什么呀？
1: 世界上
2: 啊，
1: 哪怕最愚蠢的女人，哎，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迈出可喜的第一步。
2: 不，你等会儿。
1: 是，啊，
2: 这话是说我呢吗？
1: 啊，不是，这就是比喻啊，不是说您真是不是说您真是愚蠢的女人，您怎么愚蠢的女人呢？
2: 那我放心。
1: 您是愚蠢的男人。这个意思啊。就是说，爱孩子谁都会，是吧？人类共有的天性。
2: 哎，这倒是。
1: 谁的孩子谁不爱？
2: 那当然了。
1: 就拿您来说，您的孩子您爱不爱？
2: 我当然爱了。
1: 真爱假爱？
2: 真爱。
1: 特别爱。
2: 那还用说吗？
1: 怨不得高尔基说呢。
2: 高尔基又说什么呀？
1: 爱孩子
2: 啊，
1: 这是连母鸡都会做的事情。不是，这不是我说的，这是高尔基说的。
2: 高尔基在哪本书里说我是母鸡了？
1: 不是，他倒没直接点您名儿，不是，这就是说比喻，不是说真的。您再说您怎么是母鸡呢？
2: 对，所以我是公鸡。
1: 你那说气话了，公鸡，你会打鸣吗？
2: 我会下蛋。
1: 哦，那还是母鸡。
2: 你没完了是不是？什么毛病这？
1: 就说这意思，爱孩子谁都会，关键是怎么爱，
2: 疼爱而不能溺爱。
1: 说的太对了。
2: 哎，
1: 你看我就从来不溺爱孩子。
2: 怎么呢？
1: 我是军人。
2: 哦，
1: 祖国的保卫者，我是保。

0: 哪儿？我这么一看，我儿子
1: 啊。
0: 当时我爱人出来了，哟，你回来了。
1: 不，等会儿，我说这是怎么个意思？
0: 哦，嗨，这不是看警犬卡尔看的吗？
1: 哦，
0: 他就说呀，他是卡尔，整天蹲在门口，非要给我看门。
1: 哦，这倒好，你们家倒丢不了东西了啊。好，
0: 别乱叫了。
1: 嗯，
0: 这不是你爸爸吗？快叫爸爸。要说我儿子还是听他妈的，
1: 那当然。
0: 我爱人这么一说，我儿子老老实实站起来，规规矩矩站到我的跟前，小嘴啪啪这么一叫，哎呦，我差点没晕过去。
1: 哦，他怎么叫的？
0: 哇哇哇！
1: 哎，我的，这是
0: 给我气的。
1: 我这气的，牛群同志，
0: 啊，
1: 您先消消气儿，你应该理解孩子
0: 啊。
1: 其实孩子这就等于是管你叫爸爸呢。
0: 啊，
1: 你想他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啊，是不是？他这么一叫，哇哇哇，那意思就是说，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爸爸你回来了，就这意思。
0: 有这么翻译的？进了屋我这别扭，我把我爱人叫到跟前，我说你过来，我在心里头千叮咛万嘱咐。
1: 嗯，
0: 我说对孩子早期智力开发何等的重要。
1: 这倒是，
0: 我看着电视里头，
1: 嗯，
0: 那孩子参加智力竞赛，我坐不住啊，连军训我都搞不下去，
1: 紧迫感。
0: 就现在这孩子智商就了不得呀！
1: 哦，
0: 有那孩子11岁进了大学少年班，
1: 是啊，
0: 9岁参加世界美展，7岁开始搞小发明。这不是前几天，少儿赛诗会，最小的诗人才5岁，5岁跟咱儿子同岁，人家5岁，人家会作诗。
1: 你们孩子呢？
0: 咱们儿子也5岁
1: 啊，
0: 倒是也会作诗，
1: 那也不简单呢，
0: 坐哪诗
1: 啊？
0: 中午打个盹还尿炕呢，
1: 坏了，那要是晚上睡觉就得防汛了，是吧？
0: 我呀也看明白了，
1: 嗯，
0: 这孩子指你是不行了。
1: 哦，
0: 我这不回来一个月吗？这孩子交给我，你看我怎么教育他。
1: 还得说是爸爸的，
0: 我这制定了一个切实的周密可行的教学大纲。
1: 哎，你能不能具体的说说？
0: 具体的说
1: 啊，
0: 我这个教学大纲
1: 啊
0: 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少儿智商的标准为尺度。
1: 嚯，标准不低啊。
0: 以
1: 好
0: 英国皇家幼时教材为蓝本，
1: 哎呦，
0: 以日本北海道学龄前早期智力开发为经验，
1: 嚯，
0: 以柬埔寨难民营忽视幼儿的智力教育为教训。
1: 不，
0: 以埃塞俄比亚，
1: 不，您别先别埃塞俄比亚，你现在饿着，等会儿您不是，我是说你具体的说说。
0: 具体的说，
1: 说了半天你周游列国。
0: 就我回来这一个月
1: 啊，
0: 我准备好好的
1: 干嘛？
0: 教孩子认一个字儿。
1: 才认一个字儿啊？
0: 不是，一天呢认一个字儿
1: 啊？那还差不多。
0: 哎，我在每天呢，
1: 嗯，
0: 让他背一首唐诗。
1: 好啊，
0: 我每天教他唱一首歌。
1: 嘿，
0: 每天让他画一幅画，
1: 全面发展。
0: 我再让他识简谱。
1: 好。
0: 弹吉他，
1: 哎，
0: 下围棋，打桥牌，特别让他多猜谜语，多进行智力测验，多看电影，多看电视。另外带着他多去动物园、游乐场、文化馆、天文馆、艺术馆、
1: 累了累了
0: 展览馆、博物馆、图书馆、体育馆。我带着他进行体育锻炼，特别让他参加长江第一漂。
1: 对，你们爷俩肯定得漂上来，真的，我瞧出来了。
0: 没看儿子在那儿了，
1: 嗯，
0: 儿子，爸爸回来这么长时间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叫我一声爸爸呀？
1: 叫了吧。
0: 我才不叫呢。
1: 怎么呢？
0: 这人长得一点都不随我。
1: 啊，这孩子我看
0: 你。你这怎么说话呢？你这什么叫我不随你啊？我不随你谁随你？
1: 嗯，
0: 你不知道，你爸爸小时候长得特随你。
1: 是啊，
0: 就是后来长着长着，不知道怎么他就不随了。
1: 哦，那就是兴许是长走去了，那就是。
0: 快点，叫爸爸，你叫爸爸也行。
1: 嗯，
0: 那你得先给我学狗叫。
1: 这都什么条件？
0: 放肆！
1: 急了，
0: 对你的父亲怎么能这样讲话？你恐怕还不太了解你的父亲。
1: 哦，
0: 你的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上校团副。
1: 哇。
0: 你的父亲生起气来，那可是，啊，
1: 发脾气的。
0: 对，你爸爸要发起脾气来，那可是，啊，
1: 打屁屁。
0: 对，
1: 嗯，
0: 你要叫了爸爸，爸爸就会，啊，
1: 给你买变形金刚。
0: 对。 你要不

0: 爸爸就会，啊，
1: 管你叫爸爸。
0: 对，
2: 不，
3: 你这像话吗？
1: 你还有点爸爸样没有？我就说，
0: 叫爸爸，叫爸爸，叫爸爸。
1: 行。你得把孩子再吓着。
0: 嘿，我这么一吓还真管事儿，我儿子还真叫了。
1: 哦，他怎么叫的？
0: 你个老梆子！
1: 他是叫你吗？这个，
0: 我爱人照着我儿子屁股，啪就是一巴掌，我儿子哇就哭出来了。我当时就急了，我说你打儿子干嘛？
1: 不是，他管你叫老梆子。
0: 老梆子怎么？老梆子了？对，那是对我的爱称。
1: 爱称？
0: 对，老梆子，老梆子，这就是说我老帮助儿子。
1: 没怎么解释的。
0: 再说你怎么能打孩子呢？
1: 这倒是，
0: 多伤感情。你好比说咱俩，对不对？我有错误，你与其打我，你就不如，啊，
1: 以理服人呢。
0: 哎，你与其以理服人，你就不如，啊，
1: 恩恩爱爱。
0: 哎，
1: 是不是？
0: 你与其恩恩爱爱，你就不如，啊，
1: 白头到老。
0: 哎，你与其白头到老，你就不如，啊，
1: 马上离婚。
0: 哎，
1: 是不是？
3: 你非把我们俩给拆了，是不是？
1: 你这说什么呢？这是不？
0: 哎呀，儿子，你别哭了。你刚才是妈妈不好。哎，你不是让爸爸学狗叫吗？哎呀，爸爸做科就是学狗叫，爸爸学狗叫是最像的。爸爸要一学狗叫，周围的狗就都让爸爸给招来了。爸爸小名就叫二狗子。爸爸给你叫了啊，
1: 汪，还真叫。
0: 哎呦，我这一叫，我儿子乐翻了。妈妈，你也学狗叫，你们俩咬。
1: 这还逐步升级呢啊！
0: 我说亲爱的，你就听儿子一句话，你就叫吧。这咱不是为了和儿子，
1: 不能叫啊，
0: 和儿子通融感情啊，咱为了开发他的智力，要不然我回来一个月，他连个爸爸都不叫，你说我这心里的感情天天叫你妈妈了，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求求你了，行不行，阿姨？我这么一说，我爱人还真叫了。你一言我一语，你来我往，叫了个天翻地覆啊！哎呀，这一开始叫啊，他就不能停了。
1: 怎么呢？
0: 一停，我儿子上来就咬啊！
1: 这什么孩子呀？
0: 就在这时候，梆梆梆，有人敲门。
1: 谁呀？
0: 接到王奶奶。
1: 王奶奶。
4: 哎，我说牛群呢？你这么做呀，可就不对了。
1: 那可不。
4: 咱们街道明文规定啊，住家不准养狗。你这个狗这么一叫啊，闹得街坊四邻不安不说呀，回来要传染个狂犬病啥的，你可就缺了大德了。
1: 嘿，好，我说王奶，您误会了，这不是养狗，这是学狗叫的。
4: 你看我都听见，你还骗我都啥呢？我跟你说，这狗叫了一天了，还不是一条狗，起码是一个小狗吧，两个大狗。哎，
1: 不是王，那是哄孩子玩，你要不叫他咬你、啊。
4: 哎，我都不信，你让他咬我，他怎么不咬我呢？老太太没说完，我儿子蹭就窜过去了。照着老太太就要咬，我说王奶奶你快跑，他可真咬啊，
1: 麻烦了。
4: 要说姜还是老的辣，老太太临危不惧，面不改色心不跳。只见他说了一句话，我儿子愣没敢咬他。
1: 他怎么说的？
4: 汪汪汪，
1: 太叫上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冯巩表演的相声《为了孩子》。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相声《评书趣谈》。
1: 演员讲究技巧，
2: 说书当然是啊。
1: 哎，一人站这儿，堂堂堂堂，滔滔不绝。
2: 对，
1: 用故事情节得把观众拢住神，
2: 得扣住了您，
1: 不容易。
2: 嗯
1: 啊，尤其这个评书讲究什么技巧啊？
2: 讲究什么呢？
1: 拴扣子。
2: 对呀，
1: 对不对？
2: 是是是，
1: 老听众都知道。
2: 嗯，
1: 听相声听的是段子。
2: 对。
1: 听书，
2: 嗯，
1: 听的是扣子。
2: 对。
1: 用我们行话说，这叫拴马桩。为什么拴扣子？
2: 是啊，
1: 就为让您吸引您，下次还得接着听。
2: 哎，得接着来，
1: 是不是？
2: 对对。
1: 哎，你越是到高潮，
2: 嗯，
1: 大伙儿越想往下听。他这一拍木头，啪，打住，不说了。
2: 哦，这就再不说了，
1: 给您留悬念，对不对？
2: 是啊。
1: 哎，这叫拴马桩啊。
2: 对，你明儿还得来呀。
1: 明儿还得来啊。
2: 嗯，
1: 你比如说人家说书的啊，说这么一段。
2: 哪段呢？
1: 三侠五义。
2: 哦。
1: 啊，人家扣子拴得好。您不想听都不成，
2: 是吗？
1: 啊，勾引就得听。人家一说这样，
2: 怎么说啊？
1: 今天咱们这回书，说的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以及小侠爱虎，还有大义是尊天属卢芳，二义是彻底属韩章，三义是穿山属徐庆，四义是翻江属蒋平，五义是锦毛属薄玉堂。几位大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听得楼梯响亮，哒哒噔噔噔噔，噌，上来一人。众英雄扭向回头，定睛观看，只吓得是捏呆呆，发愣。
2: 这就不说了，
1: 打住，不说了，
2: 就到这儿了。
1: 观众琢磨呀，
2: 是是。
1: 哎呦，上了一位，把这些位全吓住了。
2: 谁呀？
1: 这些位都什么人物啊？
2: 好家伙呀，
1: 江湖的英雄好汉呐。
2: 那都是
1: 啊，穿房越脊，陆地奔腾，多大的能为啊，
2: 顶尖子的英雄了。
1: 上来这位把这些人全吓住了
2: 啊。
1: 来的这位了不得了，
2: 是不得了的人物。
1: 哎呀，到底是谁呢？
2: 着急，
1: 他不往下说了。
2: 是啊，
1: 明儿再接着听。
2: 那这就是扣吗？
1: 第二天老早到剧场了。
2: 嗯
1: 啊，听这说书接着往下说呀，往下一说呀，能把您鼻子给气歪了。
2: 那怎么呢？
1: 他一说这样，
2: 嗯，
1: 咱们书接昨日，几位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然间楼下上来一人，众英雄回头一看，原来是服务生上菜。
2: 嗨，你这一服务生把大家给勾成这样，
1: 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2: 那可不是吗？这
1: 啊，一服务生下这样，
2: 你这个扣有点悬了。
1: 哎，他就是为了让您勾着再听。
2: 对对对。
1: 但是说书不容易
2: 啊，
1: 那当然是啊，那得保持精力旺盛。
2: 对，
1: 打一上场，
2: 嗯，
1: 让您看着就得有精神啊。
2: 对，那
1: 身体得好
2: 哦。
1: 一上场，您看这精神劲儿。咱们今天这回书，说的是山西宴白眉毛老心徐良徐三爷。奉了严查散严的人之命去访拿飞贼白菊花，这一日正往前走，猛然间出现密匝匝一片黑松林，由打森林中噌窜出一个人影来。徐三爷不慌不忙回头一看，只见是个胆大的贼人。徐三爷探臂膀，摁奔黄拉宝刀，擦啦啷啷啷，钢刀出鞘，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哼，
2: 好，白眉大侠，
1: 就这一压刀，
2: 嗯，
1: 神完气足，
2: 太漂亮了，
1: 精气神呐，
2: 嗯，
1: 得有底子，
2: 是，
1: 得有武术的底子，
2: 哦，这还得有武功，
1: 经常得向人家练武术的请教，
2: 哦，
1: 要不然这动作做不出来，
2: 做事就得漂亮，
1: 漂亮，
2: 哎，
1: 所以说要求评书演员的，
2: 嗯，
1: 身体健康，
2: 对，
1: 有残疾不成？
2: 哦，残疾还不成？
1: 有残疾不成
2: 啊？
1: 是不是？啊，当然了，也分什么地方有残疾。
2: 哦，还分点地方。
1: 对。
2: 哦，什么残疾行呢？
1: 你比如说啊，
2: 嗯，
1: 这位腿脚不好，
2: 是
1: 说书没事儿，
2: 就贾继光说书没事儿吧？
1: 哎，你瞧，要不怎么贾继光
2: 他不腿脚
1: 说相声不成了
2: 啊？
1: 改行啊？
2: 他能说书？
1: 说书啊？
2: 腿那样还能说书？
1: 你别看走道这样
2: 啊，
1: 走道这样
2: 啊，
1: 这一说书您看不出来了，
2: 没事儿，
1: 他能遮挡啊。
2: 哦，
1: 贾玉光在边上没有？
2: 嗯，
1: 在边上没有。明儿再上场的时候，站桌后头，观众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
1: 别往外走。
2: 对对对，
1: 您就站这儿说。
2: 嗯，
1: 观众能发现吗？
2: 看不出来。
1: 即便做几个简单的动作，
2: 嗯，
1: 您也发现不了。
2: 是吗？
1: 那当然，他能遮眼的，
2: 能遮哦，能遮住。
1: 但你比如说刚才这压刀啊，
2: 嗯，
1: 没事儿，腿脚不好没事儿
2: 啊，
1: 一压这刀走，你看，
2: 走道不成，
1: 走道不成。
2: 是不是？你没看，贾继光这正练着呢。
1: 这会儿他正蹦着，是不是？哈，这腿脚没事儿。
2: 哦，腿脚没事
1: 儿。哎，对呀、啊，胳膊不行。
2: 哎，腿没有毛病不成，胳膊有毛病
1: 不成不成，那说不了书。
2: 这不一样吗？差不多呀。
1: 没遮没挡啊？
2: 是吗？
1: 您不能蹲在桌子后头说呀，是不是、啊
2: 哦？这不行。
1: 成不成吧？
2: 是吗？
1: 而且一打上台就不好看。
2: 说这胳膊有毛病怎么会不好看呢？
1: 你比如这位啊、
2: 嗯、
1: 小时候摔着过，落一残疾，
2: 嗯，
1: 这手啊这样伸不直了。
2: 哦，
1: 这咱北京有一句话
2: 叫什么呢？
1: 这叫拽胳膊、
2: 嗯、
1: 啊。你这玩意儿怎么说书啊？打上场您看着就别扭啊，
2: 不好看
1: 啊。当然是啊，
2: 嗯，
1: 好些动作他做不了啊。
2: 哦，
1: 这一上场就这样。今天咱们这回书说的是山西县白眉老师徐良，徐三爷奉了严查散严的人之命去访拿飞贼白菊花。这一日正往前走，猛然间出现密匝匝一片黑松林，由打森林中噌窜出一个人影来。徐三爷定睛观瞧，原来是个胆大的贼人。徐三爷不慌不忙探臂膀摁崩黄拉宝刀擦了。
2: 好像您这是徐良拔刀啊？
1: 哪儿啊？这老心抹脖子
2: 自杀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气温骤降，寒湿加重，关节不适极易复发。很多人关节一疼，分不清是类风湿关节炎还是骨关节炎。简单来说，骨关节炎是用坏了，关节用久了，软骨磨薄了，一般是膝盖、手指末端这些负重或活动多的关节疼，活动时加重，休息后缓解。类风湿关节炎是免疫乱了，是免疫系统攻击自己的关节，往往是双侧对称的关节红肿热痛，早晨僵硬的厉害，活动一会儿反而好一些。入秋关节疼痛，若还伴随着低烧、浑身乏力，或是家中有类风湿患病史，一定要及早就诊检查，明确病症，不要硬扛或者随意贴膏药缓解。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手腕疼，手指发麻，夜里睡觉能麻醒了，甩一甩手腕能好一会儿，这很可能是腕管综合征，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鼠标手。它是因为手腕正中的神经被卡压了，导致手指麻木无力，严重的连扣扣子拿筷子都费劲。怎么缓解呢？白天用电脑时手腕伸直，手腕下垫个腕托，夜间可以戴一个中立位护腕，让手腕在睡眠时保持伸直状态。如果状态持续不缓解，或者出现手部肌肉萎缩，需要去医院做肌电图明确诊断，别拖到肌肉萎缩了才着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脚底是人体经络的起点和终点交汇处，足底的穴位对应着五脏六腑，所以泡脚一直是被大家认可的养生好习惯。但你知道吗？不同时间泡脚效果其实不一样。比如想护肾，晚上9点左右泡脚效果最好，这个时候肾经的气血比较衰弱，泡脚能让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正好给肾脏加加力。当然水温别太高，40度左右泡到微微出汗就行，太烫反而伤皮肤，太久了也容易引起不适。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成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放辛宝达谈学习高派唱腔艺术体会的录音和他演唱的几段高派代表剧目的唱腔选段。熟悉和喜爱京剧艺术的朋友大概都知道高庆奎这个名字。高庆奎是上世纪初到40年代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的一位老生演员，他的唱腔气势浩荡，感情充沛，自成一派。在后辈的京剧演员中，继承和发展高派唱腔有成就者，首推李和曾。辛宝达42岁拜师李和曾，他演唱的《哭秦亭》《逍遥津》《脂粉记》等高派剧目，都能较好地体现高派艺术的风范和神韵。下面就为大家播放辛宝达谈学习高派唱腔艺术体会的录音。
1: 今天我向大家先介绍一下高派名剧《哭秦亭》这出戏的唱腔。《哭秦亭》一句是高派戏中唱、念、做难度较大的一出重头戏。下面我把戏中修书一段的西皮倒板、原板、转舵板的唱腔向大家介绍一下。其中倒板申包胥怀抱亡国恨和原版无奈何在山中修写书文这两句呢，是这段唱腔中的主要部分。唱这两句必须要有激情，这两句的唱腔的劲头是与众不同的，必须要唱出高派的特点。申包胥三个字必须要有力度，特别是胥字更要有劲头，丹田气要足，用鼻腔、头腔和脑后的共鸣发出音来，这样才能唱出特点来。是这样唱的：
2: 申包胥。
1: 接下来呢，是怀抱两个字，怀抱的抱字必须要发音准确，抱字发出后有一个弦字，就是挖，但是归音还要归到豹子的尾音上来，是这样唱的。

这样唱呢，自头自尾的发音就准确了。下面是"亡国恨"三个字，"亡"字必须用拼音的唱法，"国"字的唱腔要流畅，"恨"字要一气呵成，发音部位要有变化，这样才能达到这句导板的高潮。是这样唱的。

接下来是原版，无奈何在山中修写书文，无奈何三个字唱出后必须要把节奏撤下来，深呼吸，在山中三个字要翻高八度来唱，在山中三个字唱完后，胡琴的节奏再推上去，唱出休字后节奏再下来，然后推出写书文三个字的疙瘩腔，是这样唱的。

这样唱才能达到既有高派的韵味，又给人以淋漓而痛快的强烈感受。好，下面请大家听一遍我唱的这段录音。

刚才是《哭亲亭》这出戏中的一段嬉皮唱腔。下面呢，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这出戏里一段二黄倒板回龙转反二黄慢板再转原板散板的唱段。唱词是这样的：申包胥站立在秦亭以外，想起了楚国事，好不伤怀。老王爷楚玉雄受封周代，到庄王成大业，名震江淮。传到了平王爷朝政败坏，信用那费无极奸则狗才。他奉王命娶太子妻到秦国交界，见孟莹花容貌，诡计安排。金鼎教改换成银鼎替代，太子建竟娶了个马氏群差。昏平王那儿媳人伦败坏，老无舌上殿去苦口哀哀。费无极尽残言独似风采，顷刻间蒋无门300余口一刀一个俱备刀裁。那伍子胥投吴国借兵挂帅，领外兵杀本国，该也不该。最可恨我国兵连连战败，我主爷必大难逃出城来。为楚臣，我焉能坐观成败，坐观成败我主爷呀。为国家纵一死，论理应该，怀企望奔秦国借兵除害，一路上受辛苦，说也伤怀。可叹我受风霜，精神损坏，可叹我行烈日，面带尘埃。路途中受了些多少挂碍，那时我饥不餐，渴不饮，昼不息，夜不眠，登山涉水，舍死忘生，披星戴月，一步一步走进了秦亭来。我主爷呀，那秦王他不管邻邦被害，反叫我到宾馆慢慢安排。思想起我主爷逃奔在外，断肠人心如粉，片刻难挨。拼已死，哭至在秦亭以外，秦亭以外。一行泪一行血，滴洒胸怀。哭七天和七夜，一死何爱？但不知那秦王可有旨来。以上这段唱词在李和曾先生的指导下，由我团张志高同志把一些不太符合剧情的唱词有所变动，这样更加强了这个戏的完整性。这一段综合版式共38句，是《哭亲亭》一句中的中心唱段。第一句二黄倒板：申包胥站立在秦亭以外。申包胥三个字在唱包字后立刻偷气，用丹田托气，由脑后音发出虚字来，虚字由脑后音巧妙地变为张口音的鸭字，是这样唱的：

下面“站立在”三个字是用一个哭腔，“秦亭以外”“秦亭以”三个字是用流畅的耷拉腔，犹如蜻蜓点水一般叫出了打击乐的锣鼓点儿，目的是为外字打好基础。外字是使一个长腔翻一个高音，使这句导板达到了高潮，是这样唱的。

下面呢是梵二黄慢版，第一句：“老王爷楚玉雄受封周代。”当唱到“受封周代”时，我是用拼音的唱法。拼音的唱法，也就是在行腔中把字头、字符、

四维都完整的包括进去。用拼音就必须要掌握好，既是拼音又不完全是死用拼音，这样就自然了。是这样唱的。

接下来呢，是悼庄王成霸业，名震江淮。江淮两个字，用的先是底音，尾腔由底音突然变化翻高八度，用楼上楼的唱法。唱这句唱腔，必须要用丹田气托住，一气呵成，难度很大，要求用气均匀，唱腔轻松，放气和偷气都要准确。是这样唱的。

下面是仿二黄原版。他奉王命娶太子妻到秦国交界，当唱到太子妻的妻子时，用一个难度相当大的E音翻高八度来唱这句，必须用演唱的音域变化技巧来处理好这句唱腔。当唱到妻字的音头时，是用鼻腔音，随着音头继续翻高时，把鼻腔音转入脑后音，由高音的尾音转入底音时，又把脑后音变为鼻腔音，这样多种的变化才能使这句E音楼上楼唱腔圆满成功，否则是唱不下来的，是这样唱的。

下面，当唱到我主爷避大难逃出城来，唯楚臣我焉能做官成败，做官成败我主爷呀，这一句也是用一个突然翻高八度楼上楼的唱腔。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我认为是从人物的思想感情出发的，而不是光为卖弄高音。当申包胥哭诉这段遭遇时，想起了国破家亡，黎民被涂炭，君王逃奔在外，自己未能挽救楚国的心情无比激动，悲愤到了顶点，是要大声疾呼的。这样给人以悲壮激昂的强烈感受，将申包胥忧国忧民的情绪宣泄得淋漓尽致。是这样唱的：我知这夜

下面是为国家纵已死，论理应该。这一句唱腔唱到该字时，是以力托气，以气行腔，用丹田控制，发出音来，慢慢拔着往上爬的高音。因为申包胥已下定决心为救楚国，不惜牺牲个人生命，所以用这个唱腔，必须要从容不迫、声情并茂的情绪来演唱完这句唱腔，是这样唱的。

接下来呢，那是我饥不餐，渴不饮，昼不息，夜不眠，登山涉水，一步一步走进了秦庭来，我主爷爷。这几句对白唱出了申包胥受尽千辛万苦来到秦国搬兵的情形。处理这几句唱腔时，必须要先轻后重，有抢有托，耍着唱，体现一个演员的演唱基本功。是这样唱的：那时我饥不餐，渴不饮，登山涉水，昼不息，夜不眠，登山涉水，生死万儿生，披星戴月，一步。

0: 哪儿都唱来来起来，最后的几句是散板，一行泪一行血滴洒胸怀，哭七天和七夜以死和爱，但不知那秦王可有旨来。在处理这几句散板时，必须要非常认真的演唱，唱的是散而不散，字字写声声泪，哀切动人。特别是尾腔的哭音和念词的哭音混合一体，达到了悲痛欲绝的艺术境界。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刚才向大家介绍了《哭亲亭》一句的唱腔体会，下面我把高派名句《烟粉记》一句中“七星灯一场”的唱段向大家介绍一下。这出戏，李和曾先生在继承高启坤先生的演唱基础上，重新整理了此剧，无论从剧本到唱腔，都有很大的突破，更加完整地突出了诸葛亮的人物形象。下面，我先讲一下二黄三眼转原版的唱腔，唱词是这样的。汉诸葛受隆恩，托孤延命，把江山事负山人，执掌乾坤，执宝剑上坛台，勉强扎正，诸葛亮跪坛台叩拜神灵，拜南斗和北斗众位神圣，长不官你那里笔下留情，并非是诸葛亮怕牺牲性命，为的是我主爷的锦绣乾坤，拜罢了星共斗，我仔细看定，又只见七星灯大放光明。第一句，汉诸葛受隆恩，托孤延命，汉诸葛三个字必须要黏着唱，也就是像拔丝一样，既有力又不生硬，是这样唱的。

下面呢是"寿隆恩"三个字，"寿"字要用底音，"隆"字发出后，便发出拼音的 "n" 字。"n" 字的唱腔唱得要实在，通过这个 "n" 字，就要向观众交代明白诸葛亮受先帝刘备嘱托的重要性。是这样唱的。

下面，当唱到“只宝剑上坛台，勉强扎正”时，“上坛台”三个字要耍着唱。第一，是表现诸葛亮上坛台力不从心的内心感情；二，是给观众以美的享受，是这样唱的。

下面，当唱到并非是诸葛亮怕牺牲性命，为的是我主爷的锦绣乾坤，这句虽没有什么特殊的唱腔，但必须要非常认真地向观众交代清楚。下面是拜罢了星共斗，我仔细看定，拜罢了三个字虽是拖一个长音，但绝不能拖泥带水，收音要干净利落，引出星共斗三个字的拉腔。当唱到星共斗的斗字时，一放出就要马上偷气，接着拉长音的唱腔，长音结束时又马上偷气，唱出螺丝转的歌的腔，达到这段唱的高潮。是这样唱的。

最后一句又只见七星灯大放光明，这句腔力度比较大，吸收了花脸的唱法，这样更鲜明地烘托了诸葛亮为战胜疾病的坚定信心。是这样唱的。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辛宝达谈学习高派唱腔艺术体会的录音。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辛宝达演唱的几段高派代表剧目的唱腔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辛宝达演唱的几段高派代表剧目的唱腔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干燥的气候容易使人上火，不注意饮食会加重上火症状。希子给您推荐药食同源的养生茶，那就是用养阴生津、润肺清心的麦冬泡水喝。麦冬是养阴类中药里最常用的一种，可以补肺阴、清肺热、润肺燥。另外，麦冬还具有养胃阴、生津止渴的作用，养胃阴同时还有助于润肠通便。我们可以取3-5粒麦冬，先用少量温水冲泡2-3分钟，洗去杂质，然后换200-300毫升沸水，加盖泡15-20分钟，代茶饮就可以了。麦冬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只是感觉水滑滑的。你也可以根据您的体质和喜好，与其他食材一起冲泡，比如麦冬配柠檬蜂蜜，麦冬配大枣、玫瑰花都是可以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血管内有斑块会脑梗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引起脑血管病的一些高危因素，如何能及时发现脑血管病的风险。医生有话说，告诉您体检怎么查。不是吓唬您，这些不良生活习惯会加大脑血管病风险。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如何尽可能预防脑血管病。
5: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 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6: 脑血管病是严重危害我们健康的疾病，然而它的到来却仿佛毫无预兆，突然出现，真的没有预警信号吗？当然不是，体检中查出的那些上升的小红箭头早就提醒我们了，可是往往很多朋友不重视。我们先来听听靳先生的经历。
8: 54岁的靳先生近几年体检都提示了血脂升高，他的总胆固醇6.3，低密度脂蛋白4.2，血压也基本上处在高压140、低压90左右的高血压临界状态，同时他的空腹血糖在6.16，属于糖尿病前期状态。医生多次建议他改变生活方式，必要的时候进行药物调脂。靳先生自己觉得没有任何头晕难受的症状，只是指标稍微偏高，不用吃药。不但没有服用降脂降压药物，而且饮食依旧重油重盐，很少运动。一天早晨起床，他突发右侧肢体无力，右手拿不住杯子，说话含糊，口角向左侧歪斜，伴随头晕。家人赶紧拨打120送他到急诊。靳先生被诊断为急性缺血性脑梗死，幸好送医及时，没留下太大后遗症，只遗留右手的精细活动变差，说话稍微有些迟钝。医生叮嘱靳先生需要坚持锻炼，长期服用药物，控制危险因素。
6: 靳先生的经历提示我们，体检各项指标处于临界值，不能忽视。即使没有明显不舒服，但长期三高会持续损伤血管内皮，形成动脉斑块。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斑块和脑梗之间的联系。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雷婷，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颈动脉狭窄、血管瘤、脑梗塞、脑充血以及各种颅内肿瘤的诊疗。
6: 欢迎雷婷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张老师好，大家好。
6: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脑血管安全隐患问题。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脑血管病离我挺远的，可是很多人一旦发生了，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因为如果一旦治疗不及时的话，致残啊、致死的风险都是非常高的嘛。
9: 对，
6: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请雷主任具体来聊一聊。我们希望听了今天这期节目啊，大家对自己的脑血管问题充分重视，能够规避我们潜在的这些风险。
9: 好嘞，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6: 好，那我们先说一个问题，就是有人会觉得，你看我也没头晕，也没有麻木，我啥症状都没有，更没有头疼之类的事儿了，那是不是我的血管就是健康的呢？
9: 这不一定，这可不一定。
6: 这个想法是很恐怖的啊。
9: 对对 对, 对, 对，
6: 我们主任要跟大家好好批判一下了。
9: 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颈动脉已经长了斑块了，但是我们不自知，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是建议40岁以上的我们的朋友的话呢，都是建议您要做一个颈动脉的一个筛查啊，看一下有没有斑块。如果这时候已经有斑块了，我们早期干预也许可以把斑块控制下来，甚至有些的话呢，斑块都因为很早期它自己都消失了。所以我们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同事很多时候的话呢，一体检发现就发现颈动脉有斑块了，而且甚至有些斑块的话呢，甚至不是一些软斑，而且纤维帽不完整这样的一个斑块，这种易损斑块容易脱落的，这时候我们早期给他用上药物，让他的那个斑块硬化变成了一个硬斑，变成纤维帽完整的一个斑块，这样不容易脱落。 啊，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预防脑梗的一个作用了。
6: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斑块。
9: 对，
6: 说实话，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在体检当中都被报过说，哎，你颈动脉有斑块了。那有些人可能会很紧张啊，觉得我是不是很快就脑梗了？但是可能更多的人会觉得有斑块没啥关系吧，我需要重视吗？
9: 对，这个的话呢，我们就需要看超声的报告了，看它的斑块的性质。如果斑块我们发现是一个很扁平的纤维膜完整的，而且是一个强回声的一个斑块的话呢，大概率是不需要处理的。那还有一些比较扁平的纤维膜也是完整的，但是一个等回声的斑块的话呢，但是我们看到它斑块非常非常完整，它不太容易脱落的话呢，我们可能也不会让您去做怎么样的处理。然后这时候的话呢，除了我们发现斑块，我们这时候还要做一个肝肾功能血脂的一些检查。如果发现血脂很高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让您降血脂，把血脂给它拉下来，可以防止这个我们的斑块进一步的增加。如果是一些已经出现过脑梗塞的一些患者的话呢，而且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易损斑块，我们除了用他汀类给他去降血脂稳定斑块以外，可能还要加阿司匹林，就是抗血小板药物，去防止这个斑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这个的话呢，不同的人不同的病，然后我们治疗的方案是不一样的。这个的话呢，具体可能你我说了这么多你也记不住，您就过来看门诊吧，我给您评估就好了，专业的人这做专业的事儿。
6: 就是说如果您体检查出来了有斑块，咱们不用太紧张，但是还是要重视。
9: 对，
6: 就至少我们要去专业的
9: 机
6: 构，去请专业的医生给我们做一个评估，
9: 看看需要怎么治疗，看看要不要用药，如果用药用什么药。
6: 就是说有了斑块，一个是要评估斑块本身，
9: 对，
6: 然后医生其实还会评估我们的血脂问题，
9: 对，
6: 甚至我们的这个什么血压血糖问题，
9: 对对对对，
6: 是吧，
9: 对对对，
6: 就是要综合的来帮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
9: 对的，
6: 那如果说医生说，哎，目前暂时风险不是太大，您还可以不用药的话，那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9: 不用药的话呢，那我们这时候的话呢，可能跟您说您可能要做一个生活作息的一个调整啊，我们就会给您筛查一些高危的因素啊，考虑一下看看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您现在就长了斑块了。那我们必须找到原因，找到原因以后我们就好对症治疗。那之前的话呢，我们在张老师这里也讲了我们的牙齿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牙齿的不健康引起的这个斑块的形成，所以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建议您去做牙齿的清洁，每天刷好牙，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起到预防的斑块的进一步的进展的一个作用。然后或者说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些青年的女性，她是因为自身免疫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甲状腺的一些疾病引起的血管炎引起的我们的血管有一个狭窄，然后这时候的话呢，可能我们可以跟她说，你去内分泌科好好的把咱们的内分泌的问题还有我们的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去给她控制好，也许你这个斑块也不会进展了。所以我们找到病因，去除病因才是最重要的。
6: 刚才雷主任跟我们说了两个方面的原因哈，一个是口腔问题，
9: 一
6: 个是自身免疫的问题。
9: 对，
6: 口腔问题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啊，雷主任在我们这儿做过一期叫脑血管科大夫请您看牙
9: 啊，对，
6: 这个，对，大家还是反映提示的很重要哈，就是雷主任其实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如果您有牙周病，
9: 对，
6: 就是有这个口腔问题的话，那么其实它不仅影响您的口腔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血管产生斑块的一个元凶，
9: 对，元凶之一，
6: 元凶之一。
9: 对，
6: 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重视。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两个方面，可能再有一个方面就是血脂高的问题，是吧？
9: 对对，血脂高的问题。所以我们这时候的话呢，可能我们会干预，让做适当的运动啊，饮食做适当的调整啊，这些，然后也可能会给他慢慢的，他可能就会纠正过来了。因为我们之前我有两个老乡，而且都是我老家的过来找我，他两个都是因为颈动脉有狭窄。颈动脉狭窄的话呢，后来我们通过做一个干预，做一些药物的干预，然后后来他其中有一个患者的话呢，他斑块竟然神奇的消失了，完全消失，这是太神奇的一个事情。另外一个的话呢，斑块也控制住了。所以的话呢，这个我们长的斑块是可方可治的，不是说我们斑块发现了斑块，哎呦，就了不得的事情，然后他怎么办呢？就会恐慌。其实不用恐慌，是可以治疗的。另外的话呢，有很少，还有一部分人甚至斑块有可能会逆转， 有可能就没有了，有可能自己就没有了。那但是如果大家不重视的话，有可能它也会逐步的进展，那进展到一定程度，可能血管就完全堵了，可能还是要到我们这来做手术了，是这样。
6: 所以说如果我们查出来有斑块这件事儿，我们一定要重视，首先是我们请医生给我们做全面的评估，
9: 对，
6: 那医生建议我们用什么药的话一定要遵医嘱，
9: 对，
6: 如果暂时不需要用药的话，那我们也要好好的管理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是吧？
9: 对， 对，
6: 避免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特别是该看牙得看牙，是吧？
9: 对对对。
6: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斑块，
9: 对，
6: 那其实我自己也想知道什么样的斑块是稳定的，什么样的斑块是危险的。
9: 对，因为像我们的斑块的话呢，我们分为三种，一种是就是低回声的斑块，一种是等回声的斑块，一种是高回声的斑块。那一般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根据这个斑块的回声，我们就可以大概的判断这个斑块的性质了。一般低回声的斑块的话呢，它就是不稳定的斑块，大部分啊，不是所有的。然后还有特别是混合回声的斑块，也大部分都是不稳定的斑块。那这一类的斑块的话呢，就容易脱落。而高回声的斑块，所谓高回声就是照起来像照到石头一样，那就是高回声了，亮亮的。那这样的高回声它是比较稳定的斑块啊，这样的话呢，一般来说就不太容易脱落。还有的话呢，我们会描述斑块的性质，我们会说这个斑块的是一个泥沙样的斑块，还是一个扁平的斑块，还是一个它纤维帽完整的一个斑块。像泥沙样的斑块的话，这种是最容易脱落的，因为它表面可能有一些溃疡，引起它里面很多的一个细小的一些小的血栓，它这样 血流一冲就很容易脱落了。那扁平的斑块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然后纤维帽完整的那些斑块的话就更稳定了，是这样的。
6: 嗯，
9: 那所以的话呢，我们根据斑块的形状性质啊，我们就大概的可以判断它这个斑块是什么样子，我们需不需要干预，那我们也就知道了我们要不要吃药了，是这样。对
6: 对，所以说如果医生建议我们吃药干预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哈。
9: 对对对，
6: 雷主任提醒大家，出现了斑块不必过于担心，但也不能不重视，需要请专科医生确定斑块的性质和风险，同时也要找到产生斑块的原因，如果合并心脏、口腔等基础疾病都要去积极治疗，同时针对血脂异常遵医嘱干预，以降低脑血管病的发生风险。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7: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11: 医生有话说，
6: 如何能及时发现脑血管病的风险，重视专项体检，很大程度上能提示危险因素。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婷和您说说专项筛查怎么做。有人说血管病变啊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不知道，
9: 对，
6: 我们完全没有症状，甚至我们体检都没查出什么问题来，
9: 嗯，
6: 但是有可能哎这个脑血管的病变就发生了。
9: 对，
6: 所以呢，嗯，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早一点发现这个潜在的脑血管病的风险。
9: 对，那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刚刚说了，就是一个是有可以根据您的是否具有这个高危因素。
6: 对，我们来聊聊这个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
9: 对，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三高的问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高同心棒胱酸血症，还有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些都是属于高危因素了。那除了这些高危因素我们要排查以外的话呢，很常见的 我们在临床上很常见的一个筛查就是做超声，因为超声的话呢，它是无创的，也不会有辐射，也而且价格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廉。我们可以做经颅多普勒的超声，还有颈部的超声。颈部的超声，我们就直接看颈部血管有没有斑块。那做头部的超声，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6: 可以看到我们头部有没有斑块。
9: 对，头部血管有没有狭窄？
6: 哦，狭窄。
9: 对，血管头部血管有没有狭窄？如果狭窄了，它血流速度会变快了。然后我们都可以做经颅的一个多普勒，也是无创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损伤，而且费用的话呢，也相对来说比较低廉。如果我们做了这些检查，发现

0: 我们有问题有斑块，我们再去做一些有创的或比如说 CT 血管成像等等这样的检查去进一步的确诊。嗯，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好的一个选择。对，
1: 那我确实想问一下，因为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头部的超声啊，
0: 对，
1: 其实我们常规体检是覆盖不到的。
0: 嗯，
1: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什么样的人是我们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我们什么样的人需要主动去做这个头部的体检？
0: 好嘞，一般来说的话呢，一般超过40岁我们就建议了，而且男性的话呢，男性的发病率高于女性，他是男性发病是女性的2.4倍，所以一般男性的话呢更高危，所以我们也建议，还有我们说的抽烟喝酒了，如果经常抽烟喝酒的朋友，经常抽烟喝酒不并不是患者，他也建议去做一个筛查。
1: 哎，这个事儿也得说说，
0: 对，
1: 为什么抽烟喝酒就伤我们脑血管呢？
0: 啊，好嘞，没问题。那首先我们讲抽烟吧。抽烟的话呢，因为我们的尼古丁，然后尼古丁的话呢，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收缩。那收缩完了以后的话呢，我们在喝酒的话呢是舒张我们的血管，那尼古丁是收缩我们的血管，一收一缩，一收一缩，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壁很容易出现一个硬化。它一旦硬化到一定程度，它脆性就会增加，就像我们的老化的一个水管一旦老化到一定程度，它就容易爆水管了。所以咱们的脑部血管也是一样的，脑部血管就容易长期的一个硬化的一个状态，它就慢慢的可能血管就破了，就引起脑出血了。那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之前有一个病人，然后手术都做得很顺利，术后准备出院了，在出院的当天，他的朋友来看他，他跟他朋友见面的时候，偷偷的跑到外面去抽了一根烟，一抽完烟，立马手不能动了，一侧的手脚
1: 又梗了，
0: 手脚不能动了。然后我们去问他的说，哎，不对啊，我们维持期血压也给你监测的，血压也给你监测，各方面都监测很好，你怎么就突然一下梗了？因为他当时他爱人在他旁边，他不敢说实话，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就在好好的梗，好好的。后来他爱人出去办点事，他就叫住我，偷偷跟我说，大夫，我刚刚抽烟了，就一根烟的事儿。然后我说，哎呀，我这个术前我就反复千叮咛万嘱咐你千万不能抽烟，你为啥抽烟？他说我朋友来看我，我一下没忍住，结果抽了一根，结果就成这样了。然后我们赶快给他把该用的药全部给他用上了，然后慢慢的还好，他这个是一个可逆的一过性的，那后来慢慢的我们用完药以后，他的状态又回了，后来慢慢的症状又都缓解了。
1: 这个真的挺戏剧性的啊，
0: 对，挺戏剧性
1: 的。所以其实我特别想跟那个吸烟的朋友说一声，可能您那前面1000根烟甚至10000根烟都没事儿，那10001根烟
0: 可能
1: 就是压到骆驼的
0: 最后一根
1: 稻
0: 草。对，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重视，别觉得这个没关系。
0: 对，
1: 实际上很可能下一根烟就
0: 引起血管了，
1: 就引起您的那个血管梗塞了。
0: 对，因为它烟的话呢，浓度到一定程度，它就导致血管的收缩，血管一收缩，然后一下就缺血了，它一下没弹回来，它就缺血了，是这样。还有一个是一手烟，还有一个就二手烟了，就所以特别得注意。然后因为可能因为我们为什么说远离二手烟，因为二手烟你虽然没吸，但是它进入到你体内也引起你的肺脏的不好，也引起你的血管的脑血管的收缩，损害你的脑血管，是这样。
1: 所以说我们不抽烟的朋友，我们也要有勇气对旁边的吸烟的人说不。
0: 对，我们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脑血管。
1: 刚才说吸烟喝酒也说两句呗。
0: 对，喝酒的话呢，就是它是一个扩张血管的作用。当然说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戒酒呢？不一定，我们没有说戒酒，因为戒酒的话呢，可能对很多喜欢喝酒的朋友的话呢，可能比较难，特别是像我爸的话，他也喜欢喝酒，所以的话，我们并不是说让你就完全戒断，因为戒断这个症状的话，确实特别难受。您可以适当的饮酒的话呢，你只要不过量，不要去过量。那还一个是不过量，第二个喝完酒以后，你特别在冬天戴个帽子。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冬天脑血管病高发呢？因为我们喝完酒以后，我们的血管就扩张了，血管一扩张，一走到外面寒冷的空气里面，血管再一剧烈的收缩，这时候一扩张一收缩，血管就很容易破了，就引起脑出血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到冬季，天气一变天，这就是脑血管病高发呢？所以提醒这些喝酒的朋友， 冬天给自己戴个帽子，如果刚喝完酒，先在屋里先缓一缓，戴上帽子，然后咱们再慢慢的出去，别一喝完酒就走出去，尽管一剧烈的一舒张一收缩，结果就脑出血了，一下就栽倒在那里，你说一家人还等着你回家呢是吧。
1: 嗯，不过不喝酒的朋友，咱们也要避免让我们的血管过于剧烈的舒张和
0: 收缩。对，所以的话呢，其实对于老年朋友的话呢，冬天戴个帽子还是挺好的。我给我爸老早就买了一顶帽子就是冬天，我就跟大家说冬天得戴帽子包括我自己的话呢，我到冬天我也是戴，到一般超过20度左右的话我才不戴。对，
1: 我记得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说是围巾是最好的药，其实帽子是更重要的一味药。
0: 对，因为围巾的话它是保护我们的脖子嘛，然后因为我们关注点不一样，如果你要保护脖子，你围巾是一个很好的药，但是如果你要关注脑血管的话，帽子是一个很好的药。
1: 特别是我们更要提倡那些比如说饮酒的，
0: 对，
1: 吸烟的，然后有这些刚才雷主任说到的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
0: 的，对，
1: 那更是需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
0: 脑血管
1: 头，就是不要让我们的血管骤冷骤热哈。
0: 对的，对的，对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下吧，就是我们关于脑血管疾病的都有哪些检查项目，分别帮我们能查出什么来。
0: 好嘞，好嘞，可以可以。首先的话呢，我们一般到了医院以后，我们首先会做一个血压的一个测量，这是最常见的，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您的血压、心率这些情况。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呢，就会做相关的体检项目，就是颈动脉的超声和经颅多普勒的超声，这样的话呢是做一个超声的筛查，对血管的话呢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如果血管有问题有斑块的话，这时候我们需要查它的血常规。血常规看什么呢？看它的血小板，一定要看它的血小板。如果血小板功能，比如说有些病人血小板的特别低，50、40或者60，这样我们是不敢用阿司匹林，不敢用抗血小板的，是对，一旦用了抗血小板的话，它就很容易出血了，所以我们血常规要看。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就要看它的肝肾功能和血脂，如果血脂高的话呢，我们可能要用降血脂。那你说你不就看降血脂不就行了，为啥还要看肝肾功能啊？因为涉及到用药了，如果又有斑块，血脂又高，这时候有可能我们要用他汀类的药给你降血脂了，要稳定斑块了。那如果你肝肾功能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就可能选更多的倾向选择瑞舒伐他汀，或者用其他的一些降血脂的药物，那对肝脏损害比较小的药物。但是如果你各方面正常的话呢，我们发现你这个又斑块又很容易脱落，可能我们用比较强的对肝肾功能可能会有一定影响的一个降血脂的药物去给你去控制你这个斑块。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判断。另外的话呢，如果有一些病人出现的，比如说出现一过性的说话不利索，出现一侧的肢体无力这样的情况，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 CT 还有核磁了。那这时候很多病人就说，你做了 CT 为啥还做核磁，做了核磁为啥还做 CT，
1: 对，这俩有啥区别？
0: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核磁和 CT 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基本上我们所有的脑部手术的患者基本上都要做了核磁还要再做 CT。 那我具体再跟你讲一下 CT 的话呢，最主要是看我们的骨头，看我们的骨头是怎么样的情况，有没有骨折呀，外伤的病人有没有骨折呀，还有看一下我们的有没有出血。出血的话在 CT 上非常明显，这就是一个高亮的一个信号。如果有脑出血了，如果有骨折了，我们看 CT 一下就可以看得清楚了。但是我们核磁的话呢，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清楚。那我们什么时候看核磁呢？就脑梗塞是必须要看核磁的，特别是急性脑梗塞。急性脑梗塞的话呢，一般急性脑梗塞以后几个小时内，我们在核磁上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信号。这时候可能你做 CT 看不出来， CT 都是正常的，但是一做核磁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信号，就可以看到脑梗的信号。而且做核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核磁的血管成像。核磁的血管成像的话是不打药的，不用注射造影剂，所以对很多病人是很友好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做核磁的血管成像可以判断他血管有没有狭窄呀，有没有闭塞呀，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综合的一个判断，然后看看有没有梗塞。如果有梗塞，是哪根血管堵了呀，我们一下就可以看到了。然后完了以后，另外还可以看到，我们还可以筛查，就是像我 之前一期节目说的那个青年的卒中，我们一做核磁就可以看到很多的陈旧的梗塞，也看得清楚，但 CT 上可能这个显示就没有，分辨率就没有那么清楚了。所以不同的检查它有 各自的倾向性和受众点。那我们很多时候当病人病因不明的时候，我们两个检查都要做，这样的话呢可以综合的判断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它的现在这个症状，是这样。嗯，
1: 然后这是我们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哈，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实验室的检查。
0: 对对对对，血生化就是包括肝肾功能和还有血脂、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除了血常规血生化还有一个凝血功能。
1: 凝血功能，
0: 对、
1: 嗯、
0: 我们也要看一下凝血功能，如果他这个病人处于一个凝血功能是一个很紊乱的一个状态啊、那这时候我们那阿司匹林呢，像那些抗凝，还有包括一些抗凝药啊、抗血板的药物都不能用了，因为它凝血功能紊乱，这时候如果用随便用药的话呢，可能会增加它出血的风险。这就为什么在我们用阿司匹林之前，我们都要查一个血常规凝血功能，是这样。
1: 嗯，其实我想问的是，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哈、
0: 嗯，
1: 我怎么早一点发现我有这个脑血管病的风险，
0: 风险
1: 提早去干预。比如说我如果发现我的血脂异常了、
0: 嗯、
1: 或者我有什么同型半胱氨
0: 酸
1: 高
0: 了，对，
1: 那么这些是不是就意味着我需要去看医生，去好好的去评估一下呢？
0: 对，就每年定期体检，这是最好最好的一个方法。每年定期体检的话呢，咱们在体检套餐里面有很多，包括我知道有些比如说有一个心脑血管套餐或者脑血管套餐，它就会包括这个经颅多普勒和颈动脉超声，另外的话它也肝肾功能啊、血脂啊那些它都是在那个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所以的话呢，我建议大家是每年定期体检，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体检完了以后把体检报告如果自己看不懂的话呢，可以给交给我们这专业的人士，医学人士，有医学背景的人士给你去做一个解读，如果发现有一些专科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可以到我们专科医生这里来看，然后我们帮你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看看需不需要用药啊，如果用药用哪种药啊，然后需要怎么治疗啊，这些我们都会给您一个综合的一个建议。
1: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那个颈动脉超声，医生说这个颈动脉这个部分能更容易看到我们的血管问题、
0: 嗯、
1: 那我们也具体的了解一下，就是颈动脉能代表我们全身的血管问题吗？
0: 大部分都可以的，因为我们说全身的血管是一体的、
1: 嗯、
0: 通着的，所以的话呢，如果你颈动脉都有问题，有可能其他的地方血管也可能有问题。所以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很多地方现在做心脑血管病医院，就是如果颈动脉有问题的话呢，可能它冠脉也会有问题。所以的话，特别是我们看到很多颈动脉已经严重的狭窄，重度的狭窄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让它再去做一个心脏相关的一个检查，可能性冠脉的话呢也不好。包括我们很多心内科的大夫说，我们很多时候是相通的，他们也会让那些冠心病的病人，心脏不好的病人来看我们的，来做一个颈动脉的筛查，来看我们的脑血管，是这样。嗯，
1: 就是不管是心的问题还是
0: 脑
1: 的问
0: 题，
1: 其实血管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对，因为它血管是一个通路嘛、
1: 嗯、
0: 全身血管都是通着的、嗯、所以的话呢它很少会说只在一个地方出现病变、
1: 嗯、
0: 一般来说的话呢它在颈部的血管有问题，它冠脉可能也好不了。
1: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斑块哈，
0: 对，
1: 那有些人查出来它没有斑块但是有增厚，就是斑块的前期吗？
0: 有可能。然后增厚的话呢、嗯、我们要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增厚。那增厚大部分增厚都是不需要处理的，但是像我刚刚说过的，如果它是有自身免疫性疾病，那有可能你还有可能它发生未来发生斑块的风险就很高，所以的话呢还需要去注意的。如果我们怀疑觉得这个增厚是比较异常的，而且增厚的明显的有一个偏心的一个增厚，或者说一个全血管的全壁的一个增厚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做一个检查，这个叫高分辨率磁共振。这个高分辨率和磁共振的话就可以看到血管壁的它的一个病变，看看它到底是炎症引起的病变呢，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病变，可以对这个血管病变的病因去做一个探讨，就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看完以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针对性的去做相应的治疗。
1: 嗯，就是说如果出现增厚，我们会要深挖一下有没有一些
0: 其他的原因，
1: 继发的原因。
0: 对，
1: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是意味着我的血管不太好了吗？
0: 不是。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先定期观察，然后先定期复查，如果没有增加没有变化，那先观察。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血管壁是增厚的，是比较异常的，可能我们才会去做进一步的核磁的检查。
1: 那有些朋友说，哎，我血管体检一切正常，是否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0: 对，不是的，不是的。那血管体检一切正常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你这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然后像我们刚刚说了，有些病人的话呢，是因为软孔未闭引起的这样的一个脑梗塞，他血管的话本身是没有病变的。我们给他查血管的话呢，他血管都正常的，那但是他就会引起脑梗塞。它这个梗塞哪里来，就是因为软孔未闭局形成了一个小的涡流，形成一些小的栓子就跑到脑部了，引起的梗塞。所以的话呢，如果我们还是要，如果我们查完血管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如果经济情况下也允许的情况下，然后如果可以自费的查一个头部的核磁，咱们看一下，那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也不会增加个人的太多的负担，但是对你了解你脑部的血管脑部的血管还有脑部的脑组织，你自己的大脑的话，也有一个深度的一个体检，我觉得是可以的。
1: 体检结果如果有一些问题，一定要请专科医生帮我们评估，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必要时药物干预，及早预防脑血管病的发生。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听众朋友，不是吓唬您，千万不要觉得脑血管病离我们很远，不良生活习惯会加大脑血管病风险。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婷和您说说如何尽可能预防脑血管病。刚才雷主任说到的脑血管病的六大高危因素，我觉得我们还是一个一个扒一扒，因为可能很多人会不重视或者忽略其中的
0: 几项、
1: 啊、
0: 对，
1: 这个其实都是对我们是潜在的一些风险嘛。
0: 对，
1: 那我们来重点扒一扒，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个一般是三高嘛，很多人会典型的说，哎呀，我是三高人群哈。
0: 对，
1: 这个三高人群其实是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嘛。那我们想，这个三高人群就是我们需要去做血管检查的频率和这个项目，就我们需要多久去做一下检查，我们需要怎么来定期的监测。
0: 其实三高的话呢，我觉得一年做一次也够了。但是重点在于他那个三高的患者的话呢，把这三高都给维持到一个正常的水平。比如高血压的话呢，我们是建议的话呢，他血压一定要控制到我们的正常的一个水平。然后糖尿病的话，他血糖的话呢要控制下来，别血糖忽高忽低，那个不平稳，或者说长期在一个高的状态。那血脂的话呢，其实大部分血脂都是可以降下来的，就像我们说的，那心血管内科经常说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那我们也想说没有降不下来的血脂，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把它的血脂还有血压给它降下来，还有血糖也是一样，维持血压的平稳，血糖的平稳，还有血脂降到正常的一个水平，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到一个明显的一个防止我们的病变的话呢进一步的进展的一个作用。
1: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其实很多中老年朋友会面临说，哎，我虽然血压、血脂、血糖我都没有超标，但我都在上线徘徊，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也挺普遍的。
0: 对，非常普遍。
1: 需要重视吗？
0: 需要啊，因为你已经到了边缘了，那我们就具体原因具体分析吧。我们看一下您的血压是为啥血压增高，然后像那个糖尿病的话呢也是，那血糖高是为啥呢？如有些人说我天天我就爱喝奶茶，我天天每天一杯奶茶， 那你这样的话，你血糖肯定控制不下来呀。那我咱们能不能喝一些无糖的呢，或者减糖的、少糖的，通过这样的方式，
1: 或者就别喝了。
0: 对，或者就
1: 都快三高了还喝呢？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找原因，就比如说，就是。

0: 的问题嘛。
1: 对，
0: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体重都超标，包括我体重也超标呀。
1: 我体重也超标。
0: 所以说那我们也来聊一聊，就是体重超标的朋友我们需要注意些啥呢？
1: 体重超标的话呢，就拿我自己做例子吧。
0: 现身说法。
1: 对，现身说法，因为我自己确实也体重超标。
0: 还好吧，就看起来超的不多。哦，其实看起来是正常的。
1: 谢谢谢谢您，张老师您真好。
0: 不是，我说好没用，咱们健康是
1: 是最重要的。
0: 最重要的。
1: 所以的话但是今年体检我的血脂各方面都很正常，然后所有的几乎都没有箭头，这是挺好的。
0: 很自律哈。
1: 对，就是我自己是怎么降下，就是我平时的话呢，就是虽然工作很忙，但是有时间的话尽可能去运动一下。因为确实平时做医生的话工作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每天都很紧绷，所以我最喜欢就是通过运动去放松我自己的脑神经，因为在运动的时候我自己脑子是放空的，是不用去思考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样挺好，这样挺好。运动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减压的一个东西。这个是，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吃东西。吃东西的话呢，我比较喜欢的是早上吃饱，中午吃好，晚上吃少，我是遵循这个原则来的。所以我早上的话呢都会吃的比较饱，然后中午的话呢相对来说少一些，我会把那个我的碳水减少一些。中午的话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吃，我们食堂有窝头，对，我都是吃窝头，而且那段时间的话呢我的肚子就明显的下去了很多。对，然后自从我减了碳水以后肚子确实降下去很多。晚上的话呢再吃少一些。晚上的话呢因为大部分营养师的建议是晚上就吃一拳一拳的食物，就你的拳头有多大你就吃多少的食物，所以我也是基本上就减少了我的摄入，晚上的摄入也相对来说会好一些，是这样。
0: 所以说对于有高危因素的朋友自律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对, 对，
0: 可能刚才其实说到运动我是想问的，因为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真的是就是坚持不了运动。
1: 对，
0: 那我也想问问雷主任是怎么坚持的呢？尤其是您工作那么忙，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做外科医生生活也不太规律。
1: 对，
0: 所以那您坚持运动其实是有什么窍门吗？
1: 我有一个自行车，我骑自行车上下班。对，因为就是我觉得骑自行车的话呢相对可以运动一下，然后另外的话呢因为国家的话呢是推荐大家是每天要保持40分钟左右的一个运动，那我个人的话呢就是想说把它拆解一下，就是早上的时候的话呢因为我骑一个自行车可能就10多分钟，晚上骑坐10多分钟，这就20多分钟去了。然后有些朋友的话呢你可能没有自行车或怎么样，那你就可以，你也可以适当的运动，你可以把它拆解，一天24小时给它拆解。你早上的时候你可以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运动个10分钟，然后中午的话呢你可能如果有午觉的话睡午觉起来以后可以运动个10分钟，然后晚上的时候再运动个20分钟，这差不多一天就40分钟了，就打标了。所以的话呢这样坚持一下，通过碎片化的，这样也可以减轻你的负担。你要说我一下抽出40分钟或抽出1个小时，我确实抽不出来，但是你通过这样的一个碎片化的，我觉得可以，很多人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另外的话呢还有现在的话呢我看包括看央视的那个体育频道也有那些针对我们很多上班族长期的久坐的，他教你怎么在工作期间放松，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就在你工作期间的话呢可能就在你的工位上，你也不用跑去健身房，也不用跑去很远的地方，就在工位上做一些操类的一个运动的话呢，这样的话也可以起到一个运动的一个作用。
0: 就是说对于本身工作非常忙的人，其实期待说我一个整块时间运动
1: 很难，
0: 可能就一天拖一天就拖下去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能够抓住所有碎片化的这些机会来运动，那我觉得其实是需要自律的哈。你看我也有个自行车，可是我现在天天骑电瓶车。所以啊，听了雷主任讲的这一段，我尽量争取把电瓶车换成
1: 自行车。对，那我当时买自行车的时候我还特意选了就没有助力的，没有那个电的那个助力。对，就是因为很多现在自行车它是有那种通过巧思它可以
0: 很省力。
1: 对，很省力，就是你骑的一点都不费劲。就是我就选那种最普通的那种自行车，就因为可以运动一下嘛，顺便可以运动一下。对，
0: 而且自行车的运动可能尤其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它还比较保护关节。
1: 对对对对，也
0: 是一个
1: 并不是特别强度很大的运动。
0: 对，所以说其实可能自律还是更重要的哈。 然后我们再说这个熬夜。

0: 哎，很多人会觉得我熬夜就熬呗，我第二天多睡一点不就行了吗？但是为啥熬夜也是咱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呢？
1: 对，熬夜的话呢，首先是它是跟心脏有关系的。我每次熬完夜，我值完班熬完夜，我心脏都很不舒服，对，心脏都很不舒服。其因为我在这方面会比较有发言权，因为我们是做医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要定期的要值班，值班的话呢就没办法，就得熬夜，因为你来了病人你就得处理，所有的病人都得处理。但是熬完夜以后，我心脏就会很不舒服。而且心脏一不舒服了，那你带着脑血管、心脑血管都不好了，它是全部一体的。因为熬夜的话呢，其实会增加你的衰老，会导致你衰老。你衰老的话，不只是表现在你的脸色上，不只是在表现在你的皮肤上，是由内而外的，包括你的血管也会衰老。因为我们在做一些基础的研究，我们人体的话呢，所有的细胞它是由衰老来控制的。当你熬夜的时候，我们研究就发现，熬夜的时候你衰老的那相关的那些基因表达就会很高。所以有一个词儿叫美容觉嘛。其实你睡得比较多的话呢，你的皮肤的状态还有你的精神状态都会好很多。但是你熬多了，你可能你的衰老相应的分泌的因子就会更多。你这个衰老确实全身都会影响。所以，为了自己的美丽，还是尽量远离熬夜。对，
0: 所以说到这也很心疼我们医生朋友啊，很多医生都是要经常要熬夜为我们的患者朋友
1: 服
0: 务
1: 务
0: 的，
1: 的，
0: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1: 对，没办法，但是我们一直坚守我们的岗位。对，
0: 就是雷主任已经感觉自己熬夜很不舒服了，但是这个夜班还是得上。希望我们大家也都好好的爱护我们的身体，让夜班医生也能少处理点应急的事情吧。
1: 对，我有时候会在想，为什么天底下会有疾病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医生这个职业？如果天底下没有疾病，这该有多好？就是天下无疾，天下无医，这该是一个多好的一个状态。
0: 我们可能做不到能让自己完全无疾，但是我们听一听医生的话，我们自律一点，我们的生活习惯好一点，可能至少能减少疾病的发生，是吧？
1: 对的，就是你通过你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小的习惯的一个改变，可能你这辈子都不用过来，到我这来找我帮忙了，这多好！我是希望这样的发生的，对。
0: 但实际上，医生还是忙得不行。
1: 对，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聊聊，就是那些已经有脑梗，或者是已经查出这个血管斑块或者动脉硬化的这些人群，那我们该怎么样的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发生更严重的问题呢？
1: 对。那这个问题就非常好，因为这些斑块的话呢，我们刚刚都说了，你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就及时的就医，然后找我们给你制定一个规范的一些治疗，然后我们会告诉你现在用什么药，然后用多久，什么时候来复查，然后这样的话，慢慢的，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共同努力就可以把这个控制好。就因正好这周我师母，我老师的爱人，就找我回来复查，他是之前的话就发现颈动脉有斑块，后来的话呢，通过规范的用药，他现在斑块的话呢，已经变成了从混合的软斑易损的斑块变成了一个硬斑，而且的话呢，这几年规范的定期的复查，他也没有出现任何的脑梗的一个症状，所以这是我感觉非常非非常好的、非常欣慰的一个例子。所以的话呢，如果大家发现了斑块，不用恐慌，也不用害怕，或者但是更不要把它当做无所谓的事情，需要给它重视起来，然后通过规范的用药，然后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不，只要我们的目标是不发生脑梗，不出现症状，然后让您有一个快快乐乐的生活，有一个有生活质量的一个生活，一个中老年的生活。对，
0: 那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对于有家族史的这些朋友，
1: 对，
0: 那我们的体检，就是那对于血管的检查，需要提前到多少岁？我们需要做哪些特别的检查呢？
1: 对，有家族史的话呢，特别是有高血压家族史的话呢，那需要早一些。那有高血压家族史，我们就可能就没有年龄的界限了。如果您有像高血压家族史，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脑血管疾病，比如说烟雾病的一些家族史的话呢，我们就建议说您只要 如果听到我们这期节目，您就去做一个吧。如果从来没有做过的话，做一个，啊，做一个进入多普勒，做一个颈动脉超声，做一个，我们看一下您的情况，然后再定期的量一下血压，然后把血压控制好，然后我们看一下颅内有没有病变。如果没有病变，皆大欢喜；如果有病变了，我们早期干预，早期治疗，避免出现后面的严重的情况。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本人的话呢是因为烟雾病，所以我们给他做了手术，但是他有一个女儿啊，然后当时就是我们觉得烟雾病有，因为有10%左右的是有家族史嘛，就给让他女儿也做了一个筛查，结果他女儿也有。
0: 嗯，等一下，先给我们普及一下烟雾病是怎么回事儿。
1: 好嘞，烟雾病它发病率是在河南、江西、安徽这几个地方发病率比较高，北京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但是的话呢，他一旦发病的话呢，他有可能会出现脑梗塞，有可能会脑出血。那最主要的话呢，他的病变是在我们的颅内的颈内动脉的末端，大脑前动脉和大脑中动脉的起始端出现一个狭窄甚至闭塞，在脑子里面就形成很多异常增生的一些小血管。我们通过血管造影一看，就像一团烟雾漂浮在我们脑部脑子里面一样，所以叫烟雾病。
0: 实际上是我们脑血管末端的闭塞。
1: 对，脑血管主要的脑血管的一个闭塞引起的这些小的异常增生的一些小血管形成，这些小血管在我们通过造影看就像一团飘在脑子里的烟雾，所以叫烟雾病。
0: 那烟雾病是怎么来的呢？是遗传还是不良生活习惯？
1: 烟雾病的话呢，我们说的烟雾病一般都是因为基因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先天的问题，包括它有家族史。我们说了10%的烟雾病有家族史，那还有一些的话呢，我们叫烟雾综合症，是因为其他的，比如说动脉粥样硬化呀，或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的，类似烟雾病的一个表现。因为动脉粥样硬化也会引起像这样的一个表现，也会引起我们血管的一个闭塞，很多烟雾状的血管的形成。那这些病人的话呢，都需要去通过我们外科的干预去给他治疗啊。然后具体的话呢，可以到时候可以看我的门诊。那我们再说回这个病人，他当时的话呢，他女儿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女儿就问我说：“哎呀，那我有这个病，影不影响我找对象啊？”这个病，这个病不影响您找对象，也不影响生育或怎么样。但是的话呢，我们得监控，我们得监控，因为它会引起脑梗塞，也会引起脑出血。如果你不去监控它，不去做相应的治疗的话，有可能包括会影响它的怀孕、妊娠。因为妊娠的话呢，有可能它体内的激素水平会变化，它的血管的病变的话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有些甚至会引起脑出血。所以的话呢，它的日常生活的话呢，可能跟别人就不一样。他可能需要，特别是在怀孕的时候、妊娠的时候，可能需要我们和妇产科的大夫，我们一起去给他制定他的治疗的方案，一起去帮他努力，让他平稳地度过他的妊娠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讳疾忌医，不要说，哎呀，我生病了，我这个不能，那个不能，那我人生活得有什么意思？我不如自己想放纵，就不要这样。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一起帮你度过难关的，对。
0: 就是说烟雾病，我们其实只要早干预，
1: 对，
0: 是可以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的。
1: 对，不影响生活质量。
0: 那我也想知道，我们怎么发现烟雾病呢？
1: 怎么发现烟雾病？大部分烟雾病的话呢，它分为小孩和成人。那一般小孩的话呢，是很常见，就是他一哭一闹，突然一下手不能动了，等过一段他手又能动了，或者一哭一闹突然说不了话了，过一阵他又好了。那这样的话
0: 就好像卡壳了一样。
1: 对，就好像卡壳了一样。然后所以这样过来看。然后还有一些的话呢，是跑着跑着腿没劲了，就摔倒在那里，然后过来带去做检查，一查就发现烟雾病。这是小孩的。而成人的话，大部分就是因为梗塞，还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因为出血。因为得过脑出血，我们再一查血管的成像，发现哦，烟雾病出血，或者说因为脑梗塞，我们再查血管成像，发现是因为烟雾病引起的，是这样。
0: 脑血管病重在预防，千万别等疾病发生后再后悔。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婷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养成良好生活习惯，远离疾病困扰。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体检肝功能正常，为何却患上肝癌？明天节目告诉大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何能及早发现肝癌。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六郎听到这儿，好像五雷轰顶，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往下边什么也听不见了。东铁锤，宋铁棒，一看哟，六哥要完了，这哪行啊，干脆反了吧。两人亮腰刀，闯上前要救杨景。王强的二徒弟狄雨瑶也拉出了兵刃，看着董齐、宋亮两下对视。云南王一看不好，高喊了一声：干什么？把兵刃都收起来。又冲着王强说：王司马，说杨景招兵买马，有谁亲眼看见？他在本王的眼皮底下，我都不知道，你们在京城怎么得的信儿呢？王强一乐：这个微臣不知，只是圣命不能违抗。论私情，我和杨景还是盟兄弟，可是现在论的是国法呀，我是按旨行事啊。云南王更火了，心的话，在京城看皇上的，在这儿听我的，杀我的妹夫啊，我不答应。想到这儿，他问杨六郎：杨景，说你造反，你屈不屈？王家千岁，我情屈命不屈。哎，这叫什么话呢？千岁呀，想我那蒙弟岳胜交赞孟良，造反边关，占山为王，这是真呐、啊。他们是我的盟兄弟，惹了祸不找我，找谁呀？所以我也不屈。要说在云南招兵，这个事儿我没有。云南王心的话，这个人多余呢。哎，谁犯法谁担着，用不着你兜啊。那意思，你要喊冤，我把钦差一杀，连我都反就得了。六郎也明白王爷的意思，但是他有他的打算。他一想，不管怎么地，王强和我一个头磕在地下，我管他叫哥哥，还能和他反目吗？边关人全反了，冲谁呀？不是我引起的吗？我浑身是口也说不明白。我不服法，老娘在京城还得受牵连，不如我一死，一天云彩全散， 所以六郎说：“千岁，我乐意伏法，君叫臣死，臣得死，乃为忠也，以死表我的忠心，杀吧。”云南王气坏了，还有这么愚的人呢，乐意死啊，我得给你个逃跑的机会。杨景，你死是小，还有郡主在云南，你也得和郡主说一声，你就这么死了，将来郡主和我要人，我可担当不起，他要在八王面前告本王，我更是无言答对。王司马，请你缓刑半日，明天五更三点再取他人头，不知如何呀？王强一想，也对，柴郡主要是一闹的，八王爷再一折腾，我也好不了。看这意思，杨景认可伏法，那么叫他劝劝柴郡主也行。飞不了，跑不了，他跑了，我冲云南王要人，好吧，即使王爷说情，明日行刑。说完，王强带人走了。那位说王强不怕云南王和六郎把他杀了，他不怕，因为这个老贼是个武的，北国龙虎双状元，一身的能耐，又有徒弟保着他，再加上他摸准了杨景的脾气，逆来顺受。老太君犹在京城，六郎不敢对他如何，况那杨景又以义气为重，自己和六郎是磕头的弟兄，所以他很放心。云南王传旨意，叫他们到金庭驿馆歇着，然后他把六郎叫到后宫，拉住了杨景的手：“玉梅上啊，不能死啊，你快逃跑吧，这边事儿有我兜着呢。”六郎说：“王兄，您的心意我领了，不过此事得慎重，我回去和郡主商量商量再说。”好吧，六郎回到府里，脱下了醉衣醉裙，柴郡主迎出来了：“郡马呀，钦差来有什么事儿呢？”这六郎一合计，我别和他说实话了，我现在一说，他哭哭啼啼的，这一宿也不能让我得好。今天呢，我不说，明天早上我走的时候一告诉他，他爱怎么哭怎么哭，眼不见心不烦就得了。所以呢，打了个葫芦语儿啊，没什么。圣上派王司马到这来，意思叫云南王对我严加看管。哦，这就是了。准备点酒菜，咱们两个喝两杯。杨景的意思，夫妻俩要喝顿长此酒，吃顿永别饭，明天我就死了。郡主不明白呀，都答对好了，快掌灯了。夫妻俩坐下，刚满上酒，拿起筷子，就听外边有人喊：“哦呀，刘哥哥，刘嫂子，我来了。”谁呀？任秉、任堂会。也没用人通禀就到了后院了。哟，任贤弟来得正好，来来，喝杯酒。任秉也不客气，坐起来，端起杨景的酒盅就招了一口。六郎一想，他来得挺好，最后咱们弟兄还能见一面。兄弟呀，我敬你一杯。
5: 好啊，我们喝顿断头的酒啊。
4: 柴郡主一听不乐意了，心的话，这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什么叫断头酒啊？但是郡主有深沉，没说什么。
5: 哦呀，六嫂子，你倒喝呀，小弟敬你一杯。
4: 好，兄弟，我再敬你一杯。
5: 哦呀，不用嫂子敬我了，刘哥哥，当年你救过小弟，此恩始终没报啊，今天晚上喝一杯酒，表表我的心意。

0: 货郎也觉得他说话别扭，但是呢也没着急，快喝好了你走吧，我好和我妻子说几句话，你别在这坐起没完了。桥楼上二更天了，任炳就是不走。刘郎心的话，我们夫妻俩到天亮五更三点就见不着面了，怎么连个说话的功夫都没有了？哎呀，今天他怎么了呢？就看任堂会连吃带喝带唠扯，最后把郡主啊都熬困了，实在赔不起了。哟，任贤弟呀，你慢慢喝，我实赔了啊。好啊，刘嫂子，你先睡去吧，我和刘姑姑还有话没说完呢。好，那我走了。郡主回到自己的卧室，和一耳卧躺下了。刘郎说，兄弟，我也不喝了，今天头有些晕，你喝的也不少了，早点回去，免得弟妹惦记你。好吧，你这是年五啊，那五这就走。任堂会把酒杯一蹲，站起来就走。六郎知道他不乐意了，又一合计，不乐意就不乐意吧，等明天你知道我已死了，你就都原谅过去了。任堂会往外走，家人在外边等着开大门呢。六郎送到大门外，任贤弟，路上保重吧，哥哥不远送了。哦呀，那可不行呐！任炳抓住六郎的手，死也不松。刘姑姑，天太黑了，这离我的家还有好几里地呢，我一个人走害怕呀，你送送我行不行呢？杨景一想，这怎么跟小孩一样，走道还害怕呢？要平时我送你，我留你住也行，可是我还没和郡主辞行就想不送了，哪知道任炳不松手了。刘姑姑，咱俩这么大的交情，你就不能送送我？今日分手，我们可再也见不着了。说完眼泪下来了。六郎一想，哦，他是喝醉了。也是啊，真见不着了，天一亮我就没命了，送就送送他吧。好，兄弟，我送你。两人手拉手送他出城，一直到五里地以外的任家庄。等到了门口了，六郎止住脚步，兄弟，我看着你呢，你进去吧，我要走了。刘姑姑，都到了我的家门口了，到屋里坐一会儿吧。哎，不不不，弟妹都睡了，不方便，我不进去了。哦，不进去就不进去吧，只是你一个人往回走太孤单了，我再把你送回去怎么样？刘郎心的话，咱俩不是折腾吗？你送我，我送你，天亮拉倒，这是唱的哪出呢？兄弟，别送了，我一会儿就到家。哦呀，不送不行，我睡不着觉啊，我把你送回去。刘郎也生气，这是干什么呢？好，你愿意送就送。要送回城里，来到刘郎家的门前。四更天了，任贤弟，我到家了，这回你走吧，我可不送你了。哦呀，你再送我，拉倒吧，这回我可不送了。转身要进府，被任炳抓住了。哦呀，慢走，姑姑，我问你一句话。兄弟啊，什么事儿？咱们两个是真朋友是假朋友呢？兄弟，你喝多了，怎么问这话呢？咱们是多头之后，不差两个脑袋，就是一个人，是真朋友啊。等呀，那为什么你有事情不和兄弟我说呢？兄弟啊，什么事儿也没瞒着你呀，有啥瞒着你呢？哦呀，我的哥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了，五更三点你去送死王强做监斩官，这个大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呀？这兄弟啊，没有这回事啊，你可得了吧，我早就知道了。那是谁告诉你的？是董铁锤、宋铁亮他们告诉我的，他们两个人就想要杀了钦差，把你救走， 我说用不着你们两个，我有办法，我才到这儿陪你喝酒啊。哦，兄弟，你既知道就不瞒了。君子报喜不报忧，你说我这是愁事儿，我告诉你干啥呀？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一会儿告诉郡主一声，天亮我就去伏法。哦呀，我就知道你是这么个道道，可是我不忍心看着你死啊。我能帮助你什么个忙吗？兄弟，你既问我就都告诉你。为兄死以后，你预备口棺材，将尸体承殓起来，你扶着灵保着你的六嫂回京，就不枉你我结交一回呀。这个呀用不着我啊，云南王就能办到了，我要帮你个大忙。什么大忙啊？刘蝈蝈，人死能否复活？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呀？招啊，你是大宋朝的栋梁，三官大帅，名震幽州，名满天下，你的身子值万两黄金，一旦要是死了，打辽国贼造反，什么人去抵抗？有你的一杆枪，那韩昌韩延寿不敢反三关，没有你江山难保啊。你是国家有用之人，哪能死呢？兄弟啊，说这些话都没用，人犯国法，身无主，就顾不了许多了。万岁都不想这些，我何必多虑？乌鸦哥哥，跟我到那边，我还有几句话说。两个人拐到胡同里，此时外边静悄悄的，家家熄灯睡觉，关门闭户，路上连一个人也没有。刘姑呀，万岁是一时的糊涂，听了奸臣之言，久而自明，不为宋时的王朝着想，还要为老百姓着想啊，亡国之民的苦不好过呀。所以小弟有一计，望姑姑照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六郎转身要进府，被任秉抓住了。乌鸦，慢走，姑姑，我问你一句话。兄弟啊，什么事儿？咱们两个是真朋友是假朋友呢？兄弟，你喝多了，怎么问这话呢？咱们是多头之后，不差两个脑袋，就是一个人，是真朋友啊。等呀，那为什么你有事情不和兄弟我说呢？兄弟啊，什么事儿也没瞒着你呀，有啥瞒着你呢？哦呀，我的哥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了。五更三点你去送死，王强做监斩官，这个大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所以小弟有一计，望姑姑照行。兄弟啊，你有什么计呀？你我相貌长得一样，我替哥哥你死去，怎么样？这句话，六郎吃惊非小。兄弟，你怎么胡说呢？世上哪有替死之理？不要，怎么没有？古人杨绝哀，左伯桃舍命全交，名垂青史。兄弟学法古人，替兄受死。哎呀，这可万万的使不得呀。六郭，我乃是草民，海上一鸥，无名之人，死活无人知道，能替兄死，一为尽义，二为尽忠，也可以名标青史。我顶六郭名字去死，你顶我任秉的名字，早晚真相大白，知道我替你死的， 万岁也能追封，看在你的份上，也可以落个金鼎玉葬，成为千古佳话，这叫死后有名啊。这也是我交了六姑姑这么个好朋友，才能够死后留名，你算成全我了。那么许你名扬天下，就不许我死后灵岩阁上标明吗？刘姑姑，我一直一决就这么做了。六郎一听任炳说的是真话，他没喝醉呀，真着急了，拽住了衣服啊，兄弟啊，你只顾死后留名了，将来我落个骂名千载，后人得骂我贪生怕死，挥刀必剑呐、啊！哦，我怕死叫别人替死，我算个什么人呢、啊？不对呀，刘霞姑姑不是叫你纳福啊，而是养精蓄锐，一旦北国造反，姑姑可退敌兵，留你有用，我活着也没用啊。你乃是万金之体，我乃草木之人，不如我去向上参刀，留你保国，一直一决，绝无更改。哎呀，你说什么我也不能这么办，你家中还有娇妻爱子，何人照料？姑姑呀，你还有生身老娘呢，更应当尽孝了，你要不乐意，我、哦、这就死在你的眼前，你瞧着。说完两出佩刀横在脖项之上，你不答应我先死，明天你再死，咱俩谁也活不了。哪能这么办呢？骂一个答一个呀。不行呐、啊、那就叫我替你死。要不说什么叫刎颈之交呢，在这阵儿看出来了，平时吃喝不分，那叫酒肉朋友。刘姑姑，你答应不答应吧？你说，你再要说不答应，我就磨脖子了。六郎实在没法了，抱住了任炳。贤弟，我不忍心这么办呐、啊，这么做叫我有何颜面去见我的弟妹呀？姑姑，以国事为重啊，你装我任炳，你见着你弟妹白氏还得假恩假义，千万别说实话呀，要吐实言他非自尽不可，事情弄漏了，我可就白死了，听见没有？六郎没法了，点头了。任炳逼着就六郎脱下醉衣醉裙，任炳穿上了。兄弟呀、啊、天亮受死的事儿我还没告诉你六嫂子呢，不要紧，一会儿我到家里告诉一声，你回人家庄，记住了，要改口音，装成我任堂会呀。六郎的眼泪刷刷直掉，贤弟受愚兄一拜，吓得任炳扑通也跪下了。六姑，我能替你死高兴啊，你快走。说完任堂会推开府门进院了。六郎没办法，两眼发直，拖着沉重的双脚奔任家庄。任堂会来到卧室，郡主起来了，因为何一耳卧没睡时，门一响坐起来了，他拿任炳当他丈夫了。郡马呀，怎么一夜都没睡呀？任炳学过北方话呀，把口音变过来说个十句八句的不能漏。啊，郡主，我心里有事睡不着啊。哦，有什么事儿啊？郡主，昨天我没和你说我要走了，五更三点去受死，望郡主不要难过，福临回京城，替我在娘的面前尽孝，带好咱的孩子，就不枉你我夫妻一场。啊，郡马，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任堂会 就把六郎跟他说王强传来密旨追杀的事儿详细说一遍。
2: 啊，这么他们要杀你，我和我皇兄商量商量，也许能保住性命，有完全之策。
0: 不，谁也不要找麻烦，我就走了。如果一找云南王爷，云南王非反不可，他一造反，罪还在我的身上啊。郡主见丈夫要走，连哭带喊，伸手抓衣襟。任堂会真着急了，那是嫂子，他往前一扑，任堂会抓住了柴郡主的袖子，因为古时候人袖子都特别肥特别长，往前一递，郡主以为是啊丈夫的衣襟呢，伸手就抓住了。你可不能走啊，任堂会轻轻一推，柴郡主扑通就躺在地下，手里边还拽着衣襟呢，以为拽着丈夫的衣襟。任炳转身就走了，一直够奔铁瓦英安殿。来到铁瓦英安殿还没到午时三刻呢，可是从京城来的500御林兵早就来了，呼啦一下子把这个假杨景真任炳给抓住了，绳捆索绑押上了迎安殿。王强也到了，云南王也升坐迎安殿了。云南王柴逊呢，以为他这个妹夫跑了呢，一看他来了可气坏了，心的话，该死的鬼呀，你怎么还不走呢？我给你一宿的功夫能聊出多远呢？又来了。杨景，你可辞别了郡主？任堂会点点头，辞别了，郡主也乐意我伏法。云南王都气懵了，你也太愚了，杀吧！不说这话也不行啊，那叫京都的圣旨啊，谁敢违抗啊？王强洋洋得意，在外边立好了桩决，用不着等午时三刻，因为叫就地阵法，三声炮响，人头就落地。就听着倒头声追魂炮响了，郡主到了。那郡主拽着自己的衣襟哭了一会儿，一瞧人没了还不往外跑啊。府里的家人准备好了车辆，郡主坐车来到法场前。
2: 军兵们闪开了，快点躲开。
0: 众人闪条道，郡主像疯了一样扑奔庄爵前，一下子扑到了任炳任堂会的身旁，放声大哭。有人给王强送信儿，说是郡主来。王强呢心里也怀疑，心的话，杀杨景能这么容易吗？我得注意点儿，别让他们狄龙换凤给换出去，我看着点儿。老东西离远瞧着，他就看着郡主扑在身旁数落呢。老贼捻着胡须察言观色，观看真假。柴郡主真哭啊，以为丈夫呢。
2: 郡妈呀，你难道就这么走了吗？
0: 任堂会还不敢多说，怕多说话露出来蛮子音来。你又来干什么来了？
2: 郡妈，我来给你烧张纸祭奠法场来了。可怜你呀，为国立下十大汗马功劳，临死不得善终，可恨万岁耳软心活，害死了将军。你只顾口眼一闭不管了，扔下老娘谁来照料？孩子宗保宗勉什么人来教训？叫为妻怎能独生世上？倒不如我先行一步和夫君一路去。
0: 他这一哭啊，任炳着急了，心的话，你再死了这不糟了吗？
2: 郡主你别死，要记住，我死之后把我尸体运回京城，你要一死，柴王非反不可，他要一造反，我又落个叛臣之名，我可就白死了。记着，可不许你心短见。君妈， 我不死，我就忍心看你死。
0: 就在这阵，火公司响了第二声追魂炮，

0: 柴郡主急得擦擦眼泪，到迎安殿见他的王兄。云南王低着头，眼中含泪，没词儿。皇兄啊，有什么法救救郡马吗？玉妹啊，这是咱俩偷着说呀。我是不想救他吗？我叫他回家是干什么？是让他跑啊。他一走，我今天盯着看到王强能怎么的，他不家呀，他就是迷住这一窍非死不可，你叫我怎么办？我能扯着膀子把他捞回来呀？妹妹呀，真没法了。郡主又回来了，他找兵部司马王强。王大人，我丈夫到云南了，还派人来追杀，这是谁叫来的？是万岁的旨意。哦，怎么处置我的丈夫？要他项上人头，借往京城啊，招啊。那么说，我丈夫是一刀之苦了。那好，我看着刽子手呢，他一刀下去，要是不利索，可别说我不答应。要知道，不许我丈夫的人头落地，还不许崩到我身上血。说完，柴郡主倒在人禀人堂会的近前，把罗裙撩起来，来给兜人头了。周围刽子手都吓傻了，这柴郡主是故意的找茬不让杀，那叫皇姑啊，郡主啊，谁敢惹呀？刽子手都往后边躲呀。就在这阵儿，叨叨叨，三声追魂炮响了，刽子手拎着刀不敢下手，那王强也急了，快给我杀！有什么罪过担在老夫的身上？刀斧手手起刀落，人柄人头落地，柴郡主哎呀一声就哭昏过去了。就在这同时，杨六郎领着马邑志强赶到。欧呀，刀下留人，没有用，晚了，就差一步。等他到近前一看，妻子昏过去了，一地人柄，尸首两分。那六郎心如刀扎一样，抱着尸体放声痛哭。兄弟呀，我一定对得起你，瞻仰家口，为国出奸。有一天我得出头之日，给你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真阳井假人饼，叫手下的弟兄们把尸体收起来，装在棺椁之内。王强他一眼瞧见了阳井，可就愣住了。杀死个阳井，怎么又出来一个？忙问手下的军卒，
1: 哎，当兵的，
0: 他是谁？哦，你不认识啊？这是杨俊马的好朋友，是他的盟弟，叫任炳、任堂会、任蛮子。任堂会，王强心想，怎么看怎么是杨六郎啊？那杀的是谁呢？他扭头瞧瞧地下的人脑袋。两下一样一样的，这就怪了。他把这人头蘸点石灰面，装在了盒里，叫人给送到一边上，想要仔细的瞧一瞧眼前的这个人柄人堂会。杨六郎也怕王强看漏了，转身扶灵车走了。王强没办法，借人头连线回京城交旨去了。再说柴郡主被人给送到宫中，杨景来到云南王的眼前跪倒磕头。欧呀，王家千岁呀，我乐意保护郡主扶灵车回京城啊。云南王问问柴郡主，柴郡主说，我也回去，我在这有什么意思啊？回京城见我婆母娘说一声，就叫任贤弟送我吧。云南王点头，派了两个旗牌官董铁锤、宋铁棒，带200名军卒保护灵车。云南王又赠了许多的奇珍异宝，郡主坐车
1: 离开云南，直奔东京汴梁，把杨六郎的盔铠甲胄马匹都带着，拴在了灵车的后边。杨六郎呢，骑的是任秉的战马，从此改名任堂贵。在走的时候啊，杨六郎还辞别了白氏，说是送六哥的灵车到京城就回来。那白氏深明大义，同意丈夫走，告诉你速去速归。再说杨景总骑速量离开云南奔东京，路途遥远，天气虽然凉，也怕保不住尸体呀，都用药给喂上了，用兵镇着，就这么打点也不容易，谁乐意留灵车呀？全仗着董铁锤宋铁棒，拿着云南王的文凭录引，连蒙带吓唬，这一路上还算顺利。这天前边来到黄沙岗，刚到在黄沙岗的前边，就听着山上啪啪啪啪啪啪一棒锣响，冲出一哨喽啰兵，有100多人，全都是青色绢帕罩头，浑身穿青挂皂，胸前白月光，前边篓子，后边兵字，手中拿着双手带或者斩马刀，下边穿着登山的撒鞋，为首有两个山大王，一个红花花脸的使斧子，另个黑花花脸的使造鹰枪，横着道路高声断喝：哎，哪来的灵车，留下买路金银放儿过去，不然的话杀你个鸡犬不留，鹅鸭不剩。把官兵吓了一跳，急忙到后边送信儿。六郎和董铁锤宋铁棒正说话呢，军兵一报，六郎觉得奇怪，心的话，这个占山为王劫道，有劫上任的，有劫办喜事的，没听说还在劫灵车的。走，咱们三个看看去。三个人往前去，刚走不太远，六郎抬头一看，哟，吓了一跳，谁呀？这俩山大王他认识，红花花脸的是孟良，黑花花脸的是焦赞。六郎心想，我现在装的是任秉任堂贵，可唬不了孟良焦赞，他们两个一喊六哥，要是把董铁锤宋铁棒连柴郡主都给说疑心了，我这任秉就装不成了，干脆我躲了吧。想到这儿，他低低的音声和董铁锤宋铁棒说：欧呀，二位兄弟呀，前面那两个山大王我看着特别眼熟，好像是柳姑姑的好朋友孟良交代，你们两个过去跟他道辛苦，说明白灵车里边的尸体是谁，他们两个就不能接了，我到那边去。哎，任大哥，你过去，我肚子疼呐，我要出宫，你们去吧。说完，杨景扭头进旁边的树林了。董七宋亮一想，行呗，听大哥的呗。来到了近前，冲着孟良交赞一抱拳：“二位英雄，辛苦辛苦！”见那儿道辛苦，一定是江湖。孟良交赞看着也发愣。那么说这俩人怎么跑到这儿来呢？嗨，因为焦赞被押到长沙府，孟良和岳胜应该到太行山上养兵去，结果走不太远，孟良不干了。哎，岳大哥呀，我们当初弟兄几个在一块多热闹，现在东陵西赞，俺六哥到云南去了，焦三弟蹲监坐狱，叫咱们走啊，那哪行呢？你先走，我扎金凡玉把焦赞救出来，然后一块儿到太行山。岳胜一想啊，反正也是造反了，哈，破罐子破摔吧，你去吧。就这么，孟良来到长沙，扎金凡玉把焦赞救出来了。救出焦赞呢，应该到太行山去。俩人一商量，到太行山有什么意思？除了树就是大石头，再不然就看这些个楼兵，没意思。

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两人奔云南出发，走在中途半路就是一个黄沙岗，碰见山上有一伙劫道的，这些人往上一拥，孟良交弹摆兵刃，叮当叮当这通揍啊，那些人哪是孟良交战的对手啊，全都打服了。这伙人跪在地下，非要保孟良交战当寨主不可，干脆你也当山大王，咱们一块占山吧。两人一想呢，本来这路费盘缠就不多，到云南路还挺远，干脆在这待几天，就这么就占山了。他占山之后呢，告诉楼兵不许抢穷人，得劫赃官污吏，所以打他们俩来就没劫过道，坐吃山空，山上受不了了。今天踩盘子的小伙子来报信，说是过灵车了，200多人全穿校服啊，一定是当官的灵车，问劫不劫。孟良说劫，手下人说都劫喜事，哪有劫白事呢？嗨，有钱人棺材里的殉葬品不少，就来一家伙吧。就这么下山了，真巧劫的是杨六郎的车。两人一过来一看，迎面也两员将，一道辛苦可就愣住了。你们俩是从哪儿来的？上哪去？道辛苦？怎么你们也是占山的？董铁锤、宋铁棒一乐，不，我们不是，我们是云南王手下的棋牌官，从云南来到东京汴梁，保的是柴郡主啊。孟良一听柴郡主，我问你，棺材里的亡人是谁呀？亡人乃是骏马杨六郎，我们扶灵回京。两个人一听这话，眼睛瞪得跟鸭子儿一样。谁的灵？杨六郎的。胡说，你再说话小子我揍你。啊，你打我们干什么呢？杨六郎是我们哥哥，能死吗？那么你二位，告诉你，我叫孟良，他叫焦赞。哎呀，焦孟二位英雄，灵车里正是骏马杨景、杨彦昭。啊，真的！两人跳下马，来到棺材前，一看上边这字儿，杨景、彦昭之灵位，两人全傻喽。六哥呀，六哥呀，真没了！哎呀，六哥呀，你是怎么死的？哎，我说你们俩是谁？董铁锤、宋铁棒一报名，说明白六郎被杀的前后经过。两人一听就火了，哈哈！王强带着旨意到云南追杀的我六哥呀，噗！这回非给我六哥报仇不可。你说他们两个连哭带喊，把棺材板打得啪啪直响，董七、宋亮也劝不住，把郡主找来了。郡主看见两个蒙弟更难过了，哭都上不来气儿了，把焦赞、孟良也给吓住。六嫂，醒，二位兄弟啊，你哥哥死得冤呐。我们给哥哥报仇去，奔京城杀皇上、宰娘娘、抓王强，给六哥祭灵。兄弟啊，这可使不得呀，你六哥要想反也不能死啊，他为落个忠字才伏法的，你们一反可给杨家惹祸了，京城现在抓你们抓不着呢，哪能送死呢？快走吧，酒后你的小侄儿长大了再去看你们。董其、宋亮也说，二位将军呐，人死了死了，哭也。

0: 不能复活，快走吧。孟良交代实在没法了。
1: 哎，
0: 嫂子，我不忍心的走啊。兄弟啊，你要是听嫂子话，也听你六哥话，别在这儿占山了。对不起你六哥呀，你是边关的大将，又是总兵，动不动就占山，这太不像样了。到太行山找岳胜去练兵去吧。
1: 嫂子，你说话咱可听啊，听都听没路费呀。
0: 不要紧，我这儿有钱，来呀，给他们两个每人准备100两银子，还给他们两个一人一颗珍珠，这都是云南王赠给郡主的。兄弟啊，拿去吧，要学好。
1: 哎，好，嫂子，这是钱。哎呀，六哥死了，咱们还没给六哥拿什么呢，你可还给我们钱。
0: 自家人别客气，走吧。
1: 好了，嫂子，
0: 我们给您磕头了。
1: 有机会再到京城给蒙娘问安去。哎，老兵，你们都回山吧，我们不上你那去了，我们走喽。
0: 两人搭马如飞奔太行山。后来六郎大摆牤牛阵，孟良交战二次出事。单说是杨景一见两个兄弟走远了，这才出来叫董铁锤、宋铁棒归拢好队伍往京城去。郡主走一道哭一道，六郎装着人柄还得劝郡主。离京城10里地车辆停下来了，派人进京城送信，问皇上灵车是否可以进京。要论老规矩啊，灵车不可进皇城，得扒成豁子进去。那扒成豁子谁敢扒呀，扒完怎么修啊。因为太君是乌宁侯，再冲着郡主人家里得办喜事，灵车才敢回来，可得万岁允许。往里边送信，文武百官都来接来了。怎么都来接来呢？可不都冲灵车呀，主要是冲郡主，冲郡主也是冲八王千岁。六郎死的事儿满京城都知道了，因为王强先把六郎的人头拿到了京里，上殿面君，交给了皇上。万岁呀，杨景的人头押回京都，请万岁过目。文武一听六郎人头回来都奇怪呀，怪不得王强好久没上朝，杀六郎去了。六郎那么容易被杀吗？寇准八王全在这儿。天子说把他呈上来，就在金殿验人头，打开金漆小匣，取出人头往托盘上一看，皇上一瞧吓了一跳，一瞧啊，是杨景的人头，死人呲牙咧嘴的，太难看了。八王抢过来一瞧，真是自己的妹夫脑袋呀，哎呦一声往后一仰，从椅子背上边摔过去了，人头也扔到地下。文武官员光顾救八王了，谁也没注意寇准。寇大人把人头捡起来了，心想真就杨景死了，杨六郎要一死，大宋朝江山可就没了，我得抗壮了再哭，别白哭。以前我和杨景说闲话的时候，他说过头顶心有一绺红发，我瞧见有没有便知真假。他打开头发柳子瞧了瞧，一看没有红发，哎呦，老心儿暗乐呀，这杨六郎又是诈死瞒名啊，那么不是六郎，这人头又是谁呢？老心儿把头发给拢好了，还得假装哭，怕王强看出破绽。我说杨舅妈呀，你死得好哭啊。说完眼睛使劲的挤，怎么挤也挤不出眼泪，吐点唾沫抹在眼窝着。这时
1: 八王醒过来抱人头大哭，佘太君也在金殿，可是一个眼泪也没掉，心的话，有眼泪我往肚里掉也不能叫王强你们这伙人看见了。金沙滩一战，我死了好几个儿子，我也挺过去了，还在乎这一个呢。就在这事儿，金殿下边走上一人，年龄不大，20多岁，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哭丧棒，愣往金殿闯。两旁边卫士不让进呢，穿着孝服上金殿，那还了得了，杀头之罪。另外这把门的有责任，黄门官不让他进，他拿着哭丧棒乱打，众人不敢还手。皇上听见了，下边什么人喧哗？万岁，乃双王忽必显披麻戴孝上殿，我们拦他，他不听。哦，叫他上来。再看忽必显上殿大哭：“六哥呀，六哥，你死的冤呐！”双王怎么弄一身孝服上金殿来了呢？今天胡皮简和大家一样同时上朝，可是走到午门以外，就听人说了，王强把六郎的人头借进京城，疼得直蹦啊。哦，我六哥死了，我也不活了，找皇上算账去。正好刚才他路过十字街的时候，瞧见一家办丧事穿着孝服，双王骑马来到人家门前，告诉你们给我脱一身，大伙都认识双王胡皮显呢，谁也不敢惹，给他脱下一身孝服，他穿上拎着哭丧棒奔金殿，边走边哭。皇上一看肺子都气炸了，嘟，胆大的胡皮显，你敢穿孝服见君王大哭杨景，是何道理？昏君呐，是何道理？我就给你看呐，你好坏不识，香臭不分，忠奸不明，老杨家为国立过多大的功劳啊，你说杀就杀，说宰就宰，江山都要没了你还不知道呢。你就忘了当初金沙滩一战，没有老杨家，你爹早死了，哪来你？是老杨家替你们送的命，大郎替了赵光义，二郎替了八王南庆宫，三郎马采如泥，四郎八郎失落翻营，五郎出家当了和尚，七郎被潘仁美乱箭射死，只剩下杨景一个人了，千顷地一棵苗，怎么要被你给杀了？这是狼心的狗肺，你叫忠良寒心呐、啊！今天打死你这昏君，替我那六哥报仇。胡皮显眼珠通红，举着空丧棒往上就冲。铁鞭王胡延赞吓傻了，哎呀，奴才住手！胡延赞一着急不是吗，趴那块动不了了，老丞相王袍王彦龄搀着胡延赞往下走，两旁边金瓜巫师过来把双王就给抱住了，能叫他打着吗？皇上气坏了，好啊，胡延皮贤，把他给我推出去杀杀杀。王强一看乐了，多死几个好，寇准着急呀、啊，我怎么能够保下胡皮显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万岁千万别杀双王，他冤枉啊！他要打正当，大闹八宝金殿，杀他还冤？万岁呀，这不是他要打你呀，那是杨六郎负了他的蹄。胡说，不信我问问你看看就明白了。他也不等皇上同意不同意，故意来到双王的近前。我说双王啊，刚才你是怎么了？
0: 是不是迷迷糊糊心邪发乱不明白了？
1: 胡辟险也恨寇准，心想我六哥死了你们都不管呢，装什么好人呢？气得一言不发，把眼睛闭得紧紧的，不爱看老星。寇准有词儿了，哇塞，你看看怎么样，那现在心里还不明白呢。杨六郎活着是英雄，死后也有灵验，他能就这么死了吗？你们在这京将之上验人头，他的活就上来了。别忘了双王胡辟险和他是磕头的八兄弟，交情过命，哥两个敬兵敬兵就扑到双王的身上，双王才穿着秀服上京将。你看他两眼发直，冲着你举着那个哭丧棒，那是杨景闹妖呢。其实这些话呀全是寇准编的瞎话，想救双王，皇上也不信呢。寇准呐，你这是谣言惑众，哪有什么杨景的鬼魂，明明你是骗我。万岁，你这就错，围城从下寇县调到京城，从知县到双天光，一步登天青云之上，敢不报答君恩？我当初当知相的时候，生葫芦问黄瓜，打石头问过城隍，断过无数蹊跷的案子，不信我再问问你瞧瞧。我说双王啊，你现在心里可明白了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

0: 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做冥想放松。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冥想的基本情况，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入到放松冥想的状态。冥想呢，它的历史是比较久远的，而近些年来，众多的神经科学和临床研究已经证明，长久的、规律的冥想练习可以显著有效地提高身心健康，改善情绪管理，提升生活幸福感，帮助睡眠。而这种放松身心，让人重获宁静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也被广泛应用。那从今天开始，我会带领大家一起来体验冥想放松。首先呢，我们要做好前期的准备，找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如果你的目标是帮助睡眠，那么就请做好睡眠前的准备，收拾好，也盖好被子，注意保暖。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会做冥想练习，所以也请提前安排好时间和准备事宜，记得跟随着我们的冥想练习坚持下去。

你会慢慢地习惯冥想这件事情。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让身体尽量地去放松。如果感觉到不能够放松下来也没有关系，让自己尽量地感觉到舒服就好。深呼吸几下，随着呼吸去放松身体。吸气，呼气，再来一次，吸气。

你可以随意地去看一看周围，然后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感受自己的呼吸，反复地在一呼一吸之间感受自己的身体。你可以听一听周围的声音，有一些是在远处的，有一些是在近处的。那些可能是很细微的一些声音，它们是什么样的呢？在你的周围，都有哪些声音出现呢？然后，再慢慢地将注意力回归到自己的身体上面。感受自己的身体随着呼吸更加的放松。

我们可以从头部开始感受自己的身体感觉，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从头到脚。先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头顶，那是我们存储智慧的地方。在那里有什么感觉吗？有疼痛的感觉吗？是紧张的感觉吗？什么都不需要去做改变，只要去感受它就好。慢慢的，再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后脑，去感受头部的重量。

轻轻地将注意力带到我们的双耳，再将注意力扫过我们的额头，你的眼睛，去体会眼皮覆盖在眼睛上的感觉。试着放松你的眼皮，感受眼皮的重量。

慢慢地再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鼻子上，再到嘴巴，接下来是下巴。

将注意力扫过我们的脖子，去体会脖子那里的感觉。慢慢地将注意力带到我们的双肩，去体会在一呼一吸之间，双肩渐渐放松的感觉。

将注意力扫过我们的胸口，在心脏那里停留一会儿。

注意力渐渐地向下，扫过我们的躯体，扫过我们所有的内脏，扫过我们的脊背，去体会脊背的重量，去感受脊背压在床上的感觉，去感受那个接触面，感受大地稳稳地接住我们的感觉。

轻轻地再将注意力带到我们的上臂，扫过手肘、小臂、手掌，再到手指。

将注意力带到我们的臀部，再向下到我们的大腿，继续向下扫描到我们的膝盖，去体会在膝盖那里的感觉。再到我们的小腿、脚踝、扫过我们的脚尖、去感受你身体的哪个部位有什么样的感觉。不要批评它，也不需要着急的去做什么改变。充分的感受着身体上的感觉，意识到它的存在。就像这样，从头到脚的去扫描自己的身体，让身体保持一个自然呼吸的节奏。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不少朋友有晨练的习惯，活动气血，增强体质，这是好事儿。但有些人一起床，水不喝，东西不吃，就出门锻炼了，这可不科学。睡了一整晚，身体本来就处在缺水状态，这时候再去锻炼，缺水就更严重了。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左右喝一小杯温水补充水分。另外，空腹晨练也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牛奶麦片这类有营养的东西，垫垫肚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您有没有发现，坐久了或者睡醒了，身体会不自觉地想伸一个大大的懒腰？别小看这个动作，它其实是身体在给自己做自我修复。当我们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血液容易滞留在四肢和躯干里，循环不畅，人就会觉得疲惫犯困。这时候伸个懒腰，能调动全身大部分肌肉强烈收缩，把滞留在肢体中的血液快速泵回心脏，促进血液循环。同时，这个动作还能让颈部的血液更顺畅地输送到大脑，给脑部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营养。所以，伸完懒腰之后，人会明显觉得头脑清醒，浑身松快。起床之后，久坐间隙，不妨大大方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让身体重新充充电。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

0: 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转向收敛，所以我们的起居活动也应顺应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应适当早睡早起。早起可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也得以舒展。还要提醒大家，这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体质虚弱的朋友记得注意早晚外出添加衣物，尤其要注意头部、腹部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胃肠道疾病最容易多发的季节，秋季腹泻、肠炎、消化不良都爱挑这个时候找上门来，所以秋天护好肠胃特别重要。首先别喝凉水，生冷的食物也少吃。另外，肚脐那儿的脂肪层薄，容易受凉，寒气一旦从肚脐侵入，肠胃就跟着遭殃了。注意腹部保暖，肠胃会少受很多罪。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踮脚提踵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方式，不需要场地，随时随地都能练，能够帮助我们强化小腿力量，促进下肢血液流通。日常站立在平地，双脚并拢，只要缓慢抬起脚后跟，只用前脚掌支撑身体，在最高点停留两三秒，再轻轻落下脚跟，全程保持身体平衡，不要摇晃。空闲的时候看电视、洗碗间隙都可以分组练习，每组20个。小腿肌肉是人体重要的第二心脏，经常踮脚能加快下肢回流，缓解久坐带来的腿脚发麻、双脚冰凉，增强脚踝稳定性。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如果身体不够稳定，可以扶着点坐。有严重高血压、站立头晕的人群，不要一次性练太久。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最近我看到不少朋友还光脚穿着凉鞋，从养生角度来讲，建议大家这时候就不要再光着脚穿凉鞋了。特别是早晚天气凉，如果脚部受凉，很容易让身体受寒引发疾病，建议大家穿上袜子，一方面能减少脚部干裂，更主要的是可以起到保暖作用，让全身气血通畅。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体检肝功能正常，为何却已经患上肝癌？健康专家号告诉大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何能够及早发现肝癌。虽说肝癌的恶性程度高，但目前的治疗技术已经有很多新突破，民意电通带您了解不同阶段的肝癌如何治疗。肝脏的功能无可替代，大夫敲重点教您如何保护肝脏，远离肝病折磨。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4: 健康专家号，
3: 提起肝癌大家都觉得很可怕，实际上我国目前在肝癌手术、肝癌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多新突破。之所以肝癌患者生存时间不太理想，主要原因是疾病发现得太晚了。肝癌的隐匿性比较强，而且早期不痛不痒，没什么明显症状，所以不少人一经确诊往往就到了中晚期，给治疗增加了难度。咱们先来听一位梁先生的经历。
5: 梁先生半年前发现上腹部有时隐隐作痛，但疼痛感一会儿就过去了，他也没太在意，因为当时刚刚做过常规体检，各项化验指标也没什么大问题。可是这半年当中，梁先生右上腹部疼痛越来越频繁，而且食欲特别差，特别是油腻的食物更是一口都吃不下，体重下降得很快。家人坚持带他去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梁先生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这让他和家人难以接受。明明体检结果中的肝功能指标是正常的，难道诊断错了吗？怎么一发现就已经发展到了晚期呢？肝癌晚期还有的治吗？一连串的困惑让梁先生陷入到痛苦中。
3: 其实梁先生的困惑不少朋友也经历过，今天健康专家号和您详细聊聊体检肝功能正常，没多久却被确诊肝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李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对肝胆胰外科疾病的诊治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以腹腔镜微创手术方法治疗肝胆胰脾相关疾病。
3: 非常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哈。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李涛医生。
3: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肝癌的话题。人们都会觉得肝癌特别可怕，恶性程度高，那为什么很多肝癌是一经发现就到了中晚期呢？
6: 肝癌是咱们国家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全世界每年一半以上的肝癌和一半以上的由肝癌导致的死亡呢，都是发生在咱们国家。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那我要说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说早期肝癌往往没有症状，或者症状非常的轻微。

0: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我从小一块儿玩到大的一个朋友，他突然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岳母没有肝炎病史，也没有任何症状啊，他呢，有时候呢就说两年查一次体，有的时候一年查一次体，这次呢刚好两年没有查体，一查体呢发现甲胎蛋白高了啊，他就有点紧张，因为他本人也有一些这种医学的知识。他就很紧张，他说怎么办呢？他说甲胎蛋白高了。我说你先不要着急啊，甲胎蛋白呢是咱们最常见的肿瘤标记物，它有可能跟肝有关系，但有时候呢，它也可能是一种信号，但它也不一定就是肝癌，你先去医院查一查。结果他去医院做了 B 超，很不幸啊，发现是肝上有两个阴影。那么我又让他进一步的做了增强核磁，后来发现呢，这两个结节呢有一个很明确的是肝癌，另外一个呢不太典型。那么我们又进一步的让他查了一些更特异的检查，比如说抽血查异常凝血酶原呀，又查了他的乙肝病毒、丙肝病毒，然后呢又做了全身的 PET CT， 后来呢确诊了他就是早期肝癌。那么不幸中的万幸啊，就是他虽然没有说更早的发现他，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也是比较早的，那么我就很及时的把他收到住院，然后呢经过一个充分的术前评估，然后我们现在肿瘤要进行一个叫多学科的讨论治疗，就是每一个病人我们要在外科医生、肿瘤内科医生、介入科医生、放射科医生、病理科医生大家做一些讨论，为病人制定一个最好的最合理的治疗方法。那么最终呢我们选择了对他其中那个血供丰富的病灶先做了一个介入，然后在三天之后我们又做了经皮的射频消融，那么很快他的这个甲胎蛋白就下来了啊，不到一星期啊他就痊愈出院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说很忽略啊，平常查体也不是很规律，但是呢很幸运啊，家里面还有人有点医学知识，又查了肿瘤标记物，就早期的逮到了这个不幸的这个癌症啊，但是呢又很幸运的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合理的治疗，让他得到了一个痊愈，得到了一个根治。
1: 李主任，这个病例呢首先让我们感觉到了，就是如果我们能早期发现肝癌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很容易治愈的，但是如果到晚期的话就很糟糕啊。但是这里头呢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个幸运的地方，就是这位患者朋友其实他是做了甲胎蛋白的检查，也就是说他做了肿瘤标记物的检查，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目前的这个健康体检不一定涵盖这个肿瘤标记物，所以如果说没有做的话，那可能这位患者就是这样的患者朋友还是没有办法发现，是吗？
0: 目前对于甲胎蛋白来说，其实在常规的体检里面，我建议在35岁以上的人群里面应该每年都要查一下，当然不仅仅限于甲胎蛋白，咱们跟消化道肿瘤有关的肿瘤标记物呢，包括甲胎蛋白、癌胚抗原、CA199、CA724，35岁以上的人群都应该定期的查一下。
1: 今天李主任给我们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每年的健康体检当中最好是把这个比较容易出现肿瘤的这些肿瘤标志物，我们把它纳入体检项目来做一些检查，这样呢有助于我们及早发现。当然了，李主任也说了，就是这个肿瘤标志物升高并不意味着你一定是肿瘤，但是你一定要进一步去检查，是吧？
0: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在我门诊当中经常有病人很紧张啊，他就很年轻的，就是20-30岁，一来说大夫我是不是得肿瘤了。我觉得现在大家这个意识都特别强烈，都特别好了，因为不光是我说刚才说35岁以上的人群，咱们很多很年轻的哈，刚参加工作的20多岁他就会有意识的去检查这些东西，但是呢有时候呢就会查到轻度的升高。那么我们说呢，其实肿瘤标记物轻度的升高不一定就是肿瘤啊，因为咱们肿瘤标记物这检查呢它有一个正常值范围，这个正常值范围呢是大多数人可能他在这个正常区间内，但是也有些人呢他会轻度高一点。那么我们要做到什么呢？第一呢，肿瘤标记物升高了不要去紧张啊，那么我们可能要去医院就诊啊，进一步要查影像学，包括腹部的彩超啊，也可能进一步要做腹部的 CT 或者核磁。那么另外一个更关键的就是我们要动态的监测它啊，动态监测非常关键。其实有的时候肿瘤标记物是一个蛛丝马迹 啊，我印象很深刻啊，十年以前大概是，也是门诊有一个病人，嗯，他呢就是50岁以上的这种中年人，平常也很注意自己的健康。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是一个慢性乙肝的携带者，嗯，所以他每年都会查体。其实呢，我觉得他这个每年这个频率都有点间隔时间长了，一会儿咱们再讲。我就是先讲他的问题。他呢在每年的查体中，先是发现了一点，哎，说我这个肿瘤标记物这次查的为什么比那个正常值略高了一点点，然后他又检查了彩超，检查了 CT， 检查了核磁，都没有任何阳性的发现。那么他来我的门之后，我说咱们要做到这样，就说要做一个动态的监测。那么我说他也可能就是偶尔高了一下，也可能他是一个小信号。那么我让他两周以后又查了，这两周以后翻倍了啊，到了十几了，然后继续再查，就逐渐的就成指数级的往上涨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影像学上也出现了肿块了，这个时候当然也是很早期的发现了。所以像主持人刚刚提的，其实肿瘤标记物是我们在日常门诊当中，就是在日常的健康体检，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尤其是在中年人以上的啊，要每年都要查。出现了轻度的升高，不必紧张啊，我们经常见门诊，我们经常有人来了之后说，哎呀，说我这是不是有问题啊，但是呢动态监测没有变化，甚至还降下来了，降到正常了，然后查了影像学的 B 超啊 CT 啊核磁都没有问题，那么就动态监测没问题就没问题了。但是呢有一些如果它持续的升高啊，一定要进一步做检查的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有哪些蛛丝马迹呢，其实蛛丝马迹很多。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身体会给我们一些小的信号，如果你抓不住啊，可能它就会忽略它。比如说咱们肝脏在哪呢？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它在我们的右上腹，它很重要的。为什么？你看我们古代的人都知道说这个心肝啊，心肝宝贝啊，对不对？从那时候，而且咱们这个肝脏呢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啊，血流非常的丰富，所以它呢对一些比如说物理性的这种撞击啊，什么这些东西它都不是很敏感。但是它对血流的改变，比如说对肝包膜张力的增加啊，它会出现特别敏感的。我举个例子，就说咱们现在脂肪肝很常见，但脂肪肝经常会有症状，就是右上腹的隐痛和胀痛这种不舒服。那么有时候有什么信号，就是说如果你出现了肝区的这种，或者是这种突然有一下的钝痛，或者是隐痛，或者是刺痛呢，那么我们一定要去再查一下啊，因为它有可能是一个信号。肿瘤经常是很隐匿的啊，除非它引起了我们叫压迫、梗阻啊，或者是甚至是出血。那么出血呢，我就想说一个特别危险的例子，举两个例子吧，一个是比较远期的例子，也是有十年以上了。这个例子呢，我原来经常拿来考，就是研究生入学考试时候来考，因为在十年以前也是，那时候我们在急诊，河北的一个老大爷，他也是平常从来不查体啊，但是呢，他有乙肝病史，突然有一天就肚子疼了，啊，剧痛特别厉害，然后，因为离北京也比较近嘛，他就开着车，就家里面开着车就来了，到我们医院来了，来的时候发现都人都已经就是很白，然后血压低，成一个休克的表现，然后摸肚子呢有这个炎症的表现。啊，急诊的医生呢就给他穿刺了一下，一抽，啊，是那种血性的液体，后来赶紧查发现，是一个晚期的肝癌破裂出血，啊，那么在他那个情况就很紧急了，那么我们当时呢就给他做了一个栓塞的止血，他这种情况呢肿瘤已经晚期了，没有手术的机会啊，止住血了以后呢，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长期的生存，因为是很晚期的一种瘤了。所以就是提醒大家身体哪怕有一点不舒服，也可能是身体给你的信号，一定要抓住它。对于肝癌来说呢，有几个啊，就说一个就是右上腹的胀痛隐痛啊，还有一个呢就说平常查体一定要彩超是必须的啊，肿瘤标记物是必须的，要不要查 CT 或者核磁呢，根据咱们查的这个影像学 B 超的结果来看。其实因为咱们国家是乙肝大国啊，在很多年前咱们国家有几个肝癌的高发区啊，咱们国家就在肝癌的高发区呢在人群中做普查了。普查其实就两个手段，非常简单，就是 彩超和甲胎蛋白，大量的早期的人群被筛查出来，得到了及时的诊治。那么我再说一个数字，就说其实肝癌说可怕，非常可怕啊，就说恶性肿瘤恶性程度很高，发病率很高，导致死亡率也很高。但是呢，早期肝癌如果你尽早的发现，及时的救治，有相当多的病人能够得到长期的生存，甚至是根治，然后呢他能够完全的像正常人一样融入这个社会，重新开始生活的啊。我有大量的病人存活10年以上的，而且目前认为，就是说如果能早期发现早期肝癌，5年的生存率在50%到70%以上了啊，所以早期治疗效果是很好的。
1: 所以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任何可能有关肝癌的蛛丝马迹，无论是我们身体上的症状，还是我们体检或者我们检查查出来的异常，其实我们都是要高度关注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哪些人是肝癌的高危人群，哪些因素或者哪些疾病可能会更容易诱发肝癌的出现呢？
0: 其实对于咱们国家来说，最危险的因素就是慢性肝炎啊，因为咱们国家是乙肝大国。那么我列几个高危因素，就说高危人群，第一个就是慢性肝炎，咱们国家主要是慢性乙肝。那么其实这些年丙肝的病人也不少啊，所以乙肝、丙肝、慢性肝炎，再一个就是各种原因导致的肝硬化啊。肝硬化呢，当然我们咱们国家最常见的也是肝硬化、肝硬化，但是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杀手啊，就是脂肪肝啊。而且经常有人会不重视脂肪肝啊，觉得脂肪肝没事儿啊，没事儿，肝功能没事儿就没事儿。但是脂肪肝你不去重视它，不去处理它，它的确会进展到肝硬化，进展到肝癌的啊。再一个就是咱们很多南方地区有那种因为它有一个季节嘛啊，它会经常容易食物也好会产生那种霉变，叫黄曲霉毒素，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另外呢就是酒精的作用不能忽视啊，就是长期的大量饮酒的人肯定是一个肝癌的高危人群。另外呢就说还有一些遗传因素啊，就是说有肝癌家族史的人啊，比如说在近亲中有肝癌家族史的，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重视这个情况。
1: 李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些肝癌的高危因素哈，那我们刚才其实李主任讲前面一个例子，说一个有肝炎病史的一个患者每年去查，李主任都觉得是有点远了。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些有高危因素的人群，那我们到底多长时间去查呢？去做一次体检呢？
0: 对，您这个问题经常有人问我，然后我也为他们要强调，但是有些人会忽略啊，真的会忽略。比如说慢性乙肝的，我建议是3个月到半年，最多不能超过半年。要查哪些指标呢？第一要查腹部彩超啊，就全面的要不光包括肝胆乙脾肾都要看一下，腹部彩超是个影像学的基础。第二呢就是要查肝功能啊，包括转氨酶、胆红素、白蛋白、凝血功能，还有呢就是要查乙肝的病毒情况啊，乙肝 DNA 啊，乙肝 DNA 呢就是咱们乙肝病毒在身体的复制情况，它的复制意味着大量复制就意味着有大量的病毒在肝里面，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引起肝脏的破坏，肝脏再生就很容易再导致肝硬化和肝癌。彩超、生化、病毒 DNA， 还有就是肿瘤标记物。肿瘤标记物我刚才强调了，甲胎蛋白是最重要的啊。但是呢，咱们今天说的肝癌，就是老百姓说肝癌嘛，咱们都是笼统的。其实，在我们在医生这个角度来说呢，肝癌我们可以分原发肝癌和继发肝癌。原发肝癌就是它本来就是长在肝上的，继发肝癌呢就是从身体其他部位转过来的。为什么呢？肝脏是一个人体的交通要道，它而且是一个代谢中心，所以经常会有其他部位的肿瘤转移到肝。那么在原发肝癌里面呢，最多见的叫肝细胞癌啊，还有一种类型呢叫胆管癌，叫肝内胆管癌。肝内胆管癌呢，有的时候甲胎蛋白会是阴性啊，那么什么指标会高呢？有可能是 CA199， 有可能是癌胚抗原。所以在 常规的，其实在好多医院的这个检测组合里面，肝脏的肿瘤标记物呢就包括甲胎蛋白、癌胚抗原和 CA199。目前呢还有一个不是所有的医院都能开展的，就是肝癌的特异的标记物，叫异常凝血酶原啊，它也很有意义的。如果说能检测的话，对那些高危人群的人，我建议要检测。但是对于没有高危人群、没有慢性肝炎病史的，不一定需要常规检测。
1: 嗯，刚才李主任说到的是，如果有肝炎病史的人，那我们最好3个月到6个月就做一次肝癌的筛查。那其他的患者呢，比如说我有轻度的脂肪肝，或者是说我有轻度的酒精性脂肪肝，或者是说我家里可能长辈有肝癌病史，但是我现在还年轻，还什么事儿都没有，那这样的朋友也需要3个月到6个月做一次检查吗？
0: 没有必要。是这样的，就说脂肪肝我要特别的强调一下，其实咱们脂肪肝现在很常见，因为现代生活的节奏很快。第一呢，就说有的时候运动少、活动少，还有个重要因素就是应酬、喝酒啊，酒精是导致脂肪肝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有呢，就是大量的这种高脂肪饮食啊，都会导致脂肪肝。那么脂肪肝呢，我们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那么区分它的标准主要是在影像学上，尤其是彩超上它的脂肪含量占肝脏的重量来区分它的轻重程度。但是呢，其实脂肪肝带来的危害跟它的严重程度，就是它的轻中重，没有特别直接的联系。那更直接的联系在哪儿呢？就是看你有没有肝细胞的破坏、肝细胞的受损，有没有脂肪肝炎啊。就是说如果你即使是一个轻度脂肪肝，那么你出现了肝细胞的破坏，出现了脂肪肝炎、转氨酶的升高，那么就会导致肝再生，再生的基础上就容易导致纤维化，这个就是硬化和肝癌的风险。所以对于脂肪肝来说，还有长期有应酬饮酒的也导致脂肪肝那种情况呢，没有必要每3个月到6个月就去查体，但是呢我觉得至少每年要查一次吧。另外呢，如果您有转氨酶的升高，要重视啊，要去医院就诊啊，不管是看消化内科还是肝病内科，要把这个损伤给它抑制下来。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几条吧，那我就说一下：第一，要戒酒；第二呢，就是规律生活、减体重；第三呢，就是合理用药啊。好多人说哎呀，我说我这肝不好，或者说我喝酒了有脂肪肝，我能不能吃些药，养肝、护肝、保肝呢？我经常说不需要啊。为什么？其实我们的肝脏能力非常的强大，它不需要你去护或者养，你只要别去伤它就行了啊。所以合理用药特别关键啊。如果你有转氨酶升高、有肝损伤，那用一些降转氨酶的药就可以了。所谓的什么护肝片、保肝片，如果你转氨酶正常的都不需要用啊。另外呢，就是一个合理的饮食。其实你像有些人当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吧，啊，就是就胡吃海塞也好，或者说一天不吃饭晚上就吃好多呀，然后一高兴啊，可能聚会啊，就吃的很特别油腻的食物，一般都不太建议。当然适当的运动锻炼是最重要的这种情况。
1: 好，这一部分待会儿我们在下一个单元再细说哈。这里呢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肝功能的检查，可能很多人会在体检当中说，哎，我正常的每年体检，我肝功能都正常，是不是我肝功能正常就不可能得严重的肝病呢？我想问一问，对于这样的一个认识对不对呢？
0: 这样的认识有正确的成分，但也有不太全面的情况。那么我先讲一讲正常的情况。那么对于每年来体检健康体检，然后肝功能正常，那很好，恭喜您啊，您大概率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呢咱们这个肝功能呢，它只是反映肝脏细胞的它的这个正常行使正常功能的这个情况，不代表它有没有疾病，比如说长肿瘤啊。因为咱们的肝脏呢功能非常强大，有哪几个功能呢？第一呢，就是它的合成功能，比如说咱们的凝血物质，比如白蛋白要需要它来合成。还有呢，就是代谢功能，比如说胆红素、血氨就反映它的代谢功能。另外呢，肝胆相照嘛，就是咱们肝里面还有胆管咱们的胆汁每天吃饭就是肝脏产生的，胆红素反映的它是对胆红素的代谢和排泄功能。 还有一个呢，就说对于这个肝功能来说啊，比如说碱性磷酸酶转肽酶反映的是肝脏的胆道的通畅性，这几个是反映它的。但是它有没有严重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肝癌，那么仅仅通过化验它的功能可能不能完全反映。我举一个例子，哎呀，就又是一个比较惨痛的教训了。20年前了，那个时候我接诊了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才23岁，他刚毕业，大学刚毕业，然后他也很拼，每天就工作的比较晚，然后生活饮食都不规律，然后直到出现了一些症状，比如说腹胀啊，脸黄了，吃不下饭了，来看的时候呢，当然他自己觉得脸黄，但是我们查肝功的时候，肝功完全正常啊，转氨酶、胆红素什么都正常，他是觉得自己肚子胀，脸发黄，然后吃饭也不香，一查。基本上我们当时就看了影像学之后，我们跟影像科的大夫交流，就是得从癌组织中找正常组织，特别晚的一个肿瘤啊，特别特别晚，因为他也是乙肝携带者啊，慢性乙肝携带，因为咱们国家的乙肝病例特别多，他也是乙肝携带者，就从来也不注意，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很晚期的肿瘤了，但是肝功能完全正常。所以第一呢，肝功能正常是一个好事，它肯定反映你身体健康，是一个属于健康状态的，但是只从这个检查结果上不能完全反映情况。你看我刚才说的，就说一个很晚期的肿瘤，它可能肝功能都是完全正常的，所以我们检查体检的时候要全面啊，全面就是包括肝脏功能的，包括肿瘤标记物的，包括影像学的，都要覆盖到。
1: 我听了李主任这个病例哈，其实我就是觉得说来说去啊，就是我们早期筛查可能是我们早期发现肝癌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手段。
0: 嗯，
1: 就像刚才李主任说到的，我们其实肝脏出了问题，很大程度上我们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0: 对，
1: 或者是有轻微的症状也容易被我们忽略的。
0: 它不典型主要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肝癌的早期筛查和防治的话题。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3: 名医一点通，
1: 肝癌的恶性程度相对高，但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成熟技术药物已经应用于肝癌的临床治疗。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李涛带大家了解肝癌不同阶段的治疗方法。那么我们听说目前呢，有很多对于恶性肿瘤的一些像靶向药物啊、免疫治疗啊等新方法，那么针对肝癌，我们请李主任带我们了解一下，那么我们目前肝癌的治疗方法有些什么新进展呢？
0: 肝癌的治疗方法现在是日新月异啊，可以用这个词，我觉得特别贴切。我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我们在会上讨论的也特别热烈。我也说了，我说其实我们生在一个特别好的时代啊，特别好的时代，因为肝癌发现早期发现的不多，但是早期治疗效果很好，大多数来就诊的都是中晚期，有相当多的病人是不能手术的。那么不能手术的病人怎么办呢？我们原来就是没有太多办法，20年前真的有的办法很有限啊，包括介入治疗啊，包括一些全身的化疗，但是真正能获益的病人不多啊。但是你看现在这个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 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靶向和免疫，那么现在其实这两个词很多老百姓都已经都耳熟能详了啊，其实正式的进入了靶免时代。其实我们除了靶

0: 像和免疫，目前那天我们讨论的，还有 E90 啊，就是在传统的介入基础上打一种 E90 微球，就是内放射啊，有些甚至有肿瘤完全消失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对于早期肝癌，我们首选的方法是手术切除啊。当然，对于小肝癌，特别小的，而且它位置不太好的，比如说在，就像打个比方吧，就像一个苹果。它这个肿瘤在核心的部位，那你要切的话可能损失的肝脏比较多。如果它在3厘米以下，这种方法很早就有了，就是消融治疗。消融治疗包括热消融，包括射频、微波，还有冷冻消融，亚海刀，这些都是冷冻消融。消融也是一个根治的方法。有一个病人问我啊，就说他的这个先生很年轻，才42岁，当然他也是乙肝病史啊，乙肝肝硬化，然后还出过血，吐过血，现在发现肝癌了，说当地医生建议他，那就说一个说要切，因为肿瘤还能切；第二个呢说，哎，你这个这么年轻又出过血，要不你就肝移植。他问我说哪个好，我说这个要全面的分析啊，就说你看你是不是一个病，你是三个病，又有乙肝啊，乙肝而且它病毒抑制的还不好啊，所以肝硬化在进展。第二呢是肝硬化，虽然肝功能还好，但是它在这个基础上，肝硬化基础上很容易再长肝癌，而且肝功能还可能还会恶化。第三个就是肝癌，那你这三个病呢，可以用一种办法来解决，那就是肝移植。肝移植呢，给你换一个全新的肝脏，把乙肝、肝硬化和肝癌都解决了。但是呢，包括咱们国家国际上都有很严格的标准，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换肝的啊，只有那些早期的、能够获益的、能够长期生存的才能换肝的。所以我们对肝癌来说，能够根治的办法是切除、消融和肝移植。那么对于这种中晚期的不适合这些根治手术的怎么办呢？以前都是介入，现在还有骇客。骇客是什么呢？就说介入呢，我们就是通过股动脉穿刺到肝脏的动脉里面，然后给它打化疗药，然后打这个栓塞剂，就是一次性的。那骇客呢，就说我们放个管放在那儿，持续的给药，观察到比这个介入普通的介入要效果好。现在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打的药呢叫 E90 啊，现在北京市也有医院能开展这些治疗，把这个内照射的 E90 打进去，那它在局部持续的起作用啊，那甚至有病人就完全消退了，都不需要手术了，也有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靶向药和免疫治疗药层出不穷啊，不同的一代一代的，就我们叫TKI， 就是它是一个多种的这个酶的抑制剂。然后就是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呢，过去是针对一个点，那现在有双免的药物都出来了。另外呢，国家也很支持，真的，国家在不断的把这些新的治疗方法，纳入到能报销的范畴来，而且呢，不是单一的啊，不是单一的，就说组合的也可以报啊，只要你符合适应症，病人能获益就可以报。那么，我可以说一下，就是也有很好的例子，就说晚期肝癌不能手术的。那么通过我们这些靶向药物免疫治疗药包括现在还有联合介入的消融还有放疗那么有一些病人可以达到一个叫什么叫转化治疗。转化治疗就是本来肿瘤特别多，或者说它长到血管里面去门静脉癌栓，但是通过我们这些联合治疗呢，它肿瘤缩小了，正常的肝脏呢它增生了，然后呢那些静脉里的血癌栓呢它没有了，那么又达到了一个能切除的标准，那么有一些病人又进行了手术切除又得到了根治。还有一些呢，虽然说没有达到根治，也没有再有手术机会，但是它大大的延长了生存期，而且呢改善了生活的质量。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晚期肝癌来说，我经常就是一句话，我跟病人说，我医生永远不会说抛弃你放弃你，只要你自己有信心。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手段，很好的手段，第一呢能帮你改善生活质量，第二呢能尽可能的给你延长生命啊。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即便是发现了晚期的肝癌，那么我们也要积极的去面对，积极的去治疗，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好的治疗方法和治疗手段。
1: 那就请李主任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晚期肝癌在您这儿治疗的病例故事吧。
0: 那就说两个吧，一个就说是举一个破裂出血的例子。我刚才说了，破裂出血一般都是晚期，因为它腹膜嘛，就像血管一样，它一破，那癌细胞可能就全身都是了。大概在四年以

0: 啊、哦，我一个也是一个好朋友，他认识的人，他在外地出差，哎，他也是，哎，也是有乙肝，年纪不大，40多岁，在外地出差，也是突然，当然没那么剧烈啊，突然就疼了，哎，在当地一查，他有一个小肝癌啊，他的肝脏的左叶边缘有一个小肝癌，也就3厘米，但不幸它是一个外生型的啊，这种容易破，就破了，破了当地处理也很及时的，啊，及时的就是对症治疗啊。止血呀，然后栓塞呀，哎，栓住了，栓的也很好啊，但是他呢不放心，来了就找我了，然后后来我们也是讨论了一下，然后又发现他那个肿瘤还是有活性，而且发现他全身其他地方没有播散，啊，后来呢，我们在，大概在将近2个月左右给他做了切除手术，切下来之后呢，也发现肿瘤内部确实还有活性，就是说这个肿瘤呢，虽然它破了。啊，但好像没有引起播散，肺上呀、啊，什么全身的其他地方，骨伤，都没有转移，但是他那个瘤子经过栓塞，就是介入之后呢，还是有活性的，所以切除了之后，又给他进行了一个，因为他当时破了嘛，所以又进行了一个系统治疗。我们系统治疗呢，现在主要是靶免，啊，就是吃这个靶向药物打免疫治疗，那么目前4年了啊，复查完全正常啊，非常好。还有一个病人呢，就说，也是3年前的事儿，就是他刚开始是不可切除的，啊，就是没办法切除，为什么瘤子大，硬化又比较厉害，然后呢，肿瘤在血管里还有一点啊，那么过去我像10年前、20年前，我们可能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了。那现在呢，我们也是，通过一个多学科的讨论，啊，也是在联合介入，联合这个对癌栓的一个放疗，口服靶向药。然后免疫治疗，当然过程中也是有些各种各样的不顺，因为每个人个体的反应也不一样。我们现在对这个肿瘤病人，我们强调的什么叫全程的个体化管理，因为你得注重他，就是不是说有靶向药有免疫药就万事大吉了。其实每个人反应不一样，而且呢，有些人会有副作用很明显啊，比如说有些人会出现一些皮疹，有些人出现高血压啊，出现蛋白尿浮肿啊，甚至严重的还有这种免疫药物引起的肺炎，都得去给他治疗。那么，通过一系列的各种学科的这种合作呢，在治了大概3、4个月以后啊，他那个肿瘤呢，我们评估认为是可切除的了，那么就给他做了一个切除。那么到现在3年多了，依然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无瘤的一个完全拥有正常生活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我觉得呢。晚期肝癌也是完全有可能，得到根治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刚才李主任讲到了一些晚期肝癌得到很好治疗的这些病例啊，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得了肝癌没关系，我们拖到晚期也没事儿哈，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尽早发现。但是呢，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治疗方式，实际上呢，就是医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病人，然后也会想尽办法。通过各种治疗方式来给我们治疗，但这里确实就有一个权衡的问题。刚才李主任也说到了，可能每一种治疗方式都有它的优点，但是也有它的这个不好的一部分哈，有它的劣势。那么到底如何来选择，这个可能是很多晚期肝癌患者纠结的地方了。
0: 我建议患者没必要纠结，您就听医生的建议就可以了。因为，对于肿瘤这个肝，尤其是肝癌来说，包括国际的指南啊，咱们国内的这种专家共识指南啊，我们而且现在肿瘤呢，不是我们外科医生说了算，我们叫 MDT 多学科啊，就是大家在一起讨论，为你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治疗办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肝癌的早期筛查和防治的话题。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
2: 目。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肝癌的早期筛查和防治的话题。我们肝脏的功能非常强大，包括营养合成、代谢、生物转化等等，可以形象地把肝脏比喻为人体的一个化学工厂。正是因为这些功能不可替代，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保护它。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李涛告诉您如何保护肝脏，远离肝病折磨。李主任一直在反复强调，可能这个肝炎是发展成肝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我们先来问问，如果是肝炎患者，那我该怎么做才能避免我将来这个肝炎会发展到肝癌呢？
0: 您这个问题其实门诊经常有人问我啊，就是其实好多人也很恐惧啊，因为得了乙肝，咱们成年人，乙肝大多数人是一过性感染啊，但是呢，一旦你把它清除不掉，可能这个肝炎病毒就带一辈子了啊。那么怎么才能避免得肝癌？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查3到6个月，就是要查乙肝病毒的定量，乙肝 DNA， 要查生化肝功能，当然肾功能要查，生化也要查全项，肝肾功能都要查，肿瘤标记物啊，彩超。什么时候需要干预呢？就是说，如果转氨酶高了，就是你叫活动性肝炎，那必须得抗病毒治疗。就是你不把这个病毒抑制下去，它就会反复出现肝损伤、肝细胞的破坏，就会出现肝纤维化、肝硬化，将来就是肝癌的高危人群。这是一个要治疗的。第二个呢，就虽然你的病毒在复制这个，然后转氨酶呢，是正常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病毒的复制量非常高啊，10^5、6次方，甚至还有7次方、8次方的。那么在10^5以上的这种患者呢，我建议还是尽早的抗病毒，因为病毒量特别大啊，它还是很危险的。另外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到一些，就是说它虽然病毒复制量不大，2次方、3次方。然后呢，转氨酶也就是肝酶也都是正常的，没有出现明显的肝炎、肝损害的这种表现，但是它出现了组织学的改变啊，就是说做彩超，肝脏有纤维化和早期硬化的表现了。那么，我们现在认为你尽早的把病毒抑制下来，那么阻止这个纤维化、硬化的进展，是预防肝癌的最好的这个办法。
1: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肝炎的话，那么我们首先我们必须得高度重视，一定要定期去检查。如果这个肝炎它是在活动期的话，那我们是一定要积极治疗的，不能任它发展哈。然后如果这个肝炎对我们的肝已经产生了损伤，比如什么硬化呀、纤维化呀这些情况，那我们就更得是积极的去治疗了。
0: 对，
1: 对，然后我再问一下脂肪肝了。脂肪肝可能是现在特别多的人体检可能都会报个脂肪肝，但是大家会说，哎，我好像也没啥症状哈，好像也没啥关系。尤其是轻度的脂肪肝，可能很多人就不当回事儿，觉得，好像也没关系吧，或者是可能想想啊，我以后得控制控制饮食，但实际上在生活中可能也做不到。所以我们也来问一问脂肪肝的这个患者朋友，我们该怎么办？
0: 哎呀，这个其实我觉得个人的这个因素特别大。印象中有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他脂肪肝，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滴酒不沾，他就面露难色，哎呀，说我这个工作就是要应酬，说没办法，要不然就没有法工作了。我说身体第一，健康第一，其他都是其次啊。脂肪肝呢，其实酒精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呢，我们经常在门诊对病人说，第一，戒酒还不行，要滴酒不沾啊，滴酒不沾。第二呢，就是要饮食上要均衡饮食啊。其实，有些人经常会说，你看我很瘦，我也不吃肉，也不吃什么油腻的东西，我怎么还有脂肪肝呢？哎呀，我说你大错特错了，因为咱们肝脏啊，功能特别强大，但是肝脏它干活，它需要你这个蛋白质啊，就是营养要均衡，你不吃这肉类，不吃优质蛋白，它肝脏都没有办法干活，它这个没有蛋白质，它也会导致脂肪代谢不出去，在肝脏堆积。所以，长期吃素的人啊，长期营养不良的人，真有可能脂肪肝。所以营养均衡特别重要啊。戒酒，营养均衡，再一个就是有氧运动啊，一定要出汗啊，让身体加快代谢。再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有些药物它长期也会导致一些

0: 它可能不经过肝硬化那个阶段就已经出现肝癌了啊。刚才我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它就是脂肪肝，没有肝硬化啊，就发现就已经肿瘤了。所以当然我不是危言耸听啊，不是说来吓唬大家啊，但是脂肪肝一定得重视，因为它是一个良性病、常见病，大家经常会忽略。但是再良性的病、再善良的这种，它也可能背后隐藏着杀手啊，所以要提高警惕是最关键的。
1: 嗯，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啊，这就给那些不把脂肪肝当回事儿的朋友敲个警钟。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我不就是有点脂肪肝嘛，这个离肝还远着呢。但是其实也不一定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重视。
0: 嗯，
1: 然后呢，我再接着来问李主任哈，就是说到保健呢，很多朋友会问，哎，我吃点什么好啊，或者说我什么不能吃啊。那我们也来聊一聊在保护肝脏的方面，那么我们在饮食上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保护肝脏其实就是咱们不管是吃什么食物啊，经过消化吸收以后都会到肝脏去啊，就是糖、蛋白质、脂肪这三大物质的代谢都会在肝脏进行。所以呢，你可能偏爱某种食物就会给肝脏造成负担，或者说你少吃某些东西，就会让肝脏的原料不足啊。所以刚才也强调过了，就是均衡，几类物质都要吃啊，淀粉、蛋白，这种脂肪类的都要有啊，但是呢都不能过量啊，都不能过量，某一种太过量了就会给肝脏造成负担。还有呢，就是说切忌这种暴饮暴食。有些人呢经常会说他可能一天就吃一顿饭，也可能是为了爱美啊，减减体重，也有可能是工作忙实在是没有时间，但是这种方法就不好啊，因为它每一个器官咱人体是有一定的节律，有一定的规律的，你打破这个规律呢就很容易引起一些疾病来。所以我们的肝脏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它不需要你刻意的去保去护，你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个正常的有规律的生活，均衡的饮食，不要去伤害它，这个是最关键的。
1: 不伤害就是最重要的保护了。那这里呢，我们要谈到一个药物的问题，因为确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因为身体的多种疾病，可能会有很多种的药物需要同时的服用。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在老年人多重用药的同时，那我们来怎么做才能尽量的保护我们的肝呢？
0: 哎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印象特别深。一个70多岁的老年女性啊，来看我的门诊，然后拿了一个化验单，你看转氨酶400-500，然后他又从包里面掏出了一把药，我一看一数有9种药，哎呀，我说你这个药吃的太多了啊，因为肝脏是就像人体的一个代谢中心，就像一个大的化工厂似的，咱们吃的药物，吃的食物都要在它进行代谢、转化、合成啊，有些还要进行解毒，你太多了，它的负担会很重的。所以呢，4个字叫合理用药啊，就是说也不能不用。比如说咱们现在，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可能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啊，比如说血压的药物啊、血脂的药，那该用还得用啊，该用还得用。但是你得在医生的建议下合理去调整，而且呢，不是说一股脑的一大堆药。那个老年患者就9种药，我说你哪几种？我说哪是必须吃的啊？他把几个血压的呀、血脂的拿出来，好，必须吃，先留着。哪两个是可吃可不吃的？是保健的啊，就在这儿。我说行，先停掉。后来呢，我给他保留了4种药。2周以后，转氨酶就已经降到了100以下了啊。他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开心，说身上也轻松了，吃饭也香了啊。所以，对于药物来说，我的建议是能不吃尽量别吃，啊，但是呢，必要的药物还是要保留的。那怎么调整怎么用，要在各个专科的医生的合理建议下使用和调整，就是每一个专科的医生他都会有这个警惕性啊。因为医生我们都知道，药物都要在肝脏代谢，它对肝脏都是要损伤的，所以我们也会合理的用药。
1: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个情志伤肝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也常说少生气别伤肝嘛，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情志因素和肝癌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0: 其实说白了它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没有直接的关系，不是说你伤心大怒或者是悲痛欲绝就跟肝癌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比如说你各种的负面的不

0: 良的情绪，它肯定对你的身体的包括免疫力啊，包括各种的这个器官的功能啊，包括这种我说到的就是这种循环也好，就各种内脏的这种循环也好，肯定是有影响的。如果你长期在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的这影响下啊，包括大怒啊，或者说这个很痛苦啊，很悲痛啊，那肯定是身体里，比如说代谢产物也会增加啊，然后呢，有些可能有毒的物质它排得很慢，排不出去，久而久之就可能会导致不光是肝癌了，我觉得可能是各个系统的肿瘤都和这是有关系的，所以一个健康的向上的生活态度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啊，这也是我们人生的乐趣所在嘛，就是你每天都生活在负面的情绪里面，觉得自己从身体上感觉也不会特别的好，不会特别的舒服，我觉得。
1: 嗯，然后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吧，就是预防肝癌，我们可能大家需要做的哪几步，或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0: 第一呢，就是说要一个健康的、规律的生活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定期的、规律的查体啊，正常人呢要每年全面的查啊，肝肾功能啊、肿瘤标记物啊、影像学啊、彩超啊，这都要查。还有呢，就是特殊人群。那比如说有危险因素的啊，乙肝呀，肝癌家族史的，肝硬化的这些高危人群呢，我建议还是查的勤一些，3到6个月啊。如果说变化大就3个月，如果变化不大啊，最少也得半年，6个月查一下。另外呢，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小细节要特别注意，比如说不要乱用药，在这个喝酒方面，我是建议滴酒不沾，但是我觉得这个逢年过节。适当的高兴的时候一两杯少来一点，我觉得不过分，没事儿。但是这种喝大酒酗酒就不建议了啊。还有就是说是在日常生活中呢，这个饮食要均衡，各种营养都要有，就是说蛋白质啊、脂肪这种淀粉、维生素都是要有摄入的。总体来讲呢，就是说调整好自己啊，定期查体，早发现有蛛丝马迹呢，及时的找医生。
1: 嗯，好的好的，谢谢李主任。其实我们现在的肝癌的治疗已经非常的先进了，即便是到了晚期也不用放弃，医生也会帮我们找到最佳的治疗方案。
0: 对对对，没错。
1: 嗯，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肝癌的早期筛查和防治的话题，希望大家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重视健康体检，特别是疾病专项的早期筛查。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李涛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很多朋友认为随着年龄增长出现认知障碍很正常，目前可能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认知障碍真的全都无法改善吗？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导致认知障碍的原因有很多，有些致病原因治好了，认知功能就会有所改善。提醒大家，发现苗头及早就诊，查明病因。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草木有情，本草有灵。今天先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几种药用植物和我们身体健康的关系。因为钱财伪造虚假债务，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今天的法律讲堂职业律师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草木有情，本草有灵。我国是药用植物资源大国，其中不少种类具备抗炎、抗菌、抗病毒、抗肿瘤、调节代谢、抗氧化等药理研究潜力，在保健和养生方面也有着积极意义和可挖掘的开发价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主持人舒东将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研究所所长唐旭东、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勇，同大家一起聊一聊苜蓿、沉香、石斛、五味子和我们身体健康的关系。在饮膳有方这个环节中，中式烹调师杨杰将指导大家用药食同源的食材烹调美味佳肴。
7: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药用植物，但是我们也知道药用植物涵盖的范围太广了，各种各样的种类品种都太多了，那我们今天不可能一口气全说清楚。这样我们今天呢，就选择其中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这是四个代表哈，我们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咱们先来说说第一种啊，就是一草，沙漠卫士苜蓿。这个东西现在特别火啊，您看叫沙漠卫士，就在我们的一些沙漠呀、荒漠呀、戈壁滩上都有种植，可以防风固沙，哎，甚至呢还可以作为一种药材和一种蔬菜，分别入药和入膳。所以今天咱们这一草就重点来说说苜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
8: 苜蓿草就像您说的，它能够很好的修复草原、改良盐碱地， 它是我们植物里边的豆科苜蓿类苜蓿属的一种多年生的草本的植物。
7: 嗯，
8: 是在汉代呢2000多年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呢从国外引进来的一种优良的植物，从汉代以后呢才大面积的进行种植，就是在我们国家主要是紫花苜蓿，它的这种饲养作用特别的突出。那么动物吃了以后呢，说是原来是这种盐碱地的上会吃一年，这个肉才能羊才能长20斤。
7: 嗯，
8: 那么吃这个苜蓿藻呢半年下来可以长40斤。
7: 嚯，翻倍了。
8: 也就是说一颗优良的苜蓿草的种子相当于生物芯片一样来改良这个草原。第二呢，就是它也是一种食物，就是说苜蓿的嫩叶，也就是苜蓿的芽菜和花呢都可以作为药膳来使用，甚至把它做成营养粉在膳食里边来使用有很好的这么一个保健的作用。那么第三呢，它也作为药用，作为这个临床的治疗也可以平常的养生使用也可以还是非常好的一种植物。
7: 刚才唐所长也提到了，它作为沙漠卫士，可以在一些盐碱地荒漠戈壁滩上种植非常好，可以改良当地的土壤环境所以我们请植物学家我们请杨所长给我们讲讲它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在这种看上去非常艰难非常贫瘠的土地上还能顽强的生长，还有这么好的作用。
9: 苜蓿草的根系特别发达，深的呢可以扎到地下1米以上，侧根呢也是横向发展，强大的主根和侧根系呢构成植物呢固藏能力特别强。另外呢，据研究苜蓿草这种植物呢在2年内它的根系可以有40厘米延伸到1米，3年内呢可以把强碱地改成弱碱地，从而适合作物种植。所以一定程度说苜草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潜在的这个生态价值。
7: 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草本植物而且刚才说了它的价值是非常的突出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说说在我们人类可以使用的方面尤其对我们的养生保健有什么样的作用。重点我们要提到这个成分叫做香豆雌酚，有调节内分泌的功能，肯定不止这一种对吧？
9: 确实，正如主持人您所说，香豆雌酚呢是苜蓿草的一种重要的成分，但不是唯一的成分。苜蓿草呢有很多种成分，人们把有特色的凝练出来呢叫做三大活性成分。
7: 三大
9: 活性，
7: 您分别给我们说说。
9: 第一种呢就叫做苜蓿素，苜蓿素是一种类黄酮物质，它具有抗炎、抗氧化、抗肿瘤、可以降糖、降脂等等功效。第二类物质呢就是苜蓿多糖了。苜蓿多糖呢是一种大分子的活性物质，它在人体内呢可以调节免疫、抗氧化，还可以降血脂、降血糖。其实它更重要的作用呢就是在通过改善肠道菌群而改善人体的代谢。第三类物质就是这个香豆雌酚了。
7: 这个
9: 它是一种活性比较强的植物雌激素。它在人体内呢首先可以改善人们的内分泌。这个雌激素呢更重要的作用，它对人的骨骼骨骼的钙流失有这个骨质疏松方面有些作用。所以特别是对中老年妇女呢应该说是个好东西。
7: 但是我们要充分的应用它们这些活性物质给我们的人体健康保驾护航，就得说说怎么来吃怎么来做对吧。今天呢我们桌上也摆着就是这样一小筐看上去有点像野菜不太起眼它是苜蓿草的嫩芽。唐所长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它，我们平常能怎么吃它。
8: 苜蓿的嫩叶呢就是我们说的苜蓿芽，南方叫草头或者金花菜，它里边还是富含营养的，这个入膳食，那么里边含有多种的维生素，比如说它的维生素 C 呢它是非常高的，是我们番茄的7倍，菜花的2倍，另外呢还含有呢这个维生素 K， 跟我们的营血功能有关系的，它还富含这种矿物质，比如说钙铁这种镁另外呢它还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大家知道这个膳食纤维呢，你说它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吃完以后呢它就使得糖不能升得那么快，那么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呢就可以促进肠的蠕动来改善便秘，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那么从凉拌上讲呢本草纲目里面讲呢说这个苜蓿呢煮和酱食，就煮了凉拌吃，还有呢就是蘸上大酱吃
7: 也可以
8: 都可以，也可做羹，就把它做成汤也可以的，说利大小肠对胃肠道是比较好的，另外呢就是把它炒一炒，加点这个蒜末炒一炒是吧， 哎，都可以。另外做馅儿，这个包饺子啊，包饼都可以的。
10: 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一道清爽养人的植物养生药膳——苜蓿山药养胃羹。这道菜品的主打食材是苜蓿菜，它的特点是清爽可口，风味独特。用它制作的羹品适合在天气炎热时食用，既能健脾养胃，又能清热去火。
11: 我们取50克的小米，取100克的山药，取3克红枣，大约50克的苜蓿菜。首先呢，把小米进行一个浸泡，浸泡的时间大概是在15分钟左右。
10: 趁小米浸泡的空档，我们先来处理苜蓿菜。一定要选择这种幼嫩的芽尖来做汤羹，摘去老梗，多清洗几遍，洗干净之后再用清水多泡一会儿，这样吃起来更干净放心。接下来处理红枣和山药，
11: 然后呢，把红枣呢去核，切3面就行。去核之后呢，切成小丁。山药呢，去掉皮之后呢，切成1.5公分左右的小丁。
10: 食材都处理好之后，记得给苜蓿菜焯一下水，这一步很关键，既能去掉苜蓿的草酸和涩苦味，也能让颜色更鲜亮。水烧开之后下锅焯1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时间别太长，不然会影响口感。
11: 取一个砂锅，加入小米和红枣。好，我们开大火，开锅之后呢，加上锅盖，然后再转小火，大概煮个5分钟左右啊，撇掉浮沫，然后呢再加入这个山药，再炖煮个10分钟，大约总共的时间是在15分钟。然后呢加入处理好的苜蓿菜，攥干水分，切成这种小碎段，它会有一点点回甘的微苦，其实在焯水这个环节呢，其实就已经去除的差不多了。加入处理好的苜蓿，然后再煮个2分钟。在做这道汤羹的时候呢，要在最后再放入这个苜蓿菜，因为这样的话呢，不会呢影响它的口感。汤羹里面加入一些苜蓿菜呢，第一个是膳食纤维，第二个是它能去火。
10: 小米健脾，山药养胃，红枣补气，再配上清火润燥的苜蓿菜，营养均衡，清淡温润，一道家常又养生的养胃羹，帮您轻松搞定全家夏日调养。大家有空也在家里试一试吧。
7: 好，刚才呢给大家介绍完了我们今天说的一草是苜蓿，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我们要讲的一木又是什么。哎，这儿有写啊，商誉沉香，沉香。其实沉香这个名字哈，大家经常会听到，在一些影视作品呀、文学作品中啊，大家经常看到，好像印象中是一种特别名贵的材料哈。但是我们看看这里面的4个字儿，商誉沉香，这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木头要先受伤，这个树先有了什么损伤，然后才能形成沉香吗？这是怎么回事呢？
8: 您说的是怎么回事？沉香呢是这个瑞香科沉香属的一种植物，它也分为大的乔木和小的乔木。我们国家呢主要是这个白木香或者叫土沉香，当然分布是在南方一带，比如说像海南呀、广东呀、广西呀、云南、福建呀、等等哈。那么高的能长个20-30米高，是吧？它这个商誉沉香呢讲得非常有道理啊，比如说木头被闪电击中、
7: 劈了
8: 断了，或者说是大风吹折了、
7: 吹折了，
8: 或者是被野兽咬断了、撞断了，那这个伤口呢就它启动了一种免疫系统，它就分泌一种这种树脂这种树脂呢不断的增加，那么短时间也得几十年，长时间可能上百年，这样结出一个树脂的干质的这么一个结晶体，这就是我们药物说的沉香。这种沉香呢非常珍贵，物稀为贵嘛，我们把它叫做植物里边的像大熊猫一样，药材里边的大熊猫，是吧？它少嘛，所以说它就卖的比较贵，所以我们中药里边的贵系中药。
7: 我们再来问问杨所长啊，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大家一提到这个名字脑子里马上弹出一个字儿，就是贵啊，名贵，对吧？所以杨所长给我们讲讲，那现在我们真的一些这种天然形成沉香是不是就是特别贵？现在其实我们在市场上也会看到一些不太贵的沉香做的什么手串啊、珠子之类的，那这价格又是怎么打下来的？
9: 你说的对，确实贵，物以稀为贵。 因为它很难获得。嗯，刚才唐所长介绍了，因为它是白木香树受伤了以后治愈产生的一种树脂，然后被感染了，长时间慢慢的一个过程。嗯，短的呢要几十年，长的要上百年，所以它就贵。你刚才说到现在市场上看到又好像挺多的哈，
7: 挺多见。
9: 哎，其实呢这是与我们科技进步密不可分的。全国呢我们在搞这个沉香研究的团队并不少，嗯，北京有，我们广东广西还有云南都有，但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的这个团队呢发明了一种叫做酮体结香技术。哦，这是一个专利，它在18个月内就可以结香，而且呢它的产量是以前的10倍，嗯，并且质量呢和天然沉香呢区别又不大。哦，所以您刚才说到市场上就看到一些，哎，是这个样子啊，
7: 价格就打下来了。
9: 哎，对，价格就降低了嘛。
7: 对，但是您刚才讲到的这种专利技术哈，我们生产出来的沉香它的质量其实不比天然的差，对吧？
9: 其实呢这种人工结香和自然结香的质量差别也不大，但市场注意有伪品，要注意好，
7: 一定要买到真货，
9: 哎，
7: 不能买到假货。
9: 哎，对的，
7: 大家记住啊，一定要买正品的啊，别买着假冒的就行了。
9: 对的，对的，
7: 对。所以现在有很多朋友呢，手里确实已经买到了一些很好的沉香的制作的小产品，比如说一些小香珠啊，嗯，香囊啊，
9: 香盘啊，
7: 香盘啊，
9: 香串啊，
7: 对，做成的手串等等哈。
9: 嗯，对。
7: 如果大家仔细去闻的话，嗯，确实它那个香气是非常独特的。首先有一种那种很好闻的绵长悠远的植物那种木香味儿，但是如果您再深闻，甚至还有一点那种蜜甜香的味道在里面啊。所以呢，这肯定跟沉香它里面独特的一些物质，包括营养元素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些有效的营养成分究竟是什么，怎么对咱们的健康发挥有效的作用。

0: 倍半贴啊，有抗氧化的作用。这是个什么物质？究竟怎么回事？我们请专家给我们讲解一下。嗯，
1: 藤香的芳香成分很多，包括挥发油里头有酸、香葱等等。倍半贴这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它就提供我们藤香的一种有自己独特代表性的木香味儿。嗯，还有奶甜香。嗯，还有温润感。嗯，等等，都是这个倍半贴的作用，
0: 它的提供的。
1: 是的。嗯，事实上它还有一种叫色酮类，它就是清凉感。其实木香的成分很复杂，其他的芳香成分也还有，
0: 也还很多。这只是一个代表性的
1: 啊，有效
0: 成分。好，那这些物质哈，您看它有抗氧化的作用，究竟怎么对咱们的人体健康发挥它的养生保健功效？我们请唐所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倍半贴类的化合物，还有色酮类的化合物哈，它特殊的香味，还有一些特殊的疗效。嗯，在中药里边它是一个名贵的药材了。根据历代的记载呢，都认为它的是辛苦为温，又偏温一些，这种寒热温凉上，大部分的记载呢都归纳为呢，一个是它有这个行气止痛的作用。行止痛比如说我们的胸痛，胃痛、腹痛，不管是受凉了啊，还是因为这个脾气这个抑郁焦虑带来的气滞血瘀啊，这个吃完以后呢起效比较快。第二呢就是它有这个温中降逆的作用。说这个胃气上逆是吧，不舒服，打嗝呀、恶心啊、恶逆呀、甚至是呕吐啊，哎，用这个药不错。这个沉香气呢是下降，肚子胀气啊也是往下走啊，
0: 符合这个沉字。
2: 哎，对，
0: 沉字的意思。
2: 对，哎，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叫纳气平喘。我们经常讲呢说肺气不降，另外呢说肾虚肾不纳气。哎，它这个沉香呢和化痰宣肺的药和温肾散寒的药一起合用了以后呢，使得我们这个咳嗽和喘，特别是虚喘呢可以平稳。临床上还是不可多得的这么一个药材。那么要么就打成粉来使用，沉香粉一般一次呢就0.5到1克冲服。那要是煎药呢一般呢用的少，就是3到5克。它的作用呢它确实比较好，比较快。
0: 所以一个是打成粉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少量的我们冲服。
2: 是，
0: 另外一个就像和我们其他的药材一样混在一起，就
2: 混在一起
0: 熬汤药一样。
2: 对对对，
0: 把它煎煮服用，
2: 跟一些方子啊，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行气的药物，像历代的记载，像有沉香散、沉香饮、沉香降气汤，用于呢是胃胀、胃疼是吧，腹胀、腹疼。当然呢它也能行肝经之气，比如说我们这个有的叫沉香内消丸。或者说《景玉全书》里边的软肝煎，用于这种疝气啊，疏肝理气啊，温下腹来散寒止痛，效果非常好的。当然呢也有我们呼吸道呼吸疾病经常用的叫疏子降气汤。这是个名方的，它跟半夏呀、一些化痰宣肺的药啊，跟一些肉桂温肾散寒的药用起来，哎，这个气喘的人就好多了啊，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材。
0: 那刚才咱们讲到沉香的药用价值，往往都是大家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疾病或者症状的时候来使用。那假如说哈，现在我没有明显的不舒适，但是就想做一个日常的养生保健，然后像刚才我们杨所长也说了，现在很多人买些沉香制作的香珠啊、香囊啊、香盘啊，做个手串之类的。哎，我平日里抚摸一下、按摩一下，或者是经常闻嗅一下它这种香气，是不是也能起到一定的这种养生保健的功效？
2: 就是我们佩戴或者是外用或者是闻香味呢，一个呢他要喜欢这种香型，
0: 对，
2: 是吧，喜欢这种香型呢，你看佩戴以后这个香味，像您说的有木头香，还有那种蜜香，还有沉稳的感觉，是吧，厚重的感觉，喜欢以后呢，那佩戴以后首先心情上可以舒缓，用完以后它可以解郁啊，可以安神。色酮类化合物它有一种清凉的味道哈，这种作用是吧。那么一部分研究它的有效成分呢进入血脑屏障啊，那我们闻着这香味呢，对于喜欢的人呢，它可以帮助你入眠，也是不错的。当然现在也有沉香提取的沉香精油啊，在我们穴位上做一些按摩啊，那比如说这个手掌的和这个手臂的交界地方叫掌横纹，这个掌横纹是吧，外侧这一块，这又跟筋的内侧，这叫神门穴。
0: 神门，
2: 如果从这个掌横纹往上正中自己三指的这个宽度叫内关穴。
0: 内关，
2: 如果用这个按压一压，精油按压一压呢，可能对睡眠呢也是好的。本身这个穴位就有按。

0: 安眠的作用。我强调还是要个人喜欢这种香型，对，喜欢香型呢，它有帮你安神除烦，帮助你入眠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沉香这种虽然是很名贵的药材，但是现在呢，也通过我们的科技手段，让它可以进入寻常百姓家了。也希望喜欢沉香的朋友呢，可以利用一些机会啊，选择一些材料，一方面制作一些沉香的手作啊，另一方面利用它的这些营养的价值呢，可以去静心养神。同时，我们在这种疗愈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舒缓精神压力。现在很多人压力很大，是吧？
0: 对。
1: 然后能够更好的平缓心情，这样的一种作用啊。所以点点滴滴就要从你的日常做起。
2: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那接下来就到一花了，这个更有点意思了啊。石头上开花，大家是了解的药用植物，叫做石斛。这个石头上开花怎么讲？
0: 就像您所说的，确实呢，石斛呢，它是长在岩石上，或者是树干上。《本草纲目》里边讲呢，说石斛呢，从石上生，它在石头上长得一丛一丛的，是吧？那么经年不死，俗称千年润。
1: 千年润，
0: 哎，也就是说这个药长在岩石上，哈，经年不死，但是呢，它是比较润的，它有养阴生津啊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对于我们这种出现阴虚的人，天天的熬夜呀，天天的睡不好啊。整个的忙碌啊，人又偏瘦一些啊，一看上去这个舌头红啊，苔比较少啊，口干眼干乏力腰酸，这样的人呢，哎，给予石斛或者石斛花这种润养阴的药物啊，中药食疗也好，吃药也好，还是非常好的。
1: 我们看很多人把这个石斛入药膳，或者说代茶饮，平常泡水来喝，对吧？应用一下哈。但是我们今天重点讲的是花啊。一草一木一花到花了，所以我们今天重点来说说石斛的花，石斛花啊，对我们的身体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石斛花呢，它也是跟石斛的性质是一样的，它只是呢相对的功效呢更为的平缓，
1: 平一些，
0: 更加平缓一些，它有养阴生津这么一个作用，那么而且呢也可口，石斛花可以取它5克，是吧？来泡水喝，是吧？那么对于养阴是非常好。当然呢，这个石斛花呢。也可以体现一种我们生活的品质，又代表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养生，是吧？把石斛花把它洗一洗，是吧？跟鸡蛋跟一起蒸一蒸，有清香味儿，或者我们煲粥的时候呢，来一小撮的石斛花，也体现出一种清香味儿。我们再把这个石斛花跟枸杞啊，平常泡水喝呀，它很方便啊，随时可以来啊，养生上还是常用的。
1: 相对来说它可能更平缓一些哈。
0: 对，
1: 所以刚才唐所长更多的推荐是我们在日常的养生保健中，不管是做代茶饮啊，
0: 对，
1: 还是做一些简单的小药膳啊，多利用一下它，是吧？
0: 是的，
1: 可能不像说石斛那种治病调养的功效那么强，是吧？
0: 对，
1: 一般您觉得石斛花对于什么样的症状的人可能就够了，就用它就够了？
0: 一般睡眠不太好啊，容易口干眼睛干啊，现在显得疲劳的人，就是伤阴的人啊，喝一喝还是挺好的，很常用的。
1: 好，那最后呢就要说说我们今天要讲的一果了，五味俱全五味子。其实啊，大家也经常听到这个药名啊，总在想背后是什么含义，它真的就是五味俱全。哪五味？酸甜苦辣咸吗？这我们得问问专家啊，您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五味子真的是五种口味都有吗？
0: 您说的非常有道理。五味子呢，它就是五种口味呢都含有一定的这个感觉。我们主要是在中医的药性药味里边呢，它对着这个五味哈、那么五味入五脏，叫酸苦甘辛盐、分别对着我们肝心脾肺肾。那么这个古籍里边也记载了，说这个五味子啊，皮肉甘酸，那么味辛苦，然后呢还都有咸味。也就是说先吃了以后有点酸
1: 啊，
0: 但是呢，闻到这种嚼以后，闻到出来有一种清香的味道。慢慢体会呢，可能还有这种甘甜的味道。还有一些这种咸的这种味道。就这么一个五味杂陈。那么由于它这个五味杂陈哈、表现出来呢，它实际上可以呢调理五脏，但是更多体现出一种呢酸馊的特性。

0: 要练肺益肾、益气养阴，同时呢还有这个舌长止泻，还有养心安神。
1: 所以说这个打簪是多奇妙啊！这种小植物，这种小果子啊，五味俱全。那今天我们这儿有摆，我替大家尝一下。皮肉是干酸的，
0: 哎，脾胃辛苦啊，觉得有点嚼有点香味儿，
1: 有点香味儿、啊，还有点苦
0: 味，对，还有点苦涩涩的，哎、最后还有点甜和咸味儿，对，嚼出来，
1: 像点酸味儿，
0: 对，先是入口是酸的，
1: 苦，
0: 慢慢嚼完以后才能有甜味儿，
1: 真苦，
0: 对，有点苦味儿，对。
1: 这口味确实非常独特，
2: 可以咽下去，
1: 可以咽下去哈，
2: 下去，
1: 就这种味道哈，哦，后劲来了，这个咸味来了，
0: 对，有点咸味，对，
1: 我放到这个后面那个大槽牙上去嚼，这个咸味一碾碎了它，这个咸味出来了，就这种口味确实，就是您酸味又回来了，酸的我一皱眉，就是它好像在很多的水果或者一些食材当中很难见到这种一个小果子各种味道混杂的这种情况，有机会您一定尝尝哈。好，谢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问问杨所长哈，从植物学的角度讲，您再跟我们说说，包括不同的产地，这个五味子有没有什么差异？
2: 五味子呢，我们分南北，一般说的五味子是北五味子，
1: 哦，
2: 还有一种叫南五味子。北五味子呢，个头比较大，肉也比较厚，它的味道呢比较足，比较浓烈一些。南五味子呢，个头略显小一些，它味道清淡一些。
1: 南五味子、北五味子。他们在这个养生功效、营养价值方面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吗？
0: 会有一些差异。我们入药来讲，用的更多是北五味子，它主要就是有对于虚损、虚劳的人有一个补益的作用。一个是对于肺，你要练肺，你看喘的厉害是吧？虚损。另外呢就是益肾，能够补肾的作用是吧？另外呢，酸收能够练汗，容易盗汗，有汗的人、阴虚有汗的人，还有呢一些。咳嗽老不止的人，慢性咳嗽没什么痰，它可以有收敛的作用。另外呢，就是一些老拉稀的人，这些人都可以用一下，
1: 像一个全能战士一样。
0: 是我们用的，你看比较多的慢性的咳嗽、慢性的喘、容易出汗、慢性的拉肚子、睡眠不太好，你看这功效非常的多，入肺、入肾、入脾胃，是吧？还有养心安神。那么南五味呢，它就可能有一些清热、活血化瘀的这么作用。也可以用于一些咳嗽。
3: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植物里的养生密码。更多康养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

0: 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男子深陷投资骗局，负债累累，为逃避还款，他竟然联合姐姐伪造虚假的债务，偷偷转移财产。而另一女子为在离婚时多分财产，竟然与好友一起伪造借条，要求丈夫共同还债。这两人都是因了钱财而伪造虚假债务，那么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刘春晓为我们以案说法。
2: 这天早上，北方某市的一个法庭内气氛凝重，原告席上是一位叫做童小丽的女子，她有点紧张，双手啊不自觉地紧抓衣角，眼睛慌乱地转着，而被告席上则空空如也，那里本该坐着是她的亲弟弟童家豪。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对姐弟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矛盾，以至于对簿公堂？弟弟童家豪又为何会缺席？这件事还得从童家豪的一场失败的投资说起。童家豪今年35岁，大学学的是金融专业，毕业后他顺利入职一家公司，成为了一名普通的职员。然而童家豪不甘心过平凡的生活，一心想要在投资领域创业发财。机缘巧合下，在一场行业的聚会上，童家豪结识了一位资深投资顾问，两人交谈甚欢。童家豪以为终于找到了能理解自己远大抱负的知己。后来一次饭桌上，酒过三巡后，那位资深的投资顾问神秘兮兮地对童家豪说：“老弟，我拿你当兄弟，我才跟你说，我这儿有个千载难逢的好项目，低投入高回报，稳赚不赔，这机会啊，一旦错过可就再也遇不到了。”童家豪听得入神，双眼放光，他被这看似诱人的机会啊冲昏了头脑，将自己辛苦积攒的全部积蓄，加上向亲朋好友借贷的共计180万元全部投了进去，满心期待着能一夜暴富。可现实给童家豪沉重一击，所谓的投资项目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项目启动不久便彻底崩盘，连他投入的本金都亏了个精光。
3: 童家豪看着自己一无所有的账户陷入崩溃，而那位所谓的投资顾问也联系不上了。童家豪赶紧报警，但却一无所获。一夜之间，童家豪背上了100多万元的巨额债务，一个接一个的催债电话和短信让童家豪苦不堪言。那么接下来童家豪该如何走出绝境啊？
2: 童家豪实在走投无路，想到了自己的姐姐童小丽。姐姐工作稳定，生活虽然算不上多么富裕，但也不愁吃穿，说不定他还有些积蓄能接济一下自己。怀着一丝希望，他找到了姐姐童小丽。一见到姐姐，童家豪压抑的情绪就彻底爆发了出来，他痛哭流涕地讲述自己的遭遇：“姐，我被骗了，欠了很多的钱，天天被催债，我都快被逼疯了，你借我点钱吧，不然呢，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童小丽心疼不已，当即啊决定帮助弟弟。但当童家豪说出这100万这个数字后，他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童小丽深知这种债务问题的棘手，她自己也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眼看姐姐没了办法，童家豪心中一横，心想丢了的钱是再也要不回来了，他现在的财产只剩下一套房子，无论如何都要把这套房子保住。他紧紧抓住姐姐童小丽的手， 说，姐，那你帮我个忙，你之前不是帮我卖过一套50万元的房子吗？买家把其中的10万元转给了我，另外的40万元转给了你，后来你又转回给我了，我来写个借条，就当是我借了你50万元，正好这40万元可以做借款凭证，剩下的10万元就说是现金，你去起诉我，申请诉前的财产保全，这样的话我的房子就能保下来。佟小丽听后眉头紧锁，厉声说，家豪，这可不行，你这是在犯法。可佟家豪不断地哀求，甚至声泪俱下地表示，如果姐姐不肯帮这个忙，自己啊就没有勇气继续活下去了。在弟弟佟家豪的软磨硬泡之下，佟小丽最终心软，无奈答应了他的请求。得到姐姐的应允后，佟家豪立刻着手实施计划，他找来纸笔，精心伪造了一张借款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同时他让佟小丽翻出了那40万元的转账记录，将这笔钱伪装成借款证据。佟小丽虽然心中满是不安，但是在弟弟的一再坚持下，还是咬着牙照做了。这一切准备妥当，佟小丽拿着伪造的证据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判决佟家豪归还50万元借款，并申请对佟家豪的房产进行诉前的财产保全。法院受理案件后安排开庭，这就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为了防止庭审现场言多必失，从而露馅，佟家豪故意缺席了这次庭审，法庭上只有佟小丽满脸委屈的陈述。经过一番审理，基于证据表面的完整性，法院最终支持了佟小丽的诉讼请求。
3: 根据判决结果，法院依法启动强制执行程序，对佟家豪的房产进行查封等操作，并很快就要进入拍卖阶段。此时的姐弟俩以为计划天衣无缝，佟家豪即将成功摆脱那笔债务。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他们的预料。
2: 原来，佟家豪因之前的投资项目还欠着其他几位债权人的钱，债权人听说佟小丽申请强制执行弟弟佟家豪房产的消息后啊，意识到自己的债权可能无法得到保障，他们心想，这场诉讼怎么会发生得这么巧？几个债权人在满心疑惑之下开始多方打听，机缘巧合之下，其中一人竟通过朋友找到了当初买佟家豪房子的那个购房者。对方说，佟家豪卖房时因工作忙，大部分的事务由他姐姐佟小丽代办，购房者支付房款时10万元的现金交给了佟家豪，剩下的40万则转到了他姐姐的账户。而结合买房者提供的转账记录，佟小丽收到的40万元的第二天就把这笔钱转给了佟家豪，这就意味着佟小丽作为借款证据的40万元转账记录很可能就是这笔售房款。之后几人立刻来到了房管局查询佟家豪房产的交易信息，证明了购房者说的都是事实。于是几个债权人搜集整理证据之后，一起向公安机关报了案。接到报案，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很快佟家豪与佟小丽虚假诉讼的事情就暴露了。姐弟俩眼看事情败露，也不再想逃避责任，他们决定尽快凑钱把钱还给债权人，他们原以为这样就没事了，没有想到检察机关却以虚假诉讼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突然面对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姐弟俩大吃一惊，同时也都疑惑不解，既然已经把钱还清了，为何还会涉嫌违法？而姐弟俩的疑惑正是本案的法律点，虚假诉讼罪。关于虚假诉讼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捏造的事实 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回到本案中，童家豪因为投资失败欠下巨额的债务，为保全现有财产，他明知和姐姐童小丽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却串通姐姐伪造借条提起诉讼，导致法院做出了错误的判决，不仅妨害了司法秩序，还致使真正债权人的债权难以实现，严重侵害了其他几位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童小丽姐弟俩的行为已经构成虚假诉讼罪。最终，法院以虚假诉讼罪判处童家豪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20000元；判处童小丽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我们再来说说那位号称资深投资顾问的骗子，不久后他因诈骗罪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刚刚的案例中，姐弟俩为躲避债务伪造借条，妄图通过虚假诉讼蒙混过关，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当事人欠债后第一时间还上了钱，但也触犯了法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女子创业，但是丈夫反对，她就偷偷向好友借钱创业。女子创业成功后要和丈夫离婚，为了多分财产，她竟然联合好友谎称借款还没有还清。那么好友为什么最终同意配合女子？女子又是否要为这个骗局承担法律责任呢？接下来刘春晓律师继续为我们以案说法。
2: 这天深夜，在南方一栋居民楼里，一位满脸倦容的中年女子蹲在书房的角落里，神色慌张地拨通了手机，捂着听筒小声说：乐乐，我遇到了困难了，急需一笔钱，你能不能帮帮我？这事千万不能让我的老公知道。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挂了电话，女子慌张的神色才缓和了一些。她轻轻打开卧室门，见丈夫还在熟睡，深深的松了一口气。这个女人是谁？她为何如此慌张地瞒着丈夫向别人借钱？这一切还得从她之前开店的经历说起。借钱的女人名叫周月，今年38岁，她家境贫寒，学历不高，早早踏入社会，在一家大型的酒楼谋得了一份工作。工作几年后，周月结识了家境优越的小职员谢威，两人迅速相恋，并顺利地走入了婚姻。婚后，周月很快就怀孕生子，为了照顾孩子，她辞掉了工作，做起了家庭主妇。而此时，谢威的事业也渐渐有了起色，一家人的生活十分的幸福。随着孩子的成长，周月渐渐厌烦了家庭主妇的生活，凭借在酒楼积累的餐饮经验，她决定开家早餐店自主创业。但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丈夫谢威坚决反对。
3: 尽管丈夫强烈反对，可周月一心想实现自我价值，不愿妥协。夫妻俩大吵一架后，周月便过上了一边操持家庭，一边在早餐店忙碌的日子。原以为自己的日子会越过越好，可没想到，不久后的一场意外给了周月沉重一击。
2: 这天，天色还未大亮，周月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自己的早餐店，推开门的瞬间，却愣在了原地，因水管爆裂，店里严重的漏水，大量货物泡在积水之中，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他赶忙四处查看，仔细核算损失，经过一番评估，修复地板、更换受损设备以及 弥补货物损失至少

0: 后家里拿不出学费，周月还把自己打工挣到的钱拿出来帮助钱乐乐的弟弟完成学业，可以说两人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这次周月害怕丈夫再对自己冷嘲热讽，她就瞒着丈夫拨通了钱乐乐的电话，希望寻求他的帮助。这就是本案开头的一幕。电话接通，听到周月的哭诉，钱乐乐很心疼，他想都没想立刻说，别着急，我现在就赚钱，这家店是你的心血，怎么也得经营下去。很快6万元就转到了周月的账户上，看着转账信息，周月眼眶泛红，连声道谢，并承诺说，等店铺的情况好转呢，我马上把钱还给你。在钱乐乐的帮助下，周月迅速联系维修工人修复店铺，重新采购货物。经过一番忙碌，早餐店重新开张。丈夫谢威本以为周月创业受阻就会回归家庭，没料到他迅速渡过难关，心里啊顿时不痛快，指责周月不听劝瞎折腾，两人呢为此大吵了一架。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早餐店的生意刚刚步上正轨时，周月的一位得力员工却因个人发展原因突然离职。为了维持店铺的正常营业，周月急需招聘新员工并进行培训，算上招聘平台的会员费用和培训费用，需要4万元。此时的周月大部分的资金都投在了店铺的日常运营上，根本拿不出这笔钱。虽然之前向钱乐乐的借款还未还清，但是无奈之下，周月只能再次瞒着丈夫向钱乐乐求助。这次钱乐乐依然爽快地转来了4万元。周月满心感激，想着熬过这阵呢，一定尽快还钱。之后的日子里，周月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早餐店的经营当中，在他的努力下，店铺的生意是越来越好，他也陆续还清了向钱乐乐借来的2笔钱。然而事业的蒸蒸日上没有给周月的婚姻带来任何的转机，他把早餐店的收入都用在家庭开销上，满心期待能得到丈夫谢卫的尊重，但丈夫对他整日忙碌愈发反感，两人争吵不断，终于周月彻底失望了，他下定决心要结束这段痛苦的婚姻，带着孩子开始新的生活。在准备离婚的过程当中，周月深知自己在经济上一直处于劣势，谢卫的家境较好，大部分财产都在他个人名下，而自己的早餐店虽然生意不错，但收入与谢卫相比仍然相差甚远。想到这些年谢卫对自己的冷漠和打压，周月的心中充满了怨恨。
1: 心有不甘的周月找到钱乐乐大倒苦水，气愤与激动之下，周月的脑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利用钱乐乐借给自己的这2笔钱，通过虚假诉讼来多分财产。面对这种违法行为，钱乐乐能同意吗？
0: 钱乐乐一听立马摇头反对，这是违法的，要是被查出来我们都得坐牢。但周月根本听不进去，咬着牙哀求，我真是咽不下这口气，看在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你就帮帮我吧。钱乐乐看着周月那可怜的模样，再考虑多年的情谊，还是答应了下来，我帮你最后一次，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千万千万不能被发现。两人商量后决定隐瞒之前借款已经全部偿还的事实，由钱乐乐提供个人信息及签名笔记，周月负责伪造借条、资金转账记录等证据材料。准备就绪后，钱乐乐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周月及丈夫谢威共同偿还这10万元的借款。法院收到诉讼材料后，按照流程立案受理了这个案子。 在这期间

0: 钱乐乐在周越的指使下配合着申请网络开庭、缴纳诉讼费等，一切看起来似乎顺理成章，两人真以为可以瞒天过海。然而事情的走向却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很快这个案子迎来了开庭审理，法官在审查证据时注意到原告钱乐乐主张的10万元借款金额较大，但提供的聊天记录中却缺少催款内容，部分聊天记录还存在着明显的删除痕迹。而且钱乐乐起诉时直接要求周越和谢威夫妻共同偿还借款，但借款时谢威并不知情，钱乐乐也从未告知过他。鉴于诸多的疑点，法官当即决定对证据展开深入的调查。
1: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借助技术手段恢复了周越与钱乐乐之间被删除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中，周越明确提到他借钱乐乐的2笔钱都已还清，这说明两人之前的借款已经清偿，此次诉讼所依据的债权债务关系是虚构的。那么周越与钱乐乐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0: 在铁证面前，周越和钱乐乐再也无法狡辩，只能如实交代了伪造证据、虚假诉讼的事实。犯罪线索很快被移送给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两人以虚假诉讼罪提起了公诉。法庭上，钱乐乐一脸委屈，坚称自己不过是受周越的指使，再者自己仅仅是起到了辅助作用，怎么就被追究刑事责任了呢？钱乐乐的这些疑问恰恰指向了本案的法律点，共同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回到本案中，周越在离婚时为了争取更多的财产，找到曾借给自己钱的好友钱乐乐，二人经过商量隐瞒借款已经清偿的真相，分工协作伪造借条、资金转账记录等关键证据，以此作为提起虚假民事诉讼的依据。两人的行为充分展现出他们在主观上存在着共同的故意，符合共同犯罪的构成。周越负责伪造证据，在整个犯罪活动中起到了核心的推动和组织作用，符合主犯的特征。而钱乐乐提供个人信息和签名笔记，配合周越完成诉讼流程，起到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最终法院以虚假诉讼罪判处周越拘役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判处钱乐乐拘役4个月，缓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事后周越和钱乐乐都对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这两个案例虽然情境不同，但都深刻揭示了虚假诉讼对司法公信力和社会诚信体系带来的破坏。案例一中的童小丽姐弟为逃避债务伪造证据，试图通过虚假诉讼转移财产。案例二中的周越为争夺离婚财产与朋友合谋虚构债务，二者均以捏造的事实挑战法律底线，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更损害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只有树立法律意识，坚守诚实信用原则，才能构建一个公平有序、充满信任的法治社会。
2: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

0: 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捉放曹呢是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中的一个故事，这个作品呢流传很广，衍生的呢有戏剧、相声、影剧等文艺作品。相声捉放曹也源于这个故事。在听相声的同时呢，我们还能欣赏到传统戏曲。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